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各位家长朋友，您家孩子是不是也这样呢？背课文磕磕巴巴，单词记了忘，忘了记，一到考试就犯愁，您看着心疼，可除了让孩子硬背，好像也没别的招。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啊，现在呢有一种科学的记忆方法，不用死记硬背，那么让孩子记得快，记得牢。而且这次学习呢完全免费，纯公益。给大家介绍一下授课老师杨老师。杨老师师承世界记忆冠军教师陈仁鹏，这位陈仁鹏老师在三年里就培养出了十位世界记忆大师教练。杨老师就是这套科学记忆体系里的优秀传承者。不光如此，杨老师还在北京脑未来教育做过研发和一线教学，经验特别丰富。杨老师还参与研发了两本畅销书，《一学就会的记忆法》和《会记小学英语单词》，都是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专门教孩子们用科学方法记忆。那么这次杨老师带来的思维记忆课程，就是要把这套世界记忆锦标赛体系的科学方法免费教给孩子们，不花一分钱，不用买教材，零收费，纯公益性质，就是为了让孩子更多的摆脱死记硬背的这样的一个痛苦，掌握受益终身的高效记忆方法。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如果您家孩子正在上小学或者初中，想让孩子学点真本事，记得快，学得好，那就赶紧拿起电话报名吧。报名电话 180-4562-6896 180-4562-6896180-4562-6896，抓紧机会，咱们课上见。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6: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超，
2: 我是杨松。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问啊，各位。我们接下来呢要发电影票了啊，大家准备好手速，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冰城经济微信公众账号啊，然后稍后发一首歌啊，我放一首歌，大家把歌名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的私信栏里啊，私信栏里就可以了。然后车辆方面的问题咱们可以随时问啊，车辆方面问题随时问。对，现在关注一下冰城经济。提醒一下小伙伴，有事儿没事儿多关注一下刹车灯，都成独眼龙了，自己全然不知啊。刹车灯如果说有一个不亮了，是不是有提示啊？
1: 有的车型带，有的车型是不带的。
0: 哦，那不带那种怎么办？自己根本关注不到啊。
1: 那个不带那种，其实也怎么说呢？有的话也能关注到，就是你在晚上的时候，你踩刹车，你就瞅后视镜就能看出来，自己就能看出来，
0: 那边特别不亮。
1: 对，
0: 能感觉到。问一下，超过1000通勤多少公里？买新能源才能有证算？
1: 一天通勤多少公里？怎么也得50公里往上吧。
0: 因为那个超哥，对了，杨松还不知道呢，有多久没见杨松，都有好几个月了我感觉啊。那个超哥，对，超哥终于买了一辆电车，
3: 恭喜
0: 他。他换的是 i6。 请杨松给评价一下超哥换 i6 这件事。
3: 你找我来哥
0: 啊，
3: 我有好多推荐。可以了，其实现在来说换新能源车型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那啥了，一个选择了。对，
0: 就是大家首先就不用纠结我要不要换的问题，然后其次就是实际上换新能源现在不光是趋势，就是因为本身比如说你因为现在家里面有油车的人还比较多的啊，那你除了置换以外呢，就是油车留着另购一辆，新增购一辆呗，是不是就这样的选择？
3: 对，新增购一辆。
0: 嗯，
3: 或者是说你考虑新能源车型的话，现在其实大部分来说都是混动的，这种多一点。除非直接考虑那种纯电的，如果不考虑说混动的，不
0: 对，因为超哥为什么没找你呢？他就是不想考虑混动，是不是？你跟他交流交流，你俩跟不认识似的呢？
1: 对，我就是直接奔这个，直接奔纯电去的。
0: 直接奔纯电去的。我当时跟他说，我说你买什么那个各种戒呀什么的，你看看那些戒。他说就主要想买纯。实际上 i6 有没有跟咱们对标的一个车型啊？
3: 也有，但是很少。
0: 很少。
3: 对，因为我们家这边的话还是混动的比较多一点。H5 159,800。
0: 159,800。嗯，最近有什么新车上来吗？或者换款了吗？
3: 最近太多了。
0: 太多了。
3: 从因为比较忙，从尊界来算的话，就是我们有 S800那个商务版的 MPV 上，然后有一个
0: MPV 上了，
3: 对
0: V680，
3: V800 和 V680 这两款都是 MPV 的，然后起售价格是468,000，然后

0: 这是尊界，然后想界的话呢，就是G9硬派豪华 SUV 这个车型也上了，现在可以开启预售。然后智界那边呢，现在
1: 这
0: 是
1: G9多少钱呀？起售价，你能记住吗？你有没有？
0: 51，现
1: 五
0: 在
1: 十
0: 是
1: 一
0: 预
1: 起
0: 售，
1: 售？
0: 还没正式开始那个开启大定，现在预售的价格。然后智界那边现在是新款车型的话，就是 V8，有一个 V8，然后那个还有一个的话就是那个智界的那个 R7，还有一个新款的 R X，这两个车型的话也是最近要上了。
1: 你说点平民车型，
0: 平民车型
1: 30万、二三十万的。
0: 二三十万的，那这个里面唯一有调的话，应该是问界的 M6，那个车型的
1: M6。
0: 话，现在那个起售价格是239,800，
1: 你
0: 算是
1: 行
0: 平民一点
1: 啊，你这都能记住，不仅车型能记住，你车价也能记住，你挺厉害呀。
0: 我这都是不行了 这一个多月净忙成这玩意儿了。新品上市的车型确实比较多一点。然后华为这边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5界、智界、问界、享界、尊界，还有上界。然后现在各个产品的车型丰富比较多一点了。然后它在增加车型的情况下，也增加了增程，还有这个纯电。你要是具体问我哪个车型、哪个配置的啥的，那我就得先算了。
1: 你就不用算，没事儿，等大家问再说，你查也都能查着，
0: 对，
1: 你不用非得
0: 现在
1: 问。
0: 很多。
1: 但是就是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现在新能源的这个新车的这个更新换代的速度挺快的啊，就
0: 新
1: 你。
0: 品车型出的比较快。
1: 对，就你基本上，如果说你半年不关注的话，有一些车你就不认识了啊，你就可能就是确实啊，就是但是呢，可能相对来说，你像这个各种界呀，这5界的车型啊，它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分的啊。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呢，主要还是可能混动是比较吸引大家，因为东北地区嘛，混动卖的还是比较好的啊。有需要的可以找杨松啊，可以找杨松。杨松现在负责哪个界？
0: 我现在单一负责的话就是鸿蒙，那个除了问界以外，
1: 除了问界，就
0: 对，
1: 是
0: 智
1: 它是
0: 界、享
1: 智
0: 界、
1: 界、享界、
0: 对，问界、尊界，
1: 尊
0: 其
1: 界
0: 实这5界都可以。
1: 啊，都行，
0: 对，
1: 行。然后那个到时候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找杨松啊。就是现在，就基本上全界吧，
0: 全界，对，5界的
1: 全界啊都可以找。仪表台会报警提示啊，对呀，我感觉也是啊。行，然后那个，有需要的咱们就联系我就行啊。驰蕊的全拼889，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听歌猜歌名了，给大家送2张来自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啊。刚才我也说到了，无论是地理位置啊，还有就是观影的舒适度啊，还有整个服务啊，还有这个排片的密集程度啊，还有观影效果啊，就专业技术层面上来讲，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昨天我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并不专业啊，不知道什么叫杜比全景音啊，这个就是我们就感官上来感受的话，它这个观看的效果还是让人觉得非常舒适的啊，舒适度还是有的。那还有就是我们这整个座椅的感受，还有就是那个音效的感觉啊。而且呢，我曾经去过一个电影院，我就不说是哪家了啊。哎呀妈，那大屏幕大的呀，确实那大屏幕老大了。你问题是你屏幕大是没毛病，你座椅整个屏幕离那么近，整个一场电影下来，我感觉我都对眼了，真的啊。我不知道他那个一点都不科学，就是他那个整个的那个采集的，就是他这个。就是这叫什么？这个比例呀，这个距离呀，啊，一点不科学。整屏幕那么老大，完了呢，整那座椅那厅可小了，屏就怎么说呢啊？反正就是确实有值得吐槽的一些电影院，就是让你觉得整个观感是不太好的啊。但是咱们这种就是国际影城的麦凯乐店，我是跟汪洋总去啊，我们总去啊，确实效果非常好，而且这个排片的密集程度，就是你不需要说你想逛个街溜达一下呀，你想看电影排那么长时间啊，比如说2小时以后啊，挺耽误事儿，倒不至于啊。再一个，你像我去哪儿，就是我喜欢找停车方便的地方啊，那他那儿呢有个非常大停车场，尤其是白天啊，非常非常好停车，我觉得也还可以啊，就总之不会至于你在道里那个商圈你找不到停车位啊。所以说啊，大家如果想要团建的，想要团购的，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给你拿到一个比较合适合理的价格。但是我们今天是发电影票啊，然后电影票截止日期是8月末。 咱们听众自己说的啊，就是比如说咱们不是线上来进行兑换票吗，然后你比如说8月31号那一天你也可以进行兑换啊，你可以兑换到最远应该是9月，就是这一周的9月前一周的啊，就你能看到就跟咱们那个预约挂号似的，你能看到未来这一周的，你能预约上啊，能兑换。所以说咱们的这个电影票啊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和功能，线上兑换啊。我们现在开始抢票了啊，然后我放一首歌，然后大家听歌猜歌名，把歌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微信公众账号里啊。好，我们开始了啊，请听歌。

0: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0: I need some people.
1: What?
0: Some party people.
1: Hey.
0: To jump off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1: Oh.
2: 好的，我来公布一下啊，这个第一个猜到的是肖薇薇，哎，不是，你咋起这么长的名？肖薇薇啊，俏薇薇，暴雪碎冰冰，恭喜啊！然后呢，加一下我的微信，我要把电影的码发给你，电影票码发给你啊。然后第二位是悠扬教育，但是昨天得过了啊。我们顺延到第三位是 YY 啊，第三位是 YY。把你们就是私信我啊，私信我，我的微信账号是池蕊的全拼889，然后啊，然后私信我一下，我把电影的码发给你啊，加我的微信池蕊的全拼889，我把码发给你们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好吧，我们继续来说车了。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随时来咨询。油价下一轮油价调整是8月28号的24点，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升上调0.4元，就是加一箱油多花2多块钱，95的啊。8月28号的24点。好的啊，还有啥问题随时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池蕊的全拼889，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问啊。问一下超哥，我2年多的车才开10000多公里，我公里数达不到，也要一年一保养吗？
3: 这个也需要一年一保养，一般机油的长效期的话都是一年一保养。
2: 但是也不用太严格卡时间，就比如说那个你，比如说1月1号，你就得1月1号去啊，不用这样。哎，那现在比如说那个我们的混动车型，它的保养现在都剩什么了？也是需要保养机油的，是不是
3: 啊？对啊，
2: 嗯，
3: 它也是有时间和公里数限制，
2: 也有时间和公里数。
3: 对，
2: 嗯，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大家啊，可能在这个保养的这个误区里面，就感觉，比如说我买了新能源就都不用保养了。其实，就是混动车型，像杨松他家的车是都需要保养的，是不是？
4: 就是像我家来说的话，纯电的车型其实也有，你比方说换那个空气滤啊，还有一个的话电池每年做个检测，但是就是钱非常少，200-300块钱吧。
2: 啊。
3: 换个滤芯儿，
4: 嗯，
3: 或是电脑检测一下的这个电池这啥的寿命、健康度啥的。
4: 对，
3: 反正新能源车的话，电池的话，它厂定期时间了，厂家会让你去做一个4S店的检测。
2: 嗯
3: 嗯，
2: 就是说那个，我是想说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保养这一块，就是你前期，比如说我买车了，后续的这个保养，其实之前超哥也说过哈，其实纯电的它保养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复杂的。
3: 对。
2: 但是混动车型呢，它复杂在哪儿呢？还是需要保养一些油水，是不是啊？
3: 对，因为它有发动机。
2: 就油水这还是需要去关注一下的，也不能说你买了新能源了你就。
3: 对，它就跟传统的燃油车没有太多区别，因为它有发动机。然后唯独差的可能就是像这种插电混。
2: 那保养的费用呢？它跟油车比呢，会更贵吗？
3: 也不太贵，
2: 也不是很贵。
3: 对，
2: 跟电车比，
3: 你到公里数了，可能跑一段时间了，增程器这块说白了，你可以也得有汽油滤过滤吧。到时候你也得换汽油滤。
2: 哎，杨松，对于保养这块是车辆保养这块没有，就是售后这块不是太那什么，是不是？
4: 我知道一点，但不多。像我家这边的话，增程嘛，增程它因为没有变速箱。所以说他那边的话只换那个机油机油滤，然后像那个超哥说那种什么火花塞了啥的，这只要是你有发动机这些东西，其实到时间了或者到你一定使用的公里数，需要介入换的话，这个东西都会换。
2: 按需来换。
4: 对，按需来换。然后之后的话应该是 我记得时间比较长一点，可能是8年或者是6年左右的时候，里面分你2区还是4区，有一个减速器的润滑油
2: 啊、
4: 嗯，那个大概一个是500多左右，俩加一起能1000块钱，
2: 嗯，
4: 就最多只换一个这个，算是贵一点，再就没了。
2: 嗯，
4: 剩下就是常规的什么空气滤、空调滤这些东西，
2: 啊、
4: 嗯，就别的就没有啥单独要再换的。
2: 别的就没有了，是不是？嗯，那就其实也就这些，就这些啊。还有什么想问的，咱们可以继续来问。哎，未来就是之前咱们有一个汽车车展，是不是？你家参加了吗？上周啊，不是上周，上个月吧，8月
4: 啊，上月参加了
2: 啊，参加了。哎，未来就是下半年还有什么计划？哈尔滨还有什么车展吗？或者汽车周之类的？
4: 10月份会有车展吗？秋季车展那种的。
2: 秋季车展，
4: 对，那个正常来说是国际车展，算比较大一点的。
2: 啊，就11月份。
4: 对，
2: 如果大家其实车展的这个价格，我主要想问这个价格优惠力度啊，它跟车展关系大不大？现在目前来看
4: 不大。
2: 嗯，
4: 对，新能源的直营的车型里面来说，对于车展的这个优惠政策会比平时有一点，但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2: 就是没有必要大家非得等车展，车展只不过你集中看车会方便一些。嗯，
4: 对，
2: 别的可能优惠也就顶多有个伴手礼，是不是啊？
4: 嗯，
2: 有点小礼品，
4: 也就是这样式
2: 的
4: 吧。官方权益活动里面可能也就是价值1000块钱的礼包。
2: 嗯嗯，对，
4: 它这个会有什么变化？剩下其他的没有变化，跟你平时到店买车的情况下差不太多。
2: 嗯，其实我也是想说这个，就是如果想买车，实际上不用等什么购车周啊或者车展什么的，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优惠的上的一些浮动啊，顶多就有一些小礼品啊，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就是大家一定在我们就是想选车的时候选到你适合你自己的啊就可以了。景景鹏说，还有经典的油底壳清洗、节气门清洗、喷油嘴清洗吗？
3: 也都需要。
2: 这些都有是吧？
3: 对，都有。
2: 不是新能源就没有了吧？也有啊，但是清洗类的这种，我觉得，反正车这个东西，它常年在路上跑的，你别管它是烧油还是用电的，我觉得至少你对车是不是该保养的地方都得保养到位啊？不能因为是电你就往死踹它，是不是？你也得该保养的时候保养一下呀，对不对？
3: 一样，你踹狠了以后也一样费电。
2: 人费电能费多少钱电呀？你现在电合多少钱呀？1公里多少钱现在？
3: 没算呢。
2: 有到一毛了吗？
3: 到不了一毛。
2: 到不了一毛钱啊。真的是好省。
3: 但是你跑高速的话，可能用那个充电桩的话，比如说费用高一点，可能1.5块一个字的那种，可能价格会高一些。
2: 那就忽略不计了，一年呢就是时
3: 跑不了几次高速
2: 啊。好吧，刹车油需要定期更换吗？还是缺了补一点就行？
3: 需要定期更换。
2: 得换的，不是说
3: 补的。那个可以用那个检测仪能检测它的含水量，如果说含水量过高的话，就及时更换掉。
2: 嗯，
3: 比如说你开3年了，你就检测一下，如果说含水量不高，你可以继续使用；如果说含水量接近临界值了，那就直接换掉。
2: 嗯。

有什么问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来问。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你像杨松他属于售前了，就是我们在销售这一块

0: 如果有什么比如说价格上的一些需求可以找杨松，但是售后这一块就是另外的一个售后的班子了啊。当然了，就是如果你现在你也是这个鸿蒙的车主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随时来问啊，来交流都是可以的啊。我的个人微信是驰蕊的全拼889。其实你像这个车型现在更新换代之快啊，你会给大家就是现在在纠结的用户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因为比如说哎，你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已经你看六七八九现在都出了是不是，六七八九都出了，然后现在是价格是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是有下探吗？还是下探的空间有限，还是说价格一直没有变过？
1: 价格现在来说的话就属于一直没变了，
0: 一直没变过。
1: 对，要是从问界来说，因为五界里面可能问界主管的 SUV 的多一点啊，五六七八九这些里面都有。然后这些车型里面的话，现在就是问界的 M5 没有了，那个被 M6 就取代了，因为车身尺寸和空间做大了一些。然后它的价格呢，就是取代了 M5 的那个价格，就239,800起的，就是问界的 M6。然后 M7 的话呢，主打的话就是200,000多，然后在300,000左右出头，基本上就是四驱了。然后 M8 的话呢，就是一般在300,000大多，然后400,000左右。M9 呢，就是469,800起到500,000之间。然后这些车型里面涵盖的就是比较准了，一般不会有太大的这个价格差异。
0: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感觉啊，比如说现在新能源的车型更新换代的速度比较快，然后也是像大浪淘沙一样，可能就是这个价格它会也是在打价格战，也是在卷的过程当中嘛。有可能就是以前的一些车型啊，它的价格也就会再次下探，然后让大家有一些更多的选择吧。你觉得如果现在在纠结价格的人是要不要继续纠结下去？
1: 其实这个就很难了，因为如果你纠结价格的情况，比方说我现在想看一个哪个品牌，或者是我现在看一个问界吧，比方说看问界 M7， 它的价格279,800，然后我觉得可能说过两年它可能更新啊换代啊，这个老款的车型可能会便宜点，然后新款车型可能出，一直都会有这种问题，一直都会有。
0: 但老款只能看二手了。
1: 没有啊，有可能赶着更新换代的时候，正要换代的时候，
0: 就是、
1: 对厂家可能说有一些车型有一些优惠啊，或者是说比这个之前买的权益要政策稍微大一点。
0: 哎，我有时候都想、啊，就是这个设计师的脑袋真的都得是挖空心思在他换代他换什么啊？
1: 其实你像 M7， 它就算已经算是我家车型里面资历最老的一款了。对，因为它从刚开始上市的时候，我们只有问界 M7 的时候它就在。然后 M7 那时候只有六座，然后后来的时候23年9月份的时候才出了五座，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更新换代的话，如果算上五座那版的话，才更新了两代。才更新了两代。
0: 才两代，
1: 因为
0: 是卖了三年了。
1: 原来的时候它只有六座，它出了五座是属于新增加了一个这个车型的配置，但是它车的外观功能啥的这个没改。
0: 对，我就在想它更新，就现在这个车已经就配置就是已经很丰富了，它再更新也就是升级一下嘛。
1: 你能使到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座椅类的，就是座椅通风按摩，然后加热这些，
0: 对、
1: 然后支架类的一些，还有电控屏娱乐信息的这些东西，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因为 OTA 升级的话会有点区别。还有的话就是比较大一点的话，就是车内的这个空间，可能原来是4.9米，现在变成5米了，或者说后期变成5米多一点，这个空间会有区别。除了这点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了。然后这个就得考虑啥呢？就是你现在的购车或者用车的一个需求。如果说觉得现在我就想买一个，你像我超哥现在就是买一个纯电的。这个情况可能说它市区代步来说比较省一点，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也就是考虑新能源车型就多一点了。然后你要是说我开两三年三四年这车型不更新不换代，这不太可能。但是更新再更新换代它也是小的地方，没有大的改款。
0: 大美，你说我孩子第一辆车应该怎么选？
1: 有预算吗？
0: 应该，对，你先说一下预算。但一说到孩子这个问题吧，反正有时候我感觉你咋选你得选人孩子喜欢的，对不对？因为我之前问过这个问题，就比如说咱们当父母的都是得要给孩子，可能以后未来要给孩子有预算要买车的，就是你会选你喜欢的给孩子吗？你现在孩子都啥样了，都不听。

0: 对，小的时候我领他去买那个。
1: 你别说
2: 小
1: 时候，小时候我也有发言权，我买啥他穿啥。
0: 不是，我也问他喜不喜欢，他穿的舒不舒服。
1: 我的意思是，就是你在比如说给他惊喜那种，买一个他不知道的。
0: 那没那么干过。
1: 那没这么干过是吧？
0: 对。
1: 你至少得问一下人喜不喜欢吧，是不是啊？哎，杨松，那你想想呢？你比如说你给你女朋友买东西。不是你老婆啊，
3: 我现在我给人家买东西，我只能就是这个化妆品这一类的，就口红
1: 啊
3: 啥的、然后有时候香水。
1: 口红也不行啊，你色号选错人也不涂啊，你知道人家什么肤
3: 色。
1: 你色号都知道，你也太暖了吧。
3: 不行，就是了解的少，我就知道在常用的，就看哪个没了。
1: 哎呦我天，那你都比超哥强、
3: 那个、
1: 超哥连口红啥叫色号你知道吗？
0: 知道啊。
1: 什么叫口红色号啊？
0: 就颜色不一样，色号就不一样啊。
1: 行啊，看来你俩都比我家那位强。
0: 我给别人买过
1: 啊，是听出来
3: 了。这能不播吗？他那个地方就挑，但是衣服还有鞋，就是这些东西我就都不买。
1: 这个我觉得我也不建议你买衣服、鞋子、包包。这个女生都有自己的审美，她不像香水，她怎么挑？你比如说你选几个牌子啊，她就那几个味道的。而且就是香，尤其香水这个东西，它本身都是香香的，她你不会买错。口红其实也是，但是
3: 也买错过。那香水就是买错了，就当家里面那个空气清新剂了。
1: 太奢侈了，空气清新剂。
3: 人不喜欢那味儿吗？
1: 啊，不喜欢那味儿，送人也行。
3: 之前也买过那个衣服或者是裤子，对，不是大了就是小了。
1: 大小还好，审美这个东西是千人千样的，这跟这个亲密关系没关系啊。所以你就刚才你就问一嘴，引发了我们这么多的思考，真的。你给孩子选什么？
3: 老难了，跟你说，一过生日啥的
1: 啊，一过生
3: 日挑东西老难了，老费劲了。
1: 哎，为啥你不给现金，一定要买礼物，仪式感是不是？一定要有点仪式感。
3: 给钱不显不用心呢，完了买东西用心了，
0: 还是给的不到位。
1: 你最近有没有啥需要选购的那个纠结，让大家帮你选一选？
3: 现在结束了，已经。
1: 结束，已经就是结婚以后不送了。
3: 没结婚以后也有
1: 啊，过完生日了啥的，结婚纪念日。
0: 对，就结了，
1: 还有啥日
0: 生日过去了，
1: 七夕也过去了。
0: 对，
1: 下半年十一不送，就这个正常的咱们那个传统节日送。
3: 十一啥？五一就吃饭了。
1: 传统节日不
0: 送你啥了？
3: 还没有。
1: 不气你就不错了。怎么整？这家，哎呀，我觉得男人有的时候确实挺难啊。小时候被妈妈管着，长大了被女朋友管着，结婚了被媳妇儿管着。你先说孩子多大啊？孩子多大？啊，不是孩子多大啊？预算多少钱？跟多大没关系，多大你都得听人家的。那个预算是多少钱？啊，女人当然她要细节呀。我刚才说给钱，我开玩笑的。你他们家钱不都在人家女方手里呢？她没有什么掌控权，但是呢，就是你用你哎，你比如说你还得给她买礼物，还得用私房钱买，还不能动用家里的那个。
3: 我有一点就是我有决策权，但是决定权在人那儿，就是我是比方说我想买一个啥玩意儿
1: 啊。
3: 啊，我想买这个。
1: 你得打申请
3: 啊，然后瞅一眼啊，行
1: 啊，
3: 不行，不行，那不好。
0: 小事你说了算，
1: 行才能买。
0: 就是小事他说了算，大事商量着来。
1: 哎呀妈呀，
3: 没有大事，到他那都是小事儿。不行。
1: 一年开3000公里机油也需要一年换一次吗？
0: 需要。
1: 一年就是一年保养一回呗，是不是？
0: 你可以选择就是这个长效的，一年换一回的就可以。因为一年换一回的有跑的公里数多的，有跑的公里数少的。公里数多的话可能相对于贵一些，你可以选择这个公里数少的，综合一下，比如说一年你就跑3000公里，那你就买那个一年一换机油的，然后再个6000-7000公里换油的，买这种机油就行。
1: 孩子27，预算15-20。

0: SUV 轿车。
1: SUV 轿车，你家的车有什么可以选的吗？
0: 我家车 SUV 的话，就可以看看那个 H5。然后要是轿车的话，就是20多一点点了，
1: 哦，现
0: 那
1: 在
0: 个
1: 我不知道年
0: Z7。
1: 轻人喜欢 SUV 多还是轿车多，是不是他们喜欢轿车多呀？
0: 纯电的现在就是我接触的客户来说，纯电的车型买的轿车多一点，但如果但凡是涉及到混动一点的话，其实还是 SUV 多。
1: 就是，对，我就想说，就是 SUV 可能家长会觉得说，以后未来是不是得结婚呢？要一个什么空间大一点，是这样想的吗？就比如
0: 差
1: 说
0: 不
1: 纯
0: 多
1: 二十，
0: 会有。
1: 你像26、27岁，可能离结婚还早，也不早了，26、27快30了，现在怎么也得30就得结婚了吧？是不是？
0: 啊，对，
1: 差不多吧，三
0: 差不
1: 十，
0: 多
1: 你
0: 了，
1: 再
0: 差
1: 晚
0: 不多
1: 三
0: 了。
1: 十也得结了，再不结就得着急了啊。27也不小了，对，是不是得选 SUV 呀？都行都行，SUV 轿车都行。反正我建议你，如果27岁的话，就选个 SUV，是不是？你给他推荐的什么 H5？
0: 15万9千8起的话，我家车型的话就是 H5，如果要好一点的话，可以看 M6，就是鸿蒙之行的这个车型 SUV 的。
1: M6 基本上就一步到位了，结婚了生孩子都能用上是吧？
0: 对，
1: 空间各方面
0: 那
1: 的。
0: 个就是打算常开一阵儿了。你要是给他买一个就是代步开的这种情况下，里面10万多左右
1: M6
0: 的
1: 十
0: 就
1: 五
0: 可以。
1: 万，十五万，
0: M6 是23，
1: 23全下来，
0: 全下来的25。
1: 25，他预算15到20，
0: 那你就只能看 M5 了，不对，H5 了。
1: 你让他带5万块钱，
0: 这我也
1: 你让孩子带5万块钱，给他点
0: 有点
1: 压
0: 压
1: 力，
0: 力。
1: 给他点压力，哎，是不是在你们这儿买车的，还是有点中年人多吧，是不是啊？年轻
0: 买
1: 人，
0: SUV 的基本上是，然
1: 我概
0: 后
1: 念里的中年人是35到45，
0: 啊，
1: 对吗？
0: 那基本上都是了，那快
1: 那你认为
0: 很
1: 中年
0: 少
1: 人是
0: 了。
1: 多大岁数啊？
0: 中年人
1: 五十，
0: 25以上，35以下，
1: 中年人，
0: 啊，这不算中年人吗？
1: 25以上都中年了，
0: 我感觉我现在就是中年人了，
1: 二
0: 按
1: 十
0: 咱
1: 五
0: 说
1: 以
0: 的
1: 上
0: 是
1: 都
0: 那
1: 中
0: 个。
1: 年人了。
0: 那我咋整？我一招的那个销售顾问，那来都是00后、05的、06的。我这一瞅，我比人大他妈10来岁，
1: 比
0: 我
1: 他
0: 脑瓜子疼的。
1: 05、06多大岁数啊？20
2: 二
1: 啊，
2: 十
1: 二
2: 多
1: 十，
2: 点呗，
1: 二
2: 二十
1: 十
2: 多
1: 多。
0: 点呗，里面全都小
2: 那
0: 岁
2: 零
0: 数
2: 五
0: 一。
2: 零六的就刚20呗。
1: 哎呀妈呀！
0: 来一瞅就跟小孩似的里面，但是人家都
1: 是，
0: 出来，已经都出来
1: 这
0: 工
1: 上
0: 作
1: 班
0: 了，
1: 了
2: 咱
1: 都。
2: 都算老登了。
1: 我一直寻思咱中登呢，咱都老登。
2: 老登。
1: 哎呦我天！我认为35到45是中年人啊，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这东西反正，哎呀，行，反正就是我刚才主要是想问杨松，就是咱们家车是主要是就这个年龄区间的人呗，就是35到45区间的人购车的多一些，是不是？因为毕竟其实鸿蒙之行的车呢，它还是有点庄重感的，然后比较大气。可能年轻人呢，他可能会相对来说，这个风格对他们来说有一点，是不是有点太严肃了，还是怎么样？
0: 有那个年轻点的车型，但是那个车型买的话就是比较少一点，比方说 Z7、ZTT 这种的，
1: 那它也贵
0: 大部
1: 呀，
0: 分就是女生或者是年轻一点给
1: 是
0: 孩
1: 对
0: 子
1: 年轻
2: 买的
1: 来
0: 多。
1: 说，这个价格有点贵吧？是不是啊？
0: 这不不这父母花钱了，就
1: 啊，就
0: 是
1: 是父母
0: 对
1: 反正
0: 自己
1: 有
0: 挣
1: 条
0: 是够
1: 件的，
0: 呛了。
1: 但是贷款金融政策也还是不错的，是不是啊？
0: 贷款现在年化费率是1.99，就10万块钱一年是2000块钱利息。
1: 一年是2000块钱利息啊？
0: 对，
1: 反正就是我们肯定是不主张，就是一定要依靠父母啊。但是如果说自己能奋斗，自己能买车，现在很多金融政策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划算啊，比较划算。那你自然你贷款是需要付一定利息的了啊。我车6万公里，6万公里咋的了？说话说一半儿。还有啥问题随时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问啊。新能源这个冷却液怎么说呢？就是也需要换是不是？ 刚才问过超哥了，
2: 对，也需要换。
1: 嗯，防冻液这个东西，反正就是也不论是新能源的还是油车的，都需要去换，而不是去补，或者说去加。嗯，是不是？因为刚才有人说那个漏了再加，不是漏了再换，漏了再换。那等漏了是什么情况会漏呢？防冻液？
2: 管路了，或者水泵了出现问题了。
1: 啊，这种情况。
2: 对。
1: 也就是说是故障现象了。
2: 对。
1: 嗯，所以。
2: 那新能源的防冻液换一下，它可能比较传统的燃油车可能要多一些，价格会高一些，
1: 嗯、
2: 用的量比较大。
1: 啊、
2: 嗯，
1: 量大。嗯。哎，咱们那个鸿蒙系列的车保养的机油是一般都是什么机油啊？怎么选呢？
0: 嗯，它那顶上好像没有什么什么全合成半合成那个写的，就写的一个是增程专用机油425。
1: 它那个也有是像咱们这个油车的那种型号什么的吗？
2: 有
1: 什么几 W 几零？
2: 零 W 二零了或016了
1: 啊，
2: 一般多数都是零 W 二零
1: 啊。
2: 嗯，用016的好
1: 像少一些，但是它这个还是跟油车不一样的，是不是属于增程专用啊？
2: 你说是增程专用，它就只是写增程专用，说这跟传统燃油车只要它这个级别达到一样了，用的都
1: 没
2: 问题，没
1: 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2: 对，
1: 是不是啊？
2: 嗯，我觉得它这个可能要照燃油车的油品用的可能差一些。
1: 你小电驴你怎么保养？你充电的时候你离别车远点就行。你怎么保养？你说你怎么保养？哎，为什么那种它那个电池是不是肯定是不过关，是不是啊？就电瓶车特别容易自燃的那种。
2: 也不是不过关，它肯定都是检测正常合格的，只是在平常使用的过程中可能是这个电池时间长了出现问题了，你没及时去处理去更换。为啥那个新能源车你到一定的里程了你要去店里边维修去检测去，去检测这个电池。
1: 嗯
2: 嗯，因为那种小车他们家用的小电驴没有人去检测去，就是没电了我就充电，没电了我就充电。
1: 但那种电驴是不是用就那电池就不行了，充一充就充废了？
2: 对，时间长了就废了，那电池它的寿命肯定是不是很长。
1: 对，
2: 嗯，
1: 因为那个我给我儿子买的小电车那电池充几回就废了。
2: 也不是充几回就废了，那个小孩玩的那种小电池，那个电车就是不能给他长时间让他没电，长时间没电那电池就废了，你得经常去充电，经常去充电。
1: 我想说那个质量怎么那么差呢？我都给他买多少辆了电车，就是充充就
2: 对，就是像我说的这个电池可能
1: 后来都充不进去。
2: 对，就是这个电池你不要把它长时间的放没电了，或者只要玩没电了马上充，或者说的十天半个月不玩了你也要给它充一次电，
1: 就总之就要经常充电。
2: 对，
1: 要
2: 不然这个
1: 电的状态，
2: 对，要不然这个电池就
1: 废了。哎，那现在就是它这些车就都废了，我是不是都应该给人给扔卖废铁呀？
2: 你可以换电池。
1: 换电池？
2: 嗯
1: 啊，换电池也能继续用。
2: 对
1: 啊。还有没有啥问题了，各位？大美你来了，我都快走了。你刚来呀？孩子马上开学了啊，还有一周的时间。今年是正日的9月1号开学啊，是礼拜二啊，还不是礼拜一，是礼拜二。最近是不是都在筹备孩子开学的事儿呢？一说到孩子开学我都跟着紧张了。我就跟其实哎，你们有没有一种9月1号开学综合症，就是从小到大的遗留问题，你们有吗？
2: 我没有了，我这提前开学。
1: 哎，你都开上了？
2: 快了
1: 啊，
2: 27、28号
1: 啊。我一到9月1号我就紧张哈、啊、就我不知道为啥我就开始紧张了，可能小时候遗留的问题，这是我有就做病了。
0: 这阵熬夜有人写作业是吧？
1: 做病了，
0: 写暑假作业。
1: 嗯，但是就是我的意思是大家一定那什么啊，下周二的时候早点出门吧。嗯，有可能这开学流就上来了啊。嗯，超哥那儿打不了蜡，超哥那儿是属于维修保养店。嗯，那未来可能会换一个赛道再跟大家见面。嗯，最近在超哥说起来在筹备在准备换赛道了是吧超哥？
2: 啊，加点项目。
1: 你还在那个地方吗？
2: 嗯，
1: 你地方不变了？
2: 不是，地方在考虑
1: 啊。
2: 嗯，
1: 地方在考虑。
2: 先把这个期间过去，最难的时候先挺过去。
1: 你指的最难的时候是现在？就是
2: 对大环境都不好，
1: 大环境不好。
2: 嗯，
1: 我就想起那句话了。但是呢，咱们就是怎么说呢？各行各业都有一些，比如说那个遇到就是高潮和低谷的这个阶段。反正只要你坚持下去吧，千万别放弃啊！你要坚持下去，你就是最后的胜利者。还有没有啥问题？没有问题，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啊！新朋友加我的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进群就可以了啊。池蕊的全拼889，杨松有没有什么最后跟大家再介绍一下的了？车型、价格、最新的发布的、需要期待的，
0: 也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吧。因为最近的话，也会要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那个新款的这个车型还是要有的。一是我们那个 G9。属于是豪华的一个硬派 SUV 啊，你们要是有关注这个硬派车型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大小的话，跟那个问界的 M9 应该差不太多。然后还有一款的话，就是我们那个智界要出一款的一个 MPV 的 V8 啊，那个价位的话呢，应该是在30到40之间。然后那个还会出一款叫智界的 R7 啊，R X，那个智界的那个 R X。那个车型的话就非常符合咱们自己家上下班代步的一个车型。然后要是新款车型的话，在年末之前厂家的这个优惠政策会比较好一点，有关注的话可以看看这个。
1: 嗯，这几个车型啊，就是大家可以有需求的话就来找我们就行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感谢收听，明天见。

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

0: 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3: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家有喜事啊！
5: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4: 找家有喜事。
5: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4: 找家有喜事，
6: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家有喜事。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啊，这里是把喜事儿给你办得明明白白的家有喜事儿，我是事儿事儿都明白的九天，继续跟大家聊筹备婚礼的事情啊。筹备婚礼当中啊，怎么说呢，特别麻烦，特别细碎，涉及的东西很多。那很多在备婚的时候，也有一些人遇到坑了。婚礼它不可复制的嘛，婚礼也结束了，自己你也觉得遇到坑了，然后你觉得没有地方解决了，那你办喜事之前怎么不找我们呢？哎呀，发生事情找我们节目了。你看我们也跟大家沟通过这个，线下的时候还处理过一些之类的，怎么讲呢，应该就行业里的客诉吧。就是我们真的希望客诉没有发生的时候你来找我们节目，我们节目来帮助大家备婚啊。客诉发生的时候，既然已经发生了，再找我们节目呢来帮你商量，来帮你解决，但是真不希望大家发生客诉啊。然后还是要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呢，婚礼行业啊，良莠不齐，确确实实是啊，每个人的这个现在服务的这个状态和意识都不太一样。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存在着有一些新人感觉体验感很好，有些新人体验完了之后你就是非常非常差啊。那这个其实也是有的时候婚礼团队呢没有给大家安排好你的人员，就是想办一场圆满的婚礼，就除了注重布置之外啊，婚庆布置之外，婚礼人员非常重要。那一定要选择专业靠谱的婚礼人员，不仅高效的统筹各项事宜，还能够轻松的去应对各种突发状况。那么婚礼当天要安排哪些人员呢？这期我们给大家带来啊，让你的婚礼必有自己的遗憾啊。婚宴总协调人，这是其中一个。婚礼现场需要操办的事情很多，而且很杂，需要一个总指挥的人来协调各个环节，确保婚礼流程能有条不紊的进行。所以啊，这位协调人一定要能够把控大局，并且熟悉婚礼流程。新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好朋友，或者找专业的督导来负责。明白了吧？婚宴总协调人啊。那主伴郎、主伴娘，这个伴郎和伴娘团呢，都需要一个主负责人来帮助新郎新娘确认婚礼流程啊，把控婚礼的各个时间环节、包房啊，这个帮新人挡酒等等等等。那这些事项都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最好找一个靠谱信任的朋友。接下来我们再聊接亲团啊，接亲团是由新郎

这边的朋友亲戚一起去接新娘的啊。不同于伴郎团的是，接亲团既可以是未婚的兄弟，也可以是自己已婚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啊，主要是帮新郎带动气氛，并且顺利的接新娘回男方家。重要的是啊，接亲团最好是双数，寓意好事成双。还有就是接亲团的人数越多呢，代表对女方越重视，一般来说会有6个人以上的队伍。接下来我们再说啊，你婚礼当天呢还需要一个物品保管人。这个怎么讲呢？这个新人在婚礼当天呢不能随带随身携带太多的物品啊，所以需要一个保管物品的人帮你保管。新人有需要的时候，哎，回头一找他，你就能找到啊。这个通常是由这个细心一点的伴娘来担任。建议新娘准备一个应急包啊，这个婚礼应急包呢，你想需要的在这里都能够找到，突发情况，什么针线呢，什么备用的戒指啊，什么创可贴呀，哎，还有什么就是那个袜托啊之类的，就是很细碎的，你需要的这些东西你都要带着啊。包括什么小电风扇呢，止汗露啊，对不对？你这个都是你放应急包里。然后签到负责人，哎，一般婚礼现场都会设一个签到处，就是我们常说的礼账台啊，负责引导来宾签到。宾客也会登记信息，所以说需要一个负责人来管理这方面的事儿。然后提到这儿了，就是还有礼金负责人，因为新人会收到很多朋友给的一些礼金啊、份子啊、见面礼、红包啊，这些礼金自己揣着肯定不方便啊，建议新人找一个信赖的熟人负责即可。还有这个引位的人员，然后和酒店服务的人员不同，引位的人员熟悉新人的亲戚朋友以及现场的座位安排啊，待到宾客签到之后，引位的人要引导宾客进场并安排合适的座位。引位人啊，证婚人，证婚人是举行结婚仪式男女方请来做结婚见证的啊，一般都是双方非常信赖的、受尊重的、德高望重的人来承担啊，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两个人，这是证婚人。然后其他人安排啊，这个安排呢包括婚庆公司的人员，比如说四大金刚啊、婚车的司机啊，还有婚宴酒店的服务人员呢，这些人员都需要提前对接好各项的事宜，确保婚礼当天的各个环节能够充分的、完整的去呈现。对，筹备婚礼都可以找我们娇喜事节目组，我们来帮大家啊，一一解决这些备婚当中的一些难题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就是了。

结婚省节省修品质就在交喜事。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交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我们继续聊婚礼当中的一些事情啊。首先接下来给大家聊的是这个接亲堵门的题库。哎，一聊这个接亲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玩了。接亲可以说是整场婚礼当中的氛围最欢乐的环节了，无论是这个做游戏啊，还是堵门呐、啊，这些问题啊、环节啊，都能够烘托现场的气氛到高潮啊。这一次给大家准备了就是50来道啊，这个必问答的一些问题，能让气氛炒热，让新人们拥有欢乐快乐的接亲体验。你跟接下来啊，这个。题就难了啊，一点点变难，从浅入深啊。比如说你老婆的生日阴历几月几号，农历是几号，你老婆穿多大的鞋子，你老婆的手机号码相加总和得多少。你要对一下，你要说她的号码可能又马上就背出来了，你相加总和得多少。然后你和老婆的恋爱纪念日是在哪天？哎呀，这个要回答错了，哎呀，挨揍啊！你老婆最喜欢吃什么食物？你老婆忌口是什么？

你老婆最喜欢的电影是哪一部？你老婆最喜欢猫还是狗？你老婆有非常喜欢的动漫人物吗？请说出这个人物的名字。老婆的口头禅是什么？你看这个十个题出去了，你觉得你一定要对另一半有了解啊，才能作答。但我觉得很多在相恋的过程当中，恋爱几年之后，这个事儿应该都不是问题了吧。但是你提前你也可以抄下这些题，然后一遍当天就问你不知道，准备准备。然后接下来还有记忆力训练题啊，这记忆力训练题难度上来了，就是你俩第一次见面是在哪天，第一次一起看的电影是哪一部，第一次牵手拥抱是在什么时候，你还记得给老婆的第一个礼物是什么吗？同样，你老婆送你的第一个礼物你还记得是什么吗？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老婆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呢？颜色呢？你们俩是怎么在一起的？这么多年来，你们之间最感动、让你感动的事儿是什么？那这些问题有点像婚礼主持人问新人的调查问卷了啊。当然，这个些问题呢，也是你们的一些恋爱故事，那更是你们秀恩爱的时刻。然后接下来难度再升级啊，难度再升级，接下来就是需要有一些语言上技巧的方向了。你看，比如说啊，请在一分钟内说出你老婆的十个优点，用三种不同的方言对老婆说我爱你，用三句话来形容你老婆在心中的位置，说出五个需要送礼物给老婆的日子，说出你最想对老婆说的三句话，说你也想给老婆的，你给老婆微信的备注，说出对老婆的三个昵称。你看，这个都是属于哄的啊，属于夸老婆的。那当然，老婆也是需要疼爱的，会夸老婆的男人是最帅的，疯狂夸夸夸。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题啊，老婆都是对的。老婆说我真没事儿，你应该说什么？哎呀，这个开放的题啊，老婆说我真没事儿，你应该说什么？啊，没事儿，我走了。他说真没事儿，就是真有事儿的。老婆把你最爱的鞋弄脏了，你会怎么办？我看谁的脑洞大啊！家里以后谁管钱，谁做饭，谁做家务？孩子以后谁管？尿布谁来换？奶粉谁来冲？如果你老婆说自己胖了，你该怎么做？如果你老婆觉得自己因为生孩子不好看了，你应该怎么做？老婆说再也不会买衣服了，然后随即下单了一个包包，你应该怎么做？老婆当然从来不会胖啊，老婆买衣服买包都是应该的，这是个道理，这个答案它就是个这个答案，它没有别的答案。然后你可以在当天进行一些才艺比拼啊，比如说唱出老婆最喜欢的一首歌，这就是问题啊，唱出五首表达爱意的歌曲。新郎伴郎一边唱歌一边跳小天鹅舞，背出三首形容你们的爱情古诗，用简笔画画，画出你心目当中的老婆，这个难了吧？用三分钟来形容你老婆的美，就是你没点才艺傍身呢，你怎么以后能逗老婆开心呢？即便说不出来没关系啊，红包到位，就行。

接下来我们聊脑筋急转弯题啊。任何一对夫妻都会有一个共同点啊，什么？任何一个夫妻都会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同年同月同日结婚。你看这脑筋急转弯啊，什么官儿见人就点头哈腰的？新郎官。什么人会被所有人叫娘，并且叫了一天？新娘。一颗真心值多少钱？一个亿，因为一心一意。这是一个谐音梗啊。你老婆是哪里人？是我心上人。你老婆想买一块地，你能说出是什么地吗？新郎的死心塌地。花生油、橄榄油、菜籽油，你知道老婆最爱吃哪种油吗？ I love 油。你最近喜欢喝什么？当然是呵护老婆。你看，这就是脑筋急转弯，谐音梗。哎，这个时候让老婆开心和让现场氛围变好。哎，接下来还有一些小贴士吧啊，就是一定在做游戏的时候把握好时间，不要耽误了吉时，把握好尺度，适当的要放水，图个吉利是很重要的。不是为了把问题一定要考倒新郎官，而是在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开开心心找寻乐趣。然后记得提前分工明确，伴娘伴郎沟通好游戏的流程和细节，口径统一，一起行动。结婚啊，就是为了给新人们的幸福啊，接亲呢也是图个吉利和热闹，所有的游戏与问答都应该有度，不要为难新郎，也不要让新娘难堪。赌门和游戏呢是这个最终目的都是希望新人甜甜蜜蜜，幸幸福福，长长久久，两个人互相理解，互相爱护。你看这是主题，所以说做游戏啊，开开心心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的目的啊，而不是真像我说的去刁难谁，给谁弄得很难堪。那筹备婚礼当中的所有的问题，做游戏，包括刚才这一期的一些内容，如果你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来发给大家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喽。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每天这个节目当中啊，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每天都要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受益。今天我们给大家科普的主题叫什么呢？读懂胃肠镜的病理报告，守护肠胃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病理科的主任李莹杰李主任做客节目。大家涉及到病理报告的一个读懂，还有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李主任啊。两种方式，一个是呢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李主任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来过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我还是有必要再介绍一下我们的李主任啊。李主任叫李莹杰，来自于哈医大六院病理科的主任，他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儿科学组的委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的评审专家、黑龙江省抗癌协会病理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病学会临床病理专委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的常委、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肿瘤基因专委会常委、黑龙江省妇幼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的常委、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小儿外科专委会常委、黑龙江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细胞学组的副组长。李主任临床就是擅长妇科、儿科以及乳腺、软组织等病理诊断。今天啊，我们在跟这个李主任沟通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李主任也非常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让大家重视起来，我们临床上自己应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胃肠健康啊，因为这个临床太常见了。同时也希望呢，更好的能够把临床的一些老师的特长能够结合所学传递给大家。所以说你涉及到妇科、儿科、乳腺、软组织，甚至于胃肠镜的一些病理报告，都可以请李主任来帮你解读一下。如果你最近恰好做了一个检查，有一个病理，好不好？辛苦李主任啊。那其实说到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主要是围绕着胃肠镜的病理报告嘛。那我们在这个说到胃肠镜报告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体检，但是体检的时候胃肠镜不在范围之内，是不是啊？
2: 对。
1: 体检呢会检查抽血啊，CT 啊，或者是什么彩超啊，或者是 X 线啊，这些检查。那胃肠镜的报告往往就被容易忽略。很多老师也提到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建议大家体检的时候把胃肠镜加进去，是不是啊？
2: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他那健康意识还是非常强烈的，尤其是人过中年了，他们就主动的去做这个胃肠镜了，两年三年一筛查，然后做一次之后根据医生的建议定期来进行一个检查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是不是？就千万别等了胃肠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于肿瘤了，你再回来想到做这个东西，还是防范于为主吧，是不是啊？说到胃肠镜的话，什么是胃肠镜检查？现在在临床上应用的手段和方式最常见的都有哪些？李主任先给我们大家做个科普。
2: 好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胃肠镜检查。
1: 好啊。
2: 胃肠镜呢，其实就是腔镜的医生或者消化科的医生，他通过一个带有微型摄像头的镜子，就是看着就像一个柔软的吸管一样，深入到我们消化道的内部去一探究竟的一种检查方式。它一般分为胃镜和肠镜两种。胃镜呢，就是通过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口腔插入，然后经过食管进入到胃十二指肠，能够清晰地观察到这些部位黏膜的状况，判断是不是有炎症啦、溃疡啦、息肉啊，或者是肿瘤等情况。然后肠镜呢，就是 通过镜子插入到肛门，然后经过直肠、结肠，一直可以延伸到回盲部。
1: 嗯，
2: 肠轨有一部分还可以进入到一部分小肠的末端，这样就可以全面的查看大肠和这部分小肠的黏膜。
1: 嗯，
2: 是发现结直肠的癌前病变和早期肠癌的重要的一个手段。说到胃肠镜检查呢，有人听了就觉得好像插入到消化道觉得会有点心理负担，就感觉害怕。其实我之前也会有这样的顾虑。
1: 嗯，
2: 但是呢实际上现在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有一种叫无痛胃肠镜检查。
1: 嗯，
2: 就是检查之前呢往往进行一个小麻醉。这样的话哈，患者就是在完全睡眠的状态下完成了这个检查，
1: 对，
2: 全程几乎都没有不适的感觉。一般醒来之后突然发现，哎，检查已经完事儿了。所以说就是做胃肠镜检查大家也可以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1: 没错，有的人就是很多人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
2: 是
1: 啊，他说我就特别的不敢。我记得我第一次做胃镜的时候哈，犹豫了很久，因为我同事都说，他说做那个无痛的特别特别的遭罪，恶心，受不了怎么样。我说你们越说我越想试一试到底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我觉得做那个是有痛的，没做无痛的啊。他只不过就含一种那个麻醉药水吧，就在嗓子里，然后你到时候你就是只是感觉有一段一阵一阵的恶心，然后慢慢的就好了。它管子总得伸进去有一个过程嘛。
2: 对。
1: 但是我觉得整个的过程我还是非常清醒的，然后他跟我说的话我全都记住了。所以说自己也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了。那你要说无痛的话就更省事儿了。
2: 更省事。
1: 后来我在第二次再做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胃肠镜全面的无痛的，就是一闭眼就睡着了，然后一醒来做完回病房了。
2: 对，就睡一觉的感觉。
1: 对对，非常非常的简单。大家也不用打怵喝那个水儿。
2: 是的。
1: 其实现在越来越很好的一个改善了哈。就说我们说这么多让大家引起一个重视，为什么要做这个胃肠镜检查，我觉得从您临床上一定有话要说。
2: 哦，是的，
1: 嗯，
2: 因为吧，消化道疾病呢，它往往。

0: 生活节奏快，生活中呢也发现就很多人，愿意喝咖啡，吃饭呢愿意点外卖，而且吃饭特别快，愿意吃烧烤，吃火锅配着啤酒，胃胀了难受了就吃点胃药就觉得就过去了，啊，有的时候便秘呢可能就觉得自己可能是上火了，即使偶尔有便血的症状，因为很多人也都有痔疮，可能也不会重视，经常就会说，哎，我胃一直这样，都老毛病了。但是，实质上，从我们病理医生的角度看，就是很多消化道疾病，它在早期阶段，它可能没有明显的表现。等到真正的出现了明显的消瘦了、贫血了、黑便了，或者梗阻，甚至肿块这样的症状。因为我就说，我家之前其实有个亲戚，就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肠道梗阻，30岁左右的时候，实际上后来一检查就已经发现有结肠癌了，但是之前完全没有想到。所以就是这个问题，也是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谈这个话题的
1: 主要的
0: 一
1: 一个
0: 个
1: 初衷
0: 对一
1: 哈，
0: 个初衷。
1: 就是让大家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
0: 是的，所以说就是一次规范、及时的胃肠镜检查，它真正为大家争取的，可能就是一次早期的发现胃肠问题的一个机会，
1: 对，其实我们为什么这么建议大家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因为它整个的胃肠道肿瘤，它有自己的一个特点，是
0: 是
1: 不是？
0: 的，是的。它的特点呢，就是我们知道，你看胃肠道，大家也有个初步的了解，胃就像一个囊袋似的，一个空腔的器官，肠道就像一个管子似的，所以它真的要长了东西的话，因为它是往这个腔内长，它有足够的空间长，
1: 对。
0: 所以这个过程中呢，往往就不会被大家发现，它经常就是从你看我们镜下看正常黏膜，逐步发展成炎症，然后息肉。最后发展成结肠的话呢，就是腺瘤，胃也有，然后又发生了肿瘤性病变，有低级别异型增生、高级别异型增生，然后又进展到早期的癌，然后才发展成我们真正说的进展期的，也就是晚期的癌。
1: 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的。
0: 是的，就是在我们没发现的情况下，其实之前它都是一步一步，这个是有事实的根据去印证，它是一个过程，是逐步癌变。变成了真正的进展期癌的，大概这个过程呢，就需要一般是需要5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实际上，这是给我们留下一部分时间的。但是，
1: 是的。
0: 我们就非常希望在这个还没发展成进展期癌之前，我们如果说发现了这个病变，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前把它处理掉了，避免了就是发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1: 是的，是的。刚才您提到了，如果有疼，如果有胀、有堵、有黑便、有消瘦，大家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是不是？千万别等到这个时候。那你为何不是说一切就是把它防在外面？到了一定的年纪，我就做一定的检查，我就做一个胃肠镜，我看看我干净了更好。不
0: 是
1: 干净
0: 的，
1: 的话，有息肉我就直接掐掉了，不就可以了吗？是不
0: 对，
1: 是就不让它发展成那个黑便呢，或者是堵啊，或者是消瘦这些症状的时候，对不对？其实刚才您说到了这些胃肠的时候，其实我们国家应该说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它胃肠癌变的这个发病也有自己的一个自身特点，是不是？
0: 是的，我国的胃癌发病率其实还是比较高的，这个。跟我们平时的饮食习惯也是有关的，因为我们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东北地区，可能比较喜欢这种高盐的饮食，然后会愿意吃一些腌制的食品，烫，比较烫的，吃火锅啊，这些比较烫的食品，愿意喝酒，然后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是跟胃的疾病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这样的话就容易导致这种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是比较普遍存在的。而且肠癌现在普遍也年轻化，事实上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实肠癌是越容发病率越高，越容易年轻化的。现在就像我说的，我家亲属是的，30岁左右就查出来肠癌了。其实40岁左右查出肠癌的患者也非常的多，而且多发的这种结肠腺瘤的人现在也很多。就是大家做结肠镜筛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发现腺瘤，这都和我们平时久坐呀、吃外卖呀、高脂饮食啊、不愿意排便、熬夜等生活习惯也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些，然
1: 确
0: 后
1: 确
0: 再
1: 实实。
0: 对的。
1: 其实我们都感觉到，大家不能忽略了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因为我知道现在在胃肠镜的方面，金标准就是胃肠镜。 是不是？
0: 是的，就是做筛查胃肠道，尤胃肠道疾病，尤其是胃癌、肠癌。所说的金标准为什么是胃肠镜呢？因为胃肠镜可以很直观。

0: 观的看到胃肠黏膜表面的变化。
1: 对，
0: 然后有变化的时候呢，要前活检做病理，病理是真真实实真正的金标准。
1: 对，就说到您的老本行了。其实
0: 是的，
1: 临床上你看，比如说一大六，我们是以妇儿专业为主的，是不是啊？我们的儿科、我们的妇科都很厉害。
0: 是的，
1: 都是原来的一大一、一大二、一大三的各位老师过来组成一个新的一大六。所以说，你看他们在医疗技术水平上是非常有底子的。
0: 是的，
1: 所以说给大家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您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到这些老师的带领之下、然后他们所做的一些检查手段，最终还是到我们的病理科，所有的一些疾病都得要做到病理，对不对？你妇科不需要吗？儿科有做一个手术不需要病理吗？不都得需要到病理这块吗？都得，所有的都得汇总到病理科，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其实病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因为病理要给临床提供一个非常明确的诊断。
1: 对，
0: 这样的话，临床医生才能够有针对性的、精准的这种治疗。
1: 没错，没错。那您说做胃肠镜的价值，其实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自身体现吧？
0: 对，其实价值就是我其实前面也有提，概括起来就是以下三点。第一个就是很直观的，通过这个腔镜能看到病变的细节，可以看到炎症的范围，你这些是 CT 影像什么的都做不到的。溃疡多大呀，息肉大小，外观什么样，怀不怀疑有问题。再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可以在发现异常的时候取活检，通过病理去明确这个病变到底是良性恶性还是癌前病变，这个都是其他检查没办法替代的。
1: 对，
0: 第三点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有问题，那么做胃肠镜的时候其实可以同时就把它处理掉了。小的息肉或者腺瘤当场就可以切掉了。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筛查诊断和预防治疗一体化的处理。
1: 对，
0: 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从我们病理医生的角度，想再次提醒大家，很确实我看到的很多早期胃癌、早期肠癌，尤其是癌前病变，都是通过胃肠镜检查查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其他检查。
1: 是的
0: 啊、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引起胃肠道健康的一个重视，阶段性的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应该有这种检查意识了啊。大家在生活当中对于这个胃肠镜的病理报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读懂胃肠镜的病理报告，守护肠胃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六院病理科的主任李莹杰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跟大家详细的进行科普探讨交流。有问题随时沟通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李主任，其实我们刚才在说到了胃肠镜，什么是胃肠镜，然后也说到了一些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为什么要做胃肠镜检查的一个必要性。其实很多人说，我们经常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做这个胃肠镜，但是我觉得这个范围不单单是这一个范围，这个有点太宽广了。其实是不是还是有更多的人群需要引起一个重视，哪些人群要做胃肠镜的检查呢？
0: 对，这个我觉得大家也是应该了解一下的
1: 啊。
0: 就是按道理来讲，就是原则上只要是你40岁以上的人，都建议一定要做一次这个胃肠镜的筛查的工作。就是因为我们说了，到了一定年龄，那么你发生胃癌或者肠癌的这个风险相对就要加大。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我们胃肠道的状况，到底有没有一些现在比较潜伏的这样的疾病的状况。所以说这个到了这个年龄段，不管你有没有症状，那么你都应该首先做一次筛查。尤其是要是生活习惯不太好的，就比如说长期
1: 吸烟
0: 啊、
1: 饮酒的
0: 饮酒啊，对，或者刚才说的爱吃腌制、熏烤高盐饮食习惯的这些的人，那就一定要做了。因为像您说的，就是普通的体检项目里可能不包含胃肠镜。
1: 对，
0: 但是我们到这个年龄，那我们自己也要有意识的
1: 去重视一下自己的健康。
0: 去重视一下，对，当然了，如果说有症状的话，那你就不要看多大年龄了。那比如说上腹有疼痛，或伴有恶心呕吐了，或者是出现了原因不明的消瘦贫血，同时伴有黑便 黑便呢其实就是消化道出血了、
1: 哦、
0: 就是排出黑便或柏油样便、
1: 哦、
0: 那你这个你就要担心，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就是痔疮的话都是新鲜的
1: 血液，
0: 对，伴有新鲜红色的血液、嗯、如果出现黑便和柏油样便的时候、
1: 嗯、
0: 那么我们也一定要做一个检查。
1: 嗯，
0: 然后比较严重的就是，如果癌腺被餐和 CT、B 超都已经怀疑胃和食管、十二指肠有形态改变，或者是胃壁局部的增厚了，
1: 嗯，
0: 这个时候那可能就有可能是晚期了，那你更得做胃肠镜的检查去印证一下，
1: 啊，
0: 到底是不是有问题？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很多的有也不能说很多吧，有一部分这个结石这个。
1: 家族史，
0: 家族史，对，结直肠癌是明确的跟家族史有关的、
1: 哦、
0: 所以你家族史的亲属里如果有人有了这个结直肠癌病史，或者是有腺瘤比较大比较严重的腺瘤的这个家族的情况的话，那么你也要引起重视，那你也要赶紧去
1: 做
0: 一下，
1: 做比如说别人可能是40岁左右去做一个、嗯、那你如果有这方面的家族史病的话、嗯、那你结直肠的一些病变史哈，你就可以30多岁你就可以做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就提前就去查一查、哦、这样自己就比较放心。
1: 嗯嗯嗯，还有什么样的患者需要做吗？
0: 还有就是如果说你已经既往都已经查出来有溃疡病，胃息肉啦、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患者是要定期复查。
1: 好，
0: 这个我们后面可能也还会提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去做复查的这个情况。
1: 好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引起重视，关注自己和家人的胃肠健康啊，经常做一个胃肠镜是吧。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说的是需要做的，还有没有不适合做胃肠镜检查的，因为人呢、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的嘛，有没有不适合做胃肠镜检查的？
0: 也有一些人群就比较有严重疾病的人、哦、实质上做胃肠镜检查还是要比较慎重的、
1: 哦、
0: 一般都是有严重的肝肾肺功能障碍者，或者是严重的冠心病、心肌损伤、伴有心肌功能不全，或者是肺炎或其他感染伴有高热，还有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还有就是主动脉瘤的患者，再有就是孕妇还有经期的女性
1: 都
0: 要避开这段时间、
1: 哦、
0: 对，这些一定要医生评估一下，就是看一下你适不适合做胃肠镜、
1: 哦、好的好的。各位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胃肠的一些病理报告或者是疾病想要咨询我们的哈医大六院病理科的主任李莹杰，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接下来接一个热线，这位是姚先生，他想咨询胃病这块我们来接一个电话啊，看看具体的情况。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1: 哎，你好，姚先生是吧？您讲。
3: 我那个现在是一到下半夜，现在就胃就疼，扎了吧唧的。我那个去，那个是去医院了，完了之后，我要做胃镜，他不给我做，现在。
1: 哦。您是感觉胃难受，后半夜难受，然后不给你做？
3: 就是一两点钟就开始。
1: 他为什么？
3: 我也吃奥美拉唑了，还给我开的啥药我也不知道，我忘了。
1: 他不给你做的理由是什么？
3: 他说我有脑梗。
1: 哦。
3: 完了之后那个就说有风险，就。
1: 对。
3: 我去年做的那个什么、
1: 这个、
3: 做的那个做的肠镜在医大做的
1: 啊，
3: 今天上市医院他不给我做，那天我说我胃疼，
0: 他这个可能就涉及到就是刚才我们说评估哪些人不适合做胃肠镜，有严重的基础疾病的
1: 啊
0: 啊、这种呢因为可能就是涉及到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说即便说这个一定要到这个消化科或内镜科去评估一下。
1: 嗯，
0: 因为他可能是需要一些保障的措施，然后如果说你现在尤其是疾病如果要是有风险期的话，那也可能是不适合做。他之前有脑梗吗？
3: 我这脑梗，我天天能走到天天锻炼。
0: 那或者是您也可以就是再换一个医院评估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跟就是整个医院对紧急情况的这个处理，这个
1: 有不同的理解、啊、
0: 对，有不同的理解有关，
1: 对，
0: 可以
1: 你可以换一家医院再去看一下，
0: 再去看一下。
3: 不是他们这个六院能不能做呀？
1: 你得去看看临床，看先看医生，看完医生之后呢，你跟那医生具体的一些交流之后，然后他再根据你的情况来判断能做还是不能做，不能做的原因又是什么？
3: 这个医院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啊。
1: 您是哈尔滨的吗？
3: 我是哈尔滨，在到那个我在爱建住
1: 啊，在
0: 爱
1: 道里哈，爱建、你到江北也很方便，就是江北医大六院。
0: 对，
1: 哦，
0: 你可以搜索一下
1: 消化内科，你可以去看一看。你挂一个关注他们的小程序，然后你挂一个消化内科，看完了之后再看你需不需要、这个、
0: 评估一下。
1: 对，
3: 他这个李主任他什么时间出诊呢？
1: 李主任是病理科的主任，
0: 对，
1: 他是病理科的主任。就所有的大家做完了这个病理啊，这个报告都要汇总到他那儿。
0: 做的活检要汇总到我们病理科，
1: 对，
0: 但是您看病还得找消化科，
1: 对。
3: 我知道，那个上六院去看看去，
0: 可以，
1: 好，
3: 好，
1: 再见，
3: 好，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叫做读懂胃肠镜的病理报告，守护肠胃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六院病理科的主任李莹杰李主任，帮助大家来读懂这个病理报告。如果你还有一些问题的话，想要咨询，随时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4: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因为我们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从他们的临床所学、专业特长，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让大家对于这种健康意识越来越强烈，然后呢，逐渐的去认知自己、了解自己，更好的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啊。大家有问题继续咨询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其实我们在做胃肠镜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个看到有病变了，就会建议患者一定要做一个病理，是不是？为什么要一定要送这个病理呢？这可就是说到您的专长了。
0: 是的，对，就是因为你看，之前也接触过一些患者，就感觉哎，做了胃肠镜还要送病理，一听说送病理就很害怕，就觉得哎，是不是我得了很严重的这个疾病？所以我这个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之所以要做这个病理的活检呢，就是因为。腔镜的医生只是通过镜子发现了胃肠黏膜表面存在着一些病变，比如说糜烂啊、溃疡啊，或者是有增生啊，或者是看到了有肿物、有息肉等等。但是这个病变的具体性质，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病理医生通过显微镜在镜下仔细观察细胞和组织的结构变化，才能够明确的做诊断。所以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病理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好啊，
0: 病理检查呢，实际上就是，检查机体的器官组织或者细胞，发生了哪些病理改变。我们是通过形态学的观察去做诊断。就是说，从患者一般就是所有从患者身上取的组织、小块组织或者手术切除的组织，最后都要送到病理科，然后我们经过一系列的处理，把它制备成一张病理切片，然后我们病理医生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个组织切片。最后来明确病变的性质，到底是炎症啊，还是肿瘤啊，是良性啊，还是恶性啊？所以这个过程呢，也被我们称为叫活体组织检查，简称病理活检。所以做胃肠镜的时候，医生要是通过肉眼观察发现了病变，就要取一块小组织，送去做病理，由我们来判断。因为有些肿瘤它在早期的时候，它病变的范围往往比较小，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只表现为局灶黏膜有点发红或者有点糜烂，这个时候内镜有的时候甚至不认为它是肿瘤性病变，但是呢活检了之后却证实是早期的癌。这在我们病理，在我的临床实践工作的过程中，对，也不是特别的经常，但是时不常的也会遇到，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提醒大家要 做这个胃镜肠镜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就是通过活检能帮助我们早期发现这个早癌或者癌前病变。有的时候呢，你像结肠外观，以前我们跟那个腔镜医生其实我们经常是沟通的，就我们业内叫 MDT，
1: 嗯，
0: 我们就是有一些特殊的病例，我们也沟通过说，哎，他镜下看外观一模一样的两个小息肉样病变，但是做完了病理，一个可能就是完全良性的一个增生息肉或者炎性息肉，而另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腺瘤，因为腺瘤它是有属于癌前状态嘛，是有癌变的这个风险的，所以这些那你光做胃肠镜你不做病理，你都是判断不出来的。所以我也是作为病理医生就提醒大家，一定要那个重视，就是胃肠镜下要发现有异常，医生说要做病理，那么你一定要做，因为只有通过病理检查我们才能确定胃炎肠炎的严重程度，才能排除有没有胃癌肠癌或者早癌癌前病变。所以说大家都说病理的结果是近标准，只不过可能我们病理医生就是跟患者直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少，所以大家对病理可能不是说十分的了解，我今天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但是呢也是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说从概率上讲，就我这么多年看了很多的胃肠镜，大部分病变还是良性的居多，所以大家即使医生做了活检，说要求做那个病理，也不要太先不要太紧张，要等一等我们的病理结果。
1: 好，
0: 但是绝不能掉以轻心。
1: 是的，是的。以前的时候一说做病理，什么大病理，还有的说大病理啊，
0: 对，
1: 一说做病理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哎呀，这不就是检查良性还是恶性的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呢大家也不要去紧张，因为有的时候你如果提早的去防范它，提早的去监护它，其实一般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严重到这种程度的，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好，各位，涉及到这个读懂胃肠镜的病理报告，守护我们肠胃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个主题，大家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哈医大六院病理科的主任李莹杰啊，随时可以拨打电话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这个比如说很多人说到读懂病理报告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做完了这个病理报告了，拿出来了，大家就看这个文字。都需要结合临床请教临床医生哈，但是作为一个患者本人或者家属的话，他们应该怎么更好的来理解这个报告和进行解读呢？
0: 这个也是有很多人都和我咨询过，就拿到了一张胃肠镜的病理报告单，然后看他那顶上报什么各种炎症啊，或者是什么腺瘤啊，看不太明白，到底哪些提示是真正良性的，哪些是有癌变的风险的。
1: 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就是说你看这个报告的时候，只要是语言的用词是那种褒义的、良性的、好的，应该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出现一些其他异常，大部分来说可能会出现点问题，是不是？
0: 对，对。但是有一些细节的常识，我觉得我也可以跟大家
1: 普及一下，
0: 科普一下啊。
1: 好啊，好啊，
0: 简单的科普一下。那么我们就把它分成胃镜病理报告和肠镜病理报告，分别的解读一下。
1: 好，
0: 首先是胃镜。
1: 嗯，
0: 其实胃镜里那最常见的肯定是胃炎。然后胃炎呢，现在就是很多的胃炎都是跟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而且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明确的导致胃癌，包括一些黏膜相关的这个胃的淋巴瘤都是由幽门螺杆菌这个病因引起来的。然后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如果是长期的感染，就会持续的刺激胃的黏膜，引起这种慢性炎症的改变越来越重，然后感染时间如果延长了你不及时的控制，部分人呢就逐渐发展成慢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然后出现了疑心增生，最后发生了癌变，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所以说一旦病理报告上我们看到了说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了，那么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彻底根除，现在都是有办法的。这是第一个，就是比较轻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胃炎。然后对于胃炎呢，如果是提示你是一个没有萎缩，就是慢性，只是一个慢性浅表的非萎缩的胃炎，这种一般不用太担心，因为很多人检查可能都有，就包括我自己做检查可能也有，因为我们平时胃肠道的负担都是比较重的，所以这种一般都是比较偏良性的。所以说我们可能就注意一些生活习惯呢，好好吃饭呢，规律作息啊，保证它不往下发展的话，而且也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那么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如果再严重一点，发现病理报告上提示是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了，这个时候实质上你的胃黏膜就已经发生改变了，
1: 嗯，
0: 就是黏膜皱壁就消失了，黏膜变薄了，腺体也减少了，这就属于一种胃的老化受损的改变了，一般就很难再恢复了。而且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稍微的引起重视一点，虽然说它还没到癌和癌前病变的阶段，但是呢它可能发生癌变的风险就要比之前就是没有明显的这种萎缩的情况要稍微的高一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把病因去除了，然后清淡饮食，注意这个生活习惯，定期复查胃镜，其实也问题不大。
1: 好，
0: 嗯，
1: 好，但是你刚才说到了有个肠化，
0: 嗯，
1: 这个肠化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挺严重的呀？
0: 是因为肠化这个问题，之前也有人问过，一看到肠化就有点害怕，
1: 嗯，
0: 甚至你去科普，查一些东西，他就会说肠化也是一个导致胃癌的一个风险因素，
1: 嗯，
0: 但是实质上吧，就是肠化呢，从字面上其实就可以理解，就是胃的黏膜受损伤的时间太长了，它就化生成了像肠道一样的黏膜。我们镜下看，它就是有杯状细胞了，看着像是肠黏膜一样了。实质上就是胃受损以后以这个代偿性的改变。
1: 哦，
0: 这个时候虽然说对胃炎来讲它相对的重一点，但实质上也没有那么的严重。如果只是一个轻度肠化的话，那么一般问题不是太大，但是也是要注意一下，但是如果要是重度或者广泛的肠化，这个时候你就要重视了，因为它再往下进展的可能性就要大一些了，但是它还是跟癌前病变暂时还没到那个程度，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定期的复查胃镜，而且还是因为幽门螺杆菌是病因嘛，也是要把它清除，然后注意生活饮食习惯，
1: 清淡饮食，别吃太烫的，别辣的，刺激性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但是提示大家的就是说，这个肠化不等于癌症，这个一定要大家精神上别太紧张，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肠化的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也没有那么紧张，但只是说要重视一些。
1: 好好好，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叫异型增生，是吗？
0: 是的，
1: 就是，不一样的形状增生了吗？是这样的意思吗？
0: 也不是，
1: 嗯，
0: 异型主要就是它发生了肿瘤病变的时候，就是发生了我们叫核异型，就是跟所谓的异型就是跟正常组织
1: 不一样，
0: 不一样了
1: 啊，哦，明白了，
0: 可以理解。所以就说这只有到发生的异型增生的时候，说明你已经真正发生了肿瘤性病变了，
1: 哦，
0: 已经提示是癌前病变了，这个时候就得非常重视了。但是呢，异型增生呢也分为两个级别，
1: 什么
0: 一种是低级别的，
1: 高级别，
0: 一种是高级别的。对，低级别的病理报告上有的可能会报低级别上皮内瘤变、低级别异性增生或者轻度异性增生。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可能异性增生的程度相对还比较低。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腔镜下看到有明显的肿物，是要做黏膜切除给它彻底处理的，因为我们说它已经发生肿瘤性病变了嘛。但是如果说腔镜看着问题不大，你也可以随访。哦。有一部分可能也能逆转，但是如果一旦发现了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或者重度的异性增生，
1: 重视了，
0: 这个实质上就离癌只有一步之遥了，就是非常重了，已经比较重了，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尽快的处理，上医院做，一般都是评估一下，做一个内镜下的这个黏膜剥离术叫 ESD 切除，然后保证切缘干净，就能保证它不往下进展，否则的话这种大概率是会进展为癌的。
1: 明白了，明白了。大家这个肠化别太紧张，但是这个异型增生一定要重视，
0: 要紧张了。是的。
1: 哦哦哦，那是不是还有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早期胃癌呀？
0: 是的，异型增生，尤其是伴有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再往下发展，那么就发生了早期的胃癌。
1: 嗯，
0: 所谓的早期胃癌呢，就是指现在这个癌还局限在黏膜内和黏膜下。就是胃壁，我们一般把它分成四层，就是黏膜、黏膜下层、肌层，还有浆膜层。如果它只是在比较浅的黏膜和黏膜下层的癌，那么根据这个我们腔镜医生的评估，很多还是我们把它，因为我们把它定义为早癌，它是适合做黏膜剥离术的，就是现在就不用开刀，就是腔镜下做一个把这块黏膜给切除掉了。切除了之后，周围的黏膜还能爬过来，这样的话患者就不会对身体有任何太大的这个损害。只要你保证切缘阴性，这样就可以 可以避免后期再做手术做化疗，就是那些真正的肿瘤的那些治疗。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就说，就是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要做这个胃镜最大的意义。
1: 嗯，
0: 你要是在这个往之前，就是在高级别性增生或者是这种早癌的阶段，你把它筛查出来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掐灭掉了，就是保证它不进展。但是这个时候也得随诊。
1: 但是你一直到现在的时候还是有机会的。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如果你进展成为晚期的胃癌了，那你那个时候机会就小了吧？
0: 那就没有了。就是一旦它侵犯到基层，是一个进展期胃癌，那你就必须做规范性的这个胃切除的根治性手术和这个术后的治疗，也是医生根据分期。所以说，就是一定要在这个进展之前把它及时的控制住。
1: 好的，好的。这个是胃镜。啊，报告的一个解读，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0: 对，
1: 但是呢，我通过这个李主任的一个讲解哈，我们知道了，就是胃镜的这块，你一定要注意幽门螺旋杆菌，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慢性非萎缩性胃炎，还有慢性萎缩性胃炎，它俩的区别。萎缩性胃炎要比非萎缩性胃炎要关注一个重视。重一点，还有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肠上皮化生的这块肠化是吧？还有异型增生的这块，异型增生也有低级别、高级别的，然后有早期胃癌的，还有晚期胃癌的，是不是？
0: 是的。
1: 还有就是这肠镜的病理报告，我们又该怎么来解读呢？
0: 肠镜里呢，就是做过肠镜的人可能都知道，就是最多的情况下，我们遇到的就是发现了各种息肉，甚至腺瘤。
1: 对，
0: 所以说比较常见的就是炎性息肉、增生性息肉比较多，但这种一般都是良性的，就大家就不用特别的担心。但是现在管状腺瘤的发病率也很高，就是有很多人做个肠镜，哎，啥症状都没有，突然就是报告上就报了一个管状腺瘤，因为大概90%多的结肠癌都是由管状腺瘤持续发展最终癌变导致的，所以说。当管状腺瘤，但是管状腺，你不要说管状腺瘤发展成癌，有人一听，因为我之前都遇到过，有好多这个亲戚朋友啥的都跟我咨询说，哎呀，我查到管状腺瘤吓死我了
1: 啊，
0: 就很害怕的，没有那个必要，因为他在非常小的时候，他癌变的风险是很低的，他要癌变，他必须得保证，他一般都是长到体积相对比较大，你没及时控制，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就是要一定要做这个筛查。你看到有管状腺瘤，你只要把它钳掉就得了啊、然后但是如果说病理报告上出现了这种叫绒毛状腺瘤、或者管状绒毛状腺瘤，一般有这种绒毛状结构呢的腺瘤，一般体积也就同时比较大了，癌变的风险相对就是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可以通过这个胃肠镜去把。通过那个结肠镜去把它在肠镜下就可以完全切除，保证切缘干净、这然后我们就定期复查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时候也没发展到癌、但是如果腺瘤伴有就是刚才像胃一样我们说的这个异型增生或者我们叫上皮内瘤变，因为在
1: 结肠就是低级别和高级别那个吧，
0: 对，低级别高级别它也有低级别高级别但是结肠管状腺瘤本身它就是伴随着低级别异型增生，这个时候伴随低级别异型增生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就相当于管状腺瘤、但是一旦伴有高级别异型增生了的话，那就得很重视了。
1: 好，
0: 但重视也问题不大，就是只要是把它全切掉了，切而干净了也没有关系，就是它就是比较接近早癌了。所以说肠癌的发生的过程就是这样的，正常黏膜腺瘤低级别异性增生，高级别异性增生，然后早癌往下侵，最后变成进展期胃癌进展期结肠癌，这个过程也大概说有8到10年时间，所以说肠癌呢这个发展实际上也是给了我们10年左右的这个窗口期，
1: 你看胃就给你5到10年，肠也给你8到10年
0: 了，对，
1: 你看你这个重不重视这个窗口期是不是、
0: 是的、一旦重视了的话，那你看我们为什么我们后面还说我们复查的时间为什么要定在3到5年，那么你就是在它没有充分发展的这个阶段就把它及时处理了，
1: 对
0: 啊、你要拖得太长了，那它一旦就进展成结肠癌胃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各位哈，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胃肠道的健康，做好胃肠镜的一个及时的筛查和检查工作哈，防患于未然，这个思想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主要的话题就叫做读懂胃肠镜病理报告，守护肠胃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特别邀请到的也是哈医大六院病理科 科的主任李莹杰李主任，他也是在临床上看了很多这样的一些病理报告，想到提醒大家重视我们的胃肠道的健康，然后呢也是希望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报告该怎么读，该怎么看待自己的疾病。特别是你看我们刚才讲的肠镜的那块，你说到炎性息肉、增生性的息肉，大部分患者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出现管状腺瘤，

0: 瘤了，你就要重视一下了。绒毛状的腺瘤，管状绒毛状的腺瘤的，那你更要重视了。还有低级别、高级别的上皮内瘤变，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异型增生
1: 了。异型增生
0: 啊、都流出来时间限制了，所以说得看你自己的重视程度了。还有很多人说了，哎，那我做了一次性胃肠镜的检查之后，我是不是还得需要经常的去复查，经常的去进行一个这个反复的去筛查？
1: 哦，是的，就是尤其是有人做了胃肠镜检查，就是体检、然后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说就是没有这些科普的常识的话，那可能就觉得，哎，我没啥问题，我做过呀，那么我就再拖几年，尤其是胃肠镜还感觉到有点遭罪，那我就不再做了，其实也是不行的。那么为什么呢？是因为呢，就是我们身体消化道的黏膜的细胞，就跟我们的皮肤一样，就是这个细胞都是处于不断更新换代的。就是外界的各种刺激，就像我们说幽门螺杆菌这些病毒啊，或者是什么，或者一些我们内在的就是年龄的因素啊，遗传的因素啊，甚至情绪和压力啊，都可能会导致细胞这种异常的增殖。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就是你这个阶段你检查它没有啥问题，就不能保证你以后永远也不出问题。
0: 对，
1: 尤其是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人，随着年龄增长哈、
0: 嗯、
1: 我们患这个消化道肿瘤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说就是昨天的健康不能代表永远的安全。
0: 没错，
1: 我们一定要定期
0: 有就治呗，没有的话你心里也安稳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检查。另外呢，其实您刚才提到的是处于不断的更新换代当中，要勤检查，不能一劳永逸，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其实这个也是我们那个，因为以前，我觉得吧，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我跟我们那个、我自己做胃肠镜的时候，跟我们腔镜医生去沟通，因为我就是充分信任我们的医生嘛。但是他也说，就比如说你做肠镜，我们都做过的人都知道要做这个结肠准备。有的人他不听话，就是喝那个东西，他不很遭罪嘛？我们做过，他做准备不充分，所以那个肠腔里头那个粪便会有残留，
0: 对，
1: 会有遮挡。然后如果你看的不细致，那么就是技术，这个内镜医生他即使技术再娴熟，他再认真，但是你特别微小的病变可能就被遮挡了，
0: 对，
1: 你就看不到了。或者有的病变它本身就非常非常小，它还没完全长起来呢，那么你这个阶段检查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你过两年那你这种非常小的它可能又长大了，
0: 对。
1: 所以说就是定期复查就是为了弥补这种可能把早期极微小病变遗漏的这个风险的。尤其我们说这个肠道的这个腺瘤，我们就说它就像小草一样，春风吹又生，一茬一茬的往下割。因为在我的实践工作中，我有很多的朋友啊，或者是亲戚都是这样的，就是不定期就会上我们这做一个肠镜，然后我就经常就会问我这回有没有问题，下回有没有问题。但是往往你过了三两年，它就又长了啊、所以这些都是说，就是你做了一次胃肠镜检查，其实只代表说你当时没有发现癌前病变或肿瘤。
0: 对，
1: 但是呢，不是保证你以后就一直没有问题，尤其是那种有家族史的这个人群，这个定期的复查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0: 好，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一下啊，不是说做了一次的胃肠镜检查你就一劳永逸了，因为它的一个不断的去复制生长，是吧？甚至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不断的更新换代当中，可能外界的各种刺激都会引发它的一个生长，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那很多人就说了，我一次胃肠镜检查能保咱们几年的平安
1: 啊、是就说那也不能说天天就复查，总是复查哈，毕竟
0: 不用吧，
1: 那是不用的。因为如果说你检查，你像我40岁我开始检查，说我正常或者只有比较轻的，我们刚才说非萎缩性胃炎的患者，那你就是3-5年一复查就是可以的。其实这个也是有理论依据的，我们就说这个胃癌肠癌的发展它都是有这个大概10年左右的这个窗口期嘛，所以3到5年检查应该问题不大。但是比如说胃你都已经有萎缩性胃炎和肠化了，那这个时候那医生可能就会根据你的萎缩肠化的范围和程度，它涉及到有一个范围有多大，程度是轻中重度，根据这些评估代表着它发生胃肿瘤的风险是不同的，那么就会建议你1到3年，那你就得听
0: 医生的建议。
1: 对，
0: 你一般的做完了一次胃镜胃肠镜之后，他会告诉你几年一复查，是不是？
1: 是的，就即使他很忙没告诉你，那么 今天通过我们解读，我们大概了解一下病理报告。

0: 那你也会问他一下，因为你发现你这个报告可能是有问题的。
1: 对
0: 对，因为有时候有一些门诊的患者，尤其是大医院特别忙碌的时候，
1: 嗯，
0: 有时候医生可能就你不去找医生复查的话，医生那也不可能关注到每一个患者，这个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自己要有一些科普的常识。
1: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萎缩性的胃炎了，
0: 嗯，
1: 比如说又肠化了，又增生了那种，
0: 嗯，
1: 那你就得时间短了，
0: 短一些，
1: 嗯，
0: 对。但是尤其是当你要真就有像我前面说第一高阶级别上皮内瘤变已经发生这种肿瘤性病变或者早期胃癌了，
1: 嗯，
0: 那么你因为当时医生一定是内镜下要给你做治疗的，做黏膜切除或者是这个息肉病变的切除的这个治疗，治疗之后呢，那你就严格的得按医嘱复查了，
1: 对，
0: 这个时间要更加的缩短了。
1: 是的，
0: 嗯，这是胃镜的复查。嗯，
1: 肠镜呢，
0: 肠镜它有一个特殊一点，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个肠癌有很大一部分是跟这个家族是有关的，而且我一直在说多数的肠癌都是由腺瘤癌变来的，所以肠镜的复查呢，首先你要看一下第一次检查的时候你有没有腺瘤，
1: 嗯，
0: 如果说没有，只是增生息肉或者是良性的，你又没有家族史，那也是3到5年复查就行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有家族史或者是那种叫遗传综合征，就是遗传性腺瘤性息肉病的这种家族史的，那么你复查的时间就要短了，甚至你初次检查的时间也要短。就比如说一级亲属，
1: 嗯，
0: 父母子女亲兄弟姐妹要是有患结肠癌的，那你初次检查可能比一般人就要早10年，就是你30岁左右你就要查了。
1: 对
0: 啊，或者是亲属发现有癌了，那你就查一查吧，哈。
1: 嗯嗯
0: 啊，如果但是这种如果检查没有异常的话，你也可以隔3、5年再查。
1: 好，
0: 但是如果说有这个综合征，就是我们说淋巴综合征，还有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这种病的患者，初筛的年龄，淋巴综合征是建议20到50岁，或者是比家族中最年轻的患者发病年龄早2到5年。如果是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的患者，当然这种发病率也没有那么高，
1: 嗯，
0: 那如果是这种患者，那你10到15岁就很年轻的时候你就得查了，因为它特点就是早期发病，复查呢你每到1到2年你就得复查一下。
1: 哦，
0: 嗯
1: 嗯嗯嗯，
0: 当然了，要是都已经查出胃癌肠癌，那你这个复查医生一定是有医嘱的，就是根据医嘱密切复查，
1: 哦，
0: 这是说没有发生腺瘤的情况。如果你第一次做检查然后你发现了腺瘤，
1: 嗯，
0: 那么实质上就有一定的风险程度了。我们刚才也说了它有可能会再长。
1: 嗯，
0: 但是这个风险程度呢也不太一样，就是如果说你就长了1、2个小腺瘤，那风险其实很低，
1: 嗯，
0: 一般医生可能也就告诉你2到3年，或者有一些保守一点的医生可能说1到2年，
1: 嗯，
0: 因为这我同事中也都有，他们就很害怕说，哎呦，我都查到腺瘤了我怎么办呢，我说你那腺瘤多大呀，他说也就5毫米，我说那没啥事你就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3到10个腺瘤，或者是其中任何一个腺瘤的直径都大于等于1公分了，
1: 嗯，
0: 或者是就是我们说的都伴有高级别上皮内瘤变了，因为这种往往代表着高风险，那么根据医嘱，
1: 嗯，
0: 那我们可能真得1年左右就得复查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你就缩短一些时间。
1: 如果长得更多的，
0: 那
1: 更
0: 多的
1: 时间更短了吧。
0: 对对对，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你这个腺瘤的多少，然后而且腺瘤如果长得太多，你最好做一下遗传咨询，要排除一下家族性就是腺瘤性息肉病的这种可能，
1: 哦，
0: 因为一般人腺瘤一般都不长得那么多。
1: 哦。我，哦，明白了明白了，做一个家族遗传的这种咨询是吧，
0: 对，可以做基因检测，哦，然后排除那种遗传病，因为那种遗传病可能会伴发很多严重的疾病，这个是要做遗传咨询的。
1: 哦，
0: 嗯，
1: 明白了明白了。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要读懂胃肠镜的病理报告，守护肠胃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医大六院病理科的主任李莹杰李主任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什么这个病理报告的读懂问题咨询，都可以继续拨通87997399 87997399。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继续为大家服务哈。那有病理报告方面的问题，尽管来咨询我们的医大六病理科主任李英杰李主任。其实我们在很多人在做胃肠镜报告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很多误区的，比如。

0: 说刚才我们说到了，说做一次胃肠镜没事就不用再做了，您已经讲得很全面了哈。
1: 是的。
0: 还有的人说了，哎呀，那个胃肠镜他得打麻药啊，是不是很危险的？我打麻醉会不会是伤到这个脑子啊？这是不是很多人临床也有这个情况？
1: 对对对，我之前也都听说过，就是嗯，觉得做无痛胃肠镜是不是会对大脑有损伤？
0: 对。
1: 但实际上真的没有，它那个麻醉剂量很小，因为你看我们平时做手术的时候，做全麻都是做麻醉，它这个剂量要比那个小的多，所以而且都有全程都有麻醉医生这个监护，
0: 根据你的体重、年龄，
1: 是的，
0: 然后摄取一定的剂量，
1: 是安全性很高的，
0: 是
1: 啊、然后做一次胃肠镜就没事就不用再做了，这个事儿我们之前都已经解释过了，就不再说了。
0: 有可能会复发，有可能你前期没有发现那个癌前病变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所以一定要定期复查。
0: 另外呢，很多人说，那我做一个那么遭罪，我也不愿意做，我做个 CT， 我做个 B 超，是不是可以查替代这个胃肠镜？不可以。
1: 其实我们也说了是不可以的，因为只有做胃肠镜发现了问题，做病理活检、才是金标准。
0: 对、所以无法替代，
1: 无法替代的。
0: 很多人还说了，哎，我年轻人，我身体力壮的，我不用做这个胃肠镜啊。
1: 对，但年轻人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一些，就是有家族史的、或者是有长期不良习惯，这样的年轻人，或者出现了一些症状的，那你不要觉得我年轻，我胃肠道就不能出问题。实际上临床中这样的患者我们遇到也不是特别少。尤其是像我们儿童医院，那我还发现特别小的年龄的孩子就发现了这个肠癌的，十多岁的都有。
0: 是吗？
1: 对，当然那种很罕见，但是所以就是提醒一下大家。
0: 对，这是我们一大六儿科有的时候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医生，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们可能才能遇到。
0: 是，最后作为一名这个从事病理工作好多年啊，应该说是几十年了，是不是？
1: 几十年了，有三十年了吧？
0: 有三十年了，哎呀，那我们这个一定要有很多的话，也看了很多的病理报告，想要跟我们的听众再嘱咐几句，好不好？
1: 对。因为日常工作中确实胃肠镜我们看的还是非常多的、然后工作了这么多年看了太多的就是发生了胃癌肠癌发现的太晚了，然后我内心真是感到非常的惋惜、所以呢我就是想再次提醒大家一下，胃癌和肠癌其实都是早期可防可控可阻断的癌症，它不是突然长出来的，是慢慢长大的，不是查不出来，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应该及时检查，不愿意查，不敢查，或者拖着不查。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一定要重视胃肠镜的筛查，掌握健康科普的常识，不要过度恐惧做胃肠镜检查。因为它能让我们早期的一些疾病无所遁形，为我们的治疗争取最佳的时机。与其害怕检查，不如正视它，了解它，主动做好筛查。
0: 对。
1: 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到了筛查的年龄，或者消化道有不适的症状，有肿瘤、家族史等风险因素的话，那么就别再犹豫，就可以去医院做胃肠镜检查。健康永远是最重要的投资。一次的筛查可能就能为你规避巨大的健康风险。所以我最后就是祝愿大家都做到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远离胃肠肿瘤。保证健康长寿。
0: 好，非常感谢来自于我们哈医大六院病理科的主任李英杰李主任跟大家好好的聊了聊，读懂胃肠病理报告，守护我们肠胃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希望我们的听众都有所收获。谢谢李主任，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元军这次往北去的压粮关，是上次攻打五合城海虎尔的副将一麻渡。他五短的身材，浓眉大眼，机智勇猛，是元朝有名的猛将之一呀。经过艰难的转运，一麻渡已将百余万担粮食运送到了明光镇，几十条大船早就在这候着了，只要把粮食装上船，运到了洪泽湖，再顺清渠往东到渤海湾，就可以安全北运到天津了。现在事情刚完成了一半啊，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在明光镇，叶麻都请来诸多压粮官，详细商量运粮事宜。他忽然闻报有人闯营，说是有要事。

是见将军。怎么回事啊？原来朱元璋走了之后，孙德崖虽然料他这次必死无疑，但一想到上次解五合之围，朱元璋创下的奇迹，不免又有些担心了。为了以防万一，孙德崖真够狠呐、一不做二不休，叫来他身边的第一勇士萧辉，让他呀去给援军的押粮官报信儿。这闯营的人正是连夜赶来的萧辉。这个萧辉颇为得意的把朱元璋带兵来劫粮的事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一麻都啊。一麻都一听，哈哈大笑啊。他安排盛宴款待萧辉，然后是得意的捋着下巴的几根山羊胡，一直瞅着萧辉离去。他非常不屑呀，这些汉人就喜欢窝里斗啊！说罢是大笑了起来呀、轰！众将官也跟着笑了起来，有的都笑出泪来了。唰了一下，一麻都脸露凶相，立刻集结押粮部队，准备消灭劫粮的叛军。是，就在午夜刚过不久，吴良来报啊，说援军在渡口附近展开了搜查。吴良走了之后，汤和不由自主的赞服的看了朱元璋一眼呐、他原先主张在渡口附近隐蔽，可是朱元璋坚持在离渡口10里处休息。再过一更，吴良又回报，说援军的搜查在扩大。又过了一更，吴良再回报，援军朝他们这儿袭来了。朱元璋沉思着，他有些费解，有些弄不明白。于是他下令，各小队注意隐蔽，一旦被援军发现，就全线出击，向渡口前进，死战援军。快三更天的时候啊，一小股援军发现了他们。按照朱元璋的命令，100多援军，嘿，很快都成了刀下之鬼呀。厮杀惊动了援军，更多的援军哗朝他们杀了过来呀。朱元璋看了一眼汤和，唰，双双举剑，冲啊，杀呀！汤和、花云、吴良是紧随其后，3000好汉，哗，毫无惧色的也跟上了。面对近万的援军，他们不但不退缩，反倒是勇猛地冲杀了过去。援军被这个阵势给吓傻了，开始惊慌地往后溃逃。哎，正好遇上了一麻都，他连斩数人，这才稳住了阵脚啊！唰啦，他长剑一挥，谁杀了朱和尚，赏银100两。一麻都的副使骑马赶来，将军，粮船的兵是不是再多留些？一房，你去吧，我杀了朱和尚就回来。一麻都对朱元璋恨之入骨啊，他要杀了这个和尚才能解心头之恨。这个战争啊，是件非常残酷的事情，需要双方都尽可能的发挥自个儿的智慧和勇力，没有冷静的头脑，常常会走到失败里去的。因为仇恨，精明透顶的一麻都失去了冷静，他挥剑飞驰，要去杀死自个儿的仇敌。可是，一麻都做梦都没有想到啊，郭子兴的兵到了朱和尚手下，作战竟如此勇猛，三个人杀一个人，竟无一人退缩呀。朱元璋、汤和、花云、吴良挺枪仗剑，哪儿人多就往哪儿冲杀呀。所到之处，只见是血肉横飞，哀嚎声声。然而战争毕竟是战争啊，除了勇敢顽强，还需要有实力呀。3对1的战争，而且人多势众的一麻都手下都是些久经沙场、能征善战的士兵，一个个如狼似虎，十分了得呀。杀到快天亮的时候啊，朱元璋的3000勇士

呢，压压后退，趁此机会，噗，朱元璋推了一把花云和吴良，拉起汤和，扑通跳入了洪泽湖中。等朱元璋醒来的时候啊，已经在清渠的船上了，他身边坐着汤和、常遇春，看见他醒了，两个人都非常的高兴。朱将军，常将军，都得手了吗？汤和把话接过来了，足足50万担呐！那花云和吴良呢？在前边船上躺着呢，现在还没醒。朱元璋腾一下坐了起来，刷他放眼望去，只见一艘接一艘的帆船，满满的载着劫来的粮食，可船上的兵勇，他一个也不认识啊。哎，他深深的叹了口气呀，面朝洪泽湖方向，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哭了。汤和常遇春也跟着跪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常遇春扶起了朱元璋。朱将军，这也是意料中的事啊。呀，朱元璋听了为之一震呐。这次战事的安排，他报就了一个死字，他让自个儿的3000人抢岸上未上船的粮食，并有意啊，让援军看出来抢粮者是孤而出兵围而歼之。他呢，却服下常遇春的8000之众，去抢已经上船的粮食。这样啊，岸上的人显然会牺牲极大，而水上的粮食则必得无疑呀。朱元璋的计划，他并没有给常遇春明言呐，可是常遇春全都料到了。想到临战前常遇春要与他替换的事儿，朱元璋心里边非常的激动啊。他真是一位有情有义、有勇有谋的帅才。他心想，这可惜又要分手了。20里的水路，转眼之间就到了清渠的白头岩了。再往前走啊，河床就窄了，水呢也浅了，偌大的粮船是根本过不去的。再说了，顺河而上只能到五河城，要去濠州就需要扭头向西了。在白头岩的清渠边上，早有上千辆马车在那儿等着了，船一靠边，军士们都忙着下船装车。朱元璋看着常遇春，常将军，留一半粮食你运去五河。可常遇春是笑而不答呀。常将军，我还要借你的2000兵押粮回濠州。朱将军还是看不起我常遇春呐，要与我借2000兵。哎呀呀，常将军，您此话怎讲呢？兵可不可以不借，都随你去。若蒙朱将军不嫌弃，我常遇春也愿追随将军左右。真的，啪，朱元璋一把抱紧了常遇春。我朱元璋何德何能，能得常将军共创大业，真是三生有幸啊。常遇春他年幼家道富庶，从小就跟着父亲读书习武。到了青年的时候啊，父亲遭人陷害，家财抄没，为了报复仇，他手刃了仇人，被官府追杀，流落山林为盗贼。他凭借着绝人的勇力做了大哥，群雄起义，他便带了兄弟们去攻打五河城，自个儿呢做了将军。可是他深知五河城独木难撑，一直苦于没能找到一个有为之人共成一番大事。自上次遇到朱元璋来救五河城，他便深信这个人定是当世雄才。哎，这次又巧了，与朱元璋相求，更是喜出望外。经过结良一事，对朱元璋更是心悦诚服了，早已暗下决心，终身追随，成就大业。现在看朱元璋

对自个如此的重视，更是欢心不已了。一场激战之后，经过生死的考验，两位死里逃生的军人更加佩服对方了，成了共生死的兄弟。从这以后啊，常遇春追随朱元璋一路冲杀下去，开疆拓土，打败了各路义军，最后是席卷幽燕，直捣元朝大都，立下了赫赫的战功啊。自从朱元璋率兵去劫粮，那位郭子兴元帅呀，心里边没底，在帅府里边是坐立不安。郭子兴本来就是个胸无大志的人，起兵呢不过是一个投机的行为，现如今捞到了好处，做到了大元帅，剩下的事儿就是只想保住这上天恩赐的富贵。现如今天下大乱呐，没饭吃的穷苦人要想活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当兵，因此要扩展势力，兵源不成问题了。关键呐，得有养兵的粮食，只要有了粮食，要多少兵就有多少兵。这一直以来呢，军队所需的粮食基本上都是孙德崖供应的。正因为如此，他才遇事总要迁就孙德崖五分。可是最近呢，孙德崖是与他越来越离心，时时以粮食来制约他。如果这次朱元璋弄不到粮食，他不但失去一员得力的战将，失去三千精锐的勇士，更有可能让他的部队饿肚子，到时候情况将无比严峻呐。哎呀，想到这儿，郭子兴的心里边是一团乱麻。就在这时候，朱元璋凯旋归来了。哎呦，郭子兴一颗悬着的心落下来喽。他喜出望外，走出帅府，亲自迎接朱元璋。在帅府里边，郭子兴听完劫粮的战事，是帅言大开，夸奖了朱元璋，又夸奖了常遇春，他是得意万分。哈哈哈！现在我要封赏各位，封朱元璋为总兵官，汤和受管军总管，常遇春受总管都督，华云无良均做千夫长，日后再见功劳即刻加封。郭子兴的话音刚落呀，他的儿子郭天旭急了，他怒气冲冲地瞪着双眼，蹭一步跳到朱元璋的面前。嘿呦，原来这郭子兴啊，濠州举义之后封自个儿是元帅，孙德崖副元帅，自己的亲生儿子呢为总兵官，现如今郭子兴让朱元璋也做了总兵官，这不是和自个儿平起平坐了吗？这个郭天旭心性高傲，又虚伪又无才，他眼睛直瞪着朱元璋，脖子上冒出了青筋。夫帅，这朱和尚来投濠州才几年呐，就从一个卫兵升到了将军，又做到了镇抚，这还升总兵官，这也太不近人情了吧！你给我住口！什么人情？本帅只知道论功行赏，做将军元帅都要能带兵打仗，朱元璋哪次晋升不是打出来的？孙副帅，你说呢？郭子兴声色俱厉地训斥了儿子，他又转过头来问孙德崖：“副帅，可是他把带去的兄弟们都打光了，只留他自己回来做总兵官。”没等孙德崖开口，郭天旭抢着说话呀：“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打你出去！”郭子兴大声地呵斥儿子，他觉得他儿子有点恶心。郭子兴心想，郭天旭虽然是我儿子，但是他太不争气了，非但能力太差，还跟着孙德崖来反对我，这么下去，我郭子兴辛苦打来的天下不是迟早都会落到孙德崖手里吗？郭子兴这么委屈地想着。其实啊，大凡无能的人，生出的儿子又像他自个儿，往往就很难与他同心呐。

0: 因为比他稍有心机的人，往往就很容易骗走他儿子的心。郭子兴一时不明白这个道理哟，但还是有自个儿的一套打算的。现在来了一个朱元璋，文韬武略都很突出，成了我的义女婿。又与孙德崖不和，让他当个总兵官，自个儿元帅的位子不就稳坐无忧了吗？郭子兴这么想着，他又问孙德崖：“孙副元帅，你看朱元璋能不能先做这个总兵官呢？”孙德崖支吾着，手摸着下巴，斜一眼看朱元璋，心里话：“哼，别得意，我就不信你躲得了第一次，还能躲过第二次。”好吧。就这么办了，几位将军劳累了，快去休息。明天我在府里摆宴，为几位将军庆贺。郭子兴见孙德崖不语，便大声地宣布：这回有了朱元璋了，他就更不怕孙德崖了。可就在此时，孙德崖已经想好了怎么除去他的眼中刺朱元璋了。命运的变化，就像月亮的阴晴圆缺般自然，不影响智者的情绪。朱元璋面不改色地倒掉厄运赐予的失败之酒，却紧紧握住了成酒的机会之杯呀。孙德崖的府邸是富丽堂皇啊，装修豪华的大厅里边有一张华丽的帅椅，孙德崖端坐于上。目光斜视着跪在他面前的萧辉，哎呦，孙副帅，小人有辱使命，请赐罪。孙德崖坐在椅子上是一动不动啊。哎，你没有罪，该做的你都做了，我也没有错，只是，哎，你起来吧，坐下来说话。肖辉就在孙德崖右边椅子上坐了下来，孙德崖不再看他了，只看着茶杯出神。这回啊，我们都没有错。他突然抬起头来盯着肖辉，只是这个朱和尚太难办了。现如今，他不但毫发未伤，不但成了郭子兴那老鬼的女婿。又有了常遇春、汤和这些死党，哎呦，我们要取代郭子兴就更难了。不过我就不信了，我这个江南首富会一直跟在算卦的后面。就在这时候啊，有人来报，郭公子到，哦，快请。孙德崖向萧辉丢了个眼神，让他藏了起来。自个儿呢，笑嘻嘻的迎了上去，与郭天旭密谋了好一会儿，又把肖辉叫了出来。从现在起，你去跟着郭公子办一件大事，一定要像听我的一样听公子的安排，办事成之后再回来。是。说把他转向郭天旭，公子，这个人嘛，我就交给您了。公子带回去，好好安排一下，一定要万无一失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

0: 有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生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老朋友金晓，欢迎大家准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我们来请进一线的林燕青大哥的电话。你好，
1: 金晓老师，你好，
0: 欢迎您，欢迎您。好，
1: 我今天用唢呐吹一首《欢聚一堂》。
0: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0: 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连延晴大哥为我们吹奏了一曲啊，欢聚一堂，欢聚一堂，也希望呢，我们的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永远欢聚一堂。好的，谢
0: 谢
1: 您了，
0: 谢谢老师，
1: 下次再见，拜拜。
0: 再见，
1: 拜
0: 拜。
1: 好，我们再来请进下一位打进电话的刘维姐姐的电话，您好。
2: 我吗？
1: 哎，刘维姐姐您好。
2: 哎哎，金霞老师您好，您好。
1: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唱一首《呼伦木歌》。
1: 呼伦木歌也是一首草原歌曲。哎、好，时间交给您。
2: 草原歌曲，为前面这个先生吹唢呐吹的欢聚堂点赞。
1: 好的。
2: 真好听哈。
1: 嗯。
2: 那我就开唱了、啊、
1: 开始吧。哎
2: 嗯，好的。

0: 谢谢金霞老师。
1: 好的，谢谢刘伟姐姐，谢谢，今天表现的也很好啊。今天唱的也非常的不错，也给我们的刘薇姐姐点个赞啊。
0: 谢谢。
1: 好的，谢谢您了，下次见，拜拜。
0: 好，再见。
1: 哎，拜拜。好，今天我们连琴大哥吹了一个唢呐，然后刘薇姐姐唱了一首歌，都表现得很好啊，也希望我们下面的选手朋友们能够再接再厉。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鹏哥神来喽，您好。
2: 金霞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
2: 你好，你好。
1: 嗯，彭大哥今天唱什么？
2: 我首先跟刘伟大姐和那个倪艳琴老弟点赞啊。
1: 嗯，好。
2: 哎，唱得好，你吹得好，
1: 不错。那今天下面就要看您的了，我们彭歌神表现怎么样？
2: 我唱一首《挑担茶叶上北京》。
1: 哦，《挑担茶叶上北京》。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时间交给您。
2: 谢谢。
1: 嗯，
2: 谢谢。

远方，祝祖先挪威传家大问我哪里？

0: 续。
1: 好，谢谢我们的彭大哥哈，让我们的耳朵在这一段时间有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享受，挑担茶叶去北京，哈哈，把内心最炙热的感情以及我们觉得我们最好的东西都献给我们的祖国，非常的好啊，
0: 经典老歌，
1: 经典老歌，经典老歌的确是。但是话说回来，这么经典老歌对于我这种80后来讲，听到的并不多，就是这首歌啊，我只指的是这一首，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

0: 或者是第一次注意到这首歌的名字啊，但是我听完之后，我觉得节奏也好，还是内容也好，都非常不错啊，是一首值得传唱的经手老经典老歌。好，谢谢彭大哥了，下次见，拜拜，
1: 再见，
0: 好，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张迪你好，一线的张迪你好，哎，请讲，哎。
2: 给人民阿姨点赞，给彭叔点赞啊！
0: 嗯、哦，好。您今天唱什么？
2: 我跟华姨唱一首《回归记》啊。
0: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听。时间交给二位喽，跟另外一位打个招呼。你好。
3: 金晓，中午好。
0: 中午好，欢迎您。
3: 哎，
0: 好，
3: 给彭大哥、刘大姐们都点赞。
0: 嗯、哦，好的。好，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演出吧，有请。

哥，你管我安宁，我安宁。咱俩亲亲何处论？为什么口口声

0: 回家转，空口无凭我不认成，想当初给你什么做表弟呀、啊、
1: 船家是好白一种啊，
0: 为什么人会飞不见，
1: 中途中生我非人梦。
0: 谢谢大家，谢谢金晓，
1: 谢谢大家。
2: 好的，也谢谢二位哈。二位唱的是二人转是吗？
1: 啊
2: 我刚才欣赏了一下哈，这是咱们东北的一种非常传统的艺术，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介绍给更多的南方的朋友来欣赏一下，很有意思啊。好的，也谢谢您了啊，我们再会。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杨国臣大哥你好。
3: 金晓上午好，收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3: 信号啥呀？
2: 什么？
3: 信号。
2: 金号是吗？
3: 不是，现在这个收那个手机的信号
2: 啊。您的信号很好，信号没问题。我。

0: 我问您唱什么歌，您跟我说来这个之后，我想这个歌的名字叫什么，因为我就没往信号那儿想。好，
1: 他唱一首你不来我不老。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有请郭晨大哥。
1: 声音大小
0: 可以的。

风是飞鸟，天地四季的奇妙，我本来想不想，我当真不想。

我从故乡等你，你不来我不来，等到那月亮沾了这天。

0: 演出完毕。
1: 演出完毕。其实这首歌非常好听，尤其那是那句你不来我不老。听着很好听啊，也给我们的国琛大哥点个赞啊。今天发挥得也很好。好，谢谢你啦，下次见，拜拜。
0: 拜拜喽，
1: 拜拜。好。

0: 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好，我们继续请的谁呢？宝山大哥，您好。
1: 你好，金晓老师。
0: 哎，宝山大哥，今天来点啥？
1: 啊，来点梦中的你和我。
0: 梦中的你和我。好的，
1: 对对对，
0: 我们一起来听，加油。
1: 好好好好。

0: 谢丁晓老师，唱完了。
1: 好嘞，也谢谢我们的宝山大哥了。哎，这首歌的旋律啊，很上口。
0: 这首歌是我刚学会的，
1: 是吗？就整个人让人听着感觉节奏很明快，
0: 对，
1: 然后听着时候好像这个就是每一句哈都唱在了你的心坎上，很好听啊！给我们宝山大哥一个点个赞啊，谢谢你喽，下次见，拜拜，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让我们看一看一线的高金燕姐姐今天又带来什么节目了。你好。
2: 金晓，中午好。
1: 中午好。
2: 嗯，
1: 好，
2: 我唱一首也是刚学会不久的，这样。
1: 嗯，
2: 藏家小木碗。
1: 藏家小木碗，哎呦，这是应该一听的名字就是一个藏族的歌曲，同时应该非常好听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有请我们的高金燕姐姐，有请。
2: 好。

0: 老婷，小爱同学，小爱同学，
1: 在哎，
0: 小爱同学，
1: 在
0: 重打一遍，小爱同学，
1: 哎，
0: 重来一遍。

0: 好，唱完了。
1: 好的，感谢高琴燕姐姐哈。最开始唱的正是很有劲头的时候，忽然这个小爱同学给您，一下把音乐停掉了，是吧？好可惜。是吗？哦，那再唱一遍还是很好啊。虽然有点小波折，但是不影响。谢谢喽，我们再见。
0: 谢谢啊，再
1: 见，拜拜。其实能遇到突发状况哈，这可能。除了我们节目之外，如果大家每个人登台表演啊，真的是经常呢遇上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有经验的我们的演员朋友就能够尽快的稳住自己的心态，想着怎么去把这个问题解决和克服。所以说呢，每一次挫折都是一次成长。给我们的高金燕姐姐点个赞啊。来，二线的是谁，我看看啊。我们的陈昌海大哥您好。诶，二线这应该是掉线了哈，三线的陈昌海大哥是吗？喂，哟，我们昌海大哥掉线了啊！好，掉线了，那没有办法了，我们请进一线的张文华大哥吧。你好，
2: 金霞老师好。
1: 嗯，中午好。
2: 哎，跟以上的歌友都统统点赞。
1: 嗯，好的，
2: 都唱得好，今天都唱得好。
1: 今天大家发挥都不错啊。
2: 哎，对我唱得好，我为大家唱一首《最难忘的人是你》。
1: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0: 好，谢谢金晓老师，唱完了。
1: 好，谢谢张文华大哥的亲情一曲啊，谢谢啦，我们下次见，不错，给您点赞，
0: 谢谢，
1: 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啊，二线的陈上海大哥，我看这次我能不能接起来啊？你好。
2: 金晓老师你好。
1: 哎呀，总算接进来了啊，您好您好。
2: 哎，我掉两回线的，信号不好。
1: 但是现在听着还可以啊，现在听着信号没有问题。嗯，张海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唱一首我把故乡比苏杭。
1: 我把故乡比苏杭啊，那您的故乡一定是很美的地方啊。好，我们一起来听您唱的这首歌，时间交给您，有请。
2: 好嘞，我给前面的歌友都点赞啊。
1: 嗯，好。
3: 天使卡模式。

都说上有天堂，不说下有苏杭。我却说我的心中最美是故乡，门前那小河流淌，是不比西湖明呀。他却在

不好，娘亲不好养育了我，是怎都不能忘，既然出世无心。

好，你不必付出我。王姐带着我攀登的梦，三次飞天。

0: 让你要我此生为你牵肠。
1: 不知道为什么。
0: 我把我想。

0: 谢谢
1: 杨
0: 老师。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张海大哥。你看咱们经过几次波折哈，最终咱俩才通上话，但是呢咱歌唱的还是很顺利的啊。好了，也谢谢张海大哥，祝您午间愉快，再见、
0: 哦、谢谢
1: 拜拜。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好，再见。最后我们来接听的是我们的玉林大哥的电话啊。玉林大哥好。
2: 金山老师上午好。
1: 您好。玉林大哥今天给我们吹什么呀？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老艺术家霍兰英，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歌永远在我们心中。
1: 嗯，没错。
2: 我吹一首他的成名作《南泥湾》。
1: 嗯，《南泥湾》。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3: 怎么了？
2: 好嘞。

0: 好的，谢谢。
1: 谢谢我们玉林大哥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南泥湾啊，我的心一直在跟您的曲子在一起的哼唱这首南泥湾，因为经典永流传哈。而且呢，我们说他的无论从演唱者来说，还是从这首歌的我们的大家的广泛群众基础上来讲，都非常的高哈。这首歌也非常好听，我们玉林大哥当然了吹的也非常的好。好的，谢谢玉林大哥了，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好，拜拜。好，
1: 哎，
0: 拜拜。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节目，最后送大家一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的《为爱痴狂》，送给我收音机旁每一位新朋友、老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和喜爱，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3: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安康幸福生活。有怎样的疑惑问题哈，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今天八八九健康提示建议大家，开始控糖，建议啊在这个年龄开始，很多人有点晚。当前啊，血糖失控问题正在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研究显示，20到24岁男性糖尿病患病率已经从 1.99% 暴涨到了 7.42%， 40岁以下群体发病率三倍激增。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其实呢发生在你以为还早的年纪。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那么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年龄呢？我国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和美国糖尿病协会都把这个查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早到了35岁，主要是因为代谢机能断崖下降。30岁以后，我们的肌肉量每年会减少 1%， 肌肉是帮助身体消化葡萄糖的帮手，肌肉少了，处理血糖的能力就会减弱。到了35岁，胰腺里负责分泌胰岛素的 β 细胞老化速度还会加快，胰岛素分泌的少了，效率低了，血糖呢就更容易升高。更要注意的是，35岁左右啊，如果血糖偏高，还会留下坏记忆。就算后来把血糖控制挺好，之前高血糖对血管造成的损伤也会一直悄悄地在发展。许多啊，处在这个年龄段的人面临较大的工作压力，更容易久坐，缺乏睡眠，还常吃高糖高热量食物，这都会让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研究发现，35岁之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 5% 到 10% 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二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够直接降一半还多。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明确指出，具备以下任意一项特征的，即使未满35岁也需要提前控糖。首先，体型相关， BMI 啊大于等于24千克每平方米，或者是28千克每平方米，也就超重或肥胖。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遗传与病史，一级亲属，比如爸爸妈妈啊，亲兄弟姐妹有糖尿病史，曾患糖尿病前期或者是妊娠期糖尿病史。生活方式，每周运动不足150分钟，长期久坐，每天大于等于8小时，频繁的摄入高糖饮料、超加工食物。还有并发症关联，高血压呀，也就是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或者是舒张压大于等于90。血脂异常啊，还有动脉粥样硬化病史。特殊情况，长期服用类固醇药物、抗精神病药物、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皮肤出现了黑肌皮病。为什么要建议大家呢？提早控糖啊，提早控糖除了能预防糖尿病，还有很多好处。第一就是保护胰岛 β 细胞功能。糖尿病刚出现的时候，身体里负责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的 β 细胞还没有完全坏透，这个时候严格控糖就像给它减负，延缓它变老变弱，为以后控血糖打下好基础。比如有些人刚查出糖尿病，医生会建议短期用胰岛素帮身体控糖，这么做能让 β 细胞好好休息，不少人甚至能达到血糖不用药也能稳住的效果。 再有就是降低并发症风险。心脑血管疾病长期啊，高血糖会让血管内壁变得又窄又硬，也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有研究指出，35岁前开始控糖以后的心脏病中风风险会降低 20%。微血管病变，早期严格控糖可以使视网膜病变风险降低，延缓糖尿病、肾病进展，减少尿毒症发病。还有就是神经病变，控制血糖有助于保护神经功能，减少肢体麻木、疼痛等并发症。再有改善代谢记忆效应，医生发现啊，早期把血糖控制好，身体会留下记忆，就算后来偶尔血糖有点波动，之前打下的基础也能帮助呢降低并发症风险。反过来啊，要是早期不管血糖的话，等后来再补救，之后的坏影响就很难彻底扭转了。它还能降低医疗成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都需要持续治疗，早期控糖能少得并发症，自然呢就不用花透析啊、做手术这样的大价钱了。有哪些简单实用的控糖小技巧呢？想要控制血糖，你可以第一，饮食巧搭配，每餐按一拳主食加两拳蔬菜再加一掌蛋白质这样的比例装碗，按照蔬菜、蛋白质、主食的顺序进食，减少精致主食。比如呢，把平时的一碗白米饭换成半碗白米饭，再加半碗糙米、燕麦这样的粗粮。选择啊，低热量的食物，尽量的避免含糖饮料和甜品。运动碎片化，比如上班的时候可以提前一站下车，快走十分钟到单位，下班啊也是同样。看电视剧呀，可以做原地跑、跳、举哑铃这样简单动作。饭后呢，适当的做点家务。零食替换啊，用原味的坚果、无糖酸奶、新鲜水果替代蛋糕、饼干等，减少食用高糖零食。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就是这些，你学到了吗？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电波，来关注名医面对面。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哈，来和我们交流探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啊，来分享一个心理工作者的个人个案。来访呢是文文的妈妈，文文今年15岁，文文在家啊待了5个多月了，但情绪还是不稳定，经常会自伤。刀呢妈妈都给藏起来了，但是孩子还是会用铅笔啊去伤害自己。开学的事情妈妈和孩子提过一次，然后孩子就又把自己锁进屋里，连续几天不和爸爸妈妈碰面。文文妈妈说，之前孩子真的挺优秀的，一直是亲戚里面的榜样。即便说他之前确实是对孩子要求高了一些，但从不打骂，也不明白孩子为啥就这样了。那文文的问题如何解决呢？接下来呢，把心理咨询老师引导文文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呢，给文文妈妈的第一个建议就是系统学习育儿。文文妈妈说，孩子不去学校之后，她看了很多小视频，也看了很多的相关文章，但是说法都不一样。她呢，越看越焦虑，不知道到底啊，哪种说法是对的。有的说要推动孩子去学校，休学以后孩子复学的概率很低；有的说要先接纳孩子啊，等孩子状态好了之后再返校。各种各样的说法是铺天盖地，反而让本来就慌乱的文文妈妈更加手足无措。一会儿试着按照这个说法做，哎，试着没什么效果，又赶紧换另一种，折腾来折腾去，孩子的状况没有多少改变，一家人的情绪反而是来回拉扯，亲子关系变得紧绷。其实市面上零散的碎片化知识，大多只是针对某一特定场景总结的经验，很难适配每个家庭独一无二的情况。家长东拼西凑学来的方法，不仅呢没有办法形成完整的应对思路，还很容易在错误的时机用错方法，反而给孩子带来二次伤害。所以呢，真正能帮到孩子的第一步，一定是沉下心来，系统的去学习专业的育儿知识和青少年心理知识，搞懂啊问题背后的根源，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真实需求，慢慢的建立起符合孩子自己情况的判断逻辑，才不会被外界五花八门的声音带走。第二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文文为什么总用刀来伤害自己呢？其实情绪的积压和无法表达是导致自我伤害行为的关键因素。文文妈妈一直啊要知道啊，情绪不是敌人，而是孩子内心状态的一种反应。情绪本身没有对错之分，但如何处理情绪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文文妈妈需要花费力气去引导孩子的地方。很多时候文文妈妈看到孩子情绪不对，第一反应就是劝孩子，你别难过，这点小事有什么好生气的呀。其实这种看似安慰的话，本质上是否定孩子的情绪，只会让孩子把情绪压得更深，找不到出口的时候啊，就只会转向伤害自己。妈妈要做的首先是接纳孩子所有的情绪，然后不断地引导孩子，让孩子把这些情绪啊都诉说出来。比如说文文和妈妈吐槽说，爸爸冷嘲热讽他呀，说每个人都有困难，都有压力，没见别人都不上学呀。这种情况下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么说，宝贝，爸爸说这话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委屈，又有点生气，对不对？他根本没有体会到你现在待在学校里有多难受，只站在自己的角度说风凉话，换作是我，我心里肯定也不好受。先接住孩子抛来的情绪，让孩子第一时间感受到妈妈懂我。当孩子的情绪被看见被接住，就已经流走了一大半，不会再憋在心里，只能通过伤害自己来释放。 再比如啊，文文有一次控诉妈妈说妈妈不信任她啊，总觉得她啥都不好。小时候说她想考清华北大，结果妈妈随口说一句，比你努力的人多了去了，凭啥你能考上？文文说啊，这个场景啊，她印象特别深，觉得妈妈呢从来不相信自己。这个事情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妈妈可以啊这样回答，我真的是太不对了，完全没有顾及你的感受，你那个时候鼓起勇气把梦想说给我听，结果还被我泼了冷水，你肯定特别难过又失望，对不对？妈妈是错的，妈妈跟你道歉。当孩子把所藏在心里的不满、委屈、不甘都顺畅地表达出来，不需要压抑，不需要隐藏的时候，伤人的情绪呢就能够找到出口，自然就不需要通过伤害自己来释放压力了。第三，就是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常常要思考的一件事，就是在孩子的眼里，他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是始终相信我能行，还是一遇到困难就是我不行，我做不好。在文文妈妈过去的教育里呀，也总是把你要做得更好挂在嘴边，慢慢的就让文文呢形成了一个自我认知啊，只有我优秀，只有符合大家的期待，我才是值得被爱的。一旦呢没有办法上学，没有办法维持优秀的样子，就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废掉了，再也没有价值了。妈妈要帮孩子重新建立认知，让孩子明白，你不用完美，不用一直优秀，哪怕你有很多做不好的事情，你本身是值得被爱的，依然是有属于自己的价值。比如说文文自己煮了一碗面，妈妈不着急说，哎，你怎么水放这么多呀，而是鼓励孩子，你自己煮的面闻着就香，妈妈尝一口，哎，味道真不错。妈妈和文文一起出去散步，文文愿意啊做这样的事情，那就夸她，姑娘，今天你愿意出来走一走，整个人都精神啊，妈妈知道你一直在努力调整。就是在这些一件又一件的小事里，文文会慢慢的开始改变，孩子对自己的认知慢慢会从我什么都做不好变成我虽然现在遇到了困难，但我也能做好很多小事，我依然是有价值的，那内心的力量呢就会慢慢的长出来。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今天的节目能给一些家长启发、带动和借鉴，共同学习，孩子好好进步。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也有家长说哈，现在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卷了，看着上高中的孩子自己心里心疼，但是会无形的焦虑感哈，让自己啊也不敢放松下来，该怎么办？首先我们需要的不是什么宏大的叙事哈，而是细微的日常的一些扰动。首先重新发现时间的多样性，人的成长，尤其是青春期的成长，本就是需要多种性质的时间。除了高效专注的学习时间哈，还需要看似是浪费的，却是能够滋养心灵的漫游时间。除了被课表和任务安排的他律时间，也需要用于探索自我、发展兴趣、构建人格的自主时间。当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兑换成分数资本的话，那我们就透支了孩子未来构建一个丰盈健全自我的这个根基了。作为深陷其中的成年人，我们需要一点清醒的投资意识，就是我们在用最具战略意义的心理资本去兑换那些早已经趋于零的时间边际效益。其次呢，就是尝试构建微观的共识。空泛的呼吁别卷了已经失效，但我想啊，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微小的抵抗还是可以的，比如在家庭内部有意识的捍卫一小块非公立时间的合法性啊。一段不被作业和补习啊填满的傍晚，也可以发呆呀、阅读、运动或者单纯聊天的周末的下午，或者啊，在熟悉的家长小圈子里达成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不主动去打听，不攀比啊别的学校的进度。你把关注的这个焦点从别人家孩子稍微的拉回到自己家的孩子身上。一个家庭的稳定可以成为一个孩子情绪的避风港，几个家庭的共识啊或许就能松动一小块环境里的窒息感。最后啊，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换一个视角啊，从如何管住孩子到如何接住孩子。当我们内心被孩子失控的这种恐惧填满的时候，所有的催促啊、监督啊都源于焦虑的投射。真正的看见或许始于一句简单的询问，最近感觉怎么样，或者呢仅仅是陪着他安静的坐一会儿。孩子需要的往往不是更严密的管理，而是被理解、被接纳的安全感。这份安全感啊，才是他在狂风巨浪般的竞争中最坚实的压舱石。所以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共同的交流探讨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贡献出你自己的心得体会和经验。我们想哈，这种很卷的困局里，解药或许不存在任何一份文件或一次巡视中，它存在千千万万的家庭里，存在于某个家长深夜放下手机的一个微小决定。这一次我不再传递那种无名的焦虑，这一次我选择先放下来或先停下来。停下来的那一刻啊，改变才真正开始。或许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们才能够迎来一个不那么漫长也不那么焦灼的夏天。
2: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

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

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来关注啊，名医面对面。我们也希望呢，节目内容能帮助更多的朋友在身心健康之路上哈，共同去同行和发现。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些年我发现一个很容易被误解的现象，很多人提到抑郁症啊，脑海里浮现出的形象就是脆弱、消极、承受力差，仿佛他们天生敏感，天生容易被生活击倒。可如果你真正接触过一些长期被抑郁困扰的人，你就会发现现实常常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发病之前往往是人群中最能扛的那一个，最负责的那一刻，最不肯认输的那一个，也是最不愿意麻烦别人的那一个。他们习惯咬着牙坚持，习惯把没关系挂在嘴边，习惯把所有人都休息的时候呢，哎，都告诉自己啊，再撑一会儿。于是当这样的人突然崩溃的时候，周边的人往往是震惊的，哎，怎么会是他呀？他看起来那么的坚强，他不是一直挺好的吗？可很多事情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那些看似毫无征兆的坍塌往往早就埋下伏笔，只是没人看见，甚至连他自己呀，也没看见。我认识一个朋友，工作能力很强，别人推不动的项目他接，别人嫌麻烦的事儿他接，加班最晚的是他，出问题第一个站出来解决问题的也是他，所以人们都夸他靠谱。可是后来呢，他被确诊是重度抑郁。很多人不理解，包括他自己，他说，我一直觉得自己挺能扛的呀，怎么会变成这样？我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后来想了很久，突然意识到，有些人的问题不是意志力不够，而是意志力太强，强到忘了自己也是人，强到把所有疲惫都解释成不够努力，强到把所有求助都理解成软。于是呢，他们习惯忽略身体的信号，忽略情绪的警报，忽略那些越来越频繁的失眠、焦虑和疲惫，直到有一天身体替他们攒下了暂停键。那真正压垮的人常常不是一次打击，很多人总找一个理由啊，失恋了吗？失业了吗？家庭出问题了？是不是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了？当然重大事件确实可能是诱因，但现实往往比这复杂的多，有的时候真正让人耗尽的是日复一日的小消耗，长期的高压，长期自责，长期隐忍，长期过度负责，长期不允许自己失败，他们像细小的水滴一滴一滴的滴下，当时没什么感觉，可多年之后回头看，你会发现石头已经没磨出了哈深深的痕迹。2025年发表在心理学杂志的研究发现，高水平的完美主义、自我批评倾向和抑郁症状之间存在着显著关联。研究指出啊，持续性的高自我要求可能增加个体的心理负荷，尤其在缺乏支持与自我关怀的情况下，更容易形成长期情绪困扰。我挺喜欢研究中的一个词儿，叫持续性啊，因为很多问题啊都不是突发的，它是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点一点形成的。那些懂事的人往往最容易忽略掉自己。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曾说，过早成熟的孩子往往学会了照顾别人，却忘了照顾自己。第一次读这句话，心里真的忽然一紧，因为我也想起了很多人，从小懂事，不惹麻烦，成绩优秀，体谅父母，照顾弟妹，长大之后又变成了好员工、好伴侣和好父母。他们习惯满足别人的期待，却很少问自己，我累吗？我想要什么？我还好吗？不是不想问呢，而是从来没有学会问。时间久了，一个人会把照顾别人变成习惯，却把照顾自己视为自私。后来我也越来越觉得啊，很多情绪问题不一定源于软弱，有的时候恰恰是长期的坚强，来自长期扮演那个永远没事儿的人。我曾经也相信一句话，只要足够努力，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后来发现啊，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努力当然重要了，但如果一个人的价值感完全建立在努力之上，那事情就会变得危险。因为你会开始相信啊，停下来就等于失败，休息就等于懒惰，拒绝就等于不负责任，求助就等于没用，于是

是人生就变成了一场没有终点的奔跑，哪怕已经是气喘吁吁也不敢停下，因为一停下来啊，就会产生强烈的愧疚感。心理学家克里斯汀·内夫长期研究自我关怀，他提出了一个观点，真正健康的成长并不是不断地逼迫自己，而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依然能够给予自己理解和善意。所以读到这儿的时候哈，我并不完全认同，我总觉得善待自己会不会变得不够上进呢？后来发现，一个永远拿鞭子抽打自己的人，也许能跑得很快，但很难跑得很远。我们再重复这句话哈，心理学家克里斯汀·内夫的自我关怀，他提出真正健康的成长并不是不断地逼迫自己，而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依然能够给予自己理解和善意。作家余华也说，活着在中国的语言里是充满力量。年轻的时候觉得力量源自于拼命，意味着坚持，意味着永不认输，后来才慢慢的明白，力量还有另一种样子，它意味着承认自己的有限，意味着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意味着允许自己不是无所不能，也意味着接受。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关系，有些期待实现不了也没关系，有些关系啊失去了也没关系。心理学书籍《自我关怀，停止自我苛责》里有一句话，真的让我印象深刻，对自己温柔不是降低标准，而是停止伤害。我以前总觉得只有严厉的人才会进步，后来发现真正把自己逼垮的人也往往最严厉。而恢复呢，常常是一种新的关系，不是与别人，而是与自己。开始允许自己休息，开始允许自己脆弱，允许自己求助，允许自己只是一个陌生，或者是说普通人。这些事情听起来简单，可是对很多长期靠意志力活着的人来讲，却比努力更难。所以呢，到这里我忽然有些犹豫，因为我并不想哈，把这些内容变成另一种刻板印象。不是所有的抑郁症患者都曾经特别努力，也不是所有努力的人都会陷于抑郁。心理疾病的形成涉及到遗传、人格、环境、压力、人际关系等等啊复杂的因素，没有一种解释能够覆盖所有人。所以呢，希望今天的内容啊，写到和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总有人看完之后会突然松口气啊，原来不是自己不够坚强。原来不是自己太矫情，原来那个一直拼命撑着的人也是有资格说累的。最后真的想把那些总是习惯咬紧牙关坚持的人啊，跟他们说一句，请不要把撑住当成唯一的答案。人生不是只有前进这一种姿态，休息不是认输，求助不是失败，停下来也不是放弃。如果累了就承认累，如果难过就允许难过，如果真的撑不住，那就及时寻求专业帮助。因为一个人真正的成熟，不是永远不倒下，而是终于学会在倒下之前听见自己的声音，知道自己啊也需要被照顾，知道那个总归照顾别人的人其实也值得被温柔以待。也愿所有习惯逞强的人终于有一天不必要靠自己啊燃烧自己去证明自己的价值。也愿你的努力，也愿你松弛，也愿你坚强，也愿你柔软，更愿你在漫长的人生里学会把对自己好一点当成一种能力，而不是一种亏欠。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0: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当然在节目过程当中呢，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如果巅峰留不住，那就重走来时路。蜂花1984年诞生在中国上海美妆的品牌，一代人刻在骨子里的记忆。而蜂花的历史要从创始人顾景文说起。1954年，创始人顾景文出生在上海市郊的一个农村家庭，因家境贫寒，没钱交学费读高中，所以中专毕业后呢，就进入到了社会打拼。然而他是幸运的，在20多岁的时候迎来了改革开放，顾景文所在的乡村建起了工厂，大量的村民进厂谋生，顾景文就是其中之一。时间来到了1985年，顾景文靠着资历和热情已经在厂里升到了主任的位置。就在这时，厂里突然接到了一个任务，由上海轻工业品进口公司牵头，和马桥公社鱼塘大队合资组建一家名为上海华银洗涤厂的新工厂，而新工厂的厂长就由业务出色、正值当打之年的顾景文担任。上任后的顾景文将厂里的产品命名为蜂花牌，取风华正茂啊，万古长青之意。其实现在的听众们可能很难相信哈，虽然当时呢已经是80年代的中后期，但是呢我们没有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洗发水产品，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大家通常都用肥皂啊，或者是洗发皂来洗头发，甚至有的人直接拿皂角啊、碱面或者是洗衣粉来泡水洗头。毕竟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追求的是洗干净而已，护发素啊，这种养发的观念是不太存在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就在那个时候，蜂花这一属于国人的首款液体洗发护发产品横空出世了。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人们开始意识到头发不仅要洗干净，还要养护和有好闻的香味儿。蜂花的出现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再加上仅仅3元的售价和过硬的质量，一经推出就迅速的席卷市场。白色大圆盖、直筒透明瓶、蜂巢状的瓶身、红的、黄的、绿的、半透明的膏体，简直火得一塌糊涂。某种意义上，蜂花是当时那个年代洗发护发产品的代名词，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但是啊，好景不长，进入90年代后，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主要的日化用品市场，宝洁、联合利华等国际势头来势汹汹，纷纷逐鹿中国。外资的经典商战打法就是绚丽的包装、铺天盖地的广告、大牌明星的代言，以及只比国货品牌贵一点点的价格。面对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初出茅庐的蜂花可以说是毫无招架之力，市场占有率不断的被压缩。直到1998年的时候，顶不住的蜂花已经连年亏损，又一个代表性的国民品牌在与外资的竞争中陷入低谷。但蜂花并未就此放弃，经过市场调研，蜂花发现当时的外资洗发水基本上都是走中高端的路线，低端市场几乎没有涉及，因此呢，蜂花决定开始主攻低端市场，玩错位竞争。当然了，光靠低价并非长久之计，还要继续在产品研发上下功夫。于是呢，蜂花又斥资巨资购入了新设备和开发新产品。此外呢，为了与低售价匹配，蜂花又改变了之前的销售模式，把产品铺到很小城市甚至县乡镇的超市和小卖部。经过上述的一番操作后，到了2003年，蜂花开始从净亏损逆转为净赚几个亿。不过这一策略并未能长期起效，
在后续的十几年间，随着社会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外资的日化用品日趋平民化，价格逐渐走低，很多外资的基础款已经非常廉价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让人们更加注重生活品质，在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的认知影响下，人们也更加倾向于购买品牌附加值更高的商品，而这对蜂花来说，无疑又是一场残酷的打击。在各种因素影响下，蜂花盈利能力下降，再加上自身还有不少老国货品牌的通病，不善营销，渐渐的年轻人几乎遗忘了这个品牌。一直到2021年8月，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蜂花入驻抖音，开启了老品牌的回归之路。但是由于带货时展示的产品包装太老土了，遭到了年轻消费者的无情吐槽。没想到蜂花官方直接回复道，这个要花钱吧，我们本来就很廉价。这么朴实无华的回复却让不少网友误以为蜂花已经濒临破产了。于是呢，老牌国货面临倒闭一时间被传得沸沸扬扬，一大波自媒体也开始给网友们科普蜂花的故事，导致很多人纷纷涌入蜂花直播间野性消费了一波。甚至呢，还有人提议，要不你们涨价吧，卖得太便宜了。蜂花官方却回复说，其实已经涨过价了。最后蜂花官方甚至不得不公开表态，表示公司一直在健康发展，不会倒闭。就这样，蜂花靠着国货之光、穷且好笑的标签，第一次在带货时代出圈。在网友们的支持下，2021年蜂花的销售额突破了10亿元，重回高光时刻。随后的2022年5月，蜂花迎来了第二次出圈。这次的起因是营销号发布的一段视频，说蜂花的董事长顾景文亲自跑到了直播间，含泪哭诉蜂花不是杂牌，始终受到外资品牌打压，37年无违规，10年来仅仅涨价2块钱等等。广大的网友们对此反应激烈，又跑到蜂花直播间疯狂消费了一波。但蜂花官方很快就辟谣了，表示自家董事长既没去直播也没有哭诉。然而有些细致的网友很快发现，虽然董事长直播哭诉是假，但受外资打压，37年无违规，10年间仅涨价2块钱等等，都是真的。毫无疑问，蜂花是靠着自身的真诚和性价比再度火爆出圈的。此后断断续续的大半年间，蜂花也经常因为各种原因登上热搜。比如说，比较广为人知的就是蜂花捡箱子发货事件，然后就是后来花西子的助攻。2年时间内，蜂花多次出圈，可以说不费一兵一卒就成为了网友心目中的国货之光。要说是全靠巧合，那这运气也太好了。所以说蜂花是不是故意哭穷卖惨装可怜，也成为了一部分人的猜测。不久前呢，网友网上还号称专业人士的评论说，蜂花这次的热点蹭得不合时宜，产品论斤卖，对于日化行业并非好事。甚至呢，还有业内人士言辞激烈地表示，这种做法是行业的倒退。对这样的评论，大家可以见仁见智，但面对这么大的流量，蜂花几乎没有任何差评和黑料，也未曾受过任何竞争对手的诋毁，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足以说明其自身实力的强大。在当今流量为王的时代，蜂花之所以能火且能多次火出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过去的30年间确实在贯彻落实高性价比的产品策略，始终低调的让消费者买到价廉物美的洗护用品。当然了，其中也不乏情怀的加持。消费情怀是近年来国货崛起的可贵机遇，但只靠低价和情怀并非长久之计，巨大的流量只是助推器，如何能够火得更持久才是品牌真正应该考虑的。就当前的公开信息来看，蜂花并没有采取太多实质性的巩固流量的措施。此外呢，不难注意到包括蜂花在内的一些近年翻红的老国货品牌都有一个共同点，价格便宜。那么难道国货品牌只能走低端路线，卖贵了就没人要了吗？这里我们并不是想鼓励国货统统卖高价，而是国内确实需要一些就算卖得贵也能卖得好的国货品牌，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获取更多的利润，进而使员工和整个供应链受益，
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并获得在全球竞争中的核心话语权。简单的来说，就是国货品牌们要适当的进行产品的研发，提升品牌的溢价空间，让品牌呢进入良性的循环。其实对于蜂花来说，营销带来的流量只是一时的，如何在性价比之外找到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或许是蜂花接下来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另外呢，蜂花目前的产品还主要局限在洗发护发一类，而有竞争力的日化大品牌早已形成研发营销全品类的护城河，蜂花如果想要更进一步，还得拓宽自身的品类。总而言之，包括蜂花在内的国货品牌不应该只是昙花一现的情怀狂欢，唯有乘着互联网的东风，深耕消费者市场，才能展现出民族品牌应有的底气与内涵。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国人对中国文化更加的自信，对中国品牌和中国产品有更多的情绪、情感以及情怀，而这是蜂花这样的老牌国货强势回归的原动力。对每个老牌国货而言，要延续这泼天的富贵，留住流量，不能只是蹭热度、买情怀，也不能守株待兔、静待花开，更不能仅靠事件营销和对手的失误，而要坚守初心，抓准需求，敢于创新，并塑造品牌的持续竞争力，最终由爆红变为长红。希望未来的国货品牌之光蜂花，从爆红要努力走向长红。

金钱眼，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25年的便利店调改，大佬角逐，先食赛道，那这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秘密呢？今天的财富智慧，我们就来聊聊2025便利店爆改餐饮业。

便利店很有名的这个全家来扩大鲜食板块，罗森试水20到50平方米的小站，仍以自产鲜食、甜点啊、关东煮、炸串等鲜食为主。库迪咖啡则进军便利店赛道，聚焦白领，推出了盒饭系列。而零售系统中呢，明明很忙，也开启了便利店鲜食的新通路。那便利店鲜食成为大佬们争相角逐的新赛道，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便利店餐饮又能为冻品企业带来哪些市场机遇了？近段时间呢，便利店餐饮话题不绝于耳，热度持续的高涨。截止到2025年3月3号，这个我们在小红书上搜索便利店相关的话题哈，发现了 13.9 亿的浏览量，286.6万人在讨论。其中像711便利店、罗森便利店两大网红的便利店分别收获了 4.5 亿、2.9 亿的浏览，155.5万、84.4 万人讨论的超高热度。由此可见啊，我国便利店系统有着巨大的市场热度和关注度。与此同时呢，全家便利店、711便利店、罗森便利店等热门便利店呢，也在忙不停地发展优势的领域鲜食。以全家便利店为例，企业在现煮热食方面的市场创新始终走在行业前列。2024年全家以一日午餐经营策略，在热食像这个茶叶蛋、玉米、米饭里包括这个盒饭、饭团和寿司、烧烤、咖啡、蒸包等品类上持续创新，还同步升级了哈尼烘焙家、拜客咖啡、 EMO 深夜食堂等子品牌。企业呢，以更加复杂的现场加工方式，更加丰富的产品类型，来满足与不同的时段消费者对鲜食的需求。罗森便利店呢，也推出了20到50平米的小站，商品结构和罗森便利店基本一致，主要是以自产鲜食、甜品、关东煮、炸串为主，同时呢，也涵盖了零食、饮料、各户日用品等，可选商品数量在2500个 SKU 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小站中的鲜食仍旧是品牌的优势板块。那除了刚刚我说的这些品牌的便利店，711、罗森、全家，有一些外来者也想分一杯羹，比如说库迪咖啡。库迪咖啡也开始现在做便利店的鲜食了。便利店以咖啡为主题，精选便利店的常规产品品类，除了传统的咖啡产品之外呢，还增加了冰激凌、西式限制蛋挞、西式烤肠等热销引流的产品。部分的门店呢，还覆盖了正餐领域。位于北京的库迪咖啡嘉靖天成店上线了许多快餐产品，热食呢包括狮子头饭套餐、鸡腿饭套餐啊、把子肉饭套餐，以及卤鸡腿、卤鸡蛋和多款包子。售价上延续了咖啡产品的定位啊，刚刚我说的三款套餐售价分别是 13.9 元、14.9 元和 14.9 元。其实作为我们东北的消费者也是很容易接受的。之外呢，明明很忙作为一家量贩式零食连锁品牌，也盯上了便利店鲜食这块大蛋糕。据了解，明明很忙最近在联系多家供应商，以丰富 SKU 品类，其中2025年关键方向之一就是增加鲜食领域。明明很忙方面正在效仿便利店的模式，引入蒸品、炸品、关东煮、玉米、烤肠等鲜食，意在门店内打造独立的鲜食区域。随着明明很忙集团对鲜食的引入，未来或将成为其对抗便利店竞争、增加门店引流、带动其他品类销售的法宝。那巨头在便利店鲜食领域这个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首先啊，便利店企业自身存在着布局鲜食的必要性。全家便利店在以上海为核心的华东市场快速扩展，在2012年宣布总部盈利，是外资便利店中盈利速度最快的品牌。截至2023年，全家在中国市场中拥有2707家门店。然而在盈利的背后，是他对一线城市高消费客群的依赖，扩展低线市场仍面临挑战。那罗森呢，作为外资便利店在中国市场的领跑者，盈利能力不稳定，入华近30年，直到2020年才首次

实现全面的盈利，但后续未能保住连续性，直到2023年的3月到5月才再次实现盈利。盈利问题的困扰让便利店系统开始着重发展鲜食。其实这主要是因为聚焦一日三餐的便利店鲜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便利店鲜食市场规模达到了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预计2025年将增长到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未来仍持续的增长。对于企业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基于巨大的市场背景，便利店鲜食已经成为便利店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 ,87.5% 的中国本土便利店都在提供鲜食服务，争夺一日多餐的饮食份额。正是巨头的抢先布局，使得便利店鲜食捧火了许多网红产品，带动了冻品产业发展，让越来越多的冻品品牌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那我们近期也整理了35款便利店系统的爆款产品，并且对应了供应店以及所属的门店，发现了烤物、包子、烤肠、关东煮等热食的品类更受关注和喜爱，主要基于他们食品场景的便捷呀、口味的多样这样的因素。其中呢，照烧脆骨丸也是备受全家和711等知名连锁品牌的欢迎，成为线上线下的爆款产品之一啊。像这个正大推出的香菇青菜包、流沙包啊，同样是抢手的产品。那除了热食之外呢，冷餐系统中的三角饭团、便当以及三明治等产品也是凭借加热及时、小巧轻便等多重的优势备受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当然了，便利店鲜食系统中并非只有热食和冷藏食品，烘焙类、限制饮品等也深受吃货的喜爱。据我们的观察了解啊，便利店鲜食的火爆背后隐藏着高额的利润率。数据显示，便利店鲜食的利润率在 35% 到 50% 之间，超高的利润率吸引了大量便利店品牌的关注。然而，便利店鲜食的发展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销量和损耗的平衡、供应链的能力、商品开发力以及消费者对预制菜认知和接受程度等多重因素都影响着便利店鲜食的未来。而企业要做的则是在这重重阻碍中筛选出靠谱的供应系统，建立稳定的物流体系，唯有如此才有望实现长足发展。当然了，每期的财富智慧的分享呢，也希望给正在创业和已经创业的朋友们增添一些企业管理上的思路。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今日的中国互联网上，知识付费已经开始独立于传媒、教育和出版行业，渐渐形成了规模。2016年，全国所有平台的知识付费用户加在一起约9300万人左右，2017年达到了 1.88 亿人，而2018年的用户规模估计已经达到了 2.92 亿人。樊登读书是这一波知识付费创业大潮中最成功的 IP 之一了。2013年底创业至今，他已经从一个帮人读书的数百人的社群产品起步，成为为注册用户1700万、国内授权点3000多家、海外授权点117家、拥有11家子公司的大型平台。但是与时下许多热门的创业成功故事相反，樊登的创业过程并没有所谓九死一生、焦虑坎坷的过程，更没有遵循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世人习惯认知，他几乎是躺着就把钱给赚了。在樊登看来，创业的风险和收益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变量，那就是能力。为此呢，他最近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低风险创业》。

樊登说，让你的风险变大的绝对不是创业，而是你的无知、傲慢和不学习。创业是一门手艺，你可以像学走钢丝一样，通过大量的刻意练习成为专业人士。以下呢，我们就来了解樊登的创业之路。他说，创业其实是一门手艺。

以下呢是樊登的口述。低风险的创业，从找到好的问题开始。在大学当导师时，很多学生都找我推荐书，不只是我推荐的书他们就买，但是买完根本不看，问其原因，一说是没时间，二就说读不懂。我发现啊，学生的阅读能力下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读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在央视时做主持人时，就养成了用书解决问题的习惯，什么东西不会我就去书里寻找答案。当老师的收入不多，连出国旅游都觉得贵，我就琢磨，如果把自己读过的书的精华浓缩成 PPT， 一年写50本给他们，每人收300元的年会费，这样呢，既能帮助他们轻松地掌握知识，我也能获得一部分收入，反正没什么成本，我就决定试试看，如果错了就不干了，继续当老师。我在课堂上把这个想法告诉学生后，就有人开始交钱了。我回家开始准备做 PPT， 每个 PPT 大约写5000字左右，但是后来我发现，即便是把书精简成 PPT 还是没人看，不看书的人照样不看 PPT， 但我已经收了10几万，也舍不得退给他们。我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给他们拉个群，通过微信语音的方式把书讲给他们听。当我用音频给读者讲书后，不断有人开始报名交钱，效果很好。起初呢，我通过2个手机讲课，一个手机建一个500人的大群，共1000人，就这样就挣了30万。我的创业在完全没有花钱的情况下，验证了价值假设和增长假设，风险很低。我去上海演讲时，冒出来2个合伙人，一个是郭俊杰，一个是田军奇，都是86年的小伙子。他们说愿意免费帮我做这件事。我说那就成立一个公司吧，我也没投钱，他们就做公众号，拿着公众号去参加了创业大赛，最终拿到了联通创投300万元的天使投资。喜马拉雅创始人于建军是我西安交通大学的师弟，当初呢，他还劝我说这事儿不行，不符合互联网思维。我问他什么是互联网思维，他回答说，首先用免费的内容吸引流量，再通过广告赚钱。我说我挺不到那个时候，如果要等到能做广告才赚钱，我早就没了。我不管什么互联网思维，我的内容对你有效，你给我钱，就这么简单。我对自己的内容收费有信心，我给别人线下讲课更贵，现在我通过手机讲书一年才收365元，便宜透了。简单的赚钱逻辑，把知识做成洗衣粉。优秀的企业家从来都不是冒险的人，而是善于控制风险的人。成功的创业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尽量不冒风险，抓住非对称交易，即损失与收益不成正比的机会。有人说啊，互联网上的东西卖不掉，在我看来，只要好好卖，肯定能卖掉。我验证了，只要我给别人一讲，他们就愿意花300块钱购买我的产品。如果我说能说服别人付300块钱购买我的内容，其他人也可以啊。一个人凭什么要替我去宣传，让别人买我的产品呢？除非这是他的工作。因此，我决定发展代理商模式。樊登读书有了第一批代理商的加盟，广东、陕西、山西、河南，樊登读书也慢慢

更改，让代理商知道总部是讲道理的。樊登读书是一个国民级应用，我们不会阻碍代理商的发展，不反对代理商代理创业黑马或者是其他公司的产品。有一位代理商和我说，樊老师，我觉得咱们这个公司特靠谱。我说为啥呀？他说代理政策一直都没变。我曾经代理的一个新品牌不到一年已经改了5次代理政策了，上面老觉得挣不着钱，总是调整，我们都没法干了。樊登读书从头到尾都没有买过流量，代理商们直接从线下获取用户，收费365元，我们相当于卖洗衣粉，不怕退货，没有成本，不怕仓储，不怕过期，让代理们卖就行了，卖好了就能挣钱。一个卖洗衣粉的会关心流量吗？卖洗衣粉只关心他的销售人员是不是在推销。我们的用户是逐渐累积上来的，而不是漏斗漏下来的。知识付费要想从流量中把用户洗出来特别难，如果用流量思维变现，产品的客单价需要非常便宜，甚至免费。现在樊登读书和百度网盘合作，把我过去讲的知识剪成小课程，定价10块钱左右，卖得很好。在我们拿到300万天使融资时，通过收代理费，账上已经有300万了。我们从来没花过融资的钱，全部买理财产品了。5年间，我们通过投资控股了10多家公司。我们的投资逻辑是只投100万，超过100万我就撤。100万之内，你去解决融资问题或者收代理费，把钱收上来。在我看来，100万干不起来的事儿，1000万照样干不起来。创业有时钱多呀，就是个灾难。钱多就会做错事儿，会追求公式，从线上倒到线下。洗流量，因为你只有那么点钱，根本没机会去考虑那些奇奇怪怪的说法，赶紧挣钱，赶紧活下去。最优客户的发展方法，让客户带来客户。我们的势能是靠讲书，每一本书是积累而来的。滴滴天使投资人王刚曾专门从杭州跑到北京来找我，我以为他要投资我们，我说我们不需要投资，他说我是来对你表示一下感谢。他说我一直觉得自己的阅读能力挺强的，但我听完你讲的这些书之后，大幅提高了学习效率，你所讲的都是书里的精髓。王刚在加入樊登读书会后还推荐给家人和所投资的企业。学习是反人性的，我们所做的就是降低用户的学习难度。在我看来，书就像是一个监狱，当知识被印在纸上的时候，同时也就被关了起来。大多数人把书买回来往书架上一插就不读了，知识就被终身监禁。我们的任务就是解放知识，通过音频、视频等方便的途径让用户来获取。我们也欢迎用户去读纸质书，去探探监。数据显示，我们讲过的书销量会增加10倍。比如说，《刻意练习》这本书就是我们讲红的，现在已经卖了上百万册了，成为2018年的畅销书。创业的核心在于能不能让客户带客户。用户听到我所讲的书会感动，主动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形成指数型组织。产品不好，你在研究什么客户服务、提醒服务、提醒机制、用户转化、洗脑的招一点用都没有，饮鸩止渴。我和王刚聊天时，他说觉得王阳明很一般。我问为什么会如此认为，他回答说以前在某平台上听过王阳明的书，觉得很一般。我就把自己讲的王阳明哲学给他听，他听完说王阳明真的是很厉害。这好比同样是讲数学，你的数学老师和别人家差别很大，对孩子的启发和学习热情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樊登读书的竞争力，核心在于我对一本书的理解要比普通人高，还不是高一点，要高很多，用户才愿意从我这里吸收内容。说实话，我认为讲故事没什么价值，有的地方免费讲同类内容不要钱，我凭什么能向用户收钱呢？
我们一定要靠知识落差来向用户收费，

而不是绘声绘色的表演。拥有好秘密，降低风险的武器。问题决定着市场的大小，而秘密决定着创业风险的大小。如果一个公司没有秘密，就没有护城河，就会时刻处于危险境地，谁想来抢都行。创业到现在，樊登读书从选书到讲书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公司的壁垒完全基于我个人，有这样一个壁垒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当然我也成了樊登读书的风险之一，但大量的公司都是如此。乔布斯对苹果来说多重要，任正非对华为来说多重要，现在两家公司都好好的。我和很多投资人也谈过这一点，我说别投，万一我出个什么事儿就完了。投资人说我们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现在也有很多人学习我讲书，有哪个卖得好的呢？好的创业秘密是什么？就是告诉你你也学不会。很多人学习海底捞，海底捞后厨全部敞开，还开商学院做培训，有谁超过海底捞了呢？知识付费的门槛从来都不在垄断，而在于内容，他们没有我讲的好，这一点就够了。况且就算冒出来两个人比我讲的好，又能怎么样呢？这个市场容纳得下足够多的企业，说评述还三足鼎立呢，有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田连芳，你听田连元，你就不听袁阔成了。企业的壁垒一定是逐渐迭代的，我没有听过哪个公司这辈子靠一个壁垒就能活下来。可口可乐最早的秘密是配方，需要高度保密，但可口可乐不断地转化秘密，从配方慢慢地转化成瓶子、用户、品牌效应。现在海底捞的壁垒也已经变成科技和物流了。樊登读书也在不断构建新的壁垒，譬如张展辉《掌控》这本书讲完能卖课，靠的肯定不是我，而是用户信任度以及樊登读书做内容的能力。赋能生物态团队，让所有可能长出来。我们是一家内容公司，核心是把知识产权做成各式各样的产品。2018年我们在线下开了300家樊登书店，其中呢有十几家直营店，其余都是加盟店，成为了除新华书店外中国第二大书店体系。实际上我们一共才花了180万元。我们开书店的逻辑是反脆弱的商业结构，哪里需要樊登书店吸引客流、送好位置、送装修，我们才开。现在我们也签约外部作者，樊登读书就像艺人公司一样，外部作者就是我们的艺人，我们帮助他们做客、建立 IP。 樊登读书也在通过内容为别人赋能，这是和微软学的。近年来微软市值能重回世界第一，靠的就是用技术为人和组织，靠的就是用技术为人和组织赋能。譬如我们和万达广场合作了个百乘万顶帐篷，在读书日的时候在广场里放100顶帐篷，里边放个垫子，再放本书，所有逛街的人都可以钻到帐篷里边读书。和饿了么合作了长知识下午茶，我们和滴滴合作了无忧专车，上班路上听本书，一天心情好。我的员工在不断的操心，他们现在想出来的招都比我想的强。在我看来，互联网创业往往需要像生物态一样，让所有可能长出来，最后把好的成果放大。企业要想构建一个能将失败的成本控制在最低限度，同时不断放大收益的上限的反脆弱的商业结构，必须要有复杂体系，而不是像汽车公司一样的简单体系。下一步，我们还会做大量的非 APP 收入，孵化更多的 IP。 譬如有可能会做 K12 方向，把中小学教育做得更有趣，也有可能往生活方面的尝试。樊登读书会做一大堆尝试，哪个跑出来算哪个，跑不出来的就关掉。公司从成立到现在这么长时间，除了董事会签字之外，我没有在公司签过字，报销什么的我从来没有问过。
我们公司一年花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我完全相信我的团队。最关键的是我这个人能凑合，员工做不好我也会看到他好的一面，他们做完我会告诉他好在哪儿。我一般不会说不好，如果真的有想法和建议的话，我会说我有一个想法，同时我也会说别把我的想法太认真，如果我说的话都执行公司就完了，每次我都要和他们强调这一点。我们公司的董事长是郭俊杰， CEO 是吴江，我是首席内容官。公司的事我会帮他们出出主意讨论一下，但我不参与决策。当老板要学会做公司和外部世界的连接器，而不是公司内部的连接器。当老板成为公司内部连接器的时候，整个公司的效率就会下降，发展会减缓，缺乏资源。我的任务就是往群里面丢资源，譬如这是创业黑马，你们合作一下。但是即使是我对接的合作，也会小窗告诉我的员工说，虽然是我对接的，也未必一定能谈成，核心是你自己的判断。很多创始人会觉得我说的话都不听，这个团队完了，没有执行力了，他们就开始焦虑。实际上就是他弄得大家没有执行力。创始人如果追求自己说的话都要实现，企业就不是一个生物态。大自然什么时候说过哪个物种必须强大？大自然的办法是长呗，我只需要爱你们就行了。创业者要反脆弱，拥抱不确定性。现在我已经把第二年要讲的书都录好了，很轻松。在我看来，轻松是一个人的习惯。如果一个人习惯于做事轻松，那他可能做什么事都轻松。一个人习惯沉重，习惯贩卖沉重，或者觉得不沉重好像不正经，那他做什么事都要做出很沉重的样子，这是心理疾病。我在读了大量的心理学书籍，以及和很多心理学专家沟通后发现，当你认为一件事一定很难、很痛苦、压力很大的时候，你的行为就会使得这件事向那个方向发展。创始人如果觉得员工很难搞、代理商很难搞、客户很难搞、都不讲理，心中有所防备的时候，所有的动作就是防备员工、防备代理商、防备用户。在我看来，员工都想过好日子，想成为更好的人，代理商也是喜欢干这个事儿才做的，客户才交365，不行就退给他就完了，怕什么呢？我所有的动作都是开放的，都假设他是好的。前天在杭州遇到著名畅销书作家凯文·凯利，他向我推荐了一本书叫《有限与无限的游戏》。有限游戏者会问什么时候赢，什么时候上市成功，无限游戏者玩的根本不是游戏，而是游戏的边界，通过不断地拓宽游戏的边界，让更多的人玩下去。这本书的最后一句是，这个世界有且只有一种无限游戏，所以如果你能够天天玩无限游戏，你就会发现生活就美好了很多，在哪儿都是玩。我樊登是一个好好过日子的人，公司就算倒闭了我照样过日子。你读历史就会发现啊，大量的人都会被杀死得很惨，比如说被砍头，我没有被杀死我还有什么焦虑呢？我最近啊读这个宋徽宗，看到最后啊都想哭。宋徽宗那么美好，那么可爱，到最后那么惨。你多一读一点历史，就会觉得一个公司的兴衰倒闭算不了什么，公司倒了说不定另外有一个事儿就起来了，说不定你成为了一个写书的人，一个做公益事业的人。我为我们团队说，如果公司因为不可抗力倒了，出事儿了，只有200个用户，还干不干？回答是干。我们本来就是从200人开始的，怕什么？我们为的是这个事儿的意义。其实啊，人都是烦恼皆因读书少，从书中学习创业。实际上我们是一帮业余的创业者，属于教科书式的创业，书里怎么写的我们就怎么做，我们没有经验，学习书里的知识总比自己瞎琢磨强。有6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推荐给大家。第1本书是《复杂》，
简单体系是，如果某件东西在被拆分为足够细小的若干模块之后，还能依照特定的因果关系原封不动地予以还原，那么这件东西就属于简单体系。譬如汽车制造，复杂体系认为事物之间的关系不可追溯，譬如南美洲的蝴蝶扇翅膀，北京下大雨，两者之间的原因追溯不到，但肯定有关系。针对体系的不同，又产生了两种迥异的管理思维，机械态管理和生物态管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譬如腾讯360大战之前是一个简单体系，之后腾讯变成了一个复杂体系，丰田汽车是一个简单体系，谷歌则是复杂体系。第二本书关于创始人的领导力的书叫《哈佛商学院最受欢迎的领导课》。第三本关于传播的叫《风传》。第四本关于组织架构的书叫《赋能》。第五本书关于裂变的书叫《指数型组织》。第六本书关于沟通的书叫《掌控谈话》。我跟合伙人股东几乎都不吵架，整理股权的时候，我收购了很多人的股权，涉及到很大的利益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吵架，用的都是梳理的沟通方法。人们拥有的知识含量本身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读了一些诗，读了一些哲学，似乎在生活中起不到什么作用，其实他们会在底层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书里讲，人之痛苦来自无明，所以必须靠知识来破除。所以说，创业是一门手艺，你可以像学走钢丝一样，通过大量的刻意练习，成为专业人士。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泌尿系统的健康，那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尿液发出求救信号，我们来和您聊聊血尿和泌尿系肿瘤的这方面相关话题。所以我们请到的名医呢，也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外三病房的副主任刘赞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好好聊一聊。那涉及到泌尿系统的疾病都可以随时来通过两种方式交流互动，一个呢，您直接拨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我随时看到，随时来请教刘主任啊。刘主任你好。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主持人您好。
2: 哎，欢迎刘主任再次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应该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刘主任再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刘主任叫刘赞，来自于哈医大医院泌外三病房的副主任，他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院学科后备带头人，日本新系大学泌尿外科的博士、博士后，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青年委员、中国抗癌学会中西医结合肾脏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精准肿瘤治疗分会的副会长等等啊。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主题跟我们的泌尿系统有关。其实在临床上啊，我们这个上节目之前啊，刘主任还说到了，哎呀，这个泌尿系统你像有一些比如说前列腺啊比如说有一些肾结石，这个好像都是特别常见的一些疾病了。那我们能不能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泌尿外科接收的一些都是什么样的患者，包括疾病的种类和类型，然后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随时向您请教好不好？
3: 好的。像传红老师刚才说的哈，我们分为几大类吧。首先是普通泌尿外科，我们叫普外。普泌呢，它主要就是像刚才传红老师说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泌尿系统结石的患者，还有就是严重的泌尿系统感染这样的患者。还有一类呢是分为泌尿肿瘤，它包括我们几大癌种：肾癌、膀胱癌、男性的前列腺癌。以这三大癌种为主。还有就是我们的移植专科，也就是泌尿系的移植，以肾移植为主。这三大类。
2: 还有这个移植专科也是归药我们泌尿外科。
3: 对对对，我们有肾移植是归类为泌尿外科的。
2: 肾移植就是换肾什么之类的。
3: 对，换肾这个是我们有专科的一部分人，就是我们拿到特殊的资质。有这么一个，我们有专门的泌尿二病房，他们负责我们黑龙江省肾移植的主要业务，
2: 是吧？
3: 对。
2: 好，那涉及到这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包括我们的前列腺的泌尿结石啊、泌尿感染呐、肾肿瘤、膀胱肿瘤、前列腺肿瘤之类的，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这个刘主任沟通。那我们泌尿三主要是还是一些泌尿肿瘤的，对吗？
3: 对，我们泌尿三，我们是怎么样分呢？就是目前手术治疗微创化，所以我们泌尿三以微创手术治疗为主。那微创手术治疗的主要的受众对象呢，就是泌尿系肿瘤，包括肾癌、膀胱癌和前列腺癌，它都可以通过微创的手段，包括腹腔镜微创、机器人微创来完成。
2: 其实你看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现在临床现在这些肿瘤的发病率上升了，感觉检查率也多出来了，那是跟我们对这个健康的意识还有我们现在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都有着直接的关系的，是不是？
3: 是。
2: 就是既然已经出来了，检查出来了我们肿瘤，你也提到了一句，就是包括我们的各种肿瘤其实它是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的，不是说你检查出来就是恶性的，
3: 是
2: 不是？它一般有一个年限时间的一个积累，
3: 是
2: 就是它生长的过程，我们要随时发现的话，随时警惕它，随时检查它，就可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不是？
3: 的确是这样。
2: 哦，那你看今天我们既然说到了泌尿外科的这些疾病，我们提到了一个叫尿液发出求救信号，是不是所有的这些肿瘤都是从尿液来判断有问题了？
3: 是这样，尿液的颜色其实是我们这些肿瘤发病的最明显的一个标志。
2: 嗯，
3: 它不是某一种物质标志物，而是说这个颜色很容易被我们发现。
2: 嗯，
3: 因为泌尿系的肿瘤大多数有它的特点，它不无痛，
2: 无痛。
3: 对，它这个，我们拿肾癌为例子，肾癌长到，其实我有碰到，就是长到十几公分，它也不疼。除非这个癌肿很大，抻你这个肾背膜，它感觉胀痛，轻微的胀痛。但它不会说有那种锐痛，像比如说像扭转啊这种疼痛，刀割样疼痛不会有。
2: 嗯，
3: 所以那你有的时候其实四五公分就很大了，
2: 嗯，
3: 这个肿瘤，但它没有什么感觉。但如果是尿液，比如有血尿。

0: 呢，是能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标志物吧。早期发现的话，早期出现的话，你能早期发现你这个肿瘤。
1: 哦，
0: 你要是每天大家都会观察自己尿，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出现了这个血尿就一定是得了肿瘤？另外，在您临床上看到了一些造成血尿常见的一些良性原因都有哪些？
0: 啊，这个的确是我们强调的，因为在门诊出诊的过程中有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
1: 看到血尿就害怕。
0: 对，特别害怕。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让一部分人放心，这部分人是女性。
1: 哦，
0: 女性尤其是我个人觉着什么样的是高发呢，年轻的女孩，哎，她有时候受凉啊，这个有这个感染途径啊，或者是这个在生理期呀，啊，就心态不好的时候啊，还有就是老年女性容易感染。血尿是女性泌尿系感染最主要的症状，或者反过来说，女性的血尿最主要的原因是感染，其实。
1: 哦，
0: 对，是感染，
1: 跟肿瘤相对来说少一些关系。
0: 对，三大癌种，像前列腺癌肯定没有女性了，但是那两种癌种，肾癌和膀胱癌，也是男性多发，其实女性还不是多发。
1: 那这么一说的话，男性应该格外的引起重视啊。
0: 对，所以我们讲什么样的要格外重视，反倒是无痛性的血尿要格外重视。有些良性的疾病它也会造成血尿，也是血尿的常见原因，比如说结石。
1: 嗯，
0: 结石在肾里头，在膀胱里，在输尿管里都会造成血尿，但它在血尿同时会伴有疼痛，有的时候疼得你受不了
1: 啊，
0: 疼得受不了，这个又排尿的，又有血尿，这个时候反倒你不用太紧张，我们先把心放下来做第一步检查，大概率可能是结石造成的。这要是肿瘤，还是话说回来，肿瘤可能是无痛性的多见。
1: 明白了，就说疼痛反而是好事儿，我可以这样理解。
0: 不用那么紧张，
1: 不用那么紧张。
0: 心理上，他是有一个预期的。
1: 我看你刚才最担心的就是无痛血尿。
0: 对，无痛性血尿。
1: 这个血尿啊，很多的一些，你看我们既然说了男性的患者占比比较高的话，女性一般都是感染引起的。那男性来说呢，可能是跟我们的肾肿瘤、膀胱肿瘤、前列肿瘤有直接的关系了。那他这个血尿一般的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比如说我用肉眼可见，然后它的尿量有多少，颜色是怎么区分，是尿前就刚开始尿就有，还是说是到后期再有，我应该怎么来关注这个血尿啊？
0: 主持人就是帮大家问的非常全面而且很专业
1: 啊。
0: 这个无论是肾的肿瘤，还是输尿管肿瘤，还是膀胱肿瘤，包括前列腺肿瘤，它有它的特点，就是首先无痛性的血尿你肉眼是看得到的，它不存在隐血这个事情，就是肉眼你看得到，因为每一升的血尿液里头只要有一毫升的血，一毫升的血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就是红色的这个尿液，就是把它稀释一千倍你也能看得很清楚。对对对，就是红色的，这个在肉眼上你就能看得到。那如果说这些脏器有肿瘤出血，它不可能是只有一毫升，
1: 对，
0: 所以说是很明显的，对。然后是什么颜色呢？大多是，不是陈旧性的黑色的那种血尿，是要偏新鲜的，因为肾脏、输尿管和膀胱都属于，我们讲叫上尿路吧，以上尿路为主吧。就是它喷出的新鲜血尿马上就混到尿液里，然后就排出来，是这种的，所以不是那种陈旧性的，在膀胱里放了很久的，不会的。
1: 我知道了，那还是偏鲜红的，
0: 偏鲜红的，
1: 但是不是那么浓的鲜红，因为它经过尿液的稀释了，再说量还没有那么大，是不是？
0: 大部分是全程。
1: 全程都有啊？
0: 对，大部分是全程的。
1: 那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了。我觉得你看你说到了，就是很多的一些老年男性朋友是不是占比又很多？
0: 老年男性朋友是高发人群。
1: 那50以上还是60？
0: 要50以上。
1: 五十以上，
0: 现在年轻化的话要50以上了。
1: 在您临床患者看到的最小的多大呀？男性？
0: 哎呦，那有20几岁的。
1: 20几岁就得了？为什么会得这种疾病？
0: 那这样的人群呢，他先天性的遗传因素基因缺失或基因突变的因素就会占更大一些比重。
1: 那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
0: 对，
1: 但是大部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是有的时候有一些肿瘤的发生和发展，然后就会引起这个血尿，先从血尿下手，是不是啊？
0: 是，血尿是被先被血尿是最先被发现的，
1: 最先被发现的，
0: 然后我们就医，
1: 那就是

0: 就是提醒大家，特别是这个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特别是男性朋友，每一次在小便的时候，都要好好的去看一看，是不
1: 是？
0: 是
1: 这样。
0: 然后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去检查，然后及时来确诊。我觉得越早发现，你越这个获得这个健康的这种几率会很高很高的，
1: 是这样。
0: 是
1: 泌尿系肿瘤的治疗呢，它的愈后还都是很好的，所以你要是早治疗的话，愈后很好。
0: 是的，
1: 对。
0: 那大家有涉及到泌尿系统的一些健康问题，随时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泌外三病房的副主任刘赞，直接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说得更明白，直接对话交流，问得更清楚。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我随时看到，第一时间来请教刘主任啊。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肉眼可见无痛性血尿，那有没有就是无痛性的肉眼血尿这么警惕它？有没有那种？不用肉眼可见的，但是它也存在着血尿的这种情况，有吗？
1: 那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做这个尿常规，说是隐血，也就是
0: 隐
1: 镜
0: 血
1: 下血尿。
0: 啊，
1: 但镜下血尿呢，如果发生在男性，我们来排除不好的东西，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做个彩超，简单的倒不用那么紧张。
0: 啊。
1: 因为血尿毕竟很多原因，比如说我们抛去掉这个泌尿系统的原因，你如果是有肾小球的肾炎、肾功不全，我们肾小球是要滤过好多脏东西嘛，形成尿液排出去嘛，这个肾的这个我们讲叫显微结构里头，那如果这个滤过膜、这个滤过网变大了，那可能好多血细胞也掉到尿里头了，这种情况下不会有很明确的肉眼血尿，可能你在镜下能看到血尿。但这种情况下呢，它不是长肿瘤了，有可能是有肾病，它
0: 明
1: 内
0: 白
1: 科
0: 了。
1: 范畴也可能会镜下血尿，所以镜下血尿我倒觉着不用太紧张。
0: 对。
1: 这个疾病呢，它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表现，还有实验室表现，没有那么绝对，不是
0: 是，
1: 说我没血尿我就一定安全，我有这个镜下血尿了我就没事儿，这不是这样，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只是说我们真是只是单纯的镜下血尿了，是无痛的。你也不用那么太紧张，
0: 那既然我们现在刚才说到了无痛性的血尿，肉眼可见的，跟我们的这个肾呐、膀胱啊什么，还有这个前列腺呢、肿瘤有直接关系的话，警惕它这些信号是提示泌尿系统肿瘤，只有这三种吗？
1: 镜下血尿，
0: 不是，就是无痛性的肉眼血
1: 无
0: 尿
1: 痛性肉
0: 啊，
1: 眼
0: 我们
1: 血
0: 要警惕它吗？它是不是就是跟肾和膀胱和那个前列有关？
1: 肾、膀胱、输尿管、前
0: 输
1: 列
0: 尿
1: 腺，
0: 管还
1: 对，
0: 有前列腺。
1: 我们把这个精力要往这儿放。我们在做这个辅助检查的时候，我们也会多关注一下这四个脏器。
0: 明白了，明白了。那膀胱癌、肾癌、输尿管肿瘤，它们引发的这些血尿表现上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会有一些，如果我们真是怎么样，我们所有的这个经验都是倒推的，其实我们倒推总结，知道结果了，我们再回头再看。对对对，这个是，好归因，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是那么科学，但是好归因，有助于你总结经验的，它是这样。大多数的膀胱癌有无痛性血尿，你问一问病史，尤其男性，他有常年的吸烟病史，他就各自各不同的伴随症状。这是一个特点。肾癌呢，有的时候瘦一些的人，你能看到他的腹部包块儿，能摸到腹部包块儿，在触诊的时候，因为医生查体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检查环节。还有就是什么呢？他有的时候的确是在不同的体位的情况下，他会有腰部的酸胀感。输尿管癌呢，输尿管肿瘤，如果他是有血尿，而且这个人是输尿管肿瘤，有的时候他血尿伴随的就是类似于结石的疼痛，就是因为他形成血尿以后，输尿管它长肿瘤了，那你看输尿管管腔内有肿瘤，它会有梗阻，梗阻情况下呢，血液时间一长会形成血块儿，血块儿没及时排到膀胱里，它会形成血块儿，在这个血块儿流经输尿管排到膀胱过程中，它会有绞痛，对，这是不同的伴随症状。
0: 那膀胱如果膀胱有肿瘤的话，你倒推的话，有常年吸烟
1: 对，
0: 史，
1: 你问一问他会有
0: 是不是
1: 吸
0: 啊？
1: 烟，大
0: 就
1: 概
0: 是
1: 有
0: 你有
1: 四
0: 常
1: 个。
0: 年吸烟史的时候，你也警惕一下，
1: 警
0: 你
1: 惕。
0: 会不会有这个膀胱方面的什么问题？
1: 常年的吸烟的生活史习惯，还有就是

0: 有这样的工作环境，常年的非可溶性的有机溶剂，比如说我是油工，制造皮革，皮革的生产线上的工作人员，他常年接触这些，其实会造成他基因突变，然后诱发膀胱癌。
1: 还有就是肾癌的话，有些患者他会有腹部包块，甚至腰部酸胀，
0: 大一些了，
1: 能摸得到
0: 的。
1: 有输尿管肿瘤的话，会有那像结石一样疼痛，就卡在那儿的感觉的疼痛，是吧？这也是一些临床经验总结出来的。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倒推的过程当中，也是像提示大家，如果生活当中有一些症状和表现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及时的检查，你关注一下你的膀胱、肾或者输尿管，是不是啊？
0: 是。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给大家科普的内容啊，跟我们的泌尿系统有关。我们今天关注的就是血尿和泌尿系的肿瘤。那大家有这方面泌尿系统的疾病呢，都可以随时来请教医大一泌外三病房的副主任刘赞。涉及到比如说我们的前列腺问题，涉及到肾脏的问题，肾结石是还是非常多的，涉及到了我们的这个膀胱、输尿管都可以随时来问啊，等等，只要跟泌尿系统有关。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传红。今天关注大家的泌尿系的健康。其实说到泌尿系健康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血尿还有这个各种肿瘤可能跟男性关系大一些，但是呢也不是说女性就没有了，女性可能是临床上涉及到的一些泌尿系统的一些感染都可以来咨询，是不是啊？
0: 是这样。
1: 然后呢有问题随时可以关注我们的肾脏健康，关注我们的膀胱，关注我们的输尿管，关注我们的这个肾脏哈。87997399，抓紧时间请教刘主任。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有可能看到很多的一些泌尿肿瘤的患者，当然我们也会问他，哎，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泌尿肿瘤，他们是什么样的高危人群，这个哪些人群属于这样的人群，然后呢日常重点要做好哪些筛查，这个要给大家提个醒啊。
0: 的确是这样。什么样的人群呢？首先就是有家族史的，这个一定要就是我们早筛。我们比如说我们体检的年龄是目前大多数的企事单位啊，或者是我们个人的健康，我们都会提示40岁以后每年要做一个规律体检。但如果你有这个方面家族史，你要做到早筛，我们提前10年。频次可能比这个没有家族史的人群要更高。这样人要格外注意。再就是刚才我也说，就是特殊人群、特殊的环境下的人群，比如说吸烟，比如说长期从事可挥发性有机溶剂这样的人群，他在膀胱上他要着重的去做筛查。对，还有就是对于前列腺癌呢，其实你有前列腺增生的，前列腺炎也需要早观察，早去做这个筛查。因为什么呢？有些患者他也会问说，那大夫，我这岁数我也不得前列腺炎呢。他们认为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是一个年龄段，前列腺增生的确是60岁以后常见，但恰恰相反，前列腺炎其实20来岁才是高发。
1: 是吗？
0: 这样的人群他什么样人容易得前列腺炎呢？总坐着的，往凉地儿坐着的。对，它会刺激，会压迫你这个前列腺，造成水肿，它是炎性的基础。但你要长期的慢性的前列腺炎，这样的人群其实也是早筛的人重点关注人群。
1: 它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肿瘤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三部曲的关系吗？
0: 不是三部曲，它们没有一个渐进
1: 必然的
0: 渐进的这个必然的联系。
1: 但
0: 是它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是好发人群。但是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它是

0: 一部分前列腺肿瘤患者的主要诱因。
1: 哦，
0: 对，它会导致前列腺肿瘤。
1: 我明白了。
0: 它会的，对。
1: 那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都要重视一下。
0: 对，
1: 及时治疗，你别因为它拖成肿瘤了。
0: 的确是这样，有些前列腺增生的患者，他和你前列腺肿瘤的患者，从影像学检查到你的临床症状，其实非常相似，因为都是一个是恶性结节，一个是良性结节，增生就是增生也就是结节样的增生，它是良性的这个结节。
1: 哦，
0: 肿瘤也是结节样增生，不过它是恶性的。其实在有时候在很敏感的机器下，比如说我们的 PET， 我们的磁共振，那看的都差不多。
1: 哦，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就是我觉得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上了年纪之后，就是受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影响，影响生活的比较多一些，是不
0: 是？
1: 但是有的老年人不在意，他也不重视，他总想这么大岁数了，老了就这样。
0: 对对。
1: 其实它是一种误区。
0: 是。
1: 你要是定期的口服药物，或者是进行一系列的治疗的话，它会好转的，对吧？
0: 是，而且有这样心态的人也容易漏诊，就是他觉着。我遇到这样的患者到了诊室了，说哎，刘主任，我就是岁数大了，我膀胱没有劲儿了。
1: 嗯，
0: 他说我岁数大，我浑身都没有劲儿，都别说膀胱也没劲儿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是你这个道堵上了。但道堵上，你说你这个道堵上了，他说啊，那前列腺增生，老了都前列腺增生，不是，你得把肿瘤排除掉，那你是增生。
1: 对，要是排除这个肿瘤的话，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0: 其实这个真是我想重点强调的，因为头几年我要出这个节目和一起有幸参与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可能还是像以前说，我们就做穿刺活检。其实不是，现在国内大的诊疗中心、医疗中心，比如说复旦肿瘤、中山肿瘤、东肿，也就是咱们北京肿瘤，包括我们医院肿瘤这个咱们医科大学附属三院肿瘤医院，都有这样一个项目，叫做 PISMA PET， 是 PET 的一种，只不过这个 PISMA PET 是专门针对前列腺的，它对前列腺癌的敏感度比你穿刺还要高，但它有好处，就是省却你穿刺的这个痛苦
1: 啊。
0: 对，它敏感度还高，其实穿刺也不见得百分百就能穿到这个肿瘤。
1: 对
0: 对，它不是说把肿瘤切下来，把前列腺切下来让你做病理切片，它是在你大致的位置穿6到20针，那你这一针很细很细的牛毛针，你穿不到这个肿瘤，那你
1: 就白穿了吗？
0: 病理就是良性的。所以有的人2次3次穿刺，但是披萨派的是这几年这2-3年吧，我们院才引进的一个先进的项目，它敏感度要高，还不用你一次次的穿。
1: 哦，那他直接做一个，就像做一个 B 超啊，或者是做一个彩超一样，就是很省事儿，是吗？
0: 他挺省事儿的，对对对。
1: 哦，他也没有破坏性的。
0: 没有破坏性。
1: 那这个价格呢？
0: 这个价格，对，它因为它是局部的这个 PET CT，所以它比我们全身的 PET 要便宜。
1: 哦，
0: 要便宜。有些好像是我怕我说的不太准，我只能给个范围，好像是3-4千左右。
1: 哦，明白。
0: 对，因为整个的浑身全身派的要小小大几千上万嘛。
1: 是。
0: 对，它有些，而且有些商业保险的险种是覆盖的。
1: 哦。
0: 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那你要是说穿1次2次，它这个在做病理价格下来也就差不多了，
1: 但是也没有说你发现有问题了或者有一些症状了就必要去做一个披斯马派的吧。
0: 对，
1: 他得
0: 有
1: 一些症状，
0: 是非常专业。崇红老师，就是我们是这样，第一步，我们就前列腺癌来说，我们有个特异性的指标叫 PSA， 也就是前列腺表面特异抗原的抽血化验检查。这个不贵，这个不贵，一般的三甲医院都有，这个有核医学的医院都有这个检查，你可以拿着外地报告，外地的医师很敏感，他一看你这个PSA 的数值高了，他就会告诉你说你到上一级医院去检查，继续检查，因为前列腺癌的手术不是每个医院都能开展的，可能省里这几个头部医院个别的老师可以开展，因为他毕竟目前还是泌尿外科难度大的手术，所以他会推荐到这儿来。那 PSA 高了，我们接下来一步就是做磁共振。磁共振给一个更精确的指导，就是磁共振现在报说，哎，刘老师，你这个是良性的，那我们就不再做进一步检查了，我们就按良性处理了。虽然你 PSA 高，因为你前列腺增生 PSA 还会高。磁共振说我们在外周带，也就是好发的位置，前列腺好发的位置发现可疑的结节，

0: 它的影像学表现，比如说 T2 啊，是一个低信号啊，或者它在弥散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我们高度怀疑是前列腺癌，请结合临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进下一步，我们是要选择 PSMA-PET 的治疗，还是检查，还是说穿刺检查？但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往前推的。任何一步如果给我们的指导是良性的，我们都不会往前推进了。
1: 明白了，
0: 处理就可以了。
1: 明白了，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检查，它是需要必要的一些检查。
0: 是的，
1: 必要的检查是根据你每个患者的一些情况，因人而异，来给你做一些建议，是不
0: 是
1: 啊？
0: 是这样。
1: 哦，好的，好的，好的。一般的来说，我们现场都要做一个 PSA 的一个检查。那你要说 PSA 抽血化验的话，这个就很简单了。
0: 很简单了。
1: 那我们在每年体检的时候，可不可以额外的要求一下呢？
0: 其实不需要，体检的这些套餐里，男性套餐里都包括，
1: 都包括了，
0: 都包括 PSA。
1: 那不挺好的吗？
0: 挺好的，
1: 就是还是体检，
0: 规律体检，
1: 规律体检很重要，
0: 很重要。
1: 那我明白了。好，各位，我们今天聊的是有关这个泌尿系统的一些疾病哈。今天叫血尿和泌尿系肿瘤。因为在临床上，刘主任可能也看到了很多患者一些疾病的高发。再有一个呢，我们这样的一些患者可能是重视程度都有关。所以说今天想跟大家特别的聊一聊，观察自己的尿液，如果发现有一些颜色的变化，偏鲜红的哈，哪怕一毫升也会看出来这个颜色，一定要重视，因为这个无痛性的血尿直接会和我们的一些肾脏、膀胱、前列腺肿瘤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起来。当发现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到医院去做一个 PSA 不就行了吗？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个磁共振不就行了吗？实在不行，你再往后再听医生的建议，再做 PSMA-PET。
0: 对，
1: 是吧？
0: 是这样。
1: 好，各位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沟通，请教刘主任。刘主任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泌外三病房的副主任刘赞。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传统邀请到的也都是我们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给大家随时进行一个健康科普，目的就是让大家掌握了解更多的这方面的医学知识，然后呢也让老师在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是权威的，是专业的，让我们大家能够清晰的去了解和认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这个是我们的槟城医生给大家出发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吧。所以说希望大家都是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觉得随着我们不断的去科普啊，大家对于各类的健康疾病都有了这个认知了，那今天我们就关注自己的泌尿系的健康，都做一个细心的人去观察自己的尿液，我觉得你有这个意识就赢了，是不是？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是不是也包括同样在内啊？
0: 是，女性的话，还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就是单纯的血尿，先不用着急，大多数的原因还是感染来的。
1: 对，
0: 但是你这个时候如果还有进一步的提示，除了感染以外，你有可能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三大癌种，膀胱癌、输尿管癌和肾癌的倾向，医生会让你首先做一个彩超，我们做个初筛。
1: 做个初筛哈。
0: 彩超。
1: 但是很多人有的时候患有血尿的时候，同时有的人可能还会腰疼。
0: 对。
1: 有的时候还有尿频尿痛，怎么简单区分？因为刚才你说到了这些痛啊，或者是疼啊，可能会涉及到跟结石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怎么自己简单区分我到底是炎症结石我还是肿瘤的问题呢？
0: 它是这样的
1: 啊，
0: 输尿管结石和输尿管肿瘤有的时候症状的确是一样，的确是很相近
1: 啊，
0: 很相近。但是呢，输尿管结石，你从自己体感上来看，它会伴随着非常严重的绞痛并恶心。
1: 输尿管结石，
0: 对，
1: 绞痛和恶心，
0: 对对对，是伴随症状。所以有过输尿管结石经历的这样的患者，或者是我们听众，可能都会回想起来当时直不起腰，根本站不起来的那种很痛苦的感觉。我们讲就真的很痛苦
1: 啊啊！
0: 对，还恶心，会吐。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在急诊患者要来了，说这个大夫，我现在我就是疼得不得了哈，我们都会问，那你恶不恶心 啊，恶不恶心，吐没吐？
1: 啊，
0: 我说你泌尿外科你为什么恶不恶心，吐没吐？
1: 对啊，
0: 这不是什么消化的事吗？不是，
1: 啊、
0: 它最典型的伴。

0: 髓症状就是恶心和吐，同时有血尿。
1: 哦，
0: 对，就是他在划伤这个小结石，在流经输尿管这么20多公分的时候划伤输尿管壁，会造成出血。其次呢，就是它刺激分布在输尿管上的神经，这些神经同时也分布在消化道上
1: 啊。
0: 在刺激它的时候，我们就是普通不叫朴素的这个解释吧，那刺激这个输尿管，同时它也刺激你消化道的收缩，那你就会恶心呕吐。
1: 嗯，
0: 对。但输尿管肿瘤呢，一些小的血块啊，它不像这个输尿管结石那么硬哈，它不会划伤输尿管壁，所以你有时候排下来了，它只是这个轻微的刮擦呀，或者梗阻啊，输尿管壁它疼痛没有那么明显，也很少见说恶心呕吐。它有一些疼痛。还有就是我们怎么去区分，现在有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博主也好啊，自媒体也好，他会说会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应该允许存在的一些疑惑吧，就是以前的医生查查体看看症状就知道你是什么病了，现在医生他怎么就得看你做，我都这么疼了你偏得让我做一个检查，是不是？我们到大医院还得排号。其实是这样，现在是循证医学的年代，我们做出诊断是为了你今后的治疗或者是下一步治疗，这个诊断如果有错的话呢，那治疗就是反方向的。所以现在我们在治疗上，在漏诊上，在准确治疗上，比以前要数据要好的太多太多了。主要是在我们拥有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同时还有这些辅助检查，比如说高敏感的彩超，比如说薄层的 CT， 比如说好的磁共振。所以说真正的区分是结石还是肿瘤，辅助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它能就叫做我们循证医学年代呢，就叫做你诊断的依据、证据，而不是说我猜着去给你看病。以前条件所限，我们不谈这个，那我们尽量，我看你这个像啥，咱们先按这个治一治。其实老百姓也都允许在以前的年代。
1: 那不开玩笑的吗？我不能像啥治啥，耽误病啊。
0: 再早，我们想再回到我们小的时候，70年代，那 CT 磁共振大多数医院是不没有的，
1: 哎，很奢侈的也是。
0: 对，彩超也没有这么敏感。那现在，那既然有这种东西了，我们觉着你不是急症，你来了不是说，哎，现在血压心率就上来了，血压下去了，感染性休克的状态，你是可以，配合我们进一步检查，再等个1小时半小时。这种情况下，还是怎么检查准确，怎么能明确诊断，怎么来。
1: 好，
0: 好，
1: 这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就是理解，我觉得这个理解就是我们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哈，
0: 是，
1: 就是我们所有人在这个像做一件事情之后，我们要做好这种充分的准备。然后你才能继续深入的进行一个治疗，以免呢既耽误了时间又耽误了浪费了金钱，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嗯，
0: 医疗上的南辕北辙有的时候会耽误病情，是耽误一个人的生命，
1: 当然了，
0: 重要。
1: 哎，好，那我们在整个确诊是结石还是这个肿瘤的过程当中，除了症状之外，也是有一些必要的检查的，是不是啊？
0: 是这样。
1: 当然了，我们有经验的医生，可能临床上一看你到是脚痛、是恶心、站不起来、特别难受，那基本上就是结石，是不是啊？这个石头在作怪。那如果你这个血尿这个肿瘤的话，那你可能是个块儿，它影响并没有那么严重，
0: 没有
1: 对疼痛并不明显。所以说你刚才提到了那句话，叫做警惕肉眼可见的无痛性血尿，是有道理的，
0: 是这样的，
1: 是不是啊？
0: 是，
1: 我们又回到了这个主题了。大家涉及到泌尿系统健康问题，随时可以请教医大一泌外三病房的副主任刘赞，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那说了这么半天，我们这个血尿如果真的查出血尿之后，就医的时候，一般的我们在排除肿瘤的时候，排查的时候，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呢？基础检查，就刚才我们说到的 PSA 吗？
0: 不，它不同的疾病的话，其实有它的都有各自
1: 啊、你
0: 这
1: 个刚才那个是前列腺，
0: 对。但我们如果有血尿的话，一般医生都会各个脏器先看一遍，其实就一个彩超就够了，就是泌尿系彩超
1: 啊。
0: 对，你下一个医嘱泌尿系彩超，彩超的医师会都给你看一遍。然后我们怀疑在哪一个部位，比如说膀胱，那我们着重的膀胱再去做检查，比如说膀胱我们有直视下的膀胱。

0: 膀胱镜。
1: 嗯，
0: 你长不长东西，镜下一目了然。我们可以做磁共振，能看到你膀胱真长东西长得有多深，到没到腹腔。
1: 啊，
0: 肾脏呢，我们最好的就是 CT 平扫加 CT， 而不是磁共振。
1: 嗯，
0: 其实磁共振和 CT 它俩没有说哪一种检查比哪一种检查更先进。
1: 嗯，
0: 而说哪一种检查更适合哪一种疾病。肾脏的疾病，肾脏的恶性疾病肿瘤最适合就是CT 的平扫加增强。
1: 嗯嗯嗯，
0: 对。那你要是前列腺呢，那我们可能推荐的就是前列腺的磁共振了。
1: 嗯 嗯， 嗯，
0: 如果有倾向的话，我们再进一步就是穿刺也好，做 PET 也好。
1: 嗯 嗯， 嗯，
0: 它是这样的
1: 啊、
0: 哦、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一般的来说就是基础排查，
0: 嗯，
1: 基础检查排除肿瘤的话，那还是彩超为主。
0: 彩超
1: 哈，
0: 对，
1: 现在彩超也很便宜了。
0: 对对，彩超原来120，现在可能也就100。
1: 是吗？
0: 对、
1: 哦、
0: 而且都在报销范围内。
1: 好好好、嗯、这个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够重视一下，就是我们不是说让你所有的检查都要做，而是说是你这种疾病适合于哪一种检查更准确啊，更容易让医生容易发现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关键的。膀胱的话，你可以做个膀胱镜，你可以做一个这个膀胱的
0: 磁
1: 共振，
0: 磁共振。
1: 如果你肾的话，
0: 对，而且现在也有一些特异性的试剂盒，就是把你尿液采出来，然后加到这个试剂盒里，然后试剂盒会给你一些就是靶向的物质的标志物的表达。这种试剂盒为什么没有那个不是在这个我们做普遍推荐，因为它都没有进到医院，都是更高端的一些治疗机构，它会有全自费的，很贵，几千元钱、
1: 哦、
0: 所以我们也不是很推荐，因为它有可替代性，我们可能膀胱镜就可以替代了，但这是方法之一，很敏感，你就不需要遭受膀胱镜的这个痛苦。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有时候治疗是挺痛苦的，
1: 是不是啊？
0: 对，但我们群力院区有无痛性的膀胱镜，
1: 哦，
0: 也不错。
1: 对对对，
0: 天麻下的膀胱镜
1: 是我觉得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一切从患者的这个感觉出发，然后我们就想了很多办法。
0: 对，
1: 比如说你涉及到了这个排查肿瘤的时候，如果你涉及到膀胱那种，最好做个膀胱镜，或者是和磁共振，或者是试剂盒。肾的话，你可能做一个 CT 和增强 CT 就很准了。前列腺的话，你可能做一个磁共振，做一个 PSA， 是不是、啊？如果实在不行，再做一个皮兹玛的那个 PET 就可以了哈。啊、好，我们今天跟刘主任学到了很多，也知道了临床采用的哪些技术手段和方法帮助大家来排除疾病啊，找到了这个问题所在。所以说有一些症状的时候，特别是肉眼可见的无痛性血尿的时候，各位一定要引起重视哈。有泌尿系统疾病问题，抓紧时间请教刘主任，87997399，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问题是发现问题的时候有一些症状，其实很多人还是想降低泌尿系肿瘤的这个发病风险。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我们可以来降低的，比如说远离这个环境啊，就有没有一些
0: 明确的，就是几大一种中的吸烟
1: 啊、那就戒烟呗，
0: 一定要戒烟的。如果你真是如果是现在没发病的，那你尽量也要减少这个吸烟频次，或者干脆戒掉。如果发病的病人，尤其是膀胱癌、肾癌，其实我们都会在每次查房啊和他们沟通过程中，在这个出院前，我们都会嘱咐把烟戒掉。
1: 嗯，
0: 生活习惯中戒烟是大多数癌症的一个根源，
1: 是吧？
0: 吸烟是它的200多种有害成分，它破坏的是你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嗯，
0: 血管的内皮被破坏了，那你这些肿瘤都是有血供的，都是在血里重新。
1: 你想想，人整个就是个大循环。
0: 是的。
1: 然后你这个各个器官，说不定到哪儿你没保护好了，就落到那儿了。
0: 对，然后吸烟烟草里中的成分也的确会，造成你很多的基因突变。我们就这么简单的去解释的话，它大概可以去这么去说明，就是吸烟这样去破坏你的人体，造成肿瘤的生成。
1: 好好好，首先我们谈到了这个戒烟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不是？
0: 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呢，叫自救，就是
1: 自救。
0: 我们现在什么叫自救，不是说我们涉及到人身危险了我们要自己救自己，而是我们现在都处在一个高压的社会环境下，生活上的压力，工作上的压力，尤其像你中年人，他有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都不小。为什么说现在肿瘤年轻化，就是他们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都很大，这种情况

0: 传下来，即使遗传下来，你改善改变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习惯，可能你也就避免这个疾病的发生，
1: 它就不突变了，不影响到我们这儿了吗？
0: 可以的，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说的运动，
1: 嗯
0: 嗯，我们常说的这个良性的规律的饮食，
1: 嗯，
0: 忌烟限酒，
1: 嗯，
0: 甚至冥想，保持好的睡眠，这些都是减少你肿瘤发病的一些
1: 重要
0: 的
1: 疾患
0: 哈。
1: 对，我觉得特别好，尤其是你看大家现在也会看到很多的一些科普内容，它都给你落到实处了。
0: 是，
1: 比如说我们很多的疾病其实跟我们的代谢也是有着非常关系的，因为很多人现在处于亚健康的状态，我觉得这个代谢呢就是靠你什么呢，比如说你的工作就是经常坐着，你像那个程序员呢什么之类的，那你就增加你的直立行走的机会呗，然后你在整个的工作的间隙的时候，你适当的可以增加点你的那个抗阻运动，
0: 对，
1: 甚至比如说你深蹲啊，比如说你突然间跳几下蹦几下跳个绳，我觉得可能都对你的身体刺激一下你的整个的代谢，是不是啊？
0: 其实川红老师真的特别专业，就是昨天我还在说，
1: 嗯，
0: 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好朋友他得了胰腺癌
1: 啊，
0: 他治疗得很彻底，手术也很成功，但是呢他的主治医师啊，上海啊，建议他吃这个口服化疗药，化疗药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他没有靶向性，他是全身的都给你作用上，那你看呢，我们都知道化疗那些副反应，但是我说什么目的呢，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刚才说这个我们要深蹲，
1: 嗯，
0: 他是极大的增强你的免疫系统，
1: 嗯
0: 嗯，提高代谢的，尤其免疫和代谢真是两把，你像是矛也好，盾也好，是你手里健康最有力的武器。
1: 嗯
0: 嗯，提高肌肉量。我说你，我们正常没有生病的人体内，我们有这样研究，体内每天的癌细胞都在2000多，
1: 是，
0: 都是你的免疫细胞把癌细胞吃掉。
1: 对。
0: 你甚至你手术做得这么彻底，你要考虑考虑，我们要不要吃这化疗药，而不吃的话，通过比如说增强你的抗阻运动，增强你的肌肉，提高你的免疫性免疫系统，来做这个和这个疾病的对抗，因为你肿瘤已经切掉了，你体内血液循环里剩这些，那我们不一样吗？
1: 嗯，
0: 那你就增加你的这个免疫细胞的含量，
1: 对
0: 对对对，做一些这个运动，
1: 对，
0: 很好的。
1: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有这个意识了，
0: 嗯，
1: 也已经应用到实际当中了，嗯，这个是非常棒的。你比如说有的人，你看我们经常会看到，他们有的同事就是简单的走楼梯，
0: 对，
1: 走到顶楼然后坐电梯再下来，省得伤膝盖啊。有的可能是增加了你在跑步的时候有氧运动的时候，它又增加了很多抗阻运动，你做饭的时候你靠着墙站一会儿，你做个深蹲，你再做个哑铃，你再做个壶铃，我觉得这些不就更配套了吗，更完整了吗？然后你饮食上的时候你把好关，你多吃点一些膳食纤维的东西，也要吃杂，
0: 对，
1: 五颜六色的蔬菜，
0: 对，
1: 糙米，
0: 对，
1: 那个燕麦，这些你蒸饭整什么的时候你多放一点不也挺好的吗？
0: 是这样的，
1: 别精加
0: 工。我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食堂碰到我们营养科的主任吕主任，我还问过他，我说这个食堂给这么多的饭菜我们怎么选，他说选颜色，对，你就选颜色，你要选不懂，我说我今天蛋白多少什么什么，这个菜上你选颜色，你吃几种颜色，4种以上的颜色，黄的、绿的、紫
1: 的、红
0: 的、黑的，
1: 对，
0: 你越多越好，选颜色。还有一次我们在这个交流过程中，我碰到我们骨科的大主任哈，那是我们国家级的这个骨科专家，我说这个毕主任，你看到我们中年了甚至老年了，我们都说骨质流失，骨质流失，那你容易这个像我们刚才川红老师说的膝盖呀、关节呀，或者容易骨折呀，哈，骨质流失怎么去补，我们总想着怎么补，怎么吃钙，怎么吃氨糖，我们这专家说，这真的是国家级专家，真是亲口跟我说的，锻炼，锻炼肌肉是对骨头最好的补偿。我们说上下楼肌肉，上下楼的话你会害怕你这个关节受损，其实关节周围的肌肉如果是加强了以后，关节是受到非常好的保护，是很难受损的。你就做比如深蹲，你深蹲一段时间肌肉加强了，你在上下楼关节不会水肿啊，不会受损的。
1: 哦，
0: 对，
1: 你看看多简单呐，其实这些看着挺高端大气的，或者是挺专业的那些医师知识背后，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一个积累，而且最朴素的那

0: 些常识，就是融入到生活当中。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你说着说着可能有点多了，有点远题了哈，但是也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能够多多的就是头脑当中有这方面的意识，融入到哪怕你做家务的这块，哪怕是你擦个地，哪怕是你做个饭，遛个宠物，哎，可能都把你的这个膝盖骨骼都保护了，都锻炼了，就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想法。所以多听听节目，我觉得还是挺有好处的啊。嗯，大家有问题涉及到泌尿系统的健康，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名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外三病房的副主任刘赞，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我随时看到，随时请教刘主任啊。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那刚才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外三病房的副主任刘赞刘主任，把所有的一些泌尿系的一些肿瘤都跟大家说清楚了，做什么样的检查，哪个肿瘤适合什么样的检查。其实最后的时候，如果真的有了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想知道目前临床最新的一些治疗手段、技术和方法，因为它总是在不断往前进的。
2: 的确是这样。
0: 微创，您刚才开始的时候也说到了微创为主，那现在微创的时候，只是简单的那么打几个孔吗？远远不止这些吧，刘主任。
2: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所有的手术呢，它是这样，我们所有的手术我们都追求这个微创，其实更进一步的我们是追求什么？无创。我们虽然是一个动手动刀的科室，我们总在各种大会小会上的强调的是什么？我们针对的是疾病，而不是针对这个手术。我把手术做下来，我们针对的是把这个病治好，那么能不做手术的我们不做手术。我想说的治疗就是比如说膀胱癌，我们每年在以前膀胱癌的膀胱全切，这个癌已经保留不了这个膀胱了，我每年一双手要切掉20多例，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数字了。其实有的时候会相当于一个医院，一个大型三甲医院的总量了。但是现在近年药物的出现，靶向加免疫药物的出现，我今年我只切了2例，能不切保留膀胱，你从自然的尿道尿出尿，生活质量会很提高的很多。那么我们就尽量用这种药去保留你的膀胱，不让你免受开刀之苦。还有什么？比如说肾癌还有前列腺癌，以前这两种疾病如果到了局部晚期这个阶段，我们是要到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地方去求医。但现在其实在我们组吧，我们院吧，已经这个手术已经进步很多了。就这两年，比如说今年，在最近我还突破了肾癌半腔静脉癌栓，就是肾癌它有的肿瘤都长到我们的下腔静脉里了，这个很难的。在以前你要把这个人体最大静脉剖开，在以前这个黑龙江省是不做的。都到北京做。我说我们那有这么两次，我说我们要冒着这个风险呢，因为手术风险很大。顶着这困难，带着责任往前走一步，老百姓可以少走从哈尔滨到北京的1200公里。因为有的黑龙江老百姓走不到北京的。我们用机器人。机器人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老百姓有的说，刘主任我想让你做，我不想让机器人做。机器人没这本事。机器人这个东西从2000年问世， FDI 认证已经26年了，很成熟。它必须要专业的医师去操作，它远比你用做这种复杂的肿瘤，远比你用腹腔镜和开刀要好得多，精细得多。他把视野扩大了15倍。
0: 我们是利用机器人，它的这种精密度。
2: 对，这个机械的小手臂其实就是几个眼儿，像传红老师刚才说的，进去，哎，把你这肿瘤切掉。再早那没有这几个眼儿的时候，比如刚才像我说癌栓这个怎么做，我们别说不能做，能做要开40公分的口子。
0: 哇，
2: 非常难的。比如说前列腺癌，以前我们什么做法？把睾丸切掉，我觉得这个太敷衍了。睾丸切掉的目的是把这个雄激素阻断，因为前列腺癌需要雄激素的供养。但其实睾丸除了睾丸 这个分泌雄激素。

0: 外，肾上腺也分泌。我们单纯的把这条道堵死的话，很敷衍的，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不如把这肿瘤抠下去。那以前没有这技术，现在有了机器人以后，这个前列腺癌的根治术变成了一个常规手术了。其实这就是很大一个进步，这种进步其实就在这两年发生的。
1: 哦，
0: 所以有大的疾病不用紧张，真要有这样肿瘤，先来我们本省的头部医院看一看。
1: 嗯，
0: 我们栗树上上周我们黑龙江省医学会的机器人学组的会议，我们召开，然后我作为泌尿科的代表去给做工作汇报。
1: 啊，
0: 我们单组已经突破1000例以上了。这个栗树在
1: 单组1000例，
0: 单人单机，就我自己已经在1000例以上了。所以这个
1: 多长时间啊？是从年初到现在吗？
0: 不，这是3年。
1: 3年，
0: 这个数字
1: 和用机器人是吧？
0: 对，和这个成长曲线都是很陡峭的。这个，也是我觉着在国内也得算得上是成绩的，这已经就很成熟了。
1: 嗯、
0: 什么叫成熟呢？单病种，一台机器，你做20例就已经很成熟了，就很熟悉了。所以没有问题，来我们自己家门口的医院看一看，不用你舟车劳顿走那么远，
1: 是
0: 很重要。
1: 其实我觉得刘主任说的是发自肺腑之言，
0: 嗯，
1: 其实完全是从我们的患者的角度来考虑和出发的。现在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很多人的观念里边一碰到大的疾病或者是问题的时候就比较害怕，所以说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北上广啊，去求医。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整个的，其实省内比如说我们医大体系的医大一、医大二、医大三、医大四，它都是有一些各自的优势，有国家临床
0: 的，
1: 有省内重点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多看一看，多问一问，哪怕你做一个检查结果出来之后，我们现在三甲医院都是互认的，你可以找多位老师去看，
0: 对，
1: 挂号呗，
0: 对，
1: 我们多位去问，然后看看不同的专家，不同的一些态度，你综合一下，然后你还是不放心，那你就再上外地。
0: 对，
1: 你如果说是能可以经济条件没有问题，然后又想得到那个什么，我们也是其实在和省外的一些医疗技术啊、水平啊，包括他们最新的理念，是在不断的进行撮合学习的，是不是？
0: 我们在尽量是做到同质化。
1: 对，
0: 为什么我们几乎真是每周都有学术上的交流？
1: 哦，
0: 其实不是互相的去打个招呼啊，我们去问个好，我们真正都是学术和技术上的交流，
1: 是不是？
0: 对，
1: 你们医院现在采用什么样的最新技术？
0: 对，
1: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病例突破了什么？
0: 对，
1: 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在哪儿这个点，回来之后可以落到实处。
0: 对，而且我们现在因为这个交流的频繁，然后交流方式不像以前了，这个媒体啊很方便。其实今天上午我还问了，我是从日本读博士回来的，我还问了一个日本的好朋友，我们对了一下这个手术，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国内手术水平，单从手术水平上来讲，已经比日本的还要好了。
1: 你看看
0: 我们病例数在，对，真的要好了。
1: 对的，对的，我觉得这一个个病例都是我们在幕后潜心的去研究它，然后去努力的让赶超。我们说的赶超不是说要赶超谁个医院或者怎么样，当然这个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要赶超的是自己在原有基础上的一个突破，
0: 是
1: 让患者少遭罪，让患者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能够会感觉到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这个是很重要的。我特别赞成你刚才说到的一句话，是微创为主，但是我们要从无创的这个角度去考虑。
0: 是，
1: 所以说临床现在治疗的一些技术和手段方法也是很多的，大家也别太紧张，也别害怕。我觉得平时养成一个好的体检习惯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是不
0: 是？
1: 哪怕大家经常听我们的冰城医生，到了年底的时候给爸妈送一张体检卡，我觉得都是孝顺父母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是不 是？老年朋友也可以自己有这种主动的健康的意识，然后去专业的医院、专业的体检中心进行一个专业的检查嘛？是不是？
0: 是这样的。
1: 哎呀，说了这么多了，我觉得今天聊着聊着，特别是涉及到后面我们治疗手段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我们临床上医疗技术的一个进步，包括靶向免疫，包括一些机器人的应用哈，包括这个手术病例数值的一个提升，真的是感受到了我们的专业医生在临床上是精益求精，不断的向前进步哈。谢谢刘主任，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涉及到泌尿系统的疾病，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到我们的专家面对面的去交流。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泌外三病房的副主任刘赞，再次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再见。
2: 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好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好，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知道近期啊，就骨病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我们呢也在不断的推进骨病的运行。骨病啊，在我们临床医学上比较常见。另一个呢，天气一凉一冷一热

0: 就容易犯病，而且有很多老骨病的患者呢，连钙质啊，包括什么 D3 呀，包括我们的骨密度呀，包括骨小梁呀，包括羟基地呀，根本就没讲过，甚至都没听过。我们知道呢，说骨病在临床医学上是比较常见，也比较多发，但是呢，骨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颈腰这一块儿。颈椎相对来讲还好一些，腰椎间盘这块就容易把我们放倒，而且说我们这老腰啊，这累一辈子就这么累出来的。但是我们曾经说过，说脑病跟骨病、脑梗跟腰椎间盘这个疾病，大家一定要记住，别把自己放倒。老来之后啊，如果这一环节把我们放倒的时候，我们起来的机会很少。所以说，生活的一份常识就是说，生活老了之后就如此艰难。我们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能够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在接诊的时候，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时候呢，孩子年轻的时候，你看非打即骂，哼哈哼哈，知道这孩子你憋屈你得听着。到老了之后，就是得看着孩子说话，小心翼翼的，这是老来难中的最轻的一环。如果你要躺在床上，这些生活更加难办。所以我们说，如果你躺在床上，不说10年、5年，你就会发现那是另一种生活的状态。但是如果你躺在床上1到2年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享福了。所以呢，我们在医生群体，不论是中医跟西医的说，哎呀，我们医生如果老的时候，在睡觉的过程中或有病的时候，突然间没了，这是上天对我们的恩赐。所以呢，别躺下。骨病是容易让我们躺下的第一环，第二环就在脑袋上。那么我们近期之内，就是近3个月，不同的人配备不同的专业方案。大家知道这几年，整个科技啊往前发展的太快了，药品越来越精了，中药越来越贵了，这是事实。很多人说吃药都吃不起，事实上也是真是那样的。好一点的药材。真正搁名山大川采下来那种野生的药材真的很贵，但是功效是真的很好。这就我说，药品它拉开档次跟档位，就是你大棚里养殖的扣的这些药材，基本上功效很低。野生这个采摘完了之后呢，本身人工就贵。第二，这名山大川的过程中是要付出身家性命代价的，是有风险的。第三，就是进山你想采都采不着。远山才能采的，进山啥也没有，
1: 是你到远山，你去长
0: 采
1: 白
0: 蘑菇
1: 山，
0: 都采不着。别说，对，
1: 你碰见东北虎怎么办呢？你跟他3-7开啊，3分钟老虎7分饱。
0: 差不多，还差一个。所以说呢，我们就说长白山嘛，就是比东北虎似的，就是长白山大兴安岭这一撇的过程中，大家知道，在我国境内的情况下，基本上连个人参能遇到很小，但在。归俄罗斯边的管那片儿，可多了，鱼都特别大，这是事实。那么骨病呢，也是越整越大发，越整越大发。所以我们就200多位患者，只有3个月时间就重新配备，按照这个药材的提升速度再配出一道绝美的方案。这套方案的过程中，就是啥？我们黑龙江有一部分，就是治疗这种，一身壮骨。补血益精的，对于骨质疏松、腰肌疼痛、周身疼痛、酸软乏力的，就是强骨的，这是一个。它强哪？强骨强哪块？强里边那个骨小梁，也就是我们骨头里边骨髓油边上那个东西，骨腔边那个东西。因为一般的钙都在表面做，这就是说我们说钙骨夹啥意思？就是钙沉积到我们骨头有个裂缝的地方。现在一些检查的工作也是检查那骨裂缝看好没好，专门长没长骨痂。啥是骨痂？就是那个钙沉积到外边，里边是空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就是东北人配这个方案的过程中，东北三省配这方案的过程中，就是寒潮凉热你都得考虑。那么一般呢，就是寒湿为体。我们第二条方案里边配了一个四象祛湿丸。就是把体内的寒凉热什么四象全除， 那么他是。

0: 是除下去之后，它本身能治疗上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椎管狭窄，就是这种风寒湿热邪。第三个，差了一个什么呢？大家想，差了一个快速的要治疗缓解疼痛，就是肌肉走向那个神经传导那种疼。我们配备了一个中西合成剂的一个药品，这套方案的过程中相当独到了，就是对于我们这套方案的个3个月跟踪的过程中，它的有效率95%以上，这个95%以上，但是呢，它对于什么样的人是没有效果的？我跟大家说，就是脊髓空洞那个，只要是骨头棒里边有骨髓那个没有的不行。这里边就剩下一个小小的差距，什么呢？就是我们压迫神经的时候，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就神经传导压扁那个神经恢复，这里边就差了一个，比如说骨灰素，还有那个线管、夹管、尼克板，加上一个这几四样东西加个 B1 就完事儿了。这所有的骨病、风湿类风湿全部往里边挠。就全都含进来了。这套方案，特别是北方，这套方案往南移，过长江以南的时候，这套方案功效就50%左右。这就是在南北看病差异最大的地方。我在处理浙江那部分的时候，大家知道看啥多？皮肤病。就是什么呢？就是身体的一种老百姓说的汗斑。
1: 还有什么
0: 皮癣、腋下斑、
1: 玫瑰糠疹啊，
0: 玫
1: 然
0: 瑰
1: 后
0: 糠疹，
1: 汗斑，
0: 湿疹，
1: 特别多。
0: 对，包括腋下，大家一定记得，我告诉大家一个，如果就是看着要腋下这块也有，特别是男子容易出汗那地方，他这本身潮湿啊，还有一个在那个地方的过程中长，北方人长阴囊湿疹的少，除非你有什么呢？有前列腺病。或者是有阴囊潮湿，就肾功不好的人会长。那么10个男人里边都挑不出来一个，100能挑2到3个，2%到3%，在那个地方10之23，就是那个病，特别是男的来治，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那种，我告诉大家一个诀窍，就是我们腋下这种汗斑，它是个真菌，跟其他的不一样，这个地方一定要放真菌感染的药品。所以你普通的。说这药整来整去不好，不太好。而且这个斑好了之后，我告诉大家，很多人说好了之后，它还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出现了就是这个东西得淡化，大约得3到4个月才能回家，才能下去。所以你要说抹上就说啊，确实不痒了，也不刺挠了，也没有异味了。之后，但是这里边真菌的药品跟普通的药品能一样吗？你普通荨麻疹的，比如说荨麻疹丸、湿疹、湿毒青，对付不了这个。这个里边一定要配，所以呢，这种配的过程中，也就是说方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套骨病方案在北方是比较霸道的。那么这种霸道法的过程中，就是你接近了一个临床真正康复的目的。临床真正康复目的，对我们70、80岁、80、90岁的小老头、小老太太，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那家伙能弯下腰来，能直不起来。那个拎个10斤8斤菜，落个小车能走，完了腿脚再利索啊！你想没想过这是什么事儿？这是天大的好事儿。所以呢，我在昨天的时候呢，讲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年纪大的过程中啊，大家记得，你们治愈的机会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少，大卡步卡在哪儿？75岁以上。这是国内医学统标的一个标准，很多人说啥叫统标？告诉大家，我们的血压、血脂，包括血糖，是按25到30岁人取值的。所以人家那个140叫正常，你心脑血管疾病都80了，60以上，60都翻出1倍了，完了你还按那140不高啊？140以内我138。你还认为不？那你的心脑血管杀伤力已经大了，也那是30岁的血管真正的硬核弹性。那么我们一体多病的过程中，就75岁以上的情况下，我把75岁我都放往下放了，我说占80，因为现在人活得长， 我说咱不吃十五，咱80，80岁以上你吃这些药品的时候，你就不一定能达到彻底康复，而且你用药康复的机会越来越低，而且也越来越小。所以我说75岁以上你别染病。很多人说啊，那么我身体这个重症啊，妈我有个脑梗，哎呀妈我有个腿疼，但是我就吃饭这段时间不好，胃有点不舒服，一个多月了。很多人说我这个三个病我就100块钱，那么正常人讲妈那不得治脑梗啊或治骨病，大家都错了。一定记着先能治吃饭那个，你所有的免疫力后期全在五谷杂粮上。你身体动过刀破过枪的，飞车撞过的，剖腹产的，做过手术嘎过刀的，你们的元阳那个元气里边已经破了，就只剩下五谷杂粮的那部分。那么也就是说你身体扛事儿就能扛一大半，后期这个五谷杂粮。所以那么胃病我刚出现才个月八的，有时候舒服有时候不舒服，你按照我100块钱药治这玩意儿，你记得如果你不能把这个治好了，你米饭你都吸收不了。哎呀，这个最简单的，这个瓜太凉了我不能吃，不能个冰箱拿出去就吃不行。你呀夏天那么热，连舔个冰棍喝点冰水都不行。还有这个黄瓜不能嚼，嚼完了之后到胃里边不舒服。西红柿我不能生吃。这些你都挑，你想没想过那些药品比食材硬多了，因为你生下来的过程中是以食材为主的。那冷热酸甜咸是都可以进去的，当你现在不行，那些药品可没有这些，比它是霸道多了。而且那些食物你都是整熟的，药材里边可东西不，有些东西不能整熟了，那就是生的。比如说我们的飞鹏，那还有那个亲麻，大家都可能我不说的情况下吧，你们我一详细说我就怕大家去弄。在黑龙江亲麻你们都没人要，
1: 嗯，
0: 亲麻啥玩意儿？告诉大家，开一个小黄花，一个植株，像一个小小树似的，像一年生那种小树大叶子，就是大家北方人说的毛毛果，那叫亲麻。飞鹏是啥？长一根听，完了上面开的呢，有点像类似于竹子似的，那叫飞鹏，那是中药。大家可能不是。还有我们现实生活中能够看到的，就是大家所说的那个羊铁叶、羊不食、马不食、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叫羊地黄，但是它有还有个名字叫土地黄，有毒。
1: 这个不能自己随便整，
0: 不，绝对不可以。那么说补钙的过程中啊，我们家每天吃一个鸡蛋，我把鸡蛋壳晒了，到最后情况下呢，我以为它取凤凰衣。但是呢，他听说股骨头坏死的人，我告诉你那个东西有没有用？有用，但是怎么治怎么查，那个蛋壳得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先泡上，之后去炒，炒完了搁碾子碾碎，完了搁塞子塞。其实这一步我们始终在告诉大家，跟你说是什么，那农村股骨头人根本换不起。
1: 嗯，
0: 那么我们告诉你用啥泡了吗？没有，你没有啥泡，那我省去一个环节，那东西就没功效了。
1: 而且
0: 我炒
1: 那玩意儿，你再怎么撵，吃着也扎嘴。
0: 都扎嘴的，都是次要的，扎胃便秘呀、啊
1: 嗯。
0: 那东西我们配药的时候，往里边配，往里边配。我告诉你，那东那个塞子可特殊了，那个小塞子，我再告诉大家，那小塞子多大？这就咱家平常那个吃饭的小饭碗那么大。大了都不行，而且那塞子那个塞子上边那个我们的什么呢，它的技术方法叫木，就是我们眼睛那个木，多少木多少木，比珍珠粉的要细，珍珠粉如果不达到2000目我们都吸收不了的。
1: 嗯，
0: 所以那个塞子比那还贵。所以那个塞子呀，我们为什么不干这那个塞子网，我跟你说，就底下那个塞子那个小那个塞子像那个小类似于铁网的，其实都不是铁。那个塞子网可值钱了，是钨。钨是啥玩意儿？我告诉大家，咱家电灯泡里边那灯丝儿。所以这个塞子这一块东西多少钱？ 一块东西，十年前就2000块钱一个。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这种器具，小孩子呢去一闹一拿呢，我们就是大声斥喝，特别动这些精密的东西的过程中，整不着，而且配不上。所以很多人说啊，这一个中药材里边有啥，这一把那一把的。所以大家想想，这生的东西你能吃不？那生药材你能吸收了不？吸收不了，那也别染那么多病啊。所以把胃肠道疾病一定先干掉，因为你能不能活命吃它，第二个能不能站着，脑袋跟腰真的分清。那如果说我现在是肿瘤，那你要看这仨你是有病，而且你病得不轻。所以现在呢，我们说看谁活的命长，还是那句话，看谁活得长，你必须有专业的方法。而且很多的时候再跟大家，我跟大家讲了，我也曾经跟大家毫无避讳的讲，你以为医生我们指啥活着，指着每天出诊活着呀，告诉你谁活不起。在外围这些，我们要外围这些才能要么活命。外围这些活命的时候，就是他们给的钱那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只是一个咨询费，单独的弄药是单独的药费。为什么人家就是为了防止整一个高手中医，整个高手西医之后，你接下来把这些人的脉案你都得写下来，出事的过程中有什么基础病张口就得来，之后呢配什么样的药，能用什么样的药品。所以你就会发现，人家甚至我跟大家肯定讲，就小孩脸上长个痘疮都不会在外边买药，都得我们专业给调。
1: 嗯，
0: 那一年能少给你钱吗？而且呢，能拿到你个人的电话的，医生都两个电话，所有的医生全部是俩，两个电话，一个正常工作电话，另一个就是私人电话。能进入到私人电话里边的过程中，我告诉你，你就是保命了。一般人也进不来，除非是像我这种比较隔色隔眼的，看见对帖子的说话频率好的地合拍的，看这个老太太我就开心。嗯，我就傻，这个能进来，其他的你都得花钱。那干啥？因为你真正出大事的过程中，他第一时间能救命。真正的能救命，因为工作电话可以不看，个人电话是一定要看的。所以是瞬间的，而且呢进去之后里边那些标注的过程中，像那个指顶标注的这些都是特殊的，那都是一个月要付钱的。他们一年，我们其实我们想做的时候，这一年的不出事儿，这是最好的，不找你是最好的。不找你我们认为最好，人家也认为是最好的。当他们找到我们的时候，就一般的都不是太小的事儿。所以呢像治疗这种骨病的过程中，你能把我整你家去给人家针灸家，那是绝活有都是，是针灸法有都是，绝活有都是，给人家能使，给你使不了。那么这证明敢接咱就敢按好。那么骨病这一环，那么这套方案里边有个特殊的东西，它能干啥？它能把脑梗的后遗症给你带下去，就这套治骨病的方案能把脑梗的后遗病带下去，这就是更特殊，这是白得的了。所以一平均分下来的过程中没多少钱。现在呢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骨病压，啥叫亚孙性骨折？我告诉你，出现亚孙性骨折的过程中，你们基本上都有骨质疏松啊，基本就是亚孙性骨折，你们拍片上基本上谁也跑不掉。用基本上，这都是你说的基本上，又少许又微量的。来，咱们用一个真正的医学比例，大家能听懂的，也就是98%你都有骨质疏松。那么我们的血钙的过程中告诉你，检查70%左右的一个概率是对的，另30%，这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在医院里边做检查的时候就说，妈呀，血钙正常，但是骨头抽痛，你看一般医生干啥呢？又给你补的钙汁儿， 我血钙正常，你还给我补钙的，你是不疯了？医生知道你这个症状是骨小梁出事了，骨头里边出事了，你这个血钙的工程是抽血。大家想想，那么我们的骨头外边的这小血管的过程中，它的血是不漏的，不能搁骨头上趴着，它只能搁血管里边，所以你抽这个是血钙，这个血钙还有一个就代谢不下去，我们吃钙片的过程代谢不下去，造成它持续升高。但是我吃了钙之后呢，两种，一种没补上，一种我钙了，医生告诉钙高了就不能再吃了，再吃血管又给堵上了，这就是钙最终的差别，也就是它拉开了价钱。所以说，那么我们说鲍鱼壳还是鲍鱼跟嘎拉瓢子的问题。鲍鱼壳，来吧，你看看出海现在鲍鱼不值钱，真正的钙必须用鲍鱼壳，这海动物。那么我们嘎拉瓢呢，海里的才叫鲍鱼，你河里能养出鲍鱼呀、啊？湖里能养出鲍鱼，江里能养出鲍鱼，还是溪流里能，还是养鱼塘里边？你放心，那里边嘎拉瓢都没了。这就是事实，你不承认不行。所以钙五花八门，植物钙包括药物钙沾上，没有便宜的，都是接近300块钱左右，就是半个月，基本上全都是半个月三百，十天高档的十天是300，要是如果稍微再便宜一点的，或者是整个出厂价位低一点的，被加价加得很的过程中，那么都在300块钱左右，这些是不让你产生结石啊、长啊，对你心梗、脑梗、颈动脉斑块下动脉闭塞都不会让你长的东西。那么有很多人补钙就是这么补出来的，那能便宜吗？我补个钙，我买钙尔希剂才几个钱，我三合钙几个钱？三合钙为什么我们曾经团过？那是咱普通家庭，也就是穷人老百姓就能吃起的了，就相当于低端钙里边还好一些的。高端钙我们为啥不团？团不起，你有2000多块钱吃什么高端钙呀？但是你会发现，那这些高端的人吃完了之后后期不用补，就这玩意儿牛，而且植物钙是都能吸收的，这也是牛的。第三个，血钙里边人告诉你血钙不低，但是不愿意血钙超标啊。第四个，不愿意减脂生长，你这玩意儿你一般人干不了，下限高就高在这事儿。那你想一想，那个嘎拉瓢里边都是钙，那个植物里边一个嘎拉瓢大约得用一捆中草药提炼出来，你嘎拉瓢多少钱？这一捆中草药提炼出来，这个药物蜘蛛提炼出来，那么一捆，你说这个是捡个嘎拉瓢的省事儿，还是嘎着一捆省事儿？完再往出提，那个砸不砸不烤不烤不就可以做钙了？这个呢，还得提，还得切，还得洗，这整个工序都繁琐，但是人吸收好，所以卖的贵。这些这老百姓讲话说就不懂啊，你可以不懂。
1: 钙片都一样，人这便宜的也挺好。
0: 这必须的呢，人那个液体钙多好啊，那里边是2000粒儿，1000粒儿，
1: 嗯，
0: 一瓶吃仨月，那么才40块钱，
1: 嗯，
0: 那大瓶，呵呵，哎呀，都笑死啊！所以说，笑死啥？便宜我干啥不笑？
1: 你还好意思笑的？人家说了，你苏医生，你说这个有啥呀？我们院里那个老张头说了，这病吃那啥，你跟人院里的老张头是一个
0: 说的不一样。不行，咱们人厉害，
1: 人家好歹还是钙片跟钙片之间的比较，
0: 叫板的。但是这种情况下呢，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中，就大家离真正的医学的时候很远。难道我给大家想一个啊？现实咱们咱就普通家庭的过程中，就是这种认知，认知啊一定跟的学历有关系，你的认知多大，你的经济收益多大，这是有数的。难道有钱人的家庭的过程中，那么豪门雄霸一方的认知比你低呀、啊、还是玩心眼玩不过你呀、啊，之后知道花大价钱找个中医找个西医，一般我们还得挑挑的，人品不好我们都不勒他。你以为就一年给个10万块钱就结束啊？他连想的都不要想。 那么你想想那帮家伙那么精明，这猴精猴精的屁股上插根棍都能当猴的人还干不过咱，那但是你自负的认为就是我自己很厉害，我能懂药，我不用请那么高档医生，这是事实是反的。但是呢这些药材涉到身家性命的过程中也是有个道理的，所以呢这方案想不想帮你配。我昨天接到了你们道外法院的一个给我发了呀，哎呀妈哥呀，我是两个月前某院给他开了安的方法，这整两个月没少，昨天晚上找我，我说他说我说周哥您说的没啥事儿啊，我说来你看看哥到底几种病，我说五个，没人跟我说呀，我说你是五个病，那么都在一个位置，肚脐往下大腿根往上这块女子，我说整吧，你为什么整？因为没有人细给你看，哎呀这个类疑似包块疑似积液疑似啥，这个是什么玩意儿，那都就是个结节啊，所以没人给你看，你他就是我个人问题就能找到我，他要是扔到那个星期里边床上压到啥时候，那么我就告诉他我说五个病没事儿，能好，这就是十多天二十天就只正好，但是人听话，你不听话的你就白扯了。所以说呢还有我们在整个生活中大家对于整个疾病的认知，包括药材的一个认知，还有对药品的一个认可，那么这些东西都是相辅相成的。但是不管咋的，人不管用西医跟中医治的骨病跟脑病，一定记住这句话，最简单的别干趴下，就当你步履阑珊拉不开步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第二个必须得能吃饭，就得能拉，得能拉出去，这是活命的两大法宝。骨病这一环我们说了，说但我现在脑病我还没犯，但是我多少有点症状，正好我腰椎间盘突出很厉害，那么用我们刚才说的那套四象祛湿，包括地中壮骨，包括我们那个中西合剂那个药往上一配的时候，问题就把骨病本身解决了，把脑病或者是也给你看住了，完了后遗症也帮你解决了，这是一箭双雕的事情。那么这些问题呢，你可以关注长安的电话，我们周六周日继续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健康见证，药品是有个优惠的啊，你可以进行报名，不报名不可以随便杀过来。还是那句话，80岁以上的小心些，因为你们真正吃药能好的时间越来越短啊，吸收越来越差。今天主讲部分呢就到这里，有问题明天我们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0: 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这吕登清啊，那是个好色之徒，见的在第二门的台阶上站着一个女子，年纪在20上下，长得这漂亮就别提了。吕登清当时那全都傻在那儿，心说话，这人世间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子。吕登星一拉那个袋子，这个吕福啊回头一看，那个姑娘转身进门去了，双门紧闭。吕登星看着吕福啊停下锣鼓，咱们不往前走了，回家吧。说话之间，大家出了南村口，一直往西南回到了李家寨。这些人甩凳离鞍下了马，吕福把那袋子解下来，卓普三人往里就走。仆人把那乐器拿到屋里边，如何安放与本书无关。如今说这卓普三人到了屋里边，吕登清看着吕福，福啊，方才你可曾看见那个姑娘？吕福点了点头，我看见了。也是吕登清这小子是恶贯满盈，这才无意中说了一句，福啊，如果把这个姑娘娶到家中，我绝对再不出去贪那野花了，从此我这改过前非，永不贪外物了。我看这个姑娘底额端正，真是一品夫人之相，你却到那庄上给我打听打听，无论许了谁家，守节制未动，那正式的处女，你务必去与我提亲。他们把此女许配与我为妻，那是最好了。两罢甘休，如果提亲不给，那时我与我的朋友可要应下花红。旁边吕福听得这，在旁边一撇嘴。吕登清看了看吕福啊，你为什么撇嘴呀？袁文爷，您要说别的村的，说句实话那还可以，若说他们村里边，更不用说抢亲啊，就是明媒正娶人家也不给。吕登清听得这，你先不用说，拿五两银子给我打听打听，打听回来再做计较。吕福拿了银子转身往外就走，来到墨家村的南村头，看准了那个巷口，在胡同口有一座标店，他先来到酒楼，到了楼上早有五合局的掌柜的春风满面迎了过来，哟，这不是管家吗？您今天怎么这样闲心来到我的酒楼上？吕叔一听，哈哈，你怎么认识我呀？这掌柜的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吕叔，管家您忘了，刚才您骑着高头大马由此经过，有喝酒的酒座跟我说的，您是吕家寨的大管家。吕福点了点头，不错，掌柜的你贵姓啊？掌柜的一下，哈哈，小人免贵，我姓王，名叫王铁山。王掌柜的，我有一件事要问你。说着话，两个人一同到了雅中。王铁山不知道吕福要问他什么，另外吕福那是吕登清的管家，人家家里边有势力，在朝中有蔡京太师做靠山，

王铁山也不敢惹。吕月佛看了看王铁山，王掌柜的，我有一件事儿要问你。大管家，您莫非有什么秘密的言语？吕月佛一下，要说秘密也没有什么，只是有事相问。管家大人，您有话只管说。王掌柜的，在你这南边有家镖店，镖店北边有个死胡同，那顶头住的是谁呀？王铁山一听，哦，您问顶头那个门呢，乃是莫老达官在此居住。哦，原来如此。我来问你，在那院里出的那个姑娘是谁呀？你可知道？王铁山一听，我当然知晓，那个就是莫老达官的女儿，叫莫彩娥。这姑娘今年有多大了？你知道吗？王铁山一听啊，我呀倒听人说过，这姑娘29、18岁。吕夫听到这儿，看了看王铁山，姑娘可有人家？这个事儿我呀还真不清楚，人家姑娘的事儿我怎么知道？吕夫看着王铁山，我说能不能打听打听？说着话，腰打腰里边拿出了5两银子，这5两银子那给您，如果要打听出来，那另有重赏。王铁山一看白花花的银子，清酒红着面，财白动人心，哈哈，管家这事儿，哎，让你拿着你就拿着，你要帮帮忙。两人正在说话，就听外边有人喊，王掌柜的哪去了？王铁山一听啊，有人找他，管家大人，您在此稍后，我去去就来。说着话挑帘子出去，呵，原来是邵达官，您来了。掌柜的，你不是说了吗？你这个买卖是西川亮赤虎游兵，有老达官的血本，现在我们有一只镖，要赶奔西川，可以给你带了去。王铁山一笑，哈哈哈哈，那感情是太好了，等我去取。说着话，王铁山下了楼了。这时吕福在屋里边偷眼往外一看，就见外边这个人，那身高8尺开外，前胸宽背膀厚，面如紫玉，长得可挺凶啊，凶眉恶眼，大鼻子翻鼻孔，火盆口，海下扎扎沙做黑钢针，有着钢针恰如铁心，唇部包齿，里出外进的蒜瓣牙，另外4颗虎牙往外一支，大耳相衬，鸭的毫毛真好似，头号的抓笔相仿，头上戴紫缎色6棱抽口状帽，蓝缎色零条勒着帽口，鬓边斜打瓷灰，顶梁门一朵绒球有合着大小，突突烂颤颤颤巍巍，身上穿紫缎色紧身靠袄，蓝缎色的护领，青绒色狮子派，青丝带沙油，双叠蝴蝶扣，青纺绸的底缨，穿着一双薄底快靴，闪佩着一件紫色的英雄氅，上绣万字，飘带未系，大红绸的领儿。又听楼梯这么一响，王铁山二次上来，手里提着一个布袋，那笑着和那人说：“邵大官，劳累您了，这是1000两银子，给尤老大官带了去吧。”交道就是，上西川不忙吗？那人一听啊，要说是忙得很，此乃急镖一支，您只要到了镖店，就知晓我这个事情。那人说，此人在镖店做什么？王铁山呢，看了看这打拐，他在西路跑腿，就见这人瞧了瞧王铁山，王掌柜的，要说我郑万雄，说话口冷点，
只要在彪

铁山接着说，那么这飙车多少日子才走呢？郑万雄这么一听啊，这飙很急，也就这两天吧，你还有什么事儿？铁山说，没有了，你请吧，咱们也是多年的朋友，我可就不说什么了。我说铁山呐，咱们是至近之交，没得可说。说着话借了银子下了楼，王铁山送了出去，郑万雄回镖店不停。如今且说王铁山回到了雅尊，管家大人，您看见此人了吗？吕佛点点头，我看见了。王铁山说，此人是莫老达官的大徒弟，人送绰号叫双兵将，手使一对水磨钢鞭。吕佛心说，哇，这人可够凶的。那他另外两个徒弟，二徒弟叫铜杖李凯，三徒弟银杖李继昌，他还有一个义子名叫小云官燕青，自己有个儿子外号叫小花刀莫林。吕佛打听完了，这才转身下楼，来到了贵房。王掌柜的，这飙车我没见过，西川路也是一样啊。原来这吕福啊是明知故问。吕管家，您如果要看西川路上的飙车，我看您就天天来，也就这两三天就走了。我在这条街上那开买卖，那开了很多年，他们要说那飙急，那也走得快。吕佛点头，好，掌柜的，您靠窗户近的地方能够看到镖行的情形，麻烦您呐给我留一张桌子，说出来取出文银十两，递给了王铁山。王掌柜呢伸手接过银子，这吕佛说了一声明天见，径自下楼了。吕佛走在中途路上，他心中暗想，要说我家主人吕登兴那狗屁不是，要文也不行，要武也不行，就倚仗着他的义父是掌朝的太师，这太师蔡京倚仗自己女儿的脸子，就在皇帝面前嘿十分得宠。没成想我家主人攀高枝儿，认他为义父。我家主人可真够坏，那贪淫好色，酒色的淫徒，他所结交的朋友全都是土豪恶霸，一个好饼也没有。这些地方官员那看着蔡氏太监的面子，我家主人在此胡作非为，谁也不敢管。可如今他来到墨花村，见到别人女儿还则罢了，没成想看到墨方之女，不要说别人，连我吕福全都有点胆怯。刚才这王掌柜的一介绍，他的三个徒弟包括他的儿子，哎呀，那全都一夜出众。人家墨方所交的朋友全都是除暴安良，杀富济贫，救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行侠仗义之人。他心说，话好，我家主人放着地上的货不惹，要惹天上的货，要抢墨方之女，这不是自找倒霉？大概他恶贯满盈，这老天爷不饶他，就我吕福知道的，他所抢的少妇长女，有人前去报案，县里呢就把报案的人给轰下堂来，带我回到庄子，对这吕登清说明，就说此女没有婆家，花言巧语哄骗于他，闯出杀身大祸，与我吕福可没什么关系。

吕夫一边走着一边寻思，时间不算太大，来到了吕家寨，上前叩门，有人把门开开，吕夫走进去，路啊，员外在书房吗？吕洛看了看，哥哥，员外在书房，现在咱们员外好像着了魔了，那胡言乱语。吕岳夫一听他胡言乱语，说的是什么？哎呀，哥哥，他茶饭懒用，一闭眼就看见那美女在他旁边站着，兄长您到墨花村打听的怎么样啊？吕岳夫就把孟获、吕登清之言和他兄弟讲述了一遍。吕禄一听，哥哥，员外在哪处一招亲呢？全是您给出主意。据我所想啊，咱们家中也有姐妹，人家要是娶咱们的，行啊还是不行？吕佛把脸往西沉，你我的姐妹出去买东西，谁敢瞧眼？吕禄摇了摇头，您将此事想错了，如今咱们仗着吕登清的名气，他仗着太师蔡京接见了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吕登清早晚有个报应循环，那时候咱们回到家里边支取了靠山，谁还怕咱们？据我看，将来哥哥您也不得善终，吕登清做了恶事，您在旁边为虎作伥，也给帮了忙了，估计这恶报全得落在您的身上。吕佛听到这，二弟，虽然说啊，我给他出的主意，可是我为的是诓他的银钱。哥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大财要命，小财要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上一次赶奔柳家庄去行人情，在棚口听见有人说，说这吕福恶名太大，只在吕登清之上，不在吕登清之下，一说又要抢，一说抢墨迹村的姑娘，还不用说是墨方之女，您想他能不能善罢甘休？要抢墨迹村之女，他都得管，因为在圈子里头有咱们志记的宾朋对我说过，只要吕登清活着，没人敢动吕福，要是吕登清死了，有人把你抓住了，扒皮草卷点天灯，分身油炸，都不解心头之恨。就是因为您呢，竟给吕登清出坏主意。如果说吕登清那是殷纣王，您就是废众游魂。他们叫我在没人之处劝说于您，所以我在背地里劝过您多少次，咱们是一母所生，我这是肺腑之言，您听我良言相劝，趁早改过自新，要不然大祸临头。墨迹村中也有我交好的朋友，可这也有和您至今，那里谁家有少妇长女，大半全可以知道。难道一说他们村庄就没有好色之徒？可是他们全不敢在村子里行一点儿，如果被镖行的人看见，全家撵出墨家村。人家曾经说过，若是吕登清敢抢墨迹村的女子，那就是他大祸临头。吕员外纵然宠着你，你在外就这么胡给他出主意，野麦子不分卵，跟你沾亲带故的主，你给出主意抢了来，你这事做的也太缺德了。你我姑母的女儿张桂英，你我还不如一个女子。

这一点烈性全都没有。将他抢来之后，那张贵英至死不从，活活的让吕登清给打死了。难道一说你就一点儿也不心疼？我的兄弟，你也看着吧，只要一抢墨家之女，他的吕家寨就瓦解冰消，尸横一片。吕活听到这儿，兄弟，你别听那一套。吕禄说了，我说这话可是金石良言。吕活把脑瓜换了个拨浪鼓似的，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用不着你干涉。你惹出事儿来，你去躺，别来找我。我的事儿也不叫你干涉。吕禄一听，知道吕夫是忠言逆耳，于是连忙进了房门，这件事儿就先过去。他到了里面，见了吕登清。员外爷，我已经给您打听明白了。吕登清这心花怒放，吕夫啊，那女子是谁家的？吕夫说，哈哈，哎呀，是花刀墨方之女，姑娘的名字叫墨彩娥，今年29、18岁，尚未娶亲。吕登清听完了，哈哈一阵长笑。吕福啊，那咱们应当如何办理？你得给我出个主意。吕福看着吕登清，主意我倒有，您必须一天给我5两银子，我好上五合楼前去吃酒，暗中呢好给您打听墨方还接镖不接镖。打听清楚明白以后，只要他一接镖，他徒弟儿子一走，那时您背上花红彩礼，我就亲自给您提亲。那是他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咱们要放的3天期限，3天不给，咱们就带领人等前去墨家村，务必把姑娘给您弄了来，给他来个措手不及。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地

0: 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2: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2: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1: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3: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上午啊，我的小编大个又在那儿伤春悲秋，竟然问我啊，你知道那种明明知道彼此不合适却又放不下的关系叫什么吗？我说这种关系那不是随处可见吗？哎，大个来了兴致，那比如呢？我就告诉他，比如啊，你这劳动合同关系，公司和员工应该彼此相互成就。哎，如果真要觉得彼此不合适，那你就根据劳动合同选择和平分手呗。但是有些公司啊，就要给你整点幺蛾子。据媒体报道，深圳一名入职5年的员工陈先生被公司啊逼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公司呢，先是拿出20000元慰问金劝他主动离职，陈先生没有同意。紧接着，公司单方面把他从原岗位调到了50公里外的一间共享办公室，工位啊只有4-5平方米啊，玻璃幕墙结构，没有空调，也没有通风设施，太阳一晒呀，像个蒸笼。每天呢要打卡4次，头顶上还有监控全程盯着。公司说了，要么接受待岗安排，按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拿钱，要么自己走人。陈先生和10多名同事处境相同，拒绝前往该处办公后啊，公司又安排他们返回原营业地办公。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啊，从头到尾没碰违法辞退的红线，却把员工逼到了极限。这么间玻璃房，它就是一面照妖镜，它照出的第一层荒诞是企业对合法二字的极致利用，直接辞退要付 N 个月的工资经济补偿金。于是就换个打法啊，工资照发，按最低标准打卡照打，让你跑50公里啊，工位照给，只是啊环境恶劣到让你坐不住。从头到尾不触碰法律明文禁止的区域，却在规则边缘把员工逼到极限。这套软裁员操作精准的像手术刀，刀刀避开红线，刀刀割在劳动者身上。照出的第二层是监管体系在灰色地带的无力感。陈先生和同事们向劳动监察部门反映情况，得到的回复是此类情况难以介入，仅能受理欠薪类投诉。欠薪是显性病灶，一查一个准儿。而恶意调岗、恶化办公环境这类隐性侵权，偏偏卡在规则的缝隙里。劳动监察的职能被框定在欠薪这个狭长通道里，通道之外，企业怎么折腾，监管的手那都伸不进去。这好比啊，消防队只管灭火，那有人天天往你家门口堆易燃物啊，你找上门，对方却说，这没怎么样啊，不是没烧起来吗？照出的第三层是劳动者维权成本与收益的严重失衡。律师建议很周全啊，主动提出异议，收集证据，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走仲裁或诉讼。但实际操作中，每天往返100公里，在蒸笼般的玻璃隔间里耗上几个月，

几个打工人能扛得住啊？维权周期长，举证难度大，经济压力重，多数人啊根本撑不到仲裁开庭那天。公司算的恰恰就是这笔账，你耗不起，你自然会走。那这面镜子照到最后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当软裁员从个别企业的精明算计变成了普遍套路，那规则的监管不能还留在原地啊。法律写了，企业应提供合规劳动条件，但合规的标准在灰色地带里被反复拉扯，监管的视线盯着欠薪的老问题，对软裁员这种新变种缺乏足够的警惕和应对工具。企业越玩越精，劳动者越退越难，中间的缝隙越撑越大。一间玻璃房不只是一家企业的算计，更是劳动保护制度在新型用工博弈中的力不从心。即便是倒下一个监狱式工位，那只要规则的缝隙还在，迟早会有禁闭式办公室、孤岛式工位换个名字卷土重来。那要接住这把软刀子，需要法律织起更密的网，也需要监管把目光放得更远。说完了胡闹的公司啊，咱们再来看一个胡闹厨房。近日，佛山胡闹厨房探店烧伤事件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一名博主啊，参与门店体验拍摄时，商家一味追求短视频的镜头氛围感，在明火尚未熄灭的情况下倾倒烈酒，制造火焰特效，突发爆燃事故，致使博主啊双手二度烧伤。那一场普通的网红探店体验，因为盲目追逐视觉效果演变成了安全事故，暴露了当下网红业态中流量优先级别高于安全底线的畸形思维理念。那这起事故最值得警醒的地方在于，它并非无心操作失误，而是商家刻意为之的冒险行为。据受伤博主回忆，拍摄过程中啊，他觉得火焰效果不够明显，主动提出可通过后期修图提升画面质感，但商家为了追求更震撼的实拍效果，直接往明火处倾倒烈酒，最终引发爆燃。更令人担忧的是啊，涉事场地的安全配套同样严重缺位，起火后啊，帐篷迅速被掩燃，火势甚至逼近空调设备，那事发周边竟然没有可以及时取用的灭火器。当安全隐患撞上侥幸心理，那爆燃烧伤的那不只是受害者的双手，更是消费者对整个行业的信任。商家借助探店什么的宣传提升知名度，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经营形式，你适度优化拍摄画面呢也无可厚非，但营销必须要有度。那仅仅为了几秒钟的火焰画面就彻底摒弃安全准则，这种以风险换流量的短视频思维才是事故爆发的核心诱因。尤其是在网红打卡经济的浪潮下，不少门店啊把出片好看当做了核心卖点，却连最基本的安全管理和服务质量都难以保证。游戏里的胡闹是节目效果，那现实中的胡闹却关乎人身安全，这是公众心中一条清晰的界限。网红新业态若要长久发展，就不能让营销噱头凌驾在安全之上，守住安全的红线不能只靠事后追责整改，更要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机制。首先，监管部门应该将沉浸式网红场所纳入重点的检查范围，采取定期检查与突击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专项排查整治，从源头堵住安全漏洞。其次，探店博主群体也应该主动扛起责任，严守商业合作边界，在拍摄过程中要主动甄别危险操作，及时对高风险的体验项目发声提醒，发挥公众监督作用。网红经济啊，可以追逐市场热度，但再吸睛的镜头也抵不过一次安全的体验。那胡闹厨房终究不能真胡闹，而是要在创意营销与人身安全之间找准平衡点，这才是一家店真正值得被推荐的理由。

再来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近日啊，一名潜逃大半年的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了。被抓的时候，他竟然还反问警察：“啊，这都去年的事儿了，没必要吧？”这事儿呢，要从2025年11月说起。当时啊，杭州余杭仓前派出所就接到了群众的报警，说车里的2500元现金被盗了。民警迅速锁定嫌疑人朱某某，哎，但其反侦查意识还挺强的，作案后啊，四处躲藏，行踪不定。民警半年来持续梳理线索，研判轨迹，近期啊，发现朱某在当地有稳定落脚的迹象，随即蹲守布控，将其抓获。见到派出所民警时啊，这朱某某非常惊讶地说：“啊，不是吧，都去年的事了，没必要吧？”目前朱某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天真啊，你以为时间能冲淡一切，包括警方追查的决心？以为这大半年过去了，你就成功洗白了啊，又能光明正大的招摇过市了？那你别忘了，你之前偷那2500块钱的是啥呀？那是群众的血汗钱，只要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只要越过了法律的红线，你的事儿在警察同志这儿就没有过期一说，一定会追查到底，让你付出相应的代价。下面这事儿啊，虽说不至于说上升到违法犯罪的程度吧，但确实事关百姓的切身利益，我们啊一定要重视起来。近日，上海静安大悦城一名母亲啊，在母婴室内哺乳啊，陌生男子却毫无阻碍的推门而入。哺乳隔间那仅是一层无法锁住的帘子，连基本的隔绝防护都难以实现。这起事件戳中了许多宝妈的共同痛点。即便商场称啊符合现有规定啊，但一场猝不及防的闯入暴露出母婴设施只达标不实用的现实困境。母婴室本是为了哺乳期妈妈提供私密安全的专属空间，是一座城市生育友好度的具象表现。那对于正在哺乳的母亲而言，最核心的需求就是隐私与安全嘛。可涉事商场的母婴室啊，大门没有门锁，隔间布帘也无法从内部扣住啊，外人可以轻易掀开。当意外闯入发生时，妈妈呢只能仓促遮掩，陷入窘迫难堪。这种体验让本该提供庇护的母婴室反而成为让人提心吊胆的地方。那值得深思的是啊，商场回应啊，现行法规没有强制要求母婴室必须配备锁扣啊，设施已经符合规范。那从规则层面看，这说法啊并没有错误。国家相关文件仅将啊可上锁门啊隐私遮挡列为推荐标准。上海本地管理办法呢也只笼统要求采取必要的隐私防护措施，这缺少细化硬性细则。那于是啊，不少商业场所就卡在合规这条最低线上止步不前，满足纸面的条款却忽略使用者真实的处境和感受。合规只是底线，不该成为拒绝优化服务的借口。这也并非孤立，苏州、重庆、无锡等地都发生过陌生男性闯入母婴室的事件。那一次次尴尬的遭遇说明，仅仅有一间叫母婴室的房间远远不够，硬件上不能只追求有，更要追求好用安全。没有锁扣的门，一拉就开的布帘，再华丽的装饰也填补不了隐私防护的短板。那这事件发生后啊，商场迅速进行了整改，为布帘加装了内置搭扣，增设提示标语，这样的补救值得肯定，但事后修补不如事前完善。母婴设施的建设不能总等着问题曝光之后才被动优化，场所运营方应当换位思考，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审视设施漏洞，把安全感前置到设计之初。生育友好啊，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藏在这些细微的硬件细节之中。我们期待相关细则能够进一步完善，把隐私防护落到
硬性要求，也呼吁更多公共场所能跳出达标即可的思维。母婴室啊，不仅要有空间，更需要有守护隐私的屏障，让妈妈们可以安心从容的使用，这才是母婴设施真正的意义所在。再来说个最近引发热议的事儿，50多个横跨文化、传媒、艺术等多个领域的头衔，近800字的身份介绍。当张龙这个名字随着香港中文大学的公开声明褪去包装，一场精心堆砌的头衔泡沫轰然破裂。这场闹剧啊，之所以值得深思，从来不止于一个造假者的败露，更在于他戳破了某种心照不宣的社会幻象。当头衔成了通行无阻的身份硬通货，虚假的名号总能轻易找到生长的土壤。假头衔之所以能大行其道，首先击中的是普遍存在的光环迷信心理。在信息高度透明的今天，核实一所高校的聘任关系，确认一家媒体的备案资质，本是举手之劳。可现实中，越是名头响亮、头衔繁复的身份，越容易被高看一眼，越少有人愿意刨根问底。就像很多人默认啊，名校文凭就等于能力出众，不少机构也默认头衔的分量匹配着资源的价值。面对资深学者、行业第一人的名号，先入为主的敬畏压过了核查的意识，宁信其有，不辨其假，无形中给造假者打开了方便之门。说到底啊，不是骗局设计的无懈可击，而是帽子崇拜的思维惯性先让人主动放下了甄别能力。那更值得警惕的是啊，不少假头衔的流通早已不是单方面的欺骗，而是一场心照不宣的双向合谋。就像有些家长执着于名校光环，哪怕赛道并不适合孩子也要硬挤，只因为名校标签本身就是一种社交资本。不少机构啊，追捧所谓的大师专家，那也未必全是被蒙蔽，而是看中了对方身上的头衔能为自己撑场面、抬规格。张龙呢，凭着虚假的总编辑身份出入正式活动，撬动真实资源，背后难免藏着各取所需的默契。主办方那借他的名号提升活动的含金量，他借主办方的官方平台坐实自己的假身份，这一来二去，那虚名套着虚名，假头衔反倒在一次次公开亮相中啊变得像模像样。那这种看似双赢的幻觉，恰恰是头衔乱象屡禁不止的深层动因。放眼望去，那张龙的经历绝非孤立，从游走各地的假院士、假参事，到各行各业层出不穷的权威专家、首席导师，假头衔的泛滥本质上折射的是社会评价体系的标签化困境。当社会习惯用一串头衔快速定义一个人的价值，当资源对接、活动合作都先看幌子够不够大、名头够不够响，哎，就必然会有人钻空子，用堆砌名号的方式走捷径。这就如同教育领域一度陷入唯分数论的内卷，当单一标准成为近乎唯一的评价标尺，有人啊埋头实干，也有人啊会投机取巧。而当包装的成本远低于实干的成本，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只会不断透支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这就如同教育领域一度陷入这样的问题，那香港中文大学的这纸声明是对虚假名号的一次当头棒喝，但根治头衔的乱象不能只靠当事机构的辟谣自清。这件事最核心的启示恰如教育要走出单一赛道的执念，社会评价也该跳出为头衔论的误区。那对于各类机构而言，与其执着于用嘉宾的名号装点门面，不如回归你事物本身的价值，把资质审核的门槛真正立起来。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也该慢慢放下对帽子的执念，学会越过浮华的头衔，去看一个人真正的学识、能力与实际。当真才实学比虚名更有分量，那当务实做事比包

包装身份更受尊重，那些层层叠叠的假头衔自然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而我们的社会也终将在褪去头衔泡沫之后回归对真实价值的认同，这才是揭穿一场骗局之外更值得追寻的长远意义。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家有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4: 开摇吧。
5: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一道备婚福利的节目现在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跟婚礼有关的一些人和事儿，包括我们的找众多的一些婚礼行业专业人士，包括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注意的一些问题和细节，包括您在整个婚礼当中主人公还有伴郎伴娘还有家人如何来进行把控美好的细节，我们在每期节目当中啊都会从多个角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希望我们的家有喜事为您的备婚会有所帮助，成为您备婚的好助手。今天先跟大家来说个什么呢？跟婚礼堂有关的一件事儿，不知道您结婚打算的时候是上婚礼堂还是五星级的酒店？当然，根据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整个的婚礼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要跟市场的需求契合度也是越来越高了。那您感受到了吗？当下的婚礼宴会行业早已经不是拼场地、拼低价的一个粗放时代了，而是拼创意、拼原创的精细化的一个竞争阶段。比如说从主题空间的打造，再到艺术中心的建筑外立面，每一处原创设计都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更是品牌差异化的一个灵魂所在。遗憾的是什么呀？现在抄作业、房款平替、侵权乱象始终就像一颗毒瘤，困扰着不少坚守原创的婚礼人。那今天的家有喜事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先来分享两个案例啊。这两个案例呢，应该说是婚礼行业当中知识产权的一个纠纷，代表了不同类型的创意保护挑战。当我们不断的去强调创意、独特和定制化服务的时候，是不是真正的建立起了保护这些创意的机制和能力呢？今天的案例分享就叫做婚礼堂抄袭引纠纷。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哈，

0: 近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成功地调解了一起引人关注的婚礼会所设计侵权纠纷。 A 婚礼艺术中心因为自家会所设计疑似被 B 婚礼所复制了，愤而起诉索赔。这个 A 婚礼艺术中心的设计呢，主打的是云中长安，云朵、唐代亭台、手绘花纹、龙凤呈祥等元素，构建出了一个中式传统的婚礼空间。
1: 不要搞了。
0: 但是他的管理层不久之后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和自己百米之外的另一家婚礼会所就出现了高度相似的设计风格，尤其是屋檐倒悬这个核心设计理念啊。另外呢， B 婚礼会所它海洋厅的风格也和 A 婚礼艺术中心另一个展厅海洋之谜很相似。 A 婚礼艺术中心认为这并非是巧合，而是涉嫌抄袭，所以说就把 B 婚礼所诉讼到人民法院，索赔金额200万。面对起诉啊，这个 B 婚礼所方面予以否认了。我说我们两个在很多的细节上存在着差异啊，比如说海洋厅的主舞台的贝壳造型等等。而且呢，这个 B 婚礼所也指出来，婚礼会所行业的设计元素本就常有共通之处啊，消费者选择场地的时候，他更是关注整体的氛围和服务，而并不是说某个具体的设计细节啊。黄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宣判庭法官在审理当中就发现了，双方在证据完整性和实际损失举证方面都是存在着不足，尤其是设计元素的独创性认定，认为案件审理当中的难点，哪些是属于公有领域的传统元素啊，哪些会构成法律保护的独创表达呢？案件就一度陷入了僵局，但是转机就出现在调解过程当中。法官从商事主体经营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建议双方呢是以错位竞争实现共同发展，并且以此为切入点，积极的组织双方来进行一个调解。最终呢，在人民法院的调解引导之下，原告和被告不仅达成新的和解协议，而且更确定了进一步的商业合作意向，从对簿公堂转向了携手共赢。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啊，人民法院还发现了当事的双方在证据保存、设计流程、管理等方面就存在着短板，这个现象在婚庆行业内也算是较为普遍了。为此呢，黄浦区人民法院就对这个案件就开展了巡回审判，邀请相关的企业代表走进庭审的现场，通过以案释法帮助企业识别经营风险，完善内部管理。法官就指出来了，装饰装潢的市场影响力不仅在于设计的本身，更是关乎经营时间、消费者认同和品牌识别度。主题设计的独创性不在单一的元素，而是在元素的组合方式和核心理念。哪怕是龙凤祥云这些传统的元素，只要你的排列搭配呈现方式是独特的，就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二个案例，婚礼艺术中心的建筑外观撞脸知名建筑。现在很多的一些婚礼艺术中心就开始重视建筑外观的设计，毕竟颜值就流量，独特的建筑外观本身它其实就是自带传播属性的广告。但是建筑外观也是属于受保护的知识产权，抄袭照搬同样会面临着法律风险。
1: 不要搞了好吧。
0: 内蒙古的兰溪婚礼艺术中心就是因为建筑外观和知名建筑美克洞学馆高度的相似，被美克家居公司起诉了侵权。高度相似，从设计上来看啊，这个兰溪艺术中心的八字形的入口，左右对称的墙面，白色的基调，然后再加上底部三角形玻璃面的一个组合，和美克洞学馆的核心设计几乎是一致的。一审的时候呢，兰溪公司就辩称了，说细节上有差异，比如说墙体的长度啊，翻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不算侵权。一审法院呢，也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美克家居公司的诉讼。但是美克家居公司不服上诉，他二审法院的判决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说建筑作品侵权，看的是整体视觉效果，不是个别细节差异。二审法院就认为，经过对比呢，这两个在八字形的正面入口设计、左右墙面的对称排布、还有整体白色的基调和墙面底部三角形玻璃面的组合等多个设计特征方面，都是呈现出了表达上的高度相似性。尽管被控侵权建筑和美克洞穴在入口两侧的墙体长度、墙面的翻折、墙体坐落形状上存在着部分的细节差异，但是基于二者整体设计风格还有视觉效果是极为近似的，足以认定构成了实质性的相似啊。鉴于原告建筑作品在先发表，而且呢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被告存在着接触原告建筑作品的一个可能性，构成了未经许可实质性的附注了原告作品，所以说被告的行为为侵犯原告对岸涉外建筑作品享有的复制权。最终呢，二审法院就撤销了一审判决，判令兰溪公司在6个月内改建婚礼艺术中心的建筑外观，同时赔偿美克家居公司经济损失以及合理开支共计25万元啊。这个判例呢，给做婚礼艺术中心或者是主题酒店的同仁们真的是敲响了警钟。建筑外观的设计不能是照猫画虎，哪怕你改了几个细节，只要整体的风格和核心特征高度相似，就会可能构成侵权。再有了，你打造场地颜值的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设计团队，确保你的设计方案的原创性，避免因为抄袭陷入纠纷，反而会影响场地的正常运行啊。我们给大家梳理完了这两起案例，其实大家不难发现，婚庆行业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看似复杂，核心其实就围绕着三个主题。第一个，什么是原创？很多同行就会有疑问了，说龙凤、祥云、海洋这些元素大家都在用，那其实怎么算是原创呢？这里要明确一点，单一的传统元素通用造型属于公有领域，谁都可以用。但是如果你是通过独特的方式组合加工，比如说屋檐倒悬主题设计，你形成了具有辨识度的整体效果，这就是你的原创成果，是受法律保护的。比如你同样是中式的主题厅，有的商家做的就是新中式极简风，有的做的就是唐代宫廷风，这些差异化的表达就是原创的价值所在。那我们这个什么是原创，告诉大家就是组合创新加上智力投入是受法律保护的。那怎么来判定侵权呢？法院判定侵权，它的核心就是遵循着接触 加上实质性相似的一个规则。简单来说，就是两个条件同时要满足。第一个就是侵权方有机会接触到你的原创作品，比如说你的主题厅是对外开放的，婚礼不仅公开呈现，设计是公开发布的。第二个就是双方的作品在整体的风格核心特征上是高度相似的，足以让客户或者是公众混淆误知。很多同行觉得我改了几个细节就不算侵权了，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细节差异不足以否定整体相似性。那第三个问题，我们就是遇到侵权或者是被起诉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无论是自己的原创被侵权了，还是不小心陷入了侵权纠纷，最关键的就是什么呀？证据。最核心的就是权责清晰。所以说建议大家从现在开始做好三件事儿。第一个就是留存原创证据，包括你的设计手稿、创作过程记录，包括你的首发时间的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2026年想要准备结婚的小伙伴们，你最关心的是不是我们2026年的婚礼趋势是什么样的？2026年婚礼趋势的核心是什么呀？打破常规，注重个性化和情感的连接。婚礼早已经不是简单的一场仪式，关于个性、审美和情感表达的艺术创作。2026年的婚礼风格更加多元、大胆，而且充满了创意。接下来我们就来和您预测一下9种即将离行的婚礼风格哈，为准新人们提供一些灵感。第一个是什么呀？叫撞色婚礼，就是告别传统融合的配色，撞色婚礼大胆地使用互补色或者是对比强烈的色彩组合。想象一下浓郁的克莱因蓝和活力橙的碰撞，或者是森林绿和亮粉色的意外搭配。这种风格真的是敢于表达、性格鲜明的新人可以来尝试一下。婚礼现场将成为一场视觉盛宴，充满了张力和生命力呀。第二种是什么呀？老前锋的婚礼，低调的奢华。克制和传统，安静奢华是老前锋婚礼的一个关键词。它不追求夸张的装饰，通过什么呀？优质的面料、精致的细节和经典设计来展现品味，营造出一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雅氛围。第三种

是自然野生感婚礼。野生感婚礼强调的是什么呢？没有经过过度修饰的这种状态，你可能是森林啊、草坪啊、海边啊，装饰采用的是本地的野花啊、干草啊、天然石材和原木。那仪式区呢，可能只是一片简单的林间空地，餐桌装饰可能是带着露水的枝叶，这种风格就适合热爱大自然、追求真实感的新人。第四种叫做布幔婚礼，用最柔软的材质构筑最有力量的婚礼叙事。柔软的布幔垂坠而下，搭配灯光或自然的光影，轻松的就营造出了那种温柔浪漫的氛围。无论是作为背景还是顶饰，都能够让婚礼现场会更加有沉浸感啊。第五种是什么呢？未来艺术感婚礼。未来艺术感婚礼就是围绕着这种个性化、科技融合、沉浸式体验和可持续性的展开，打破了传统的框架，强调情感和美学的这种深度结合。还有一种婚礼叫童趣多巴胺的婚礼啊，受多巴胺穿搭的启发，这种风格使用高饱和度、令人愉悦的色彩组合、气球装饰、糖果色的甜点，再加上彩虹色的装饰和趣味互动区域，将成为亮点。整个的婚礼就像一场成年人的童话派对，适合保持童心、性格开朗的新人啊。还有一个就是装置艺术婚礼了，就是把婚礼现场要作为一个艺术展览。这个仪式当中的席位就是爱情主题相关的艺术装置，宾客不仅是参与者，也是艺术体验者。这种风格就是适合艺术爱好者或者是创意行业的新人，每一处细节都是值得细细的来进行品味的。还有一种就是主题定制婚礼了，完全根据新人的故事量身定制的婚礼主题，可能是共同的旅行记忆、喜爱的电影、某段历史时期或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然后从邀请函到餐桌的细节，每个元素都是围绕着主题来展开，创作出完全个人化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还有一种就是要复古婚礼啦，聚焦某个时代的美学，可能是70年代的波西米亚风、80年代的复古未来主义，或者是90年代的极简主义。音乐、服装、装饰还有细节，就会把宾客带入到一个精心重构的过去时代。总而言之吧，我们2026年的婚礼核心关键词就是个性化，婚礼越来越成为新人个性的一个延伸了，还有就是一个体验感，宾客体验和视觉效果同样是重要的，还有就是混合的风格，风格的边界逐渐的模糊，融合创新。无论你偏爱哪一种风格，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能够代表你们爱情故事的那一种。2026年的婚礼注定是一场关于我们的独特表达。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家有喜事就跟大家聊到这儿。窗后聊的内容是不是对你筹备婚礼会有所提示呢？希望各位每天都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能够触发你的灵感。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毒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散明散会。
1: 耶，下班下班了。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4: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三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这离开学又近了一个日子，是不是？
1: 是，对，
0: 嗯，马上开学了，小伙伴们，你们的暑假作业完成了吗？没有完成。这两天应该奋笔疾书了。前两天跟朋友吃饭，他说他以为他姑娘都写完了呢，结果我们临吃饭的这个前一个小时说，妈妈，我好像听差了，老师说的是每周写一篇作文，而不是一共假期写就写一篇作文。然后他数这个假期从7月10号开始放的，差人中。
1: 对，我小的时候经常是，然后就经常跟妈妈、嗯。

0: 爸爸说，嗯，这学期我们老师没有留作业呀，就留了两篇卷子而已。然后到了最后那两天，
1: 我记错了，
0: 开学的前一天开始拼命的
1: 拼命
0: 瞎写。
1: 好吧，那今天的天气不错哈，我们现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哈。嗯，
0: 今天真的很舒服。
1: 对，
0: 目前的室外气温呢只有24度，今天的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了，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
1: 真的适合出去好好拥抱大自然了。
0: 明天要穿长袖了，
1: 春捂秋冻，
0: 穿短袖了，
1: 可以动一动，不用穿太多。
0: 哦，好吧，
1: 春捂秋冻嘛，是不是？享受一下外面的空气，新鲜的空气，然后呢，秋高气爽的节气都是不错的。
0: 对，
1: 但明天要早点回家，明天是中元节啊。
0: 哦，是的，是的，
1: 早点回家啊。好了，来说说我们今天话题。今天我们回归到职场，之前我们说过一个类似的话题，就是。哎呀，在饭桌上领导说这鱼是好鱼，就刺儿太多。
0: 对，说过。
1: 好，领导的下一句来了，领导笑眯眯的给百合夹了一片藕，然后藕是好藕，就是心眼太多了。
0: 啊，藕的眼儿太多是吧？
1: 对，上次是刺儿多，这次咱们说眼儿多。哎，心眼儿多。高情商的你这时候该怎么回答呢？同样，今天还有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提供的4张电影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
0: 要是我呢，我会说，啊，可惜你吃不上貔貅，你要能吃貔貅的话，貔貅是好貔貅，就是没有屁，
1: 没有心，人说的是心眼儿，你说啥呢？就是这个心眼儿啊，可能领导就会觉得你心眼儿太多了。
0: 啊，哦，点我呢！天哪，这个事情永远发生不在
1: 对
0: 我的身上。
1: 百合能不能长点心眼啊？
0: 对，百合呀，快点多吃点，吃点这个鸡心，吃点猪心，吃点牛心，
1: 长点心眼吧。
0: 哦，是为什么呀？人家我不爱吃心呢。哎，这都不懂，只能点到这儿了。
1: 是长心眼儿，有心眼儿，心眼儿太多。啊，这时候呢你该如何回答啊？大家可以来说说，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猫猫兔
0: 还是有电影票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天天有啊，到发到周五啊。喵喵兔说，领导偶是好偶，心眼是多，但多的是耐心、虚心、上进心，更多的是忠心啊。
0: 你太会说了吧，你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要不要再加两句汪汪？
1: 为什么学狗叫？
0: 忠心的小狗。
1: 我是忠诚的狗。天哪，你俩在饭桌上玩什么呢？回家玩去。
0: 我觉得再叫两声他就会被萌化了。但我觉得这个回答挺好的，
1: 挺好的，挺好的，
0: 对吧？
1: 忠心啊，孝心，
0: 对啊，
1: 孝心，
0: 就是，因为他说的就是心眼的另外一个含义了。心眼多肯定他有的时候呢代表的是很奸猾，很聪明，但更多的是，对吧，我可以给你带来的是什么什么，对不对？我觉得心眼再多我不在你身上使，是吧，
1: 是，
0: 那总比一个傻了吧唧的强，对不对？
1: 是是是啊，你说咱单位咱这几个主持人谁心眼最多？
0: 像我这种没有心眼的人，我哪能看得出来呢？你这样点我，我告诉你，我妈那天都跟我说了，我发现汪洋做节目怎么老给你挖坑呢？我说是吗？我说我，啊，我说是
1: 吗？那你也问我呀，你可以给我挖坑啊。
0: 我哪有这个心眼啊？我这么单纯，
1: 那快点吃点猪心，
0: 这么纯洁，这么善良的人，
1: 猪心好像挺可怕的啊。你吃过猪心吗？我有吃过猪心，好像。
0: 这蒜泥挺香的呀，
1: 挺大的。然后那个我吃过蘸那个，辣椒盐吃过一次。
0: 啊，我们家都是蘸蒜泥。
1: 最好吃的还是鸡心，我觉得鸡心能吃。
0: 对，鸡心挺好吃的，
1: 鸡心还是最好吃的，是不是？
0: 但我觉得好像也没啥用吧，这玩意儿吃了。
1: 对，肯定不长。这心眼吧，应该是从小培养的。
0: 没有，我觉得还是对，一方面从小培养。
1: 哎，你姑娘在幼儿园心眼多吗？
0: 家长给你一个那个。就是
1: 教你的，
0: 对，就是你要给你这个环境，就是家长有的时候给孩子的环境不要太安全，
1: 对，
0: 要去有意识的锻炼他，
1: 让他思考。
0: 比如说，对，小朋友之间互相勾心斗角啦，然后交朋友，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要耍心眼的时候，你不要去帮他。
1: 让他自己去处理这些人际关系啊，
0: 对，
1: 一些冲突和矛盾，
0: 包括长大了吃亏的。多的才会长心眼儿，
1: 长心眼儿。你看你看你看看，
0: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是环境太安全
1: 了，
0: 父母给的太多了，
1: 是不是？我是没人管我，反正是。

0: 像你的环境也没有
1: 没有冲突，很少。
0: 对，但是 但是你确实从小就靠自己。
1: 嗯，
0: 你就知道，对，一定要用你的大脑袋
1: 挣钱，
0: 对，
1: 攒钱捡瓶子，
0: 所以对，所以你的脑袋一定是活的，永远在思考，
1: 思考想事情，
0: 永远在想，对
1: 对。胖子说不吃藕，吃藕丑，
0: 好可爱，
1: 这个这个行，这个行，
0: 吃藕丑，
1: 吃藕丑，这个这个、估计那个领导和一桌人都笑了，说快快快，
0: 对对对，
1: 来一起喝一个吧，喝一个。
0: 对对对，
1: 真的，以后在饭桌上
0: 谁丑谁吃藕，
1: 千万不要点那个藕啊，刺儿多的鱼啊。哎，鱼有没有刺儿的吗？龙利鱼，
0: 啊，
1: 龙利鱼，三文
0: 那些，啊，
1: 三文鱼，
0: 对啊，
1: 啊，三文鱼那些，万一岁数大领导不爱吃呢，不敢吃，或者说是
0: 不爱吃别吃，
1: 他张他张浪举，
0: 我想吃，
1: 你一定长点心眼了。
0: 不是，你是说真的吗？
1: 真的，就是
0: 真的领导在场不要点鱼吗？
1: 对啊，他万一
0: 是你，
1: 万一他听过咱们的节目，
0: 如果以后你当台长了，我一定不点鱼。
1: 我不吃鱼。
0: 那如果有一天你当台长了，我请你吃全鱼宴。
1: 好了，
0: 你
1: 别跟我下套。
0: 气死！
1: 那个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政策，就是下属不能请上属吃饭。我可以请你吃饭，但你不能请我吃饭。你要举报我，我就下台了。
0: 那你现在也是我的上司啊？
1: 谁？你上司啊？我也不管你。
0: 咋不管我呢？
1: 管你啥？你还让我管你？
0: 太好了，也就是这么说的话，以后你只能请我吃饭了，否则我可以举报你。
1: 对，你要请我吃饭了，你就可以举报我。
0: 哦，
1: 对对，下属不能请领导吃饭，懂不懂？给你上一课，真是的。
0: 我刚才给海鹏吃了一个我爸包的包子，
1: 那完了，那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海鹏那个直接就那啥了，带走了。
0: 把包子钱给我也行吧。
1: 胖子说鲟黄鱼没有刺儿。
0: 鲟黄鱼听上去好像很贵，是不是？那个鲟黄鱼，
1: 鲟黄鱼
0: 对,
1: 对, 对，
0: 好像不好吃。
1: 龙江第一村那个那边还有这个鱼，对对对对，嗯。
0: 阿基维咪在上，他说藕有眼儿啊，是为了储存空气，防腐烂。嗯，如果没有眼儿啊，整个藕和花都会死。嗯，不是，谁让你在这科普呢？
1: 这个有点像技术宅。
0: 对，人在这点你呢，你在这整个藕有没有眼儿？嗯，
1: 侯美说老大爷套剩一颗牙塞牙了，结果是藕套上了。哎呀妈！哎，朋友们，你们愿意吃藕吗？我还是挺愿意吃的。今天我中午吃的麻辣烫，我特意放了好多藕片。
0: 哦，
1: 这个季节挺清热消暑的。
0: 如果是炖汤啊，或者是藕盒啊，我还是挺爱吃的。那炸藕
1: 一包，然后回来呢，第二天早上，一般早上呢，我自己冲奶粉，然后就把它冲了。我用的是温水冲的，冲完之后那个藕粉就跟那个糖水似的。
0: 对。
1: 然后后来我妈告诉我，一定用开水滚烫的，一边冲一边搅。
0: 对，
1: 搅完之后，哇，跟浆糊似的，
0: 鼻涕，
1: 大鼻涕似的。嗯。然后里面再撒点那个莲子什么那个枸杞大枣，
0: 啊，粒儿，
1: 再放点那个冰糖，
0: 哇，好健康啊，
1: 就感觉哇永远吃不完，我小时候记得，
0: 啊，是，对，
1: 永远吃不完，
0: 很呼得慌，很饱腹，
1: 是是啊。来啊，这个领导笑眯眯在饭局上给你加了一片藕片，突然说藕是好藕，就心眼太多了，你该怎么回？你该这么回啊，这么回，这么回。
0: 种番子他说心眼再多也不过是你手里的一片菜，还是很菜的呀，在你心目当中。
1: 嗯，刘建设说能吃吃不吃，把嘴夹紧。
0: 啊，以为他说不吃咕噜出去，
1: 把嘴夹紧。
0: 说的是下嘴吧。
1: 这个 M 他说这个藕是特意做成这样的啊，我不会害你的领导。不会害你的啊，不会害你的
0: 啊，就是说我有心眼儿。那你放心，咱俩是一伙儿的。
1: 对，我
0: 怎么能害你呢？然后这个时候夹起一个鸡屁股塞到他嘴里，
1: 这是七里香啊！
0: 七里香塞到他嘴里，
1: 对，行，七里香什么味儿没吃过哈？
0: 哈，你怎么？哦，对，你之前说过这话，
1: 我从来没吃过。
0: 对，
1: 你吃过？
0: 我就又掉到了你的坑里。
1: 你吃过？
0: 我说我吃过，就是嫩嫩的。
1: 啊，哎，你吃过鸡生蚝吗？
0: 鸡生蚝是哪里？
1: 鸡的身上有
0: 肾脏吗？
1: 只有两块这个鸡肉，特别特别的嫩。一般日料里会有鸡生蚝
0: 啊，没吃过。生蚝不是生蚝吗？怎么跟鸡有关系？
1: 就是口感就是。

0: 爆汁，然后特别软软嫩，下次你请我就行了。
1: 你吃过羊蛋吗？
0: 吃过。羊蛋
1: 为什么男生都吃这种东西啊？
0: 就是羊的身上的腰子和蛋，
1: 大家知道是什么位置？
0: 对，都是一味药材，说是啊，是入药的。
1: 你是为了，
0: 所以一般就是点牛腰子还是羊腰子还是羊蛋，我都不点牛的，会点羊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它是一味药材啊，特别补。
1: 不腥吗？
0: 膻，
1: 不膻
0: 吗？对，
1: 就膻你也吃，就是为了。
0: 现在不吃了，这个年纪不再吃那些油腻的，受不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大家都会点个腰子什么的，大家都吃那个牛的。你会发现牛腰子也就10块8块的，
1: 哦、
0: 羊腰子18、22。
1: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个东西对你们男生来讲根本就不是好吃才吃，都是为了功效。嗯、
0: 香啊，又肥又香的，
1: 是好吃吗？
0: 好
1: 真的好吃吗？
0: 对，对于我来说是香的，好吃的。
1: 好吧。
0: 好的。
1: 硬着头皮说香。
0: 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送票了啊！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提供的8月份的免费观影票给我们幸运的听众朋友，各位最快速度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冰城经济，然后来猜接下来我要播放的歌曲的名字，最快速度答对的听众朋友可以获得2张电影票，但是那是本月还没有参与过的听众朋友啊。
1: 对，而且本月去看哦，还有几天的时间了，这是暑期档的电影啊，大家一定要去看。
0: 对，今天我还往群里发一下，那个复联4复映了，9月份上映
1: 哦、
0: 复联4要上映了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宗盛的歌，字儿还挺多呢啊，大家来猜一下，速度最快的第一位啊，且本月没有参与过的听众朋友可以来获得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电影票。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的，说今天下班开车在路上没有点声音还觉得寂寞呢，那咋没声音了呢？
1: 没有了，他感慨，他说天天下班开车没点声音还觉得难受。但是他的意思是每天必须得听咱们节目，不听就难受。不是说
0: 你上班可怎么办
1: 呢？
0: 考到你上班可怎么办呢？没有我俩，是不是？迟婶一天天的也不靠谱啊。嗯，是吧哈？也好了，这首歌非常简单吧？漂洋过海来看
1: 你。
0: 结果这首歌好像讲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之后发现最后不能和你在一起了，是不是？
1: 对。
0: 很悲伤那个故事，
1: 嗯，
0: 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1: 漂洋过海来看我，不能给我，当然有啊。
0: 然后你怎么给他弄走的？
1: 就是视而不见呢。
0: 啊，他来看你，然后你就不见他，在你家楼下堵你呢。
1: 就是可能也见，见完了就见一下就得了呗。
0: 把话说明白了，我们不适合。
1: 对对对，就是谢谢你来，然后我请你吃个饭吧。然后就那我就回家了。
0: 你回你的英国吧，我当不了你的王妃。
1: 对，我还是喜欢吃我们东北蘸酱菜。那英国菜有点太单调了，天天就是什么炸鱼、薯条，是不是？还是我们大东北菜好吃。
0: 来看谁答对了啊？这个速度还是最快的哈。恭喜晚风解愁啊！恭喜晚风解愁，最快速度答对这首歌啊！
1: 恭喜！
0: 其他没有获奖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公众号“冰城经济”。一会儿半点回来之后，咱们还会有一轮派送。
1: 晚风解愁是不是新朋友啊？
0: 不是
1: 啊，不是，
0: 是老朋友。
1: 新朋友可以来添加主播汪洋的微信号，然后也可以加微信进群，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9，也就是 GBWY889。
0: 对，都可以跟我说一句话哟。跟我说句话获奖的听众朋友啊，
1: 对
0: 啊，一会儿还有一轮，千万别错过哈。今天呢，我们是职场高情商，今天我们来说的是这个领导在饭桌上说：“哎呦喂，哎呀，藕是好藕，就是心眼太多了。”嗯，你要收拾你下属，比如说那个，你要收拾吃蕊，你下属，你一般会直着说还是拐弯说？
1: 就是刚开始。想要提醒他的话，肯定是先点他，要先点
0: 啊，
1: 点一下，然后发现这个人听不懂，
0: 听不懂，
1: 没反应，那可能就要直说了，
0: 那你像这个藕是好藕，心眼这么多，你能说出这样的话吗？我感觉我不会说出来，
1: 我也说不出来。
0: 对，但是那个咱同事就是说我会指桑骂槐，
1: 是吗？
0: 就是，因为、那个、
1: 我都觉得你是直接骂呀。
0: 啊，是吗？
1: 对
0: 啊。比如说今天那个编辑吧，就前一阵编辑，然后那个领导审的特别慢，然后我就会在群里说，百合老师，你下回能快一点吗？
1: 对啊，你是不是就直接说了吗？
0: 结果是他的上级在审稿很慢，
1: 哦，
0: 就比如这样，我就会直接说，百合你快一点，我马上上节目了，下回能不能早点把稿给我？
1: 哦，明白了。但其实你的作用
0: 是我特别会
1: 想说
0: 给他看一眼
1: 他上面的那个人。
0: 对对对，说我特别会指桑骂槐，我说发现啊，我确实是有点这样，对吧？这几周我不是开始做那个编辑审核工作了吗？我不太好意思说大家的时候，我就会说，哎，那两天百合说大家那个编特别好，但别忘了哈，有个事儿，他也提醒我了，我提醒你们一下。其实就中间有个人犯错了，
1: 然后你会用别人的，
0: 对，我说我真没看见百合告诉我这事儿的啊，
1: 角度来，
0: 完了你们自己查一下，我就不看了。然后说完之后，半个小时后我就上他那儿看看，他改过来了。
1: 所以你真的从来都不会直说啊？
0: 目前不会直说，因为我可能是刚刚当那个审核岗吧。
1: 哦，你可能也是在群里，如果当面的话，或者比较熟的关系，像咱们这种关系，可能就还好吧。
0: 啊，那会说，你快
1: 点，你跟我应该就直说了吧？
0: 对，改一下。
1: 哦，
0: 不改今天别吃饭。
1: 好吧。
0: 石岩他说，这个我心眼是为了啊，我给我长气儿的，都是好心眼儿，喘气儿的心眼是。
1: 可乐默默说，给领导再夹一块鱼，跟他说，哎呦，这鱼呢是好鱼，就是刺儿多，能起什么刺儿啊？
0: 是，这行，这还给他这句话呀。Melody 他说，莲是青莲，不怕再多一朵儿。莲是青莲， 然后那个廉他又写括号廉政的廉，廉政啊。
1: 哦，那谁能听得出来啊？
0: 再多一朵，谁吃莲花？有人吃花吗？
1: 就是，
0: 莲花能吃吗？朋友们，反正藕都能吃，莲花应该是能吃的吧？不知道。嗯、哎，你不脸过荷？你养过荷花是吧？
1: 啊，我养过。
0: 嗯
1: 嗯，吃莲子
0: 有藕吗？里面忘了。
1: 我忘了，只记得那个盆长什么样了，花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0: 嗯、我最近在养那个寄居蟹，还给百合看呢。哎哇，真的是好可爱的生物，
1: 啊、好像蟑螂的一种生物，只是觉得那个它寄居的壳很可爱。
0: 对，
1: 然后我一直以为寄居蟹壳和身子是连在一起的，后来我才知道它其实长得也挺奇怪的，像一个小虫子。
0: 哎，你去那个海边没吃过虾怪吗？虾怪就是寄居蟹。
1: 虾怪。
0: 对。它就是寄居在别人的壳里，然后呢，它那个屁股的位置就非常香，说是螃蟹味儿。嗯，
1: 没有，
0: 没吃过啊。嗯、
1: 对，
0: 胡他说呢，领导，我这藕出了您这淤泥塘也不会脏，这不糟践你领导是淤泥吗？
1: 啊、哦，这我觉得反正看你们的实际情况吧。对吧？如果你俩不对付，
0: 不对，我直接干，
1: 你也可以这样点他。
0: 嗯、
1: 对呀、
0: 啊，行，
1: 嗯，某某说。领导，你用的是公筷吗？你就夹，你给我夹。
0: 有没有传染病？
1: 埋不埋汰？
0: 嗯，胖子说：“哎，这多了块鱼。”嗯，淘淘说：“心是一颗赤诚心，眼儿多那就是，赤珠丹，赤珠丹都是红心闪闪。”淘淘说：“寄居蟹到一定时间，它就会换壳，长大了，房子不够用了，就要换换房子。”是的。我们家那个寄居蟹，昨天我还发朋友圈说这是二手房交易中心，寄居蟹在换壳。
1: 对，那你要时不常的要给他们买大一点的那个螺，是不是？
0: 对对对，它现在是小豆丁，豆丁是最难养的，因为它也最便宜。
1: 嗯，
0: 就是
1: 比较难成活。
0: 它那个它怎么变大？它需要蜕壳。
1: 哦。
0: 蜕完壳之后，蜕壳它最脆弱的时候。
1: 它是要在那个螺里蜕壳吗？
0: 没有，它全出来了，它身上一点没有硬体，只有爪子是硬的。然后一点点退出去之后，然后再钻回壳。
1: 软的螃蟹啊，
0: 对，螃蟹蜕壳不也是软的吗？
1: 哦，
0: 然后再放回去，就反正挺不容易的。
1: 好吧，嗯、我就是一开始还觉得这个寄居蟹挺可爱的，后来我自从发现壳是壳，螺是螺，蟹是蟹之后，我说那这一点不可爱了。嗯，
0: 好了，17:28，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下面我们来休息一下，来听。男低音版本的慢慢喜欢你。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4: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4: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4: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
4: 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各位哈尔滨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一分钱都不花的好消息。咱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啊？背课文磕磕绊绊，公式定理前记后忘，做点拐弯的题就转不过弯来。其实啊，这真不是孩子不聪明，更不是不努力啊，很有可能呢是孩子的底层思维方法没有搭建好。市面上那些3天速成的噱头咱可不能轻信，要学就得学正统的经得起推销的思维体系。正是为了这个呢，咱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专门给冰城的孩子们筹备了一场公益免费的思维记忆特训课。是的，您没听错，完全公益，不收一分钱。这堂课可以说是自带清华学术基因，由清华学术指导携手世界记忆大师陈仁鹏老师共同打造的一套权威课程体系。他不搞花架子，严格贴合孩子的课标，依托认知科学，专注塑造让孩子受益终身的学霸底层思维。课程里具体学啥呢？深耕3大核心能力，知识压缩，把厚厚一本书读薄，逻辑建模，让解题思路像拆积木一样清晰，还有场景迁移，做到学一个点，通一类题。这些能力才是帮孩子从容应对 AI 时代的真本事。而且只要您成功报名来到现场，孩子还能免费领到一个清华定制的纪念魔方，特别有纪念意义哈。不过既然是公益免费，为了保证体验的效果，咱们必须严格限流。全哈尔滨这次只放开15个名额。是的，就15个。咱们不玩虚的，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特别简单，您只需拨通18045626896。18045626896。18045626896。是的，尽早锁定席位，重视孩子思维成长的家长，这波公益福利可得稳稳接住了。咱们课堂上见吧。
6: 下班万岁，
8: 889。
7: 上班好好工作，
9: 下班好好享受。
7: 欢迎收听
6: 下班万岁。
7: 大家好，我是汪洋。
9: 我是百合，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9: 今天呢我们是职场互动话题，说的是你跟领导参加一个饭局，领导夹起了一片藕，笑眯眯的跟你说，哎呀这藕是好藕，就是
7: 眼儿太多了，
9: 心眼儿太多了，
7: 心眼儿咋这么多呢？
9: 夹给你了。这个时候、
7: 哎、
9: 你怎么高情商的回复呢？啊，明显就是在点你说你心眼多嘛，对不对、然后稍后呢我们还会有一轮电影票的互动环节哈，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7: 黑衣他说我一般傻笑不想进脑汁接这话，因为我压根听不懂。
9: 就是如果要是我喝多了的状态我也听不懂，我还跟、我说是我看看多多。还行吧，也不是很多，来放嘴里啊。
7: 不得先放眼睛上吗？让放大镜，哎，领导又看着你了，有十个你。
9: 万花筒啊。
7: 弗洛伊德来了，说王老师说的很对，大美老师最近早上很不靠谱，已经掉了不少粉了，只剩下900多万粉丝了。
9: 你这个臭托，你在我们群里面，你这条臭鱼腥了我们这，
7: 你这个请你吃哦。请你吃哦。
9: 900多万粉，哈尔滨有这么多人吗？
7: 他那个大美老师是900多万真粉丝吗？是吃麻辣烫里面那粉丝吗？他开超市了，该仓买了是吧？啊，
9: 这把全市人民都算上了啊！
7: 是，陶乐说养这么多只啊，还以为就养一只呢。我这个寄居蟹呢是8块钱在多多上买的，12只，对，然后好评还能返3毛钱，相当于7块7毛钱。
9: 记得当时，就是汪洋说他买了12只寄居蟹，我就想说，天啊，这是斥巨资了，这是多喜欢呢，这不得花好几百块钱呢。然后我就也是多了个心眼，我就问了一下，我想汪洋怎么会花这么多钱买这个小宠物。他就跟我讲说赶上什么又活动，然后他也没想到这么便宜，然后也没有想到成活率这么高。
7: 对，
9: 妈妈8块钱活了11只。我天，我说才8块钱。
7: 对，挺适合小朋友养的，我看很多小朋友养，因为他那个换壳的过程会让你觉得特别开心。对对，
9: 我觉得8块钱买11只活的，我就是拿回家泡醉蟹也合适。你要不然给我2只，我下酒
7: 算了。哎呀，那得说了老半天了啊。
9: 你舍得吗？
7: 我这不要给你吗？你不要
9: 下酒呢？
7: 随便处置了。
9: 我还是不忍心你当宝贝，当个小宠物来养。
7: 反正明天
9: 啥，
7: 明天什么节你自己心里有数。晚上能不能睡着觉？
9: 那还是算了吧。
7: 好运连连说眼儿多的藕那自然是好吃。
9: 眼儿多的藕自然是好吃，就是说说我好吃是吗？让领导来吃我是吗？
7: 陶陶说汪洋是不是用了各种券各种优惠？其实某多多就是便宜，确实便宜。
9: 对，他买的是小小只的那种
7: 小叮当。
9: 对， 对，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7: 麻面他说这眼儿啊只要填满米就会更上一层楼。哎，这个好
9: 啊，把这眼儿堵上。
7: 什么呀，那是钱，米是钱。
9: 哦，我都没听出来。
7: 这眼儿只要用米填上就会更上一层楼。就领导，
9: 哦，你给我涨点工资，
7: 我就会把我这个心眼用在正地方了。
9: 哦，我的天哪。
7: 对啊，
9: 哇，这领导能听懂吗？
7: 领导都能说出这句话了，我估计领导应该能听懂吧。
9: 哦，那好吧，
7: 对吧，
9: 大家把这个这句话要背下来哦。领导点你说，哎呀这藕啊心眼太多了，你说领导这藕的眼儿啊要是用米给它填起来什么来着，
7: 就会更上一层楼。
9: 就会更上一层楼。好难记哦。
7: 这个虾片他说我不藕，我是不一样的烟火。
9: 我不藕，不是藕。
7: 我不是藕，粤语藕，我是藕吗？
9: 藕，
7: 藕吗？
9: 哎，你给我整不会了。
7: 藕吗？
9: 藕。你一个藕真的给我整不会了。
7: 藕，
9: 差不多，差不多。
7: 那我爱你怎么说？我选你。
9: 我爱你。
7: 我爱你。那也是我的，就是。
9: 但这个“我”字，我当时学了好久，我到现在不会发，就是它介于“哦”和“喏”。之间的一个字。
7: 哦，no，
9: 很难发。
7: 我哎什么？
9: 有没有广东的听众朋友？
7: 怎么说？哦，喜欢你。
9: 哦，爱你。
7: 哦，爱你。你是你。
9: 然后你就说的舌头软一点，含糊一点。对，这样呢，就是因为咱们的普通话很标准，舌头很硬。
7: 对，
9: 一定要学他们那种懒懒的说哦，爱你呀。same say fun 呢？
7: 啊，是真的，因为那个五月份的时候，不跟中俄博览会的时候，跟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同事们交流嘛，嗯、他们就是一到关键的时候就不说普通话了。
9: 啊、
7: 我在旁边
9: 背着点你，
7: 我在旁边就开始愣神了。
9: 啊，
7: 听不懂。
9: 对，而且广东话还有很多个方言版本
7: 啊，
9: 真的很难听懂，
7: 不太能听，
9: 除非他们是很。标准还得是市区的广州人或者是香港人、嗯、才是正宗的白话。
7: 白话
9: 对
7: 看看，
9: 然后如果不是的话，那该编的地方那就听不懂了。嗯、
7: 那就可能就跟东北话一样，各种各样的乡音都出来了。
9: 但是在东北话再那啥，你也
7: 能
9: 能
7: 听
9: 懂。
7: 对
9: 对
7: 对对啊、哦，哦，不是哦，哦是不一样的烟火。行，
9: 山东味儿都出来了，
7: 烟火，俺红，俺想你，是吧？嗯，这就是能会很多方言，我觉得做节目应该挺有意思的。
9: 对，有的人真的就是很有语言天赋的、嗯。
7: 就汪涵，我当时看那个《天天向上》的时候，特别喜欢他，因为他就会说各地的方言。
9: 哦，
7: 对对对，湖南话，湖南，
9: 哦、
7: 然后广东话。
9: 哦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每到了最后一节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嗨。
0: 开心哈。刚刚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深演唱的《
1: 光亮》啊，这首歌我很喜欢，
0: 尤其是京剧的部分，是不是啊？
1: 对，这首歌我是曾经听过一个朋友唱，然后我就深深的爱上，对，然后我就开始唱。
0: 男朋友、女朋友呀？
1: 女朋友。
0: 没事儿。
1: 男生唱不了周深的歌，谢谢。
0: 啊，是吗？
1: 他的嗓子很
0: 细了，
1: 女生
0: 对女生的 key 啊，是吧？
1: 对。
0: 来，恭喜速度最快第一位唐小唐，
1: 恭喜唐小唐。
0: 今天周三，
1: 应该是老听众
0: 了。对，今天周三，明天后天还会有两天派送的福利的时间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
1: 对，
0: 这个月有太多好看的电影了，千万别错过。今天那个我还朋友跟我说他刚看完那个龙餐馆，
1: 哦，
0: 说他们一家三口看的，
1: 哦，
0: 他和他姑娘一顿哭。
1: 是吧？
0: 对，
1: 我现在就是因为《龙餐馆》和《奥德赛》都是两个小时，有一个是接近三个小时。
0: 嗯，
1: 就你知道，咱们现在没有这么合适的时间去看电影，
0: 只能是周末了。
1: 对，
0: 下班的时间太晚了。
1: 对，然后我就在想，我一定要选一个好的厅儿，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再去好的时间，然后再真的空出大半天的时间来看这个电影。
0: 我上周五就想那个看下班之后去看那个《奥德赛》，结果我一看票。妈呀，
1: 没有
0: 看完得23:30，
1: 对对对对，
0: 老年人我早睡觉了，就赶周末有空的时候去看看吧。
1: 所以真的是好长啊，但是值得我们去。
0: 对，恭喜唐小唐，一会儿跟我说句话啊。
1: 嗯，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是的，今天是周三哈，然后很多的朋友应该还是刚下班忙完工作，大家就是总会想说，哎，我工作我能不能轻松一点，能不能简单一点说话沟通啊，可不可以直来直去呢？
0: 很难吧。
1: 那就是对，就是尽量不要直来直去。如果是好听的话可以直来直去，
0: 对，
1: 如果是难听的话，如果是你想给别人提建议啊，就是我觉得啊，第一是尽量不要提。
0: 对，我今天看了一个练习，就是锻炼孩子情商的练习，就是他们家孩子已经六七岁，马上上小学了吧，六岁吧，上小学，然后这不马上开学了吗？他妈妈给弄了很多否定的词和不好的词，让他来改这个词。
1: 哦，
0: 啊，
1: 好像语文课。
0: 对，让他改这个词。
1: 嗯，
0: 然后孩子呢，应该经过训练了，把那些词就改得非常的让你中听，
1: 哦，
0: 比如说不好吃。说就是说，味道还不错，还可以吃，
1: 对，
0: 反正有点没良心了，
1: 味道还不错，
0: 味道还可以，
1: 对，如果再咸一点再淡一点就更美味了。
0: 对，反正就每个词后面都会加上就是他会改一下，然后换一个说法说，让人听起来很舒服。
1: 哦，
0: 哇，真的是从小开始练情商。
1: 对，
0: 真的，以后咱孩子要直来直去的，你说可咋整？都被他们打败了吗？这不，
1: 我就是啊，所以我现在我刚刚才开始觉得
0: 说，你教他了，是不是？
1: 对，说话，我才刚刚意识到说话不可以直来直去，
0: 要迂回，是不是？
1: 对，然后这对我就很难，因为这么多年的一个习惯，然后再加上很多的时候，我发现我想说的话，我是需要憋回去的，我真的觉得对我很难，
0: 你要憋着。那百合老师长大了，现在。
1: 对不对？
0: 成长了，
1: 就是你们才觉得我成长。我以前就是
0: 长大了，十八了，
1: 很多人都跟我掐我，就说：“哎，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0: 啊，
1: 然后我就觉得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然后现在我就是会憋。
0: 哎，那每次你说完之后，你爽了之后后悔吗？比如你跟领导干一仗之后，
1: 有，倒没有太干过，但是有的时候就会想说：“哎呦，这句话可能不说
0: 就呛人两句。”
1: 对，可能。不说会更好吧？
0: 什么时候开支领导？
1: 但是当时那一刻，当时那一刻，
0: 领导这一月的工资怎么开这么点呢？
1: 这种话还没说过。
0: 领导，你早下班呢？怎么？
1: 对，我有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是伸张正义的使者，现在觉得有点。
0: 或者是早上碰领导，领导怎么才来啊？
1: 那这种话我现在已经都不会说，我以前也不会。
0: 6点钟就来了。
1: 那你是6点钟来吗？
0: 刚下早新闻，回去睡一觉又来了。
1: 哪有早新闻节目？
0: 或者说，哎呀妈，我早上来了，我们领导着急开会，开一上午。我早就来了，下午刚开完会，我出去吃。
1: 为什么要这样说？
0: 出去吃，就感觉就是你白天都不来上班啊。
1: 那不是很好吗？不很爽吗？
0: 在他那儿，你必得说出你很忙的样子。你看，又给你上一课吧。
1: 那你说你，
0: 下次再有单位谁说咱俩，你才来啊，刚上班，我们下班你上班了，你就说我早就来了，我出去吃口饭。
1: 哦，原来是
0: 学会了吗？
1: 我学会了。
0: 这个跟你说，

0: 你一命，我跟你说啊，保你一命。要不然就说，哎呀，那个经济广播那俩主持人天天那个就五点上班啊，不行，给咱俩加个节目吧。
1: 他们也是啊，
0: 多吓人呐。好吧，这个真的是要学习
1: 哦，又学了一招，
0: 又学一招。对，
1: 我昨天下班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就是很急嘛，你记不记得？就
0: 是对，很着急，
1: 对，踩点来的。
0: 下雨吗？昨天
1: 对，然后低着头，然后又在看手机，差一点点就撞进了书记的怀里，就真的没有看人，
0: 真是。
1: 然后一抬头发现啊，天哪！
0: 好了，17:55，我们要结束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了。更多时间，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稍后18点，汪洋当班为您主持财经在线，别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4: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是晴朗的天气啊，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3度啊，明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在今天的板块方面呢，大金融板块是大幅走高，券商股全线飘红，锦龙股份还有湘财股份双双涨停。有色板块全线回暖，工业金属方向是领涨，精益股份、白银有色、江西铜业是涨停。绿电板块是异动拉升，立新能源直线涨停，新中港还有是涨停的状态哈。那么在下跌方面呢， CRO 概念股呢是震荡调整，成达药业领跌，算力硬件股份是下跌，光谱股份、东田威跌幅居前。总体来看哈，两市个股呢是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了2900家。来关注一下收盘情况，沪指报收3912.52点，上涨0.59%。深成指报收于13841.33点，上涨0.69%。创业板指数报收于3414.88点，上涨0.51%。那在今天盘面上，证券、工业金属、青海板块涨幅居前，医疗服务、CRO 概念还有电机方向呢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么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大家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苏连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啊届时关注和收听。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5: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6: 工信部规划司司长姚俊今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期间将从三个方面协同发力，推动原材料工业高质量发展。第一，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升，核心是促适配提能级。促适配就是要深耕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产能治理，严格落实产能置换政策，对重点产品实施产能风险动态预警，优化产业布局，让资源向先进产能汇聚，实现供需双向奔赴。提能级就是要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深化人工智能在材料研发和生产工艺中的应用，加快氢冶金等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加力推进石化化工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全面提升行业智能化、绿色化和安全水平。第二，强化资源产业安全保障，核心是稳供给、增成色。第三，引领先进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核心是盯前沿、解痛点。京津冀脑机接口跨区域质量强链工作方案发布，其中提到，面向医疗康复、智能交互、教育娱乐等关键领域，加速脑机接口技术与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前沿学科的交叉创新。 发挥脑机接口人体功能量化评估的客观优势，重点发展医疗领域基于脑机接口的神经疾病诊疗、运动功能重建、康复训练和情绪精神类疾病分级诊疗。在工业领域，推动作业人员体征监测、脑控机器人、高精度人机协同、模拟训练等场景落地，探索脑机接口在教育领域、智能家居、辅助驾驶等方面的创新应用，建设脑机接口技术试验平台，为科研机构及企业在脑电库建设、脑机接口临床研究和科研转化等提供应用场景。通过示范项目验证技术安全性、有效性、稳定性与兼容性，培育脑机接口新业态，打造技术研发、模拟验证、场景验证、产业推广的完整生态链。央视新闻记者今日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飞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在飞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北气南下系统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湖南玉能8月25日举行业绩说明会，就公司在7月对下游客户发了涨价函，客户的接受情况、落地节奏大概是什么状态等问题，湖南玉能表示，本轮价格调整落地情况良好。进入7月以来，下游需求依然旺盛，公司处于满产状态。另外，公司称，明年市场需求预计至少还会保持30%以上的增速，特别是高端磷酸铁锂产品的需求增速会更高。公司的高端产品供不应求，会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稳步推进新建产能。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以此表达对阿里 AI 发展的坚定信心。此前，蔡崇信、吴永明连续2日增持，合计增持2亿港元。至此，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已合计增持已超8亿港元。当地时间周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和 SpaceX 共同宣布，商业航天巨头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该州南部建设一座巨型新发射场，占地面积约12.5万英亩。SpaceX 表示，该基地的设计目标是支持每年数千次星舰飞行。根据目前的规划，发射场预计将包括5个发射综合体，每个综合体配备2个发射台。此外，还将配备推进剂生产、电力供应、深水航运能力、飞行器处理设施以及一座机场。苹果在官网更新新款 Mac Mini 和 Mac Studio 产品页面。Mac Mini 可选择搭载 M6 或 M5 Pro 芯片，可提供高达4倍的 AI 性能、2倍的存储容量与图形处理速度。CPU 性能增加 40%， Mac Mini 起售价为6999元，发售时间为9月22日。 Mac Studio 搭载 M5 系列的 M5 Max 和 M5 Ultra 芯片，起售价19999元起。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自动驾驶出租车企业 Waymo 宣布进军欧盟市场，计划2027年底前在德国慕尼黑推出无人驾驶网约车服务。目前 Waymo 每周在美完成逾50万次付费出行，并已在德、法和西四国完成注册。
5: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7: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供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产业体系，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另外，辛国斌还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有4个方面的工作一定要下足功夫。一是在拓展价值空间上下足功夫， 坚持以优争先，以质取胜，推进工艺技术攀升和产品质量跃升，加强优质品牌建设，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促进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在培育增长动能上下足功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加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中试平台等载体建设，促进原始技术加快走向中试，实现规模化应用，积极开拓和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来扩大优质供给。三是在加快产业升级上下足功夫，四是在营造良好生态上下足功夫。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区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产地销地匹配、农业商业互联，完善产地市场设施建设，优化市场营销服务，增强监测预警能力，发展壮大流通主体，高质量推进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规划指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培育壮大1500个具有仓储保鲜、初加工、冷链配送能力的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壮大500个高标准引领、高水平认证支撑的农业精品品牌，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到2035年，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实现农产品产区高效衔接，在保障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作用更加突出，有力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里长户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
5: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韩国央行今天公布的调查显示，受到夏季假期期间制造业信心强劲以及服务业前景改善的推动，八月各行业综合商业信心指数为99.6，较上月上升1.1点，创下自2022年九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呢，数据还显示，八月份制造业 CBSI 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至103.8，非制造业指数上涨1.5个百分点。至96.7，反映消费者和企业整体情绪的经济景气指数上升1.5个百分点至99.4。近年来呢，日本米价变化如同过山车。2024年夏天开始，米价持续上涨，一度演变成大米荒。今年年初以来，随着库存增加和新米上市，米价又快速回落，部分产区农民甚至面临亏本卖米。分析人士认为，从买不起到卖不动，背后是日本大米市场供需关系的失衡。若米价继续下跌，可能会打击农民种植积极性，进一步削弱日本农业生产基础。
8: 自2024年夏季开始，日本米价显著上涨，多地超市出现限购、断供等现象。日本政府为平抑米价，先后投放多轮储备米，但收效甚微。2025年，该国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高达67.5%，创1971年有可比数据以来新高。去年底，5公斤装大米平均零售价一度达4416日元，约合人民币186元。今年以来，大米价格逐步走低。日本农林水产省数据显示，8月10号至16号期间，5公斤装大米平均零售价为3191日元。约合人民币135元。随着新米陆续上市，米价下跌压力进一步显现。 日本全国农业合作协会联合会向农户支付的预付款通常被视为新米价格的重要参考指标。从近期日本各地数据来看，主要产区预付款大幅下调，新米价格或进一步走低。日本部分超市已经上架2026年产新米，却出现了新米价格低于陈米的异常现象。与都工大学农学部助理教授松平尚也认为，新米价格与陈米价格倒挂的现象可能会持续。无论是此前米价大涨，还是如今米价大跌，根本原因都是供需失衡。农林水产省在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中反思大米荒时指出，由于日本政府误判大米需求将下降，种植规模安排不足，加之高温等因素导致产量和品质下降，大米供应趋紧，同时地震预警等因素刺激消费者囤米，进一步加剧缺口。政府对市场供应形势判断滞后，储备米投放偏晚，也使短缺状况持续。如今日本大米市场面临另一种失衡，供应明显增加，而需求却在走弱。一方面，大米库存快速增加，根据农林水产省统计，截至6月底，日本民间大米库存达到243万吨，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新高，远高于被认为较合理的180万至200万吨水平。库存快速攀升，既与此前日本政府提高需求预期，农户扩大种植有关，也受到政府此前投放储备米和大米进口增加等因素影响。另一方面，此前米价高企改变了消费者的选择。日本野村证券投资信息部高级策略师山口正章说，由于米价飙升，去年再次出现大米消费量减少的现象。据日本米谷稳定供应确保支援机构统计，2025财年日本人均每月大米消费量比上一财年减少了 6.1%。 米价回落减轻了消费者负担，却给大米生产和流通环节带来新的压力。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如果米价长期低迷，可能导致部分农民退出农业生产，进而影响日本粮食安全。
7: 澳大利亚统计局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备受关注的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结尾均值同比涨幅3.6%，超过经济学家此前预测的3.5%。核心价格指数环比涨幅从0.3%加快至0.5%。澳大利亚央行目标是通胀率触及其2%至3%的目标区间的终点，那这是近五年来从未达到过的水平。数据公布之后，澳元一度上涨0.2%至0.7176美元，交易员加大了对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压注。市场预计12月前再次加息的可能性为78%，高于数据公布前的约67%。股市涨幅收窄。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9: 今天的生物两市股指继续小三浪沙跌末端窄幅震荡的一种这个区间波动。从区间波动的手法来讲的话，是属于良性的进入二探底双底构筑的一种这个基本特征。从成交量啊进一步的萎缩，然后呢，相关指数啊都没有有效的摆脱下降趋势线的一个压力的角度来讲，我还是认为是一个区间震荡磨底的动作当中。 从这个本月度啊还剩下大约是三个交易日的一种情况来讲的话，我觉得小周期连续两根抵抗阳线出来之后啊，应该会有一个小小的遇阻震荡的一个区间震荡反复。因为我们看到从这个现有的半年报的披露数据来讲的话，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啊最后集中的一个披露时间窗口期。从做空量比的数据啊，从这个相关的板块的运行我看了一下，整体来讲是一个涨多跌少的加速比情况，顺周期消费还有我们所说大科技基本上是三驾马车齐发力这种特征，但是核心主线表现的并不清晰，板块轮动还是比较快，今天是你涨明天是我涨，基本上是此起彼伏，很难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长期持续性的一种基本盘口。那在这种盘口背景下，还是那句话，八月份的一个最后三个交易日的区间震荡震荡整固啊是大概率时间，然后为整个九月份的上攻啊做了一种蓄力。这种蓄力呢，从波动率来讲的话，第一不会破前低点强支撑。第二个呢，这个位置上基于这个半年报还有部分公司没有披露它的一个数据结果，实际上来讲的话，一旦有暴雷的公司，其实在行业板块来讲的话，或者说在跌幅榜当中也看到有一些什么直接跳空往下打的一些代表品种。那么在这种跳空往下打的品种里面，有一些是涨得确实高了，然后呢业绩不及预期，啪直接往下跌了。那有一些是什么续创行业新低跳着往下跌的一种情况，这就是什么确确实实景气下行，然后基本面确实很差这么因素导致。所以在当下时点来讲的话，如果说操作的话，还是建议说已经披露完毕半年报的一些公司，然后去双底构筑的时候去把握机会，尤其是一些高景赛道的三级两高的一些底部票二三十块钱十几块钱的这类标的，我觉得大胆做多。但是呢，资金量少的等一等右侧九月份的上攻突破的结构，然后去上手加码。
10: 从今天的盘面特点里面可以看得到，整个市场应该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犹豫在寻找一个能够引领市场向上的一个热点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总体的成交量也没有出现持续的放大，那么涨跌加速比呢基本上也差不多，但事实上早盘的时候指数呢一度也是冲得比较快到了下午之后就开始缓慢的回落下来，就因为整个市场现在还在寻找一个能够引领市场向上的一个这个领涨的方向。那么前段时间呢，因为科技股持续的调整之后呢，那么科技股这一块这个调整反弹再回落，现在科技股它本身已经开始进入到分化的这种大阶段里面，业绩好的还可以重新再上，业绩不好的或者业绩被震尾的，它可能反弹完以后就要拐头向下，它这种科技股的这种原来是集资的抱团现在已经进入到分化，那么分化之后呢，科技股里面原来的一些资金就会出来，就会寻找下一个领涨的方向在哪里，那么在市场没有找到下一个领涨的方向的时候呢，那么市场可能就会在这里底部反复震荡。那么再从上证指数这个角度来看呢，前一段时间上指数到3800点这一带非常明显有非常强的这个承接的位置，那么承接完以后往上发动一波反弹，这两天重新调回下来，调到3850这一带呢，事实上就是一个回抽确认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稳固的位置，确认完也同样的要考虑能够拐头向上，那么也是需要市场找出一个这个领涨的方向。那么今天盘面里面初步可以看到比如说像证券这个板块今天基本上在分类指数里面涨幅是排到比较前面，或者说是排第一的，然后呢在前面涨幅相对比较好的这些方向里面，比如说像有色实际上是偏传统行业居多一点，所以后期呢其实从今天的盘面征兆里面，我是感觉到有可能上证指数的走法相对会比这个其他科技类的指数呢可能会走得相对比较稳固比较强一些。如果说以史为鉴的话如果回过来去看2013年、2014年、2015年的行情我倒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段可能会有点像2014年的这个上半年。那么2013年呢，我们注意到创业板指数经过了一年大涨以后创业板指数涨了差不多150%，然后呢涨了那么高之后涨幅实在是太大了这个时候呢它就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横盘整理之后呢2014年从2月份开始到2015年1月份，一年的时间创业板指数基本上是横了整整的一年，然后在这一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走的是比较强的。那么上证指数走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催化剂就是在2014年国企改革这个事情呢逐步成为市场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然后呢国企改革里面的一些这个地方国企中字头企业就开始发力，从而激发了整个蓝筹企 啊蓝筹企业的上涨。那么在2014年下半年啊，整个上证指数的走势就明显强于创业板的指数，这个是我们觉得要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当下呢，我们可以注意到科创50啊，从2020年9月4日开始啊，这个一路上涨，涨了涨幅已经超过了200%，那么两年涨了200%，这个涨幅呢，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出彩的。所以后面一段时间啊，经过一段时间的横盘整理，我觉得是啊很正常的啊，也是应该的。那么在这个横盘整理的过程当中，原来集中在科创科技里面的一些资金，它就会出来，出来了以后有可能会流向比如说主板。而我们注意到啊，近期啊，尤其是五月底啊，这个国企改革的新的方案啊再次推出来了，六月份已经在全国都进行了部署。但是呢，这个事情事实上整个市场基本上是完全忽略到的。但是呢，我们回头看到2013年、2014年的走法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要思考一下，是不是应该是以史为鉴。当然我们都知道历史它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呢历史是可以相似的。所以站在这个时点啊，我们看到啊国企改革相关的政策方案已经推出来了一两个月，并且在全国啊都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布局启动，但是整个市场没有反应。那么我们不妨可以去想一想，后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啊出现一定程度的相似。因此呢，在后面的判断，其实我们觉得包括像今天券商股的启动啊，一些偏传统的行业啊开始走得比较强一些，是不是有可能啊我们后面的上证指数走势会走得比较强一些。这个呢，我觉得是大家要深入去思考的问题啊。当然我个人呢是觉得后面一段时间上证指数的走势是有希望强于其他的指数，然后呢上证指数今年依然还是有希望能够过前面的这个高点的。
0: 股市茶座，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咱们今天的股市茶座环节，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孙老师晚上好。
11: 哎，你好，万阳，晚上好。
4: 晚上好。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三个交易日哈，市场是以红盘报收。对于盘面的表现以及未来关于投资者保护教育的内容，我们把时间交给孙老师。
11: 哎，好的。那个今天是周三啊，承上启下。然后呢，我们就今天的这个市场吧，包括这个普及金融常识和金融基础知识这方面啊，就是我们做一下这个投教投保或者是这个经济常识金融常识这方面的这个普及吧，也就是我们和大家做一下互动啊。首先说一下今天这个行情啊，今天这个行情呢是一个缩量普涨啊，但是昨天和今天呢就是大盘的这个资金呢都是净流入的啊，是那个小幅的，但是它有点缩量啊。因为在这个9200财经在线呢，就是原先我做节目的时候呢，当时我们曾经说过一个规律啊，就根据这个统计数据啊，就是这个有一个叫成交量半衰期理论啊，怎么解释啊？就是那个，因为这是我们多年跟踪市场以后呢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啊，就是你看那个股市的这个峰值啊，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3.4万亿啊，就是这个就是今年我们在这个相对的高点顶部放巨量的时候，当然这种时间它轮动的比较短，然后大盘开始调整下跌啊。当你发现下跌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有些人他卖掉了以后他就不会再回来啊，就是减仓完了以后呢，他会就是获利兑现走了，然后呢他会等这个下一步的进场的这个周期和时间啊，尤其是这个大资金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队是在6月份的时候就是 ETF 就已经减持完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对行情为什么说在后市不悲观啊，就是因为现在国家队手里都是现金啊，他如果想护盘那么他是有钱的，这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在2024年9月4日的时候呢，因为当时是大量的那个买进了这个 ETF， 当然都是用这个1000亿规模的这种手笔啊，然后去托市啊。但是就是说我们当然就是在这个上涨过快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那个今年的1、2月份啊，17连阳之后，那么开始国家队就是控制这个慢牛的节奏吧，然后就是出现了这个 获利的这种兑现啊。当然是到今年的六月份啊，这个事情就比较明显啊，就是基本国家队已经把这个 ETF 的仓位，尤其是沪深三百啊，沪深三百 ETF 啊，像华泰百瑞啊这种这个相关的这个国家队的华泰百瑞那个沪深三百 ETF 指数基金，基本上就是看它的仓位啊，就是大家都能知道这是一个动态吧，也就是一个调控市场的情况。当然就是说，如果一开始你在高峰的时候是3.4万亿，那么你到低谷的时候，或者是到一个平衡式弱震荡平衡，就像现在这种缩量横盘，或者是它不跌了，你比如说房地产啊，就是它已经是出了一个很这个差劲吧，或者说不及预期的这种这个中报数据，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个房地产从21年见顶下跌以来的这个事情他已经不感兴趣了，就是可能大家也不会谈的，因为你要是在这个六月份以前，那么大家可能都会谈一些小灯的这个科技股嘛。但是就是说7月份、8月份这科技股崩完了以后呢，那基本上就是这个老灯股又时髦了，但是那个它这个轮动的速度太快，你又抓不住主线，也就挣钱是很难的啊。今天我给万洋发了9个图表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在24号吧，24号就是我们统计啊，就是到8月24号这一天为止，我们现在板块轮动的这个热点的频率呢是全年最高的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一个板块它就持续1天到2天，你今天买了可能明天你出不来，那么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你要想做短线或者是那个你想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想这种高频的投资也好，投机也好，你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超过了原先的第二季度。你比如说第二季度4、5、6，你可能绷住科技，或者绷住一个什么什么市场的主线，或者哪怕就是在这个7、8月份大盘下跌的时候，你像创新药啊、有色啊、黄金呢、啊、就是包括煤炭呢、啊、这个红利啊，你要绷着一个的话，你可能有机会也可能这个机会还不是1天2天，但是呢7、8月份调整以后，你到了这个8月份的时候，到8月24号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尴尬，可能这个行情也好，板块也好，赛道也好，就1、2天，或者股票那个也很简单，你说一个形象的比喻，那可能这个股票就1天2天两根阳线就完事儿了啊，等到你看好了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啊，所以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啊。再有一个就是缩量啊，因为这个我现在说这个就是描述一下市场的状态啊，就是我们做投教呢不推荐个股啊，但是这个对这个股市的方向运行这个方面，我们觉得就是有一个叫宏观策略吧，就是我们是首先我们感觉策略的基础是什么，那么它就是数据加上你的辩证思维和投资逻辑，就是你炒股的一个策略，或者有人管它叫资产配置也行啊，或者有些事情它是很好解释的，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那你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

你说是金融现象也行，行为金融学也行，就是为什么一直银行股在涨啊？就包括到现在，那大盘不太好的时候，你比如说七八月份，你这两个月你有什么体感呢？现在是各种的银行股在创新高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那个苏超的赞助商啊，因为苏超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那个风靡的吧，就是好像是这个超过国足的影响力吧，因为大家也都看了。当时的苏超的赞助银行，你如果观赛过或者是看媒体上是什么呢，你会发现首席的赞助的企业是谁呢？是江苏银行。但是江苏银行就是在七八月份创了历史新高啊，这个事情大家是不能够否认的啊，因为毕竟防御板块嘛。但是你反过来想，你为什么银行创新高，它的背景是什么？实际这个就是按照我们投保投教就是金融学常识的角度来讲，那非常好理解。就是大家想房地产也好，房地产出现一个现象啊，就是房地产现在这个可以说坏账呆账，就是包括预期的法拍房这些情况，它是已经见底了。就是我们根据台湾、香港、日本或者是一些这个主要的这个经济体的这个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呢，它的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啊，就是或者是叫出清啊，出清这个阶段就是什么呢？虽然是这个业绩不怎么样，但是股价可能已经不跌了，或者是说你再出一个坏的这个报表的时候，你会发现股价就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跌的那么多。这个情况就是因为股市它都是有灵敏度和前瞻性的，它股市有可能是反映实体经济是要提前半年或者一年，无论涨跌，有人不是举例子嘛，就说这个经济和股市。是有一个叫这个遛狗效应啊，就是说可能就是经济也好股市也好，它就像一个人拴着一个狗在这个在街上走，如果这个狗跑得太远的话，你拽着绳以后它还会回来啊，就是说就是有这个经济也好股市也好，它有先行有回撤，就是但是它会主要的来看呢，它也是一个小的周期的轮转啊，就是它走远了还会回来啊，就像一个钟摆效应一样。那么你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不管是往好的地方说还是往坏的地方说，那么这个股市呢它都是有一个领先的波动性，不管是预期向好还是预期向坏。那么你比如说今年上半年科技股的上涨，你可以预期大家对科技股的2027年2028年，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公认的就是科技股的这个订单2027年都排满了，所以这个预期的话呢，科技股的股价往前冲，但是它冲过头以后，就像那个狗穿着绳它跑远了，它还会回到主人身边，所以你看现在科技股又掉下来了啊。房地产也一样，房地产呢那一开始它一直是下行的，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呢它在2021年就是它的坏账率，就是当时就是法拍你还不上贷款被银行收回去的那些房子，法拍房或者违约的这种有违约的这种情况，当然也会导致你还不上这个个人那个贷款以后呢，你们就出现了这种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个人投资者的损失，银行也是损失，因为银行把贷款放出去了，由于个人还不上的话，他就得拍卖就得打折，那么这种情况银行是有潜在的损失的。所以说呢，就是你会发现银行和地产就相关联，但是问题就是你按照香港的经验，就是出现了违约高峰之后的3到5年，它是一个就像我们股市调下来的是一个震荡期一样，就是3到5年以后就是最大的冲击冲过去了，你比如说头3年是强力的冲击下跌或者趋势变换，然后用2年的横盘震荡整理，在这个2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不跌了。那么换句话讲，就是你看二手房的交易价格或者法拍房的价格，当然新房可能不涨，但是你发现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如果下跌的话，但是下跌到一定程度它就不再跌了，甚至有回升的时候，这个你才能说房地产是那个短期的可能就是接近走稳。当然我们现在说不论是在经济数据或者是在这个我们做这个国家统计局的各方面的，尤其是房地产这方面的投资也好，或者是房屋的这个销售数据，这个成交数量来看，不管是一手房二手房还是这个就是属于这种政策性补贴的那个这种这个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那么包括这个转移支付的这个旧改啊，就是包括现在还有一些新方面的，你比如说我外观的装修或者是老城区的这个

重新的这个原地的这种除旧建新，就是原地新盖房子，然后你居民自己筹资拿钱然后出来，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有置换吧啊。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呢，我们就举例子，就是当你发现那个房地产企稳的时候，那必然就是银行上涨，因为银行的包袱，历史包袱它解决了，哪怕第一年银行是利润减少，或者是这个你看银行的报表很难看，但是你过了三五年之后，基本上这个化债的这种高峰突破了以后，过去了以后，那么银行受房地产的牵连负面的影响，它就逐渐的弱化，是一个边际效应递减的。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一方面这个强势的银行股的上涨，或者是哪怕是那个城市商业银行啊，那么你像我们说的那个，你像南京银行啊、江苏银行啊、什么青岛银行啊，就是那个就是像这种这个城商行啊，像成都银行啊，就是包括武汉，就是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珠三角、长三角、江浙地带，或者是成渝经济圈、武汉经济圈，那么这个中心城市的它的商业银行城商行，当然我们不是说农商行啊，因为农商行它是按照金融分类来讲，它是原来农村信用社的体系，它的资讯技术资金实力或者拨备覆盖率都是和正规的这个国有六大行、工农中建、交邮储，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股份制银行，它是不能比的啊。所以说现在这么看呢，所以现在你会发现，从经济学常识这个角度来看，它就你就能够知道，现在是暗流涌动啊，此消彼长，就是最坏的时候过去了。对某些行业来讲，你像银行是尤其在弱势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在24年924行情之前，从22年跌到24年的时候，银行一直在一路创新高，然后就是在24年那个924行情以后，在25年、26年，银行就是涨一段，然后调一段，然后再涨一段，再调一段，它是一种震荡的，但是至少呢，它不下跌，最多就是我调下来横盘，但是你等过几个月以后，银行又涨起来了，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逻辑的链条。当然你跟踪数据，像我们的这个年报啊、中报、季报，那么你这个再加上我们国家统计局的各种的这个经济数据，有关于金融的，或者是我们社融的，或者是我们的贷款的，包括我们的专项贷款，或者是说呢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你把这些数据综合起来的跟踪和研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因为我们在2024年之后，因为我们当时是化债嘛，化债这个，而且我们每年的额度是1.5万亿嘛，这个时间是10年嘛，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对于债务这块呢是做一个中长期规划的，就是我们每年都会完成一部分任务，所以有的人也讲说我们24年这轮行情到现在，就按照过去那个李大霄的说法，这就成化债牛了嘛，对不对？这是当然是一种调侃啊，但是至少就是说，我们股市呢，它会起到一种这个相对这个行业或者上市公司，它会有这种迹象，会有一种积极的反应，而且它是会提前的反应啊。这就是我们从这个宏观上讲。但是你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你要很关键的去理解呢？因为我们从普及这个经济学常识这个角度来讲呢，一个我们刚才说这个遛狗理论，就是股市会敏感的提前的反应这个股市的涨跌啊，这个时间是半年啊，或者是那个一年啊，就至少就是它是一个先行指标啊，这个事情。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就是大家就是全世界的这个债务啊，因为这个我们不回避，就是说各个国家的发展的这个路径啊，或者是各国政府制定的这个经济刺激战略，那么它是离不开债务的。那么现在是全世界的债务的量啊，就是和这个全世界的

哦，这种情况我觉得都是通行的做法，因为以前呢，像日本走出这个通缩啊，那么日本那不叫失去多少年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它是有这个规律的，就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这个时代的印记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这样看啊，就是全球各类的债务总规模呢，是353万亿美元，这个全球的经济总产出是3倍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在整个世界经济范围当中，我们现在各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怎么向去还债啊，而且就是在还债的过程当中呢，保持这种经济的平稳啊，就是一种动态的平衡。那么在这种情况，当然我们中国做的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目前的地产的这个止跌，或者是我们银行的上涨，就说明我们在还债这块我们是做的比较好。但反过来美国就不行，因为美国现在大家看到前两天这个股市的下跌啊，就是因为美国的30年期国债5.27啊，这个它创了新高，然后全世界都恐慌，就觉得美国要崩。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它现在一年的利息支出就是10000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它的美国的这个医保。也就是美国为什么现在就是说美国是不行了，就照以前不能比，就是它现在就是正常的联邦开支，这个财政赤字这块，它这个医保社保它都没有钱。因为什么呢？它钱这个，它这个生产的这个税收它收上了以后，它首先去还债了，就是还这个债务的利息啊。所以这种情况它就不得不再提高税收，减少社会保障，减少这种医疗的保险呢，这种福利项目的这个政府补贴。那么这种情况就涉及到民生啊，所以说你会观察啊，就是通过经济学现象，因为我们投保投教就是讲你从哪个视角你判断哪个行业可以啊，那么你这种情况你就会发现这个债务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债务螺旋，也就是当这个利息支出的增速超过了经济增速时，那么会出现的状况。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具体的，包括我们的白酒的上市公司，或者我们地产的上市公司，你会发现它的利息支出也好，或营业收入的或者净利润的这种增减，那么它是不是出现失速的情况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非常关键的啊。所以这样现在就是，首先我们不回避这个事情，我们就是说你投资的时候就要考虑积极的因素，也要考虑影响波动的因素。就是你想为什么不涨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大环境大的背景是什么。那么我们刚才讲了如果从世界资本市场流动性啊，各个这个央行的这个货币发行放款，那么我们从这个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在21号它就是向上突破了5.27。那你看8月21号我们到8月25号我们的股市包括这个港股啊，包括美股，它是不是包括科技股，它为什么在跌呢？那么我们觉得跟这个预算赤字，包括这个过几天呢还有一个这个美联储这个加息概率的测算，有人测算就是说到年底这个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依然不能排除，但是如果加息的话呢，科技股又会承压。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实际你想股市它这个综合的判断呢，就像我们说的，一个是数据，一个是逻辑，你把数据和逻辑结合起来，你才有你的投资的策略或者是短期的一个方向。当然细化到宏观面这块呢，那么在中观这块呢还有行业和上市公司。那行业和上市公司呢，就是我们选择 ETF 或者是投资这个研报或中报这个披露，不管是上市公司也好基金公司也好，那么相关的这个它的投资的动态和变化，那么也就是我们股民呢在日常那个研判行情的过程当中呢，他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这是这个经济这方面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刚才我给这个汪洋发这个图表啊，就是说这个情况就是按照惯例吧，我们是把这个交易做了一下描述啊，因为刚才我已经从成交量从这个各个板块的轮动的这个角度啊，包括这个为什么地产银行它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的这种迹象啊，这个事情都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本周吧，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我是要连讲5天啊，就是我们都是从这个普及金融常识普及基础的这个经济学理论吧，或者是做这个一些简单的这个常识性的逻辑推断啊，这个帮助大家。

呢那个把握这个投资的脉络啊，也就是说你的道理是什么，就是你在股市当中投资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是有些常识你是绕不过去的啊，或者是大家都作为这个提高胜率或者是帮助你那个正确的判断啊，这种情况我们觉得是非常关键的啊。再有一个我们就讲一下投教啊，因为我现在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头二十分钟都是投教，因为这个都是这个金融或者是经济学方面的一个常识的这个简单介绍啊，这也是我们证券从业人员，我们在参加这个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啊，你比如说大学生他这个毕业以后他要那个到我们证券公司从业的时候，那他要先有考证的，我们考证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有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些，就是我们考从业证的一个这个必须要学的东西，当然这些基础课就是在这个财经类或者是金融类的这个本科生啊，就是他们在那个大学一年级和大学二年级讲基础课啊，或者是这个初步证券投资学的专业课的时候呢，这些理论都会有所普及啊，所以我讲的这些呢，就是对大学生或者是说最有普通的这个投资需求的这个股民朋友啊，就是这些我们做一个常识性的了解啊。这是那个金融这块我们就说了啊，因为我们现在看这个经济数据也好，或者我们的交易数据也好，交易数据因为我发给这个主持人发给万阳这个表里头，那个我们每天都是有一个客观的跟踪，大家看着这个表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我们股市现在低点短期低点探明以后呢，它是一个顺其自然的稳健运行的这么一个态势啊，这个就是比较明显的啊，而且我们觉得还会这个向好啊，就是这个如果出现这个风险啊，或者是我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会提醒大家这个有关于这个逻辑方面的一些常识吧啊，这是这个主要的这个理论方面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再说点这个有关于这个实践方面或者是那个行业动态方面的，就是这个具体的一些那个也是一些就是我们一些描述吧，就是那个比如说啊，就是宏观这块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就是那个有一些就是为什么最近那个比较犹豫啊，就是因为知道那个外围的话呢，就是你比如说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贸易冲突啊，美国和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当然会涉及到这个相关的方面啊，比如说我们国家外交部已经讲了，就是你愿意制裁伊朗那是你的事儿，但是呢你制裁伊朗不能影响到我们啊，如果影响到我们会反制的啊，这就是首先从这个贸易这一方面。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从政策解读，我觉得政策解读也非常关键的啊，因为没有政策信息没有题材的话，你这个股市的波动或者是这个机会呢就是不是非常明确。那么在国内方面呢，是近日的上海市政府它印发了上海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15-5规划，提出坚持就是上海市要做什么啊，叫全链突围集群竞价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聚集张江临港嘉定核心区域建设，一体两翼世界级产业集群啊。因为我们这个长新的时候呢，就是在合肥市政府，那个就是我们替代股权财政啊，现在替代这个地产的这种那个模式的话呢，我们是搞的这个股权财政，就是这是有这种示范效应的，所以就是合肥的这个成功经验之后呢，我们各地都是要搞这种高科技或者是以这种股权投资为那个第二动力的这个推动经济发展的新模式。那么这里头它要强化的设计指引是要推动电子设计自动化，叫 EDA， 还有知识产权和 IP 的高端化发展，还有大力培养行业龙头企业，这个我们已经说了，就是现在IPO 也好或者是政府扶持也好，一定是全国行业的前三，第一第二肯定是没有问题，就像我们这个长新长江，这就是两个龙头。然后那个第三个呢，基本上就是说3、4、5、6、7、8，3到8那是什么呢，就是做这种并购啊，就是给这个龙头企业呢
做这个有益的。

0: 补充啊。那么也就是这个，就是上海市政府说的很清楚，就是加快行业并购整合、产业链的融合，推进这个复合增长啊。也就是这里当然就是，但是他说的，因为他具体是相当于对于芯片呢、处理器啊、存储啊、互联网的或者是智能传感器啊这些方面呢，就是提高制造业的水平和封装能力啊。这是这个上海的。再来我们说一下国资委的情况。国资委呢是召开了央企啊六 G 未来产业推进会。六 G 呢就是第六代移动通信系统啊，在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的基础上实现这个空间地海一体化组网与通感算智内生融合，支撑低空经济、工业、元宇宙等新兴产业啊。我在昨天的讲这个投教内容的时候呢，我们说了就是未来十年我们看好的这种十大方向吧啊，这个投资方向，这个已经说的是比较明确啊，就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我们这个讲的都是引经据典的，都是政府已经公布完了它相关的这个文章或者是它的文件精神以后我们说了啊，就是你像我昨天讲的那个十个方向，这个今天我就告诉你它的出处是哪里啊，就是都有啊，你像那个我们昨天讲的十个里头，其中我也提到这个有关这个低空经济啊，或者是六 G 啊，这种方面的，而且这种情况是31家的中央的央企的负责人他参会的，就是这里上强调是什么呢？补齐技术短板，加强基础理论源头的创新，推动关键器件的底层的这种突破啊。所以现在就是你这个科技动态也好和政府的政策动态也好，那么这些呢，它对股市都是有影响的啊。那比如说那个现在就是你像在国内，就是企业也一样，我们有一些港股的上市公司，像小米儿啊，它在北京也发布这个有关于芯片的技术沟通会啊，就是小米儿的这个自然芯片嘛。然后呢，就是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商用的，你像这个，当然就是像我们已经上市的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必任科技，还有一个穗源科技，合称叫国产 GPU 四小龙啊。那么他们的经济数据的这个，或者是那个年报、中报的这个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啊，规模净利润的这个统计啊，就是包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在科创板上市，它这个逆发行的规模哈、股本、战略配售，就是这些，那么这些都是公示的啊，就是大家也都能查到，是在这个8月28号，9月2号，那么这方面就是我们这个重点的这种科技类的那个融资的情况啊，这个也都出来了啊。然后就是再说一下我们那个近期的，就是今天当然是大家都很高兴啊，因为毕竟都涨了嘛，亚太股市也涨了，韩国也涨了，我们这个 A 股呢也是小幅的这种低开以后震荡上行的。然后呢，个股板块呢就是证券啊，今天的工业金属啊、保险呢、核电、核聚变啊，这个核聚变我昨天我们在做这个投教节目的时候也都把核聚变这个事儿也说了。那么今天的核电的这个核聚变的这方面，大家也看到包括电力设备这块，那个核动力发电这块，这不都出来了吗？就是轮动了吗？包括这个酒多元金融，那个能源金属、农化制品、钢铁啊，这都是这个上涨的。那么今天这个，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说，那包括我们这个大金融板块全天是强势的，包括证券、互联网、金融这些板块也都是这个出现上涨的。当然，这个黄金啊，这个黄金这个情况啊，有色金属这种情况，那么都是可以的。当然我们也讲了，就是我们从这个基础数据跟踪来看呢，就是1.8万亿还是。缩量，还是缩量的话呢，就是它没有放量，没有放量就是一个平稳，就是一个惯性啊。所以大家就是在资金流动这方面，你结合这个目前的热点，结合政策，结合市场情绪的观察，那么目前来看呢，我们觉得它就是一个中间的震荡的换手啊。所以我们对这个后市呢，依然是谨慎乐观。当然，我们觉得我们投保投教这方面的这基础知识、金融常识这方面的介绍呢，也会有助于大家呢对股市的一个总体行情的这种把握和分析，我们会找到这个积极的投资线索。
1: 感谢老师。
0: 好的，主持人，
1: 再见。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槟城少年。
12: 来说说亲子业态有哪些形式啊？可以涵盖娱乐、科技体验，还有同时包含了教育、表演、零售，比如科技馆，

0: 实验剧场、小吃街、DIY、亲子餐厅、剧场超市、书店、饮料吧、美甲屋、海淘体验店等各类服务项目，将服务对象直接延伸到家长，甚至没有孩子的年轻人。还有就是作为近年来持续火爆的儿童乐园，也将目光转向了动漫 IP， 将家喻户晓的动漫形象嵌入到儿童乐园当中，让动漫作品更具有形象性、延展性、衍生性、多元性，用形象逼真的手法还原动漫场景。因此呢，诞生了一批结合 IP、 动漫、漫画、童话等元素的品牌，通过各种体验情景、各种挑战项目来吸引儿童的好奇心和探索兴趣，以动漫 IP 为主线，融合了娱乐、体验、教育于一体，为儿童及家长提供主题游乐、互动亲子、主题商品等一站式服务的儿童动漫主题乐园。同时还有儿童零售店，随着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进一步升级，儿童玩具、儿童家居在儿童销售中逐渐作为一个独立的系列显现出来，他们不再是单一的玩具或者家居卖场，融入了场景体验还有社交互动等创意玩具，同时成为一个零售的体验店。好的，今天的儿童消费的经济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你收听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披着狮子皮的驴。有一头驴自认为很聪明，很想干出一番惊人动地的大事。有一天驴来到了猎人的院子里，突然看见一头狮子躺在那里，吓得转身就跑。跑了几步，驴很奇怪，狮子怎么没追出来呢？驴回头一看，嘿，原来是一张狮子皮铺在地上。驴悄悄走进院子，偷走了猎人的狮子皮。驴把狮子皮披在身上，其他的驴看见了，以为是狮子，吓得撒腿就跑。每当这个时候，驴就哈哈大笑，得意地说，嘿嘿，从现在起，看谁还敢小看我。驴披着狮子皮进了深山，还想在动物面前耍威风。这时，一只大老虎大摇大摆地走过来，一副森林霸主的样子。驴看见老虎心里有点害怕，可又一想，自己身上还披着狮子皮呢，难道我还会怕他这老虎吗？老虎突然看见一头狮子藏在树后，吓得赶紧溜掉了。驴十分得意，连老虎都怕自己，其他动物就更不用说了。狐狸很想跟这头狮子交朋友，四处寻找这头狮子。一天，驴披着狮子皮在树丛中蹲着，狐狸看见了，跑上去大喊，狮子大王，让我们做朋友吧。驴知道狐狸很狡猾，想站起来吓唬他，就发出了吼声。狐狸立刻听出来了，说，
2: 原来你是驴，如果没有听过你的叫声啊，我肯定会怕你的，不过现在没有谁会怕你了。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溪少，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0: 觉。从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3: 明月几时有，
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5: 歌唱吧，
6: 舞蹈吧，
5: 朗诵吧，
6: 表演吧，
5: 绽放吧，
7: 冰城少年。
8: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9: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指鹿为马。赵高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奸臣，在他的精心策划下，昏庸无能、没有主见的胡亥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了一个无所作为的皇帝。表面上秦二世是皇帝，其实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赵高的手上。他专横跋扈，为人傲慢，根本不把秦二世放在眼里。渐渐的，赵高的野心就越来越大，竟想废了秦二世，自己当皇帝。但他怕大臣们不服，于是就想出一个非常荒唐的办法来检验大臣们对他的态度。有一天，在百官朝见秦二世的时候，他派人从宫外牵了一头鹿，然后对皇帝说：陛下，这是我专门从外地给您挑选出来的一匹好马，请过目。皇帝不解地说：你是不是搞错了？这明明是一头鹿嘛，怎么会是马呢？赵高环顾了一下四周的大臣问：这是鹿还是马呢？大臣们都害怕赵高的权势，不敢说真话，大多数人都附和说那是一匹马，只有少数几个正直的大臣说那是一头鹿。不久，这些说赵高献给皇帝的是鹿的大臣全部被赵高找借口杀害了。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0: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3: 明月几时有，
4: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冰城少年。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9: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渔夫和商人。从前有一个商人非常富有，有一天商人过河时乘坐的船翻了，他抓着浮在水面上的一捆枯草大喊救命。一位渔夫正好从这里摇船经过，商人急忙求救，
10: 我家里非常有钱，如果您救了我，我一定会用100两黄金报答你的。
0: 于是渔夫救了商人。商人上船后迟迟不提酬金的事，渔夫只好问商人，
10: 你
0: 酬谢我的金子在哪儿呢？商人说，
10: 你放心，我答应你的10两黄金肯定不会少的。
0: 渔夫回答，你刚才不是说100两黄金吗？现在怎么变成10两了？
10: 商人听了勃然大怒，像你这种穷人一天能赚多少钱啊？现在突然间得到了10两金子，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人不能太贪心。
0: 说完扔给渔夫10两金子。过了一些日子，商人再次坐船顺流而下，船碰到礁石后又沉了，商人又一次在水里一边扑腾挣扎一边大喊救命。碰巧的是，上次救商人的那位渔夫又一次摇船经过，商人又大喊，
10: 快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我愿意出100两黄金。
0: 渔夫说，我仅仅是个捕鱼的，没有福气在一天之内得到100两黄金。说完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3: 觉。从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
0: 的，明月几时有，
4: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冰城少年。
9: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0: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9: 渔夫和他的妻子在海边的破草屋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靠捕鱼为生，过着穷苦的生活。有一天，渔夫从海里捞到了一条小金鱼，小金鱼对着渔夫苦苦哀求，说只要把它放回大海，就能满足渔夫的所有要求。而善良的渔夫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就把小金鱼放回了大海。然而，老太婆得知后，生气地说，
11: 你为什么不要一个新木盆呢？
9: 第二天，渔夫来到海边，呼唤小金鱼。渔夫对他说，
11: 哎呦，我这个老太婆呀，让我要一个洗衣盆。

0: 小金鱼答应了渔夫的要求。渔夫回到家里，他们已经有一个新木盆了。谁知老太婆得到新木盆后，又嚷着要当女王，要住在宫殿里。第三天，渔夫又来到海边，小金鱼再次满足了他的愿望。然而等渔夫回到家，老太婆又有了新主意，她假惺惺地对渔夫说，
1: 老伴儿啊，你这样翻来覆去太麻烦了，干脆你去对小金鱼说，我要当海上的女霸王，让小金鱼每天都听从我的吩咐，那样你就可以省些力气了。
0: 可这次无论渔夫怎么呼喊，小金鱼再也没有露出海面。当渔夫从海边回来时，他看见华丽的宫殿消失了，妻子仍在用那个破木盆洗衣服。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2: 觉。从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2: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6: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7: 歌唱吧，
8: 舞蹈吧，
7: 朗诵吧，
8: 表演吧，
7: 绽放吧，
9: 冰城少年。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0: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爸爸讲故事。
1: 阿基米德测王冠。2000多年前的一天，一个古希腊人一边跑一边喊，他身上什么也没穿，许多人都奇怪地看着他，可是他好像没有看到他们一样，只顾跑自己的。这个人就是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阿基米德。他创造了阿基米德原理，创立了微积分学，发明了阿基米德螺旋等。公元前287年，阿基米德在叙拉古的一个贵族家庭出生，父亲是一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在父亲的影响下，阿基米德从小热爱学习，善于思考，特别爱好数学，学习过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他11岁就坐着船到很远的亚历山大去学习，在那里认识了许多有学问的人。阿基米德回到叙拉古后，在宫廷中专心研究科学，就是洗澡的时候还要用炭灰在地上涂画，甚至用手指在涂了油膏的肚皮上画那些条条杠杠。有一次，国王造了一顶金王冠，他怀疑金匠欺骗了他，在王冠中掺了银子，就请阿基米德看看王冠是不是全是金子的，但是不允许弄坏王冠。阿基米德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办法来。有一天，他去洗澡，当他躺进盛满温水的浴盆中时，浴盆的水淌了出来，他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上浮，他一下子想出了辨别王冠真假的办法。他猛地从浴盆中跳了出来，一丝不挂地跑上大街，嘴里喊着找到了，找到了，跑回了家。到了家，阿基米德把王冠放在盛满水的盆中，他把淌出来的水倒在一个杯子里，然后又把跟王冠相同重量的纯金放在盛满水的盆中，也把淌出来的水倒在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杯子里。他发现第二次溢出来的水比第一次溢出来的水要少，因此断定王冠中掺了银子。阿基米德由此发现，物体在液体中减少的重量等于它所排出液体的重量，这就是阿基米德原理。公元前214年，罗马的执政官马塞拉斯率领军队攻打叙拉古，阿基米德多年前造的机械使马塞拉斯遭到了惨重的损失，马塞拉斯不能取胜，只好采用长期围困的办法。这样整整过了2年，到公元前212年才占领了叙拉古。马塞拉斯手下一个鲁莽而无知的士兵用剑刺死了这位75岁的老科学家。

除了伟大的牛顿和伟大的爱因斯坦，再没有一个人像阿基米德那样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过这样大的贡献。牛顿和爱因斯坦都曾在他身上汲取过智慧和灵感，他是理论天才与实验天才合于一人的理想化身。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和伽利略等人都拿他来做自己的楷模，后人常把他和牛顿、高斯并列为有史以来三个贡献最大的数学家。阿基米德还利用杠杆原理制造出一批投石机，凡是靠近城墙的敌人都难逃他的飞石或标枪。这些武器弄得罗马军队惊慌失措，人人害怕，连大将军马塞拉斯都苦笑地承认，这是一场罗马舰队与阿基米德一人的战争。阿基米德是神话中的白手巨人。

王安的成功与失败。华裔电脑名人王安博士曾是令所有华人为之骄傲的人物，他的成功令所有人都为之惊异，而他的失败又来

安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捧着小麻雀向家门口走去。当他走到家门口时，忽然想到母亲不允许他养小动物，可是他又不忍心把小麻雀丢掉，于是他先轻轻地把小麻雀放在地上，自己先去请求母亲，等母亲答应了再回来取。这一次母亲破例答应了他，他非常高兴地来到了门口，准备把小麻雀带进家里。可是小麻雀不见了，他四处地寻找，最后在墙角发现了一只黑猫，还在意犹未尽地舔着爪子。从这以后，王安立志要学会当机立断。后来王安学业有成，成为了一名学术精英，他组织了一批科研人员，在自己的研究室里埋头苦干，发明了一系列电子的硬件，并用这些发明所赚的钱再次投入新发明当中。他的实验室不断推陈出新，并逐步控制了市场。但当他发现计算机终将被更优秀的设备所替代时，他果断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撤掉所有的计算机生产线，改为研发生产文字处理系统。他明白，在这电子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如果不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必将被时代大潮所吞没。这一次他没有犹豫，而他的果断也回报了他。王安公司一举成为全美数一数二的大集团，他也成为了美国五大富豪之一，一时间荣誉如雪花般地向他飞来。但随着他被各种光环笼罩，他逐渐忘记了自己童年所说的话，他变得刚愎自用，迟疑不定。随着他的竞争对手 IBM 发明了个人电子计算机，很多人都预言新时代即将来临，但是他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继续死守着自己的文字处理，固步自封。很快，王安公司的股票开始缩水，市场份额开始下降。可是这时的王安依旧迟疑不定，他认为凭借自己积攒下的雄厚实力度过这点小危机不算什么。事实并非如此，随着各种新技术的日益出现，客户们开始纷纷抛弃王安的公司，王安的公司很快走向破产的边缘。此时王安才恍然大悟，可惜为时已晚。1990年无力回天的王安病逝于一家医院里。王安一生的成败都与果断两个字密切相关，当他抓住机会时他成功了，他没有抓住机会时他失败了。能否果断抓住机会，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优柔寡断是对人生影响最坏的缺点之一，它总能够阻止你继续前进，它会令你与机会一次次失之交臂。克服优柔寡断是每一个人必须要做的功课，否则无法把握时机的你终将一事无成。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3: 他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4: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哈，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连续3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腺癌指标前列腺抗异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哎，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一到两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哎，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吸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作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的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啊，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危险，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 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他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 emo 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 哎，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这叫做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啊，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2: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她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她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她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

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啊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她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啊，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她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她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还是坚持去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怎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着反射情绪，就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孩子的话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了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回应，孩子会觉得，哎，妈妈看见了我的难受，妈妈是懂我的。如果孩子愿意继续聊，妈妈可以继续引导孩子表达，比如妈妈可以这样沟通，哎，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让孩子有机会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把情绪的脉络慢慢的理清楚。
这时候妈妈的角色就不是老

师，也不是领导，也不是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妈妈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把孩子的情绪稳稳地接住。反射情绪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漂亮，而在于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期待，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他的感受。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6: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7: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6: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7: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6: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7: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6: 法护生态环境，
7: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8: 思想之光，
6: 建绿色冰城，
8: 美丽中国。
5: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

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当然在节目过程当中呢，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如果巅峰留不住，那就重走来时路。蜂花1984年诞生在中国上海美妆的品牌，一代人刻在骨子里的记忆。而蜂花的历史要从创始人顾景文说起。1954年，创始人顾景文出生在上海市郊的一个农村家庭，因家境贫寒，没钱交学费读高中，所以中专毕业后呢，就进入到了社会打拼。然而他是幸运的，在20多岁的时候迎来了改革开放，顾景文所在的乡村建起了工厂，大量的村民进厂谋生，顾景文就是其中之一。时间来到了1985年，顾景文靠着资历和热情，已经在厂里升到了主任的位置。就在这时，厂里突然接到了一个任务，由上海轻工业品进口公司牵头，和马桥公社鱼塘大队合资组建一家名为上海华银洗涤厂的新工厂，而新工厂的厂长就由业务出色、正值当打之年的顾景文担任。上任后的顾景文将厂里的产品命名为蜂花牌，取风华正茂啊，万古长青之意。其实现在的听众们可能很难相信哈，虽然当时呢已经是80年代的中后期，但是呢我们没有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洗发水产品，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大家通常都用肥皂啊或者是洗发皂来洗头发，甚至有的人直接拿皂角啊、碱面或者是洗衣粉来泡水洗头。毕竟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追求的是洗干净而已，护发素啊，这种养发的观念是不太存在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就在那个时候，蜂花这一属于国人的首款液体洗发护发产品横空出世了。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人们开始意识到头发不仅要洗干净，还要养护和有好闻的香味。蜂花的出现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再加上仅仅3元的售价和过硬的质量，一经推出就迅速的席卷市场。白色大圆盖、直筒透明瓶、蜂巢状的瓶身、红的、黄的、绿的、半透明的膏体，简直火得一塌糊涂。某种意义上，蜂花是当时那个年代洗发护发产品的代名词，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但是啊，好景不长，进入90年代后，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主要的日化用品市场，宝洁、联合利华等国际势头来势汹汹，纷纷逐鹿中国。外资的经典商战打法就是绚丽的包装、铺天盖地的广告、大牌明星的代言，以及只比国货品牌贵一点点的价格。面对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初出茅庐的蜂花可以说是毫无招架之力，市场占有率不断的被压缩。直到1998年的时候，顶不住的蜂花已经连年亏损，又一个代表性的国民品牌在与外资的竞争中陷入低谷。但蜂花并未就此放弃，经过市场调研，蜂花发现当时的外资洗发水基本上都是走中高端的路线，低端市场几乎没

有设计，因此呢，蜂花决定开始主攻低端市场，玩错位竞争。当然了，光靠低价并非长久之计，还要继续在产品研发上下功夫。于是呢，蜂花又斥资巨资购入了新设备和开发新产品。此外呢，为了与低售价匹配，蜂花又改变了之前的销售模式，把产品铺到很小城市甚至县乡镇的超市和小卖部。经过上述的一番操作后，到了2003年，蜂花开始从净亏损逆转为净赚几个亿。不过这一策略并未能长期起效，在后续的十几年间，随着社会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外资的日化用品日趋平民化，价格逐渐走低，很多外资的基础款已经非常廉价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让人们更加注重生活品质，在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的认知影响下，人们也更加倾向于购买品牌附加值更高的商品，而这对蜂花来说无疑又是一场残酷的打击。在各种因素影响下，蜂花盈利能力下降，再加上自身还有不少老国货品牌的通病，不善营销，渐渐的年轻人几乎遗忘了这个品牌。一直到2021年8月，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蜂花入驻抖音，开启了老品牌的回归之路。但是由于带货时展示的产品包装太老土了，遭到了年轻消费者的无情吐槽。没想到蜂花官方直接回复道，这个要花钱吧，我们本来就很廉价。这么朴实无华的回复却让不少网友误以为蜂花已经濒临破产了。于是呢，老牌国货面临倒闭一时间被传得沸沸扬扬，一大波自媒体也开始给网友们科普蜂花的故事，导致很多人纷纷涌入蜂花直播间野性消费了一波，甚至呢还有人提议，要不你们涨价吧，卖得太便宜了。蜂花官方却回复说，其实已经涨过价了。最后蜂花官方甚至不得不公开表态，表示公司一直在健康发展，不会倒闭。就这样，蜂花靠着国货之光、穷且好笑的标签，第一次在带货时代出圈。在网友们的支持下，2021年蜂花的销售额突破了10亿元，重回高光时刻。随后的2022年5月，蜂花迎来了第二次出圈。这次的起因是营销号发布的一段视频，说蜂花的董事长顾景文亲自跑到了直播间，含泪哭诉蜂花不是杂牌，始终受到外资品牌打压，37年无违规，10年来仅仅涨价2块钱等等。广大的网友们对此反应激烈，又跑到蜂花直播间疯狂消费了一波。但蜂花官方很快就辟谣了，表示自家董事长既没去直播也没有哭诉。然而有些细致的网友很快发现，虽然董事长直播哭诉是假，但受外资打压，37年无违规，10年间仅涨价2块钱等等，都是真的。毫无疑问，蜂花是靠着自身的真诚和性价比再度火爆出圈的。此后断断续续的大半年间，蜂花也经常因为各种原因登上热搜。比如说，比较广为人知的就是蜂花捡箱子发货事件，然后就是后来花西子的助攻。2年时间内，蜂花多次出圈，可以说不费一兵一卒就成为了网友心目中的国货之光。要说是全靠巧合，那这运气也太好了。所以说蜂花是不是故意哭穷卖惨装可怜，也成为了一部分人的猜测。不久前呢，网友网上还号称专业人士的评论说，蜂花这次的热点蹭得不合时宜，产品论斤卖，对于日化行业并非好事。甚至呢，还有业内人士言辞激烈地表示，这种做法是行业的倒退。对这样的评论，大家可以见仁见智，但面对这么大的流量，蜂花几乎没有任何差评和黑料，也未曾受过任何竞争对手的诋毁，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足以说明其自身实力的强大。在当今流量为王的时代，蜂花之所以能火且能多次火出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过去的30年间确实在贯彻落实高性价比的产品策略，始终低调地让消费者买到价廉物美的洗护用品，当然了，其中也不乏情怀的加持。
消费情怀是近年来国货崛起的

可贵机遇，但只靠低价和情怀并非长久之计，巨大的流量只是助推器，如何能够火得更持久才是品牌真正应该考虑的。就当前的公开信息来看，蜂花并没有采取太多实质性的巩固流量的措施。此外呢，不难注意到，包括蜂花在内的一些近年翻红的老国货品牌都有一个共同点，价格便宜。那么难道国货品牌只能走低端路线，卖贵了就没人要了吗？这里我们并不是想鼓励国货统统卖高价，而是国内确实需要一些就算卖得贵也能卖得好的国货品牌，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获取更多的利润，进而使员工和整个供应链受益，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并获得在全球竞争中的核心话语权。简单的来说，就是国货品牌们要适当的进行产品的研发，提升品牌的溢价空间，让品牌呢进入良性的循环。其实对于蜂花来说，营销带来的流量只是一时的，如何在性价比之外找到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或许是蜂花接下来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另外呢，蜂花目前的产品还主要局限在洗发护发一类，而有竞争力的日化大品牌早已形成研发营销全品类的护城河，蜂花如果想要更进一步，还得拓宽自身的品类。总而言之，包括蜂花在内的国货品牌不应该只是昙花一现的情怀狂欢，唯有乘着互联网的东风，深耕消费者市场，才能展现出民族品牌应有的底气与内涵。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国人对中国文化更加的自信，对中国品牌和中国产品有更多的情绪、情感以及情怀，而这是蜂花这样的老牌国货强势回归的原动力。对每个老牌国货而言，要延续这泼天的富贵，留住流量，不能只是蹭热度买情怀，也不能守株待兔静待花开，更不能仅靠事件营销和对手的失误，而要坚守初心，抓准需求，敢于创新，并塑造品牌的持续竞争力，最终由爆红变为长红。希望未来的国货品牌之光蜂花，从爆红要努力走向长红。

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析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25年的便利店调改，大佬角逐，先食赛道。那这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秘密呢？今天的财富智慧，我们就来聊聊2025便利店爆改餐饮业。便利店很有名的这个全家来扩大鲜食板块，罗森试水20到50平方米的小站，仍以自产鲜食、甜点啊、关东煮、炸串等鲜食为主。库迪咖啡则进军便利店赛道，聚焦白领，推出了盒饭系列。而零售系统中呢，明明很忙，也开启了便利店鲜食的新通路。那便利店鲜食成为大佬们争相角逐的新赛道，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便利店餐饮又能为冻品企业带来哪些市场机遇了？近段时间呢，便利店餐饮话题不绝于耳，热度持续的高涨。截止到2025年3月3号，这个我们在小红书上搜索便利店相关的话题哈，发现了 13.9 亿的浏览量，286.6万人在讨论。其中像711便利店、罗森便利店两大网红的便利店分别收获了 4.5 亿、2.9 亿的浏览，155.5万、84.4万人讨论的超高热度。由此可见啊，我国便利店系统有着巨大的市场热度和关注度。与此同时呢，全家便利店、711便利店、罗森便利店等热门便利店呢，也在忙不停地发展优势。

日的领域鲜食。以全家便利店为例，企业在现煮热食方面的市场创新始终走在行业前列。2024年全家以一日午餐经营策略，在热食像这个茶叶蛋、玉米、米饭里包括这个盒饭、饭团和寿司、烧烤、咖啡、蒸包等品类上持续创新，还同步升级了哈尼烘焙家、拜客咖啡、 EMO 深夜食堂等子品牌。企业呢，以更加复杂的现场加工方式，更加丰富的产品类型，来满足与不同的时段消费者对鲜食的需求。罗森便利店呢，也推出了20到50平米的小站，商品结构和罗森便利店基本一致，主要是以自产鲜食、甜品、关东煮、炸串为主，同时呢，也涵盖了零食、饮料、各户日用品等，可选商品数量在2500个 SKU 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小站中的鲜食仍旧是品牌的优势板块。那除了刚刚我说的这些品牌的便利店，711、罗森、全家，有一些外来者也想分一杯羹，比如说库迪咖啡。库迪咖啡也开始现在做便利店的鲜食了。便利店以咖啡为主题，精选便利店的常规产品品类，除了传统的咖啡产品之外呢，还增加了冰激凌、西式限制蛋挞、西式烤肠等热销引流的产品。部分的门店呢，还覆盖了正餐领域。位于北京的库迪咖啡嘉靖天成店上线了许多快餐产品，热食呢包括狮子头饭套餐、鸡腿饭套餐啊、把子肉饭套餐，以及卤鸡腿、卤鸡蛋和多款包子。售价上延续了咖啡产品的定位啊，刚刚我说的三款套餐售价分别是 13.9 元、 14.9 元和 14.9 元，其实作为我们东北的消费者也是很容易接受的。之外呢，明明很忙，作为一家量贩式零食连锁品牌，也盯上了便利店鲜食这块大蛋糕。据了解，明明很忙最近在联系多家供应商，以丰富 SKU 品类，其中2025年关键方向之一就是增加鲜食领域。明明很忙方面正在效仿便利店的模式，引入蒸品、炸品、关东煮、玉米、烤肠等鲜食，意在门店内打造独立的鲜食区域。随着明明很忙集团对鲜食的引入，未来或将成为其对抗便利店竞争、增加门店引流、带动其他品类销售的法宝。那巨头在便利店鲜食领域这个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首先啊，便利店企业自身存在着布局鲜食的必要性。全家便利店在以上海为核心的华东市场快速扩展，在2012年宣布总部盈利，是外资便利店中盈利速度最快的品牌。截至2023年，全家在中国市场中拥有2707家门店。然而在盈利的背后，是他对一线城市高消费客群的依赖，扩展低线市场仍面临挑战。那罗森呢，作为外资便利店在中国市场的领跑者，盈利能力不稳定，入华近30年，直到2020年才首次实现全面的盈利，但后续未能保住连续性，直到2023年的3月到5月才再次实现盈利。盈利问题的困扰让便利店系统开始着重发展鲜食。其实这主要是因为聚焦一日三餐的便利店鲜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便利店鲜食市场规模达到了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预计2025年将增长到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未来仍持续的增长。对于企业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基于巨大的市场背景，便利店鲜食已经成为便利店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87.5%的中国本土便利店都在提供鲜食服务，争夺一日多餐的饮食份额。正是巨头的抢先布局，使得便利店鲜食捧火了许多网红产品，带动了冻品产业发展，让越来越多的冻品品牌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那我们近期也整理了35款便利店系统的爆款产品，并且对应了供应店以及所属的门店，发现了烤物、包子、烤肠、关东煮等热食的品类更受关注和喜爱，主要基于他们食品场景的便捷呀、口味的多样这样的因素。其中呢，照烧脆骨丸、
也是备受全家和其

幺幺等知名连锁品牌的欢迎，成为线上线下的爆款产品之一啊。像这个正大推出的香菇青菜包、流沙包啊，同样是抢手的产品。那除了热食之外呢，冷餐系统中的三角饭团、便当以及三明治等产品，也是凭借加热及时、小巧轻便等多重的优势，备受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当然了，便利店鲜食系统中并非只有热食和冷藏食品，烘焙类、限制饮品等也深受吃货的喜爱。据我们的观察了解啊，便利店鲜食的火爆背后隐藏着高额的利润率。数据显示，便利店鲜食的利润率在 35% 到 50% 之间，超高的利润率吸引了大量便利店品牌的关注。然而，便利店鲜食的发展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销量和损耗的平衡、供应链的能力、商品开发力以及消费者对预制菜认知和接受程度等多重因素，都影响着便利店鲜食的未来。而企业要做的，则是在这重重阻碍中筛选出靠谱的供应系统，建立稳定的物流体系，唯有如此才有望实现长足发展。当然了，每期的财富智慧的分享呢，也希望给正在创业和已经创业的朋友们增添一些企业管理上的思路。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今日的中国互联网上，知识付费已经开始独立于传媒、教育和出版行业，渐渐形成了规模。2016年，全国所有平台的知识付费用户加在一起约9300万人左右，2017年达到了 1.88 亿人，而2018年的用户规模估计已经达到了 2.92 亿人。樊登读书是这一波知识付费创业大潮中最成功的 IP 之一了。2013年底创业至今，他已经从一个帮人读书的数百人的社群产品起步，成为为注册用户1700万、国内授权点3000多家、海外授权点117家、拥有11家子公司的大型平台。但是与时下许多热门的创业成功故事相反，樊登的创业过程并没有所谓九死一生、焦虑坎坷的过程，更没有遵循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世人习惯认知，他几乎是躺着就把钱给赚了。在樊登看来，创业的风险和收益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变量，那就是能力。为此呢，他最近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低风险创业》。樊登说，让你的风险变大的绝对不是创业，而是你的无知、傲慢和不学习。创业是一门手艺，你可以像学走钢丝一样，通过大量的刻意练习成为专业人士。以下呢，我们就来了解樊登的创业之路。他说，创业其实是一门手艺，

以下呢是樊登的口述。低风险的创业从找到好的问题开始。在大学当导师时，很多学生都找我推荐书，不只是我推荐的书他们就买，但是买完根本不看，问其原因，一说是没时间，二就说读不懂。我发现啊，学生的阅读能力下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读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在央视时做主持人时就养成了用书解决问题的习惯，什么东西不会我就去书里寻找答案。当老师的收入不多，连出国旅游都觉得贵，我就琢磨如果把自己读过的书的精华浓缩成 PPT， 一年写50本给他们，每人收300元的年会费，这样呢既能帮助他们轻松地掌握知识，我也能获得一部分收入，反正没什么成本，我就决定试试看，如果错了就不干了，继续当老师。我在课堂上把这个想法告诉学生后，就有人开始交钱了。我回家开始准备做 PPT， 每个 PPT 大约写5000字左右，但是后来我发现，即便是把书精简成 PPT 还是没人看，不看书的人照样不看 PPT， 但我已经收了10几万，也舍不得退给他们。我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给他们拉个群，通过微信语音的方式把书讲给他们听。当我用音频给读者讲书后，不断有人开始报名交钱，效果很好。起初呢，我通过2个手机讲课，一个手机建一个500人的大群，共1000人，就这样就挣了30万。我的创业在完全没有花钱的情况下，验证了价值假设和增长假设，风险很低。我去上海演讲时，冒出来2个合伙人，一个是郭俊杰，一个是田军奇，都是86年的小伙子。他们说愿意免费帮我做这件事。我说那就成立一个公司吧，我也没投钱，他们就做公众号，拿着公众号去参加了创业大赛，最终拿到了联通创投300万元的天使投资。喜马拉雅创始人于建军是我西安交通大学的师弟。当初呢，他还劝我说这事儿不行，不符合互联网思维。我问他什么是互联网思维，他回答说首先用免费的内容吸引流量，再通过广告赚钱。我说我挺不到那个时候，如果要等到能做广告才赚钱，我早就没了。我不管什么互联网思维，我的内容对你有效，你给我钱，就这么简单。我对自己的内容收费有信心，我给别人线下讲课更贵，现在我通过手机讲书一年才收365元，便宜透了。简单的赚钱逻辑，把知识做成洗衣粉。优秀的企业家从来都不是冒险的人，而是善于控制风险的人。成功的创业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尽量不冒风险，抓住非对称交易，即损失与收益不成正比的机会。有人说啊，互联网上的东西卖不掉，在我看来，只要好好卖，肯定能卖掉。我验证了，只要我给别人一讲，他们就愿意花300块钱购买我的产品。如果我说能说服别人付300块钱购买我的内容，其他人也可以啊。一个人凭什么要替我去宣传，让别人买我的产品呢？除非这是他的工作。因此，我决定发展代理商模式。樊登读书有了第一批代理商的加盟，广东、陕西、山西、河南，樊登读书也慢慢地走上了正轨，不断有会员加入，就做了 APP。 很多人劝我不要搞代理商，说容易折腾闹事儿。我在想，互联网人就是娇气的要命，化妆品、洗衣粉，甚至是机床，这些传统行业都有代理商，人家都搞得好好的。有矛盾解决矛盾，我们不能因为少数代理商不好沟通就不搞了。你没搞好，不能证明代理商模式不对。樊登读书就是要靠代理商模式发展起来。我们的优势在于，代理商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客户，他听了我的内容，产生了感情，才想要做我们的代理，情怀在先，统一协调起来比较容易。企业要管代理商，一定要靠合理的规则。规则定下来以后，不轻易更改，让代理商知道总部是讲道理的。樊登读书是一个国民级应用，我们不会阻碍代理商的发展，
不反对代理商代理创业黑马或者是其他公司的产品。有一位代理商和我说，樊老师，我觉得咱们这个公司特靠谱。我说为啥呀？他说代理政策一直都没变，我曾经代理的一个新品牌不到一年已经改了5次代理政策了，上面老觉得挣不着钱，总是调整，我们都没法干了。樊登读书从头到尾都没有买过流量，代理商们直接从线下获取用户，收费365元，我们相当于卖洗衣粉，不怕退货，没有成本，不怕仓储，不怕过期，让代理们卖就行了，卖好了就能挣钱。一个卖洗衣粉的会关心流量吗？卖洗衣粉只关心他的销售人员是不是在推销。我们的用户是逐渐累积上来的，而不是漏斗漏下来的。知识付费要想从流量中把用户洗出来特别难，如果用流量思维变现，产品的客单价需要非常便宜，甚至免费。现在樊登读书和百度网盘合作，把我过去讲的知识剪成小课程，定价10块钱左右，卖得很好。在我们拿到300万天使融资时，通过收代理费，账上已经有300万了。我们从来没花过融资的钱，全部买理财产品了。5年间，我们通过投资控股了10多家公司。我们的投资逻辑是只投100万，超过100万我就撤。100万之内，你去解决融资问题或者收代理费，把钱收上来。在我看来，100万干不起来的事儿，1000万照样干不起来。创业有时钱多呀，就是个灾难。钱多就会做错事儿，会追求公式，从线上倒到线下。洗流量，因为你只有那么点钱，根本没机会去考虑那些奇奇怪怪的说法，赶紧挣钱，赶紧活下去。最优客户的发展方法，让客户带来客户。我们的势能是靠讲书，每一本书是积累而来的。滴滴天使投资人王刚曾专门从杭州跑到北京来找我，我以为他要投资我们，我说我们不需要投资，他说我是来对你表示一下感谢。他说我一直觉得自己的阅读能力挺强的，但我听完你讲的这些书之后，大幅提高了学习效率，你所讲的都是书里的精髓。王刚在加入樊登读书会后，还推荐给家人和所投资的企业。学习是反人性的，我们所做的就是降低用户的学习难度。在我看来，书就像是一个监狱，当知识被印在纸上的时候，同时也就被关了起来。大多数人把书买回来，往书架上一插就不读了，知识就被终身监禁。我们的任务就是解放知识，通过音频、视频等方便的途径让用户来获取。我们也欢迎用户去读纸质书，去探探尖。数据显示，我们讲过的书销量会增加几十倍。比如说《刻意练习》这本书就是我们讲红的，现在已经卖了上百万册了，成为2018年的畅销书。创业的核心在于能不能让客户带客户。用户听到我所讲的书会感动，主动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形成指数型组织。产品不好，你在研究什么客户服务、提醒服务、提醒机制、用户转化，洗脑的招一点用都没有，饮鸩止渴。我和王刚聊天时，他说觉得王阳明很一般，我问为什么会如此认为。他回答说，以前在某平台上听过王阳明的书，觉得很一般，我就把自己讲的王阳明哲学给他听，他听完说王阳明真的是很厉害。这好比同样是讲数学，你的数学老师和别人家差别很大，对孩子的启发和学习热情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樊登读书的竞争力，核心在于我对一本书的理解要比普通人高，还不是高一点，要高很多，用户才愿意从我这里吸收内容。说实话，我认为讲故事没什么价值，有的地方免费讲同类内容不要钱，我凭什么能向用户收钱呢？我们一定要靠知识落差来向用户收费，而不是绘声绘色的表演。拥有好秘密，
降低风险的武器。问题决定着市场的大小，而秘密决定着创业风险的大小。如果一个公司没有秘密，就没有护城河，就会时刻处于危险境地，谁想来抢都行。创业到现在，樊登读书从选书到讲书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公司的壁垒完全基于我个人，有这样一个壁垒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当然，我也成了樊登读书

容纳得下足够多的企业。说评述还三足鼎立呢，有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田连芳，你听田连元，你就不听袁阔成了。企业的壁垒一定是逐渐迭代的，我没有听过哪个公司这辈子靠一个壁垒就能活下来。可口可乐最早的秘密是配方，需要高度保密，但可口可乐不断地转化秘密，从配方慢慢地转化成瓶子、用户、品牌效应。现在海底捞的壁垒也已经变成科技和物流了。樊登读书也在不断构建新的壁垒，譬如张展辉《掌控》这本书，讲完能卖课，靠的肯定不是我，而是用户信任度以及樊登读书做内容的能力。赋能生物态团队，让所有可能长出来。我们是一家内容公司，核心是把知识产权做成各式各样的产品。2018年，我们在线下开了300家樊登书店，其中呢有十几家直营店，其余都是加盟店，成为了除新华书店外中国第二大书店体系。实际上我们一共才花了180万元。我们开书店的逻辑是反脆弱的商业结构，哪里需要樊登书店吸引客流、送好位置、送装修，我们才开。现在我们也签约外部作者，樊登读书就像艺人公司一样，外部作者就是我们的艺人，我们帮助他们做客、建立 IP。 樊登读书也在通过内容为别人赋能，这是和微软学的。近年来微软市值能重回世界第一，靠的就是用技术为人和组织，靠的就是用技术为人和组织赋能。譬如我们和万达广场合作了个百乘万顶帐篷，在读书日的时候在广场里放100顶帐篷，里边放个垫子，再放本书，所有逛街的人都可以钻到帐篷里边读书。和饿了么合作了长知识下午茶，我们和滴滴合作了无忧专车，上班路上听本书，一天心情好。我的员工在不断的操心，他们现在想出来的招都比我想的强。在我看来，互联网创业往往需要像生物态一样，让所有可能长出来，最后把好的成果放大。企业要想构建一个能将失败的成本控制在最低限度，同时不断放大收益的上限的反脆弱的商业结构，必须要有复杂体系，而不是像汽车公司一样的简单体系。下一步我们还会做大量的非 APP 收入，孵化更多的 IP， 譬如有可能会做 K12 方向，把中小学教育做得更有趣，也有可能往生活方面的尝试。樊登读书会做一大堆尝试，哪个跑出来算哪个，跑不出来的就关掉。公司从成立到现在这么长时间，除了董事会签字之外，我没有在公司签过字，报销什么的我从来没有问过，我们公司一年花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我完全相信我的团队。最关键的是我这个人能凑合，员工做不好我也会看到他好的一面，他们做完我会告诉他好在哪儿。我一般不会说不好，如果真的有想法和建议的话，我会说我有一个想法，同时我也会说别把我的想法太认真，如果我说的话都执行，公司就完了。每次我都要和他们强调这一点。我们公司的董事长是郭俊杰， CEO 是吴江，我是首席内容官，公司的事我会帮他们出出主意讨论一下，但我不参与决策。当老板要学会做公司和外部世界的连接器，而不是公司内部的连接器。当老板成为公司内部连接器的时候，整个公司的效率就会下降，发展会减缓，缺乏资源。我的任务就是往群里面丢资源，譬如这是创业黑马，你们合作一下。但是即使是我对接的合作，也会小窗告诉我的员工说，虽然是我对接的，也未必一定能谈成，核心是你自己的判断。很多创始人会觉得我说的话都不听，这个团队完了，没有执行力了，他们就开始焦虑。实际上就是他弄得大家没有执行力。创始人如果追求自己说的话都要实现，企业

就不是一个生物态。大自然什么时候说过哪个物种必须强大？大自然的办法是长呗，我只需要爱你们就行了。创业者要反脆弱，拥抱不确定性。现在我已经把第二年要讲的书都录好了，很轻松。在我看来，轻松是一个人的习惯。如果一个人习惯于做事轻松，那他可能做什么事都轻松。一个人习惯沉重，习惯贩卖沉重，或者觉得不沉重好像不正经，那他做什么事都要做出很沉重的样子，这是心理疾病。我在读了大量的心理学书籍，以及和很多心理学专家沟通后发现，当你认为一件事一定很难、很痛苦、压力很大的时候，你的行为就会使得这件事向那个方向发展。创始人如果觉得员工很难搞、代理商很难搞、客户很难搞、都不讲理，心中有所防备的时候，所有的动作就是防备员工、防备代理商、防备用户。在我看来，员工都想过好日子，想成为更好的人，代理商也是喜欢干这个事儿才做的，客户才交365，不行就退给他就完了，怕什么呢？我所有的动作都是开放的，都假设它是好的。前天在杭州遇到著名畅销书作家凯文·凯利，他向我推荐了一本书，叫《有限与无限的游戏》。有限游戏者会问什么时候赢，什么时候上市成功，无限游戏者玩的根本不是游戏，而是游戏的边界，通过不断的拓宽游戏的边界，让更多的人玩下去。这本书的最后一句是，这个世界有且只有一种无限游戏，所以如果你能够天天玩无限游戏，你就会发现生活就美好了很多，在哪儿都是玩。我樊登是一个好好过日子的人，公司就算倒闭了，我照样过日子。你读历史就会发现啊，大量的人都会被杀死得很惨，比如说被砍头。我没有被杀死，我还有什么焦虑呢？我最近啊读这个宋徽宗，看到最后啊都想哭。宋徽宗那么美好，那么可爱，到最后那么惨。你多读一点历史，就会觉得一个公司的兴衰倒闭算不了什么，公司倒了说不定另外有一个事儿就起来了，说不定你成为了一个写书的人，一个做公益事业的人。我为我们团队说，如果公司因为不可抗力倒了，出事儿了，只有200个用户，还干不干？回答是干。我们本来就是从200人开始的，怕什么？我们为的是这个事儿的意义。其实啊，人都是烦恼皆因读书少，从书中学习创业。实际上，我们是一帮业余的创业者，属于教科书式的创业。书里怎么写的，我们就怎么做。我们没有经验，学习书里的知识总比自己瞎琢磨强。有6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推荐给大家。第一本书是《复杂》。简单体系是，如果某件东西在被拆分为足够细小的若干模块之后，还能依照特定的因果关系原封不动地予以还原，那么这件东西就属于简单体系。譬如汽车制造，复杂体系认为事物之间的关系不可追溯，譬如南美洲的蝴蝶扇翅膀，北京下大雨，两者之间的原因追溯不到，但肯定有关系。针对体系的不同，又产生了2种迥异的管理思维，机械态管理和生物态管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譬如腾讯360大战之前是一个简单体系，之后腾讯变成了一个复杂体系，丰田汽车是一个简单体系，谷歌则是复杂体系。第二本书关于创始人的领导力的书叫《哈佛商学院最受欢迎的领导课》。第三本关于传播的叫《风传》。第四本关于组织架构的书叫《赋能》。第五本书关于裂变的书叫《指数型组织》。第六本书关于沟通的书叫《掌控谈话》。我跟合伙人股东几乎都不吵架，整理股权的时候，我收购了很多人的股权，涉及到很大的利益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吵架，用的都是书里的沟通方法。人们拥有的知识含量本身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读了一些诗，读了一些哲学，似乎在生活中起不到什么作用。其实他们会在底层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书里讲，人之痛苦来自无明，所以必须靠知识来破除。所以说，创业是一门手艺，你可以像学走钢丝一样，通过大量的刻意练习，成为专业人士。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

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守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

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以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描绘了一个城市夜晚独特的魅力，以及人们在夜幕下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在白天里的忙碌和喧嚣褪去之后呢，夜晚呢成为了释放自我、探寻真我的一个时空。城市的霓虹灯，街头巷尾的热闹，人们卸下了防备后的自在，都深深地触动了每一个人。

那这首歌的 MV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啊，这个音乐视频当中的画面呢充满了这个奇幻的色彩，以城市的夜景为大背景，然后霓虹灯闪烁的街道，热闹非凡的夜市，还有呢就是充满艺术感的涂鸦墙等这些元素交替出现，构建出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神秘的夜世界。那视频当中呢，乐队成员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和街头艺人一同表演，和陌生人尽情的狂欢，他们脸上洋溢出的快乐和自由，通过这些情节呢，生动的诠释了歌曲当中对夜生活的探索和享受。

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宣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宣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大破同往镇第103讲，鲁员外就按着蒋平说的办法，先让家人出去把地方给找来了。这地方急急忙忙来到鲁家，见着鲁员外了，鲁员外又把蒋平给引荐一番。这位地方这么一听，哎呦呵，感情是开封府的护卫老爷全都来了，赶快跪在地下一劲儿的磕头。蒋平把手这么一摆，鲁员外就把家里边发生的一切事情跟那个地方这么一讲，告诉他现在已经把这个女贼给抓住了，你过来看看吧。领着他呀一看，这个喜鸾把这地方给恨的，怎么呢？此地出了这么少的无头案呢，感觉都是你们干的。嘿嘿，早就知道是你们干的，无奈一劫呀，就是没有找到证据，这回我看你还往哪儿跑。地方赶快出去，一会儿的功夫把当地的乡长啊、里长啊全都给找来了，一同跟鲁员外商议。他们一想，干脆就按着蒋护卫讲的，咱们呢先到他们家去，把他那个儿子大郎还有一些家人先给带走，对，一同上县衙门去。哎，有地方乡长里长跟着，到了范天宝他们家不容分说呀，就把这个大郎还有一些家人全都给抓起来了。那个大郎还一劲嚷嚷呢，哎，你们胆儿可真大，敢抓我，抓我干什么？少说废话，少说废话啊，这回这地方啊对他也不客气了，走走走。鲁员外带着人就压着这个喜鸾呢，跟着这些人一同的来到县衙。到了县衙的门前了，鲁员外还有乡长里长一同的走进了班房。这班头们这么一看，哟呵，今儿这是怎么了？鲁员外还有乡长里长全都来了，地方在外边领着人，这看着一干人犯呢，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啊？鲁员外就把这些事情啪啪啪跟班头这么一说，班头啊赶快的就往里边通禀。这县太爷啊也就是刚刚吃完早饭，嘿嘿，在这儿正看书喝茶呢。班头到了书房以后，跟这位县太爷这么一回禀，县太爷赶快吩咐先把那一干人犯你们看起来，立刻把鲁员外还有乡长里长给我请至书房。把鲁员外还有乡长里长请到书房以后，他们分别落座，鲁员外就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的跟这位县太爷这么一讲。知县一听，哎呦呵，感情抓住女贼的不是别人呐，那是开封府的护卫老爷， 这个案子我得赶快审理，不敢迟慢，马上把这个捕快班头给找进来了。太爷，您有什么吩咐？
8: 没别的，你赶快带着人到范天宝他们家去，到那儿好好的搜一搜，好好的查一查啊，叫他们一个家人，告诉他说要想活命就好好的帮着咱们搜查一番。
7: 是是是，这个班头出去以后叫了不少的捕快啊，就从那个一干人犯里边找出一个家人来，一问那个家人，家人说您跟我来吧，我肚知道。捕快带领着这些人马上的就来到了范天宝家，在这位家人的指引下，终于啊刨出人头来了，倒是不多呀，是六颗人头。呵，回来一禀告这个县太爷，把这个县太爷给乐的，怎么他这个县里边出了这么多的无头案，始终破不了案，他这还担心的，就怕自己这个乌纱保不住啊。今天这么一听，这个案子终于全都破了，县太爷立刻吩咐一声，马上升堂，梆梆梆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众衙役立刻来到当堂，手持毛竹大板往旁边这么一站。刑房的师爷呢，在这个公案的旁边单有一个小桌，在这儿也准备好了座位，往这儿这么一坐，眼瞅着这位县太爷呀、就升坐了大堂。当然了，鲁员外、乡长、里长也来到堂口这儿这么一站，就听这位县太爷啪的一拍公案，来呀，带女贼洗鸾，带女贼洗鸾，带女贼洗鸾，哗啦啦啦啦啦，锁链这么一响，就把这个洗鸾带到当堂，跪下之后去掉了刑具。县太爷一再的问洗鸾呢，洗鸾，你平常是怎么样的杀人害命，还不与我从实的招来？这个喜鸾到这个时候了，他是紧咬银牙，是只字不招。知县一看呢，我也甭跟你废话，来人把他带到一旁，先把这个喜鸾呢给带到旁边去了，紧跟着又传话，带范中华，带范中华，带范中华，哗啦啦啦啦啦，功夫不大，把这个大狼儿带到了当堂，往地下一跪，当堂去掉了刑具。这小子平常蛮横不讲理全都惯了，到了这个时候了，都来到堂上，把眼睛这么一瞪，梗着脖子，哎，我说县太爷，您把我带到这儿干什么？我可没有犯罪。县太爷是微微一乐，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叫做范中华啊？那是我的大名，跟您说吧，我妈呀给我起个小名，我叫个大狼。
8: 哦，
7: 你叫大狼，哈哈，你爹是不是范天宝啊？
8: 对呀、
7: 你的母亲，我母亲，那你得问哪个？哎，我娘那叫喜鸾，我的妈那叫喜凤。
8: 对，
7: 我问问你，你因为什么事情与鲁家的公子争斗起来？
8: 嗨，
7: 就为这点事儿啊，我跟您说吧，我就是看见他们家那匹黑驴长得好看，哎，说实在的啊，那个毛长得就跟黑缎子一样，粉眼儿、粉嘴儿，四个银蹄子，您说多漂亮啊！我那心想呢，把这驴呀、我给抢过来，这算什么？没想到就他们家那愣小子，嘿，过来以后啊，就把我的家人全都给打趴下，这还不算，他非得让我跟他叫爷爷，我跟他叫兄弟还不成吗？叫爷，我凭什么叫啊？我呢，就想用这个马呀，把他小子给撞死。哪知道这小子力气那么大，啪这一下把我们那马那马脖子给打歪了。紧跟着我们这马扑哧一声落槽了，我这腿呢就压在底下了。您说我什么时候吃过这亏呀？回去我就跟我娘说去了。哎，我在外边从来没吃过亏，你们把我养这么大，要让我在外边挨揍的话，那可不行，你们要不管，我就死去。您想想，我那个娘，我那个妈，多疼我呀。他们俩一时兴起，说一定啊把那小子杀了，得给我报仇。听到这儿了，县太爷啪一拍公案，胆大的大郎啊，
8: 你在外边作恶多端，你的父母又如此的宠爱于你，在外边搬弄是非，这还不算，还伤害人命，还不与我从实的招来。这大郎一看，哟，太爷怎么突然间翻脸了？他呢往起这么一站，嘿嘿嘿，干嘛呀？吹胡子瞪眼的，我告诉你说啊，我在外边没受过委屈。知县啪一拍公案，来人，给我重责八十。衙役们呼啦往上这么一扑，就把这大郎啊摁在地下了，退下了中衣，毛如大板，往起这么一举，啪啪啪啪，这就打开了。甭说八十大板呢，也就刚刚打过二十多板子，这小子立刻就盯不住了。哎呦哎呦哎呦，赢了赢了，大爷大爷，我全说，我说还不赢了是不是啊？哼，把这六颗人头拿来，让他一一的认来。六颗人头往这儿这么一摆，这小子立刻当时就傻了。说吧，这颗人头那是那个张家的，这颗人头是赵家的，这颗人头是李家的，那颗人头是马家的。他呀如实的这么一招，旁边的师爷呢就把他的口供一字不差的全都录下来了，让他画供。画供，哎，是，这怎么画呀？画个十字就成。哎，是，我画个十字。来人，有，带喜鸾。这个时候再把这个喜鸾带到当堂，喜鸾这么一看，哎呦，就自己这宝贝儿子怎么给打成这个德行了啊。儿啊，娘娘，跟您说吧，我全都招了，这六人头是怎么回事，我一块全都说了。啊，西鸾这么一听啊，嘿嘿，好啊好啊，好孩子，你算是要了娘的命了。到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只好是如实的招认。但是他把这些事情啊全都推在了范天宝和喜凤的身上。案子判到这儿了，太爷啪一拍公案，暂时的先把这个喜鸾跟大郎掐监入狱，马上出签票赏限期，就让这些衙役们马上去捉拿范天宝还有那个喜凤，另外还有捉拿范天佑，等把他们抓来之后再定罪处罚。随着又把范天宝的家人都给叫来了，对他们该打的打呀，该罚的罚，处置了一番。这还不算，县太爷特意的又给了鲁员外送了这么一块匾额，写上四个大字，是急功好义。这样鲁员外还有这个乡长啊、里长啊、地方啊，纷纷的都从这个县衙门里出来。鲁员外回到家中见到蒋平，就把太爷是如何审案的事情跟蒋平、柳青他们两个人这么一说。蒋平听完了，把头一点，您看怎么样？哎呀，我是真有急事儿啊，我的鲁大哥，我呀还真得向您告辞了。但是呢，我这心里边还一直的有点不大放心。哎呀，我说贤弟呀，你公务在身，我也不好再挽留你了。你呀，忙你的公务去，我这儿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事儿啊。不不不。虽然说那个范天宝让我们给打跑了，但是我怕他去而复返，到那个时节，哎呦，我的大哥，您可怎么办呢？哎，这件事情啊我也想好了。哦，您是怎么想的？我呢让家人每天夜里边多加这个巡经的、打经的，让他们都惊醒着点儿。另外让我那个儿子，哎，就是你那个徒弟呀，上我那屋睡去，有他呢，一旦要是有事儿呢，我把他给叫醒了，这不是就行了吗？啊，哎，对对对对对对，哎，徒弟，过来过来过来，你能行吗？啊，能行，师傅，您不是教给我一手吗？我教给你什么了？您教给我那第一招，不就是睡觉吗？到时候我就踏踏实实睡觉，哈哈，睡觉哪行去，我的宝贝徒弟。到时候我知道你屡屡过人，你可得惊醒着点儿，保护着你的老爹爹，听明白没有？ 是是，只要有您这句话，我就不怕了。只要他们敢来人，我就照样把他们脑袋全都给拧下来。
9: 对，真要是来了贼人，你就照这么办。我告诉你啊，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打出多大的篓子来。有师傅我给你盯着呢，绝没错。
8: 哎，师傅，有您这话，我放心了。
9: 我告诉你啊，我是有公务在身，等我把襄阳的事情办完了，我再来接你来。听见没有？
8: 哎，师傅，我等着您啊，您可到时候来接我来。
9: 放心吧。到了第二天了，他们用罢了早饭，蒋平跟柳庆真的要告辞离去了。
8: 卢员外啊，让家人拿出不少的银子来，这就叫做路仪。
9: 蒋平是执意不受。什么原因呢？
8: 蒋平心想，我在您这儿虽然说拿了贼了，我收了徒弟了，我怎么能够要您的银两呢？我要让您的银两以后，这不是显着我贪财了吗？所以蒋平是执意不受，一再跟陆员外说，盘缠我们都待够了，你就等着，只要襄阳的事一完，我立刻来接我这个徒弟来。
9: 哎呀，你这个徒弟可不大好教，您放心，这徒弟交给我，保证错不了。
8: 行嘞，那就全都靠你了。
9: 哎，我得跟您问问，哪条道是奔往这武昌的，哪条道是奔往娃娃谷的？这鲁员外呀，站在门口这儿给他这么一指引，你往这边走啊，那是奔武昌府的，你呢如果往那边走，那就是奔娃娃谷的。听明白了吗？
8: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9: 蒋平跟柳

请两个人告辞转身，刚要走，就听见后边有人喊了一声：“师傅！”蒋平回头这么一看，哎呦，傻小的鲁师姐呀，扑通一声在地下这么一跪，嘿，您别看傻，这会儿他有机灵劲儿了，眼泪下来了。师傅，您可想着到时候可接我来。哎呦，孩子，你快起来吧，放心，到时候师傅一定接你来。这么着，蒋平跟柳青两个人呐，就离开了鲁家，直奔娃娃谷，就来到了娃娃谷。怎么这么快啊？那是啊，说书的嘴，唱戏的腿。您别看现在火车提速了，它再怎么快也没有说书这嘴快。甭管是一万里呀、一千里呀、一百里呀，一张嘴它就到。哎，他们来到娃娃谷了。到娃娃谷这儿，可蒋平领着要找这个干婆店。来到这儿这么一瞅，你看这不是这墙吗？看清楚上边的字没有？三个大字，干婆店。来到门口这儿一看，关着门呢。哎，我说老柳威，你倒是进去找你师娘去呀。柳青一想啊，等会儿吧，我别净上他的当。嘿嘿，不成，得你先进去，你把我师娘给请出来，我才进去呢。嘿喂，我说老柳威，你这人怎么这么多心眼啊？啊，都到了你师娘的门口了，你这还磨磨唧唧的，这有什么？你瞧着我的。眼瞅着蒋平啊，用手一推这门，他这就喊开了：“亲家，亲家，哎呦，我的小亲家耶，小亲家，小亲家，哎呦，我的亲家耶！”呵，他叫的这个亲亲热热呀。柳青呢，一直站在门口这儿往里看呢，眼瞅着蒋平一边喊着一边往里走，旁边啊，有一个人正拿着笤帚啊在这儿扫地呢，是个长把的笤帚。这人倒好啊，一听蒋平连喊带叫进来了，人家不容分说，把这笤帚腾这么一拧个，笤帚苗啊冲上，抡起这笤帚杆来冲蒋平的后背啪这就打过来了。蒋平反应多快，唰往前那么一纵身没打着。蒋平在院子里边是来回的跑，嗨嗨，这是干嘛？干嘛打人呢？这人也不说话，就拿着笤帚把锯着就打他。蒋平绕了两圈，蹭一下从门口这窜出来了，嗨嗨嗨嗨，干什么？你这是？你凭什么打人呢？凭什么打人？你上我们家撒野来了，我能不打你吗？啊，我撒野来了？我问问你，这是你的院子吗？不是我的院子，还是你的院子呀？嗨，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我到这儿是找我们亲家来了。谁是你的亲家啊？张嘴你就找亲家，还小亲家，你要干嘛呢？这不是上我们这撒野来了吗？你别让我问着你，你问我什么呀？我是来找那干妈妈来的。你找姓干的啊？姓干的早不在这儿住，搬走了，知道吗？这儿换了人了。你进门就喊亲家亲家的，你这是干什么呀？我还不打你吗？你这不是上我们这撒野来吗？蒋平这么一听，哎呦，坏了，感情我们那位亲家他搬家了，换了房主了。这蒋平眨巴眨巴眼睛，那也不行啊，那你也不应该打我。我为什么不应该打你呀？既然是换了房主了啊，你搬进来了，你倒是把外边的字你给涂了啊，外边这写着干婆店呢，这赖我吗？啊，这分明是你的过错，你还要打人，你还像话不像话呀？你这简直是太欺负人了。这蒋平啊，他是无理搅三分，嘿嘿，还真让他搅出理来了，就把那个人气得脸憋得红紫红紫的，拿着笤帚站那直哆嗦。这柳青在旁边看着实在看不过去了，赶快过来，哎呦，这位，哎，我这给您接礼了啊，您别搭理他，他呀是个疯子，一天到晚胡说八道。哎，我得跟您打听打听，那个姓甘的什么时候搬走的？搬走有些日子了。那么为什么这还写着干婆店呢？啊，你没看我搬进来以后正在打扫房间什么的，还没顾得上呢。蒋平在帮忙还说话呢，那你应该先拿青灰把这几个字先给我涂了，知道不知道？行了行了，您呢先别说话了。那么我问问您，您知道这个姓干的到底搬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我可不知道。哎呦，我跟您说实话，那不是别人，是我的师娘。好几年呢，我没有见到我的师娘了，特意的来这儿来拜望我的师娘。
您告诉我成不成，他们搬到什么地方去了？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啊，不知道。怎么问人家也说不知道，这下蒋平可没有主意了。哎，既然这样的话，算了，眼瞅着人家拿着笤帚转身进去把门关上了。当然了，到了这个时节，蒋平跟柳青两个人这心里边全都不大痛快。什么原因呢？柳青为的是要找自己的师娘，蒋平呢心想那个沈仲元肯定的会来到娃娃谷，他要寻找大人，现在两个人全都落空了，奔哪儿去呀？干脆咱们呢先奔武昌吧。两个人就按照鲁员外说的方向，哎，又改换了路线，奔往武昌而来。走着走着呢，眼瞅着呀，前面过了一位老人，蒋平上前是深施一礼：“这位老者，请来啊，请来，尊公，您问点什么事情啊？”“没别的，我跟您打听打听，奔往武昌的大道，我们走的对不对？”“啊，对，对，您这是啊，往这个正南，这是对了，千万别往正东，这是两股道啊，要往正东可就错了。您冲正南一直往前走，前边啊就到了水边了。”哎，那儿呢有不少的船只，过了那个水对岸那就是武昌。呵，蒋平那么一听，嘿，要说这个道路可是太超劲了，对对对对对，来来来，老刘老刘，咱们俩一直往南走。回头这么一看呢，人家柳青站在那儿不动弹了。哎，老刘，你这是打算干什么？没别的，四哥，我要跟您告辞了。嘿嘿嘿嘿嘿，告什么辞啊？你要干什么去？干什么？您看，您让我出来，我出来了。君山已经定了，彭起已经到了，没我什么事儿了。哎，那可不行！我跟你说啊，你还得跟着我们一块破这个通往镇，咱们一块得给武帝报仇啊！哎，这么着吧，我呀，暂时先回我的家，等什么时候把大人给找到喽？哎，您呢，给我去封信。什么时候去信，我什么时候再来，您看行不行？蒋平眨巴眨巴眼睛这么一想，啊，你小子想溜之乎也，哪有那么容易？要说我从你们家里边把你给请出来，我费了多大的劲呢，现在你想走不成？蒋平过去碰成一手把这个柳青就给抓住了。我说兄弟呀，说什么你可也不能走，哎，我这死活也不放你，你是必须得跟我走到底，你把这人情送到底，这不就得了吗？蒋明一看拗不过他，行，您撒手，我跟着您走。两个人呢就来到了河边，到河边这么一看，人挺多的。蒋平站在码头上这么一喊：“有没有去武昌的船呢？有没有去武昌的船呢？”猛然间就听见那边有人高声答言：“我们这个船要奔武昌。”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破同网站第104家，蒋平跟柳青两个人来到这个河边啊，这个码头这儿高声叫喊呢、啊、哪个船是奔武昌的？有没有奔武昌的船呢？就听见那边啊，一条船上边有个老人高声呼唤，客官客官，奔我们这边来吧，我们这条船是专门奔武昌的。哦，是是是。于是呢，蒋平柳青两个人就奔这条船这儿过来了。到了岸边这么一问，啊，你这船专门奔武昌？是啊，请问您是搭船呢还是单顾啊？哎，我们单顾。哦，这么着，您先上船上来看看来吧。蒋平一想，雇船干嘛先得上船上看看去、啊、人家这个船夫告诉他了，啊，您上船上先看看，这个船呢、啊、跟船呢、啊、都不一样。哎，您上来瞅一瞅呢，这不是那又糟又烂的船，您要是雇上那个船，这一路之上您不是老得提心吊胆吗？您看我们这个船多结实啊。哦，这么着，蒋平跟柳青两个人到船上，他们一看这个船确实是八成新吧，哎，很结实。

紧跟着这位老人一回头就冲这船舱里边喊了一嗓子，出来吧，有客人了。随着从那个船舱里边出了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蒋平跟柳青这么一看，哎呦，别看那位老人呢面目慈善，这个小伙子看上去呀，也就是30岁往下，长得怎么这么凶恶呀，这个大脑袋，呵，两道杠的眉，一对大眼睛，高鼻梁，大嘴叉。啊，这柳青就有点害怕，一再的扒着这个蒋平支点使眼色，那意思咱们可别坐上黑船，咱们赶快的上去吧，这船咱们不坐了。蒋平一想，这你怕什么呢，有我在这儿呢，你有什么可怕的？问了问船家，你老贵姓啊？啊，我姓李，我叫做李红。哦，那么这位，这是我侄子，他叫李有能。哦，啊，我问问那个船家怎么算呢？没别的，你们二位啊，坐我们的船，跟您这么说吧，我们这是管饭不管菜，5两银子。哦，不贵不贵，行行行，就坐您的船。真的啊，奔武昌，您放心吧，咱们这船呢走得还快。那行那行。哎，我可跟您说，一会儿咱们开船以后，您可就买不着肉买不着菜了。如果说呢您到船上面想喝点酒，嘿嘿，还想吃点肉吃点菜，趁这会儿没开船呢，您是不是赶快到岸上去去买点肉买点菜啊，顺便再带点酒回来。蒋平一想，对啊，怎么着，老柳给银子啊，让他们替咱买去。这柳青呢立刻就把这个银符子给拿出来了。银符子简单的解释，就如同是现在的钱包，要往外掏钱了。把这个银符子往外这么一倒，呼呼啦啦的，这倒好啊，连整的带碎的全都有。蒋平赶快就看他一眼，蒋平伸手拿着散碎银两就交给那个李有能了，你上边给我们买点酒买点菜买点肉啊。哎，行，我去。眼瞅着李有能接过银子到岸上，功夫不大把这酒啊肉啊菜啊全都给买回来了。那咱们可就开船了啊。眼瞅着人家船家呀起锚结缆，然后这么一摇橹往后这么一退，顺着水这就开始下去了。来到这个船舱里边，江平啊狠狠地瞪了柳青一眼。柳青觉得奇怪啊，四哥您这么瞪我干嘛？我瞪你干嘛，真难得。嘿嘿，你过去也是绿林道的人呢，难道说水旱两路你就不知道不能露白吗？你把这银子往外这么一倒，万一的要引出事儿来，这可怎么办呢？哎呦，柳青这么一听，我大意了，四哥，那什么，干脆告诉船家咱们靠岸，咱们不坐这船了，行不行？已经上来了，你说这话管什么用？哎呦，四哥，您看看他们俩人在干什么呢？就眼瞅这个老人跟那个小伙子，就在这个船舱外边，一边摇着橹啊，俩人呢，一边嘀咕上了。那意思呢？那小伙子要这么办，那个老人一再摇头摆手，不让他这么办。到底人家说的什么话呢，他们也听不清楚。这个小伙子梗着脖子瞪着眼，一个个瞅这个老人，那意思我非这么办不可。老人一劲跺脚，那意思你千万别这么办。看到这儿了，蒋平跟柳青俩人这么一碰眼光，把这柳青给吓得，心说在这个水里边万一出点事儿，四哥呀四哥，知道您是翻江鼠，您不怕，我可怎么办呢？干脆告诉他们靠岸，咱们不坐这船了。蒋平心想，不坐这船你坐哪条船呢？你敢冒险，这是黑船，你上别船就不是黑船了吗？哎，我跟你说，有我呢，不怕。哎呦，四哥耶，你是不是怕这个三面是水一面朝天啊？我不会水，你放心吧，跟着我一块你能吃得了亏吗？哦，跟着您一块我吃不了亏，那是啊。柳青心里话，不跟着你我吃不了亏，跟着你呀、啊、我这亏呀、啊、算是吃大了。这船呢继续往前行，船走得非常的快，一会儿功夫眼瞅着，哎呦，四哥您看看这水吧，

0: 两个人呢就从这个船舱的窗户往外这么一瞅，啊，怎么了？这个水怎么都是黑色的，跟那个墨汁一样，怎么这么黑呀？降平看到这儿，心里边立刻明了，不好，怎么？马上要来的这个地方，甭问，那准是黑水湖。降平对这个水路上边特别清楚，他知道黑水湖这个地方风险特别大呀，所以他呢就问了一句：“船家，咱们到什么地方了？”“啊，来的这个地方叫做黑水湖。”“哎呦，船家，咱们绕道行不行啊？咱们别走这黑水湖。”“哎呦，为什么不能走这个黑水湖啊？”“谁不知道啊，黑水湖山上面强人太多，我们千万千万不能前进。”说着话抬头这么一看，只见前边啊是两座高山，中间这就是那个黑水湖的湖口，这黑水啊都是从这儿哗哗往外流啊。“哎呦，我告诉你说啊，千万别走黑水湖，黑水湖那个山上边强人特别多，咱们赶快的绕道而行。”“
1: 嗨，您放心吧，这些日子呀这儿都特别的消停，哎，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敢走这个黑水湖啊。”“
0: 不行不行，不管你怎么说吧，咱们非得走这个黑水湖吗？嗯，咱们可以绕道，多走这么一天两天都没关系。”
1: 话是这么说呀，人家船家能听他的吗？
0: 而且要进这个黑水湖的话，您知道啊，船家那得费多大的劲呢？有道是上水十鲁，下水十舵，也就是跟您骑这个自行车一样，如果说要是上坡的话，您这两只脚啊得一劲儿蹬这个脚蹬子，要不然不卯足了劲这坡您上不去。如果下坡呢，轻上了两只腿您可以放松，两只手一把这个车把，只要别偏了别歪喽，哇，这车就下来了。划船也一样啊，现在是逆着水呢要往上边划，就看那石鲁的了，那必须得是年轻力壮二十多岁小伙子，而且摇起这个鲁来不能松劲儿啊，得一口气紧摇，哗哗哗，这才能上去呢。如果说要摇着半截您没劲儿了，嘿嘿，让上面的水往下这么一冲的话，还甭说您上不去，这船呢很可能就给您冲翻了，有这个性命危险。所以眼瞅着这个小伙子摇这个鲁哗哗哗哗，蒋平、柳青两个人在这个船舱里边一再的喊，不能进这个黑水湖，不能进黑水湖，喊半天没用啊。就听那个老船夫喊上了：“两位客官，你们坐稳了吧，咱们马上就要进入湖口了。” 啊，那小伙子的劲头这个足啊，哗哗哗哗紧摇这个橹，
1: 他们这条船呢、啊、冲上去了，就冲进了黑水湖的湖口。
0: 这个船也就是刚这么一进湖口这个功夫，就听见吧嗒吧嗒吧嗒，蒋平这么一看，哎呦，糟了，
1: 怎么从那个山上边，就是东山这边啊，扔下了不少的软硬居钩，
0: 都把这个船给勾住了，勾住了就往山上边转。
1: 什么叫做软硬居钩啊？啊，头喽呢就跟那个飞抓一样，有五个钩子，后边一丈多长的铁链子，铁链子后边又有这么几丈多长的绒绳，绒绳是软的，铁链子是硬的，所以这叫做软硬居钩，
0: 就是把这船呢勾住以后，人家往山上拉。蒋平抬头这么一看，山上边这些喽啰兵，
1: 呵，一个个呀蓬头垢面呐、
0: 啊，一件整件的衣裳全都没有，全都光着脚，狼狈不堪，这些人呐、啊、拽着绒绳刷刷刷使劲的往山上这么一跑。
1: 蒋平什么没见过呀，他知道这叫做送礼。什么叫送礼呀、啊、就是船家只要看见那个有钱的客商就往这儿来，让这个山上的喽啰兵用这个鞠钩这么一鞠，
0: 嘿嘿，你呀、啊、就算全都交代了，等人家山上面的这些山贼把这号买卖做完之后，给这个

还家提成。您想，蒋平从14岁出世以来就跟水贼打交道，这些事儿他们能不明白吗？他最恨的就是这些人呢。看到这儿，这蒋平从那个船舱里边蹭家一下就窜过来，来到这小伙子跟前，拦腰这么一抱：“好小子，你把我们到这儿送礼来了，来吧，咱们俩水里边说话吧。”蒋平把他这么一抱，两个人扑通一下就落入了水中。蒋平跟那个小伙子李有能下水了，这个柳青到这处吓得：“我可怎么办呢？四哥呀，四哥，你可把我害苦了。”到这个时节，嚓楞，把这钢刀亮出来，一个箭步，噌，他也从这个船舱这儿出来了，手持钢刀啊，干嘛呢？他剁那个铁链子，那哪剁得开呀？一看上面还有绒绳呢。心想：“我这钢刀可以把那个绒绳给切断了。”嘿嘿，1丈多高，你够不着啊！他没有主意呀。这个时候转过身来，再一看，那位老船夫李红，李红啊，一到这个时节，早把他吓得体如筛糠，汗呐、顺着脑门的往下流啊！怎么回事啊？要说人这条船是送礼的，蒋平还真是冤枉人家了。说那个时候，这个老人跟那个小伙子李有能他们那嘀咕什么呢？就是这个李有能啊，仗着这个年轻力壮，有膀子力气，跟这老人商量，说如果咱们要走黑水湖的话，可抄劲儿，哎，能省下这么1-2天的路程呢。老人一再告诉他，可千万千万不能走这个黑水湖。年轻人那胆力壮，他什么都不怕呀。心话：我有这膀子力气，别看别人上不去，嘿，我一摇这橹，肯定就能够冲上湖去。两个人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个非要走黑水湖，老人呢不让他走黑水湖，最后呢宁不过这个小伙子，就走了这个黑水湖，是这么一档的事儿。可到了这个时节，也没法跟柳青解释啊。山上的贼就拉这个绒绳，噌噌噌往山上跑，就听见咣当的一声，嘿嘿，差点啊把这个柳青遮到水里边去。这么一看，这条船有一半啊已经上了山坡了，那一半还在水里边呢。嘿，到这个时节了，柳青一想：行嘞，只要不在水里边，我就什么都不怕了。手持钢刀，一个箭步，噌，他就从这个船上边跳上岸，到了岸上边了，哈，手持钢刀，这些喽啰兵您瞅吧，手里边也没兵器呀，把绒绳那么一扔啊，想跑，柳青追上前去，就跟那个切瓜切菜一样，扑哧扑哧扑哧，一会儿的功夫撂下好几个。就在这功夫，从那个山上边下了这么一个人，柳青这么一看，这个人呐，身高在60开外，穿的也是破衣拉撒的，手里边拿着这么一把钢刀，没精打采，看那个模样饿得已经够呛了，走道还打晃呢。过来以后看看柳青，举刀啊冲着柳青就要砍，这不是白给吗？柳青上前唰，用刀这么一闪，回身扑着一刀，把他就给撂那儿了。说这个山为什么这么穷啊？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将怂怂一窝呀。关键的关键就是这个山上的大寨主。这个人呢，他是个浑人。浑到什么程度呢？陆林道的规矩是一概不懂。这里有规矩的。您要是作为山口来讲，对水上的买卖千万千万不能够伤了船家。您要是做山上的买卖怎么办呢？您千万千万不能够伤了这起屠夫。这都是给你带买卖的，他什么都不知道。过去呢，把人家船家给伤了，不但把客商给劫了，人船家也给宰了。这风声往外这么一传，谁敢再划船奔这儿来呀？你想想，那没了买卖了，他们不是光情着挨饿吗？这已经饿了好些日子了。您看看这一个个破衣拉撒的，都跟那个乞丐一般，说乞丐还好听点，简直啊就是这么一帮的野人。

柳青这么一看，呵，好高的个儿啊，他是一丈一的个儿，两条大腿，两只大胳膊，晃晃悠悠他就过来了。柳青心想，你这么笨，嘿嘿，别看你手里拿着刺呢，来吧，今天我跟你较量较量。说到这儿，柳青持刀在手，往前这么一近身，是抡刀就砍。这吴元呐，别看这么高的个儿，真动起手来还真有功夫，显得特别的灵巧，唰，人家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手里这个钢刺噌就过来了。柳青一看，赶快的往旁边这么一躲，刺没扎着啊。下不这个吴元怎么一抬右脚，砰的一下，整踢在这个柳青的后腰上边，扑通一声，柳青就栽倒在地。人家喊了那么一嗓子，给我捆上搭上去，咱们煮肉吃啊。这些喽啰兵都跟野人一般，呼啦的往前一上，拧胳膊的拧胳膊，拽腿的拽腿，展眼之间就把这个柳青啊给绑起来了，然后把那个老船夫李红也给绑起来了，就往山上面抬啊，一边抬着，这帮人还特别高兴呢，嘿，回去咱们马上架锅啊，架上锅咱们就爆柴草，今天大王爷发令了，有吃的了，哎，咱们呢一会儿就煮人肉吃，随着呢就把这小子衣裳给扒下来，给咱们大王爷也换换劲啊。对，就这么办。这些喽啰兵就抬着这个柳青跟那个李红就奔山上来了，眼瞅着喽啰兵啊就按照人家大王爷的指示，嘿嘿，架锅的架锅呀，爆草的爆草，往那锅里边添上水，火这么一点，咕噜噜，这锅可就要开了。到了这个时节了，柳青啊在旁边这么一躺，心想啊，这算怎么回事啊，一劲儿的骂，骂谁呀？就骂蒋平啊，你这个病鬼呀，病鬼呀，啊，你把我请出来，你看那个钟雄呢已经归顺了朝廷了，又帮着你们到了彭起了，我该回去了，你死说活说的不让我回去，非得拉着我要上这条船，我说这条船不好，靠岸怎么不坐船了，你说有你呢，有你什么呀，啊，到这个时间你跟人家一下下水了，我知道到水里边那就是你的天下，你是翻江鼠啊，我可怎么办呢，啊，哎，要说我柳青啊，自打出世以来，虽然说也在绿林道我干过这么一段时间，可是又一样啊，我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到了冬天了，对这个乡亲们，我又是舍棉袄啊，又是舍粥啊，还有这么铺路搭桥啊，修观呢，盖庙啊，哪样我也没有落下呀。我这么修行了半天，难道说我今天就落到如此下场，真让人家活生生的把我煮了不成吗？嘿，四哥四哥，病鬼病鬼，事到如今了，你怎么放下我不管，你到底是到了什么地方去了呢？他这还一劲儿的骂。那么蒋平到底奔哪儿了？蒋平啊，不是抱着那个李有能，两个人扑通一声同时落下了水中。这个蒋平在水里边那真是如鱼得水一般呢，可是这个李有能呢，他也是非常好的水性啊，两个人在水里边就折腾开了，但是他不是蒋平的对手啊。蒋平过来掐住他的后脖梗子，一劲往下摁，那意思要给他灌水，人家也有经验，你怎么着这水你也灌不进去。蒋平一想怎么办呢，干脆我隔着隔着你吧，就奔他痒痒肉这儿这么一隔着，这小子实在忍不住劲了，这么一张嘴咕咚一口，一张嘴咕咚一口，一张嘴咕咚一口，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个李有能给灌的呀，那就有了八成饱了，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人事不知了。蒋平这倒好啊，一只手托着他脑袋，那只手托着他腿，这一下就往那边游过去了。到了山上边，蒋平把他提了到山口这儿，找了块大石头，头朝下脚朝上往上这么一搁，这小子哇

啊，哇，是一劲的在这儿倒水。蒋平呢看了看，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怎么来了这个地方了？又一想，哎呦，我那个柳贤弟现在他可怎么样了呢？啊，哎呦，柳青哎，柳青，说句对不起的话吧，今天呢不如听你的了，咱们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坐这条船。你看怎么样？我就知道嘛，一到了黑水湖哪有咱们的好处啊。哎，蒋平这儿啊正在危难发愁呢，猛然间就发现那边呢有脚步声，紧跟着有人咳嗽。蒋平抬头这么一看，这个人，蒋平扑哧乐了，嗯，没人我是没主意，既然来了人了，我是自有办法。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容新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那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

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

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

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

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赫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而我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教练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没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味道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住，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

0: 同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上下落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即使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苏武有犯
2: 小话，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党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呢，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既然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0: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动物同处，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即使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你三舅跟说我有饭
2: 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吉姆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吉姆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

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汐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汐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

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

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0: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味道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通处，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孙悟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在

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这里是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何以停止在地板上无休止的内卷？何以捅破发展的天花板？在去年2024年12月26号，一向低调的海尔创始人张瑞敏现身海尔集团创业40年纪念会暨未来10年发展战略研讨会的现场。台上的他身着一身黑色西装，系着领带，整个人看上去精神矍铄。一上来，他便向全体海尔人送上了生日的祝福。41年前的1984年，也被称为中国现代企业元年。张瑞敏在这一年来到海尔。当年的12月26号，张瑞敏带着一帮人正式创业，将海尔由一家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如今的全球知名跨国集团。于是这一天变成了海尔人共同的生日。4年前的11月，掌舵海尔37年之久的张瑞敏辞任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云杰接过了新老交接的接力棒。对于过去这3年，张瑞敏给了高度的肯定。他在研讨会上表示，这3年时间里，周云杰对生态的概念进行全面深入的贯彻，整体的推进，这个生态进化得更好了。身为海尔创始人、海尔集团董事局名誉主席张瑞敏，还以40年风雨兼程、40年永恒追求为主题做了演讲。他对现场的人回忆起了海尔向生态进化的3大转折点。前2大基本上就是过去这40年，后边这1大新引擎就是今后的目标。1984年12月26号，这是海尔重生的转折点，一直到2005年9月20号提出的人单合一，这是新模式的转折点。

这中间只经历了不到21年的时间。从那天起，一直到我们新的目标，就是新引擎转折点，这三者互相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张瑞敏所讲的生态进化，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周云杰也在现场做了深刻的解读。在他看来，世界是海尔的舞台，进化是海尔的基因，生态是海尔的追求。而生态的海尔在蓬勃向上创业生态中，聚焦智慧住居、产业互联网和大健康三个赛道。在周云杰的演讲中，他还提出了三个海尔的概念：世界的海尔、进化的海尔、生态的海尔，系统地诠释了海尔在这41年中与时俱进的创新历程。海尔创业41年来，年营业收入从348万元到4000亿元，年利润从-147万元到300亿元，资产从资不抵债到总资产4700多亿元，如今已经连续15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用电器品牌零售量第一，成为中国制造的引领者。在激烈的竞争中，海尔是如何打破内卷，走出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像海尔这样的企业。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一书中曾经写道，高瞻远瞩的公司经常不是在成功以后才拥有崇高的理想，才有一种核心理念，而是在他们还在奋力求生存时就已经如此。1985年，张瑞敏接到用户投诉，称冰箱存在质量问题，经过检查发现库房里竟然有76台有瑕疵的冰箱。时任厂长的张瑞敏当即决定将76台电冰箱全部砸毁。当时一台冰箱价值1700多元，而员工每月的平均工资只有40元。面对一些不理解的员工，他说，如果便宜处理掉，就等于告诉大家可以生产这种带缺陷的冰箱，今天是76台，明天就可能是760台、7600台，因此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76台问题冰箱被抬到车间的中央，张瑞敏让缺陷责任人当着全体工人的面用一把大锤亲手砸成废铁。铁锤砸碎的不仅是冰箱，也砸碎了当时海尔人在产品品牌、产品质量的旧观念，砸醒了质量意识和用户意识。此后数年，海尔恪守以用户为中心的管理哲学，并深入洞察并倾听用户的真实需求，去不断调整和优化企业战略，继而适应变化，甚至引领变化，成为变化本身。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电冰箱供不应求之时，海尔并未选择求规模而牺牲品质，而仍以质量零缺陷为底层理念，去满足冰箱够用的这一大众在当时最基础的需求。从1984年到1991年，7年时间里，海尔只做了冰箱一个产品。1988年，海尔冰箱在全国冰箱评比中以最高分获得中国电冰箱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到1991年，海尔冰箱产量突破30万台，产值突破5个亿。在这个基础上，海尔再将产品线扩展到其他白色家电，比如洗衣机、冷柜、空调等。在不断提升产品品质的同时，海尔还在管理创新方面进行探索，推出了自主管理班组，通过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日清工作法，让每一个员工对质量和服务负责。检验合格的产品不是合格的产品，只有用户满意的产品才是真正合格的产品，这一理念深入人心。2024年12月26号，在研讨会现场，周云杰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感慨道，正是全员以用户满意为中心的自主自清的管理，不仅创造了中国家电第一品牌，还锻造了高水平的质量。

个高质量的员工队伍，形成了人单合一模式的雏形。2005年，张瑞敏在海尔全球经理人年会上首次提出人单合一的概念，这背后是他对海尔内在创新性发展力的思考。2024年12月26号，在研讨会现场，张瑞敏演讲时再次回忆起人单合一提出的背景。他说，我们2005年初的营业收入是1000多亿元，距离世界500强仅差一步之遥，我们感觉只要努力一下就可以进入，但是却没能进入。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经营模式下，大企业病很难避免，这也导致企业和用户的差距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准备创造一个新模式，源于创业时大家所拥有的那种创业精神。由此，海尔开启了人单合一的模式。人单合一被张瑞敏视为海尔发展中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他说，每天都有不断崛起的企业，但很多企业却无疾而终。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植入创业创新基因。真正的重生是不断的重生，真正的崛起是不断的崛起。如果没有创业创新的精神，就不可能不断的崛起重生。我们不但有创业创新精神，而且把它转化为大家的共同意识，指导大家进行共同奋斗，所以才有了第二个转折点，新模式转折点，转向人单合一的模式。这与彼得·德鲁克管理思想不谋而合。这位管理学大师曾说，每一个企业都有责任坚定不移地树立一个共同的目标与统一的价值观，如果没有这种责任，企业将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谈不上存在企业。企业必须拥有简明扼要、清晰明了而又独一无二的宗旨。2024年12月26号，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副主席、总裁梁海山也在研讨会上透露，2011年起，海尔先后并购了日本三洋、新西兰肥雪派克、美国的通用家电、意大利 Candy 等全球有影响力的品牌。并购后，海尔没有派出一名管理人员，而是通过人单合一模式的本土化，让这些企业实现重生。比如，通用家电并入海尔之后，营业收入翻番，利润增长3倍，成为美国市场持续引领的家电公司。此后，人单合一这团火火一直在发展和变化着。张瑞敏提到这一重大转折时说，人单合一就是机制，整个公司没有科层滞后，就会产生自主人、自组织，变成一个可以迭代升级的生态。这个理念类似于《道德经》里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作为部下不知道最高的领导者的存在，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机制，随着机制做就行。自主人的上级就是用户，只为用户创造价值，这就是一个小微，小微就是自主人组成的自组织，实现共创、共治、共享。许多个自组织的小微自发组成零距离的生态链小微群，从科层制的他组织进化成链群合约，这就是从他组织到自组织，从工具人到自主人的生态组织进化的实践过程。人单合一模式也实现了自进化，从人单合一 1.0 到 2.0。 张瑞敏说，在人单合一 1.0 是零距离为宗旨，而这个新目标是零边界，一个生态无情自进化的生态品牌，这就是人单合一 2.0。海是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当下的焦点话题。但出海从不只是一个停留在口头上的商业术语，也是一场对于企业实力的考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尽管海尔在国内市场已经占据一片天，但海尔仍决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去与巨头一较高下。张瑞敏坚持认为，国门之内无名牌，要走出国门，创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名牌。如今回头看，这个选择是海尔对自我的突破，是对舒适区的勇敢挑战。

在大会现场，周云杰回忆起孩儿几十年前做出的决定时说，进入发达国家，与最强的对手下棋，与最先进的技术碰硬，才知道什么是最好，才能吸纳和汇聚最强的智慧和力量，获得参加世界一流赛事的资格。海尔人立志不做小池塘里的大鱼，要做大海中的弄潮儿。因此，海尔也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不以贴牌代工的方式参与国际市场，先进入发达国家创名牌，再以高屋建瓴之势进入发展中国家。这条投资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难而正确的路，当时也引发了各种讨论，甚至有观点认为，市场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一直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所在，在美国建厂，这些优势都会丧失掉，海尔不可能在美国成功。但海尔将这条难而正确的路走通了。周云杰说，世界的品牌在母国之外要创出一个品牌，大约需要8到9年的培复期。海尔从1991年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国际市场，先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再进入东南亚、中东非等发展中国家，在一个国家实现盈利，在另一个国家的投入又开始了。直到2016年，海尔在海外市场才实现盈亏平衡。周云杰说，我们整整坚持了25年，从2016年到2020年，我们达到了海外代工平均利润率水平。从此以后，海尔品牌溢价效应逐步展现。据他透露，目前海尔已进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连续15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电第一品牌，品牌份额是第二名的1.57倍。在海外市场见到的中国品牌家电中，每10台中有6台是海尔的品牌。海尔同时连续6年入选全球百强品牌榜单，并成为唯一一个入选的物联网生态品牌。在创世界名牌的同时，海尔在全球建立了快速满足用户需求和体验迭代的世界级工厂。其中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的灯塔工厂，便是海尔以全球创牌来全流程竞争力的最佳选择。周云杰介绍称，2012年海尔建立了第一家沈阳冰箱互联工厂，探索大规模制造到大规模制定转型，相继投产佛山海尔、郑州海尔、埃及海尔等20多个互联工厂。互联工厂不仅解决生产的高效率，还实现了订单的高精度。互联工厂的平均不入库率达到80%以上，也就是80%产品生产线不入库，直接送达用户家中。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评选出首批灯塔工厂，海尔中央空调互联工厂成为唯一一家入选的中国企业。6年间，海尔已经拥有9座灯塔工厂和1座可持续的灯塔工厂，是全球拥有灯塔工厂数量最多的企业。2024年，海尔提出了以无界生态共创无限可能的新口号。无界生态寓意海尔致力于构建身份无界、知识无界、地域无界的开放生态，打破价值创造和价值分享的界限。在这次会议上，周云杰重点阐释了什么是生态的海尔。在他看来，如今网络经济各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依存关系，就像自然界生态系统中有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一样，网络经济随着新的技术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的不断涌现，就像自然界的不断演进更替一样。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系统，产品被场景替代，行业被生态覆盖，成为大势所趋。生态产品在生态理念下，传统的家电变成网器，成为场景中的一个个部件，在互联互通中为用户提供生活场景的最佳体验。而早在2020年，海尔便创造性地提出了场景品牌和生态品牌模式。

形成了海尔三级品牌矩阵。其中高端品牌领域，海尔集团拥有海尔、卡萨帝和通用家电等七大全球化高端家电品牌，海外自有品牌率达到100%。场景品牌领域拥有能够定制智慧家庭场景解决方案的三翼鸟，生态品牌领域拥有卡奥斯、盈康益生等一众生态品牌。如今海尔构建了包含智慧住居、产业互联网、大健康三大赛道在内的创业生态，不断拓展企业的边界。具体来看，以无界生态构建的智能家电，到智慧家庭，再到智慧生活的智慧住居生态，以卡奥斯产业互联网平台为底座，赋能卡泰池、海纳云、纳辉等产业创新发展，构建了数字经济的产业生态，以海尔生物、盈康生命、上海莱士三家上市公司为核心，构建了大健康产业生态。为什么海尔能不断涌现生态品牌？那是因为海尔在产业品牌向外延的同时，亦在人单合一的基础上向内追寻生态的创业。在大会上，周云杰说，早在1998年，海尔就开始探索让个人收益率和企业收益率趋于相等的激励模式，让每个员工在为用户创造价值中分享价值，并创新了海尔集团创客合伙人激励和约束机制，简称创客制。据周云杰介绍，创客制的任何制度设计都满足了海尔集团层面100%的集体持股，即保持海尔集团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目前海尔集团已拥有超过15000名创客合伙人，创客合伙人的股份是动态的，创造价值的合伙人可以参与分红，若当年不能创造价值则不能参与分红，若违反企业规定或离开企业则股份清零。同时创客合伙人的股份不能继承，退休由公司收回。如今海尔的创业平台已经面向全球创业者开放，汇聚了超过100万的创业者、投资人和高校科研机构，创业成功率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也正是海尔持续对创客激励机制探索，激发全员创业创新激情，海尔才能够涌现大量的持续创新的创客，不断创造生态的产品，拓宽海尔的边界。2024年，当大众畅谈当下与未来，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话题，它们如同时代的双翼，轻轻挥动便可引发一场变革。在这些新兴事物的浪潮中，商业模式正经历着颠覆性的重塑，旧有的秩序被重新编织。面对未来，何去何从？这成为商业领域的又一次时代之问。站在41年的节点上，海尔以自身的实践之路为行业提供了一份参考答案。无论未来怎么变，企业结构不管怎么复杂或者怎么演化，流程再造的关键还是人，应始终以激发人的创造力为本。也可以说，海尔的41年是一段与人有关的变革的发展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海尔发展了41年，海尔终将成为海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

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聊一聊一群年轻人如何以中国汉堡为卖点，开辟了全新的市场版图。自从这个汉堡大军占据了全球的味蕾哈，蹭蹭蹭把人们的口袋里的零钱掠走，你是不是也曾经陷入过一个个餐馆的味蕾迷宫，然后抱怨说为什么没有一家我们中国化的美味无比的汉堡店呢？在这个吃货遍地开花的市场，创业成功不是小菜一碟。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塔斯汀汉堡的创始人啊，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着不一般的理想。怀揣着对汉堡的深深热爱和对中国美食文化的骄傲，他决心呢要做出不同啊。杨克营积累了丰富的餐饮经验，对中国市场了如指掌，他梦想着要创造一家独特的、充满中国特色的汉堡连锁品牌。那杨克营心中的中国汉堡可不仅仅是一种快餐，它是中西元素的美食盛宴，这可不是普通的吃，它是对传统汉堡的颠覆，一场令人欲罢不能的美食冒险，也是中国传统美味和世界潮流的完美融合。于是呢，有了这么明确的初衷，杨克营踏上了塔斯汀的创业征途。他的愿景是清晰的，不仅要颠覆快餐，还要为消费者带来新鲜、美味、具有中国特色的美食。这样的初衷让他成为了一位真正的美食创业者。汉堡市场曾经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巅峰之地，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巨头已经占据了市场的巅峰，而其他的小伙伴呢，总是忍受着汉堡的单一口味，好像是世界上只有芝士和番茄的组合才值得品尝。这时呢，一个对汉堡充满热情的人站了出来，他认为中国市场有非常大的潜能，因为大家呢都渐渐迷失在了芝士堡和大麦堡的包围圈中，消费者开始渴望更多元的口味，也渴望尝试不一样的食物。于是呢，杨克营背上了包袱，深入研究了汉堡市场的机会。他认识到，如果能将中国传统美食和现代快餐相结合，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式汉堡这一独特的品类，可不是拿两片馒头夹点肉就行的，这是一场对中国味蕾的冒险。杨克营相信，汉堡不仅仅是西方快餐的代表，也可以是中国美食的新代言人。但是要实现这一梦想，他得付出巨大的努力。于是呢，他也开展了一场市场调研的大冒险。他吃遍了各种汉堡，穿越各种餐馆，观察了不同地方的吃汉堡的方式。他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查，让人们告诉他他心中理想的中式汉堡是什么样的。这位汉堡侦探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也分析了市场的情况，寻找机会。通过这场冒险，杨克营积累了宝贵的知识，洞察了消费者的内心需求，而他

也准备好了为他们创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汉堡盛宴。从此，中国汉堡市场再也不会单一无趣，因为杨克营给他注入了新鲜的元素，中国化。创业之路有时候就像在一家繁忙的餐厅中点餐，你期待着一份美食，但结果未必如愿。对于塔斯汀创始人来说，他们的创业历程就像在一家看似美味的华莱士餐厅中就餐。一开始呢，他们被菜上的华丽字眼所吸引，仿佛呢看到了一道美味的大餐。他们填写了加盟申请，期待着品尝到一份成功的创业经历，就像在餐厅里期待着一道令人垂涎的佳肴。然而事实往往不尽如人意，他们发现加盟华莱士并不如他们预期的那么美味，因为经营成本高，利润很低，就像在美食之旅中遇到了味道不尽如人意的菜肴。他们试图呢和总部沟通，希望改善经营状况，就像在餐厅里投诉服务质量，可是呢他们的诉求却像是在餐厅中遇到了冷漠的服务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心和回应。最终他们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放下了手中的餐具，离开了原本期待的餐桌，放弃了原本可以品尝到的美味，就踏上了寻找新创业机会的旅程，就像是在寻找下一顿更美味大餐的过程，重新选择了下一个餐厅。其实这个创业历程就像是在美食之旅中遇到了一道不太满意的菜肴，虽然失望，但并没有让他们的食欲消失，相反，他们保持着对美食的热爱，期待着下一顿更加的美味的创业大餐。在创业的路上，尝试和挑战就像品味各种菜肴，是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曾经有一群创业者，他们的故事呢，不是一帆风顺的童话，而更像是在大厨的厨房里不断的摸索试错再试错，最终呢找到了最美味的配方。一开始呢，他们的创业旅程并没有从汉堡出发，而是在2012年的某一天毅然决定开设一家披萨店。这就好比是在点餐时突然改变了主意，从点了一道汉堡变成了一份披萨。这个决策如同创业中的大胆尝试，带着满腔的勇气和创新精神，他们进入了这个创业的实验室。这家披萨店呢，成了他们的厨房，充满了实验的氛围。他们在那里不断地尝试不同的做法，绞尽脑汁地挑选食材，追求完美的味道，就像是在大厨的锅灶前烹制美食。虽然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但是在2018年，他们推出了一种现烤的薄披，在明档操作间展示手擀面团、现烤烘烤的制作过程。消费者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形容这种汉堡的口感就是类似于手抓饼加炸鸡，就像是品尝到了美食的创新组合。之后呢，他们就坚定中国汉堡的品牌方向，不断的迭代，推出了像北京烤鸭堡、梅菜扣肉堡、麻婆豆腐堡这样的中式口味汉堡。他们还走上了国潮路线，为自己的门店模式不断的加码。于是在充满创意和坚韧的烹饪中，塔斯汀汉堡终于诞生了自己的品牌。在汉堡市场，塔斯汀团队像是闯入了一场狂野的汉堡竞速赛道，而竞争对手肯德基和麦当劳就像是那些老练的汉堡冠军，早早已经占据了冠军的宝座，还有着闪闪发光的金腰带。但汉堡本身呢，因为现代消费者对美食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挑剔，就好像他们在订购时成了美食的评审，对于食材的品质、健康指数、口感和创新性都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他们不再满足于快餐，他们渴望在吃汉堡的同时，像是参加了一场美食的冒险。那么塔斯汀是如何在这个疯狂的汉堡竞速大赛中脱颖而出的呢？首先就是他们精选食材，就像是在这场比赛中选择了最上等的比赛装备。他们找到了高品质高质量的食材，确保每一口汉堡都是口感极佳、新鲜可口的食物盛宴。
这意味着他们要与食材供应商建立坚实的合作关系，确保食材的品质完美无瑕。其次呢，塔斯汀不只是参加比赛，他们是比赛规则的改革者。他们不仅提供了传统口味的汉堡，还创造了各种新颖的汉堡，就像是在比赛中展现了独特特色的绝招啊！他们在创新，不断挑战消费者的味蕾，也为汉堡赛场带来新的风采。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比赛的优秀选手，虚心听取评审的意见。塔斯汀团队积极聆听顾客的反馈啊，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和顾客互动，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喜好，以便在下一场比赛中表现得更加的出色。其实塔斯汀的创始人们可谓是走上了一条富有挑战性又充满惊喜的资本之路，他们不仅在商业上大放异彩，还在融资方面成绩斐然，吸引了众多资本大佬的青睐。首先呢，他们成功融资了 1.5 亿元的资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让他们在市场上一飞冲天。他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就是创新精神。这帮创始人不怕尝试新鲜事物，就好比是把汉堡当成了创新的试验田，总是充满新点子。这种创新精神让他们在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推广方面始终是领先的，而且品质至上。塔斯汀一直坚守品质第一的原则，就像是让每个汉堡都要经过严格的考验。这种品质赢得了众多食客的认可，也就是说他们的汉堡不是随便来一口的。敏锐的市场嗅觉，创始人们总能捕捉到市场的脉搏，就好像是在吃汉堡时能够敏锐地嗅到食材的香气。他们知道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是不断变化的，于是呢，不断调整自己的菜单，保持市场的敏感度。塔斯汀建立了一个团结合作的团队，就像是在一家餐馆里，每个员工都围绕同一个目标，做出美味的汉堡而努力。除了商业成功，创始人们还积极参与社会的公益，就好像是给自家的汉堡加上了温馨关怀的点缀。这种社会责任感也赢得了更多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毕竟吃着美食的汉堡还能为社会出一份力，何乐而不为呢？当谈到塔斯汀这个名字，你可不要以为它只是一家普通的美食品牌，它现在呢也是中国创业界的巨星了。面对肯德基、麦当劳这些老牌巨头，他们不仅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还确保了产品的高品质。这就好比在赛场上不仅能够活下来，还站到了国货汉堡包的巅峰，成为了中国汉堡包界的超级明星，一颗闪耀夺目的中国汉堡包界的 C 位。不得不说呀，塔斯汀这些创始人们时刻适应市场的变化，就像是在切换美食频道一样。他们的创新精神、品质至上、社会责任感也是商界的三板斧，让他们站在了食品行业的制高点。

0: 就是塔斯汀汉堡创始人杨克莹的故事。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25年以来呢，重组胶原蛋白这种明显

化妆品原料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追捧，巨子生物还有锦波生物、完美生物等明星公司获得高度的关注。但在这些市场热点之外呢，还有一家低调的化妆品公司，股价是持续上涨，总市值默默地突破了160亿元。这家公司就是今天我们财富故事的主角润本股份，主要是驱蚊产品和婴童护理产品。如今的润本股份呢，没有办法再低调了，从市值规模上来看，它已经快赶超了上海家化、贝泰妮、完美生物等化妆品的龙头，已经成为了行业内不容忽视的角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到160亿化妆品龙头，润本股份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和润本股份一样，润本的创始人赵桂清和鲍松娟夫妻两个也格外的低调，互联网上关于他们的公开信息比较少。根据招股说明书，赵桂清出生于1975年，鲍松娟出生于1971年，两人呢都是70后。招股说明书没有介绍两个人的学历背景和早期的工作经历，仅介绍两人在2005年之前从事个体经营。根据券商研报啊，在个体经营期间呢，赵桂清曾经开过线下的母婴连锁店，由此呢意识到了婴童护理赛道的发展机会。同时呢，赵桂清和鲍松娟曾经呢以是做原料商起家的，为各个品牌贴牌代工，曾经做过痱子粉和相关的止痒产品。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后，两个人决定创业，在2006年成立了广州市新祥贸易有限公司，创立了润本品牌。日用化妆品行业巨头林立，刚成立的润本没有资金和资源的优势，因此呢，选择了一条创新的道路。当时市场上以花露水、蚊香、电蚊香片和电蚊香液为主导的驱蚊产品十分的成熟，但是赵桂清发现啊，这些产品主要适用于室内的场景，花露水在室外的驱蚊效果也会大幅的下降。于是呢，润本在2007到2008年推出了第一款产品，主打户外场景的驱蚊贴。这款新型的驱蚊产品投入市场以后，凭借着纯植物精油成分和安全无毒的特点，适用于孕妇、幼儿等特殊的人群，迅速成为畅销的大单品。对于润本来说呢，驱蚊贴成本比较低，毛利率也比较高。据招股说明书显示啊，润本的叮叮植物精油贴，也就是驱蚊贴，在委托代工的情况下，单盒36片的产品销售成本在2020到2022年分别是2.66元、2.54元和2.42元，单片的成本约为7分钱。但是在上市10年左右呢，这款产品也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啊。因为2018年呢，央视新闻在测试了包括润本品牌在内的50款驱蚊贴产品后发现呢，这些驱蚊贴驱蚊效果不是特别好啊，达不到宣称的驱蚊时间和驱蚊有效的距离。在这之后呢，润本的驱蚊贴也更名为强调成分的植物精油贴。不过呢，这时的润本已经不再是靠一款驱蚊贴打天下的局面了。从驱蚊贴出发，润本是先后推出了驱蚊手环以及含有这个驱蚊纸等高效的驱蚊成分的驱蚊液产品，并推出了电热蚊香液产品。之后啊，围绕着母婴场景，润本开始布局母婴护理产品，推出了湿纸巾、婴儿的润唇膏、紫草舒缓膏、婴儿舒缓霜等产品。近年来呢，更是进一步拓展至婴儿的洗面奶、沐浴乳、面霜等品类。到了2020年，
润本股份已经形成了驱蚊系列产品、婴童护理系列产品、精油系列产品，就是以植物精油贴为主的三大产品体系，营收分别是1.69亿元、1.44亿元和1.26亿元，三大业务贡献了较长的增长力。在这期间呢，润本股份也敏锐地把握住了日用化妆品渠道的变迁机遇。早在2010年，润本股份就在天猫平台上开设了第一家线上店铺润本旗舰店，并在2020年布局抖音兴趣电商，开设了润本婴童洗护旗舰店。2021年3月，高增长的润本股份吸引了高瓴资本的目光，高瓴以投前20亿元的估值参与了润本股份第三次增资。2023年10月17号，润本股份登陆资本市场，市值达89亿元。近年来呢，就凭借着产品和渠道的布局，润本股份保持着较快的业绩增长。2020到2024年，润本股份营收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36.45%， 规模净利润复合年增长率达 53.11%。 在2024年，润本股份的总营收已经达到了 13.18 亿元，同比增长 27.61%， 实现了规模净利润为 3.00 亿元，同比增长 32.80%。 在今年的一季度，润本股份营收同比增长 44.00% 至 2.40 亿元，规模净利润增长了 24.60% 至4419.74万元。持续较高增长的业绩让润本股份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关注。从2024年以来，润本股份股价累计涨幅高达124.7%，最新的市值是161.6亿元。从业务角度来看呢，润本股份的成功原因之一是在母婴场景下敏锐的需求洞察。前期的驱蚊贴、驱蚊手环不用多说哈，就是以他们近期的产品为例。润本推出的婴童游泳啊去露洗发水沐浴露，针对的就是夏季婴童在含有这个消毒水成分的游泳池游泳后，感觉到肌肤紧绷啊、头发打结这样的问题推出的细分产品，可以去除皮肤中的残留氯成分，缓解游泳后对小宝宝造成的皮肤伤害。除此之外呢，润本股份还推出了润本足跟皲裂凝露啊、儿童防晒乳啊，针对皮肤干燥问题的蛋黄油面霜、润肤乳还有润唇膏等产品，针对特定的场景的产品啊，这些颇受市场认可。据相关的这个研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润本新品线上线的电商 GMV 占比近30%。这些新品的成功一定程度上离不开润本股份持续的研发投入。近年来，润本股份研发费用持续的增长，从2020年的1071.26万元增长至2024年的3507.12万元，研发费用率从2022年来连续3年持续的提升。2024年研发费用率高达 2.66%， 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珀莱雅和上海家化，基本是一致的。尤其是与老品牌日化企业对比啊，润本股份在研发上的投入更为突出，拥有超威等品牌的朝云集团2024年营收达到 18.20 亿元，研发费用2984万元，研发费用率远低于润本股份。其实持续的研发投入帮助润本股份持续的推出新产品，
护肤面霜、润唇膏等高单价新产品正在推动润本股份毛利率

销售费用率为 31.45%， 同比提升了 1.30 个百分点。目前来看呢，润本股份销售投放仍能带动营收和净利润保持高增长，但未来呢也存在市场竞争加剧导致营销投入 ROI 下滑的风险。从驱蚊产品切入到婴童护肤产品的润本股份，目前也迎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以最具价值的婴童护肤赛道为例，根据中泰证券显示，在2023年10月到2024年9月的12个月内，海龟爸爸这一品牌位列双平台榜单第一，且市场占有率显著领先。润本品牌在天猫和抖音平台上市占率啊，分别是位列第6和第4名，其市占率与艾维诺、松达、贝亲、袋鼠妈妈、贝德美、英式、一夜等品牌相差不大。其实在这些品牌中呢，海龟爸爸、松达、袋鼠妈妈、贝德美都是国产新品牌，艾维诺、贝亲则是传统的国际品牌，英式是海澜之家旗下的婴童品牌，一夜则是美妆龙头尚美股份的子品牌。而相对于润本股份，这些品牌都有着不俗的资本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润本股份在婴童护理赛道继续提升上市率需要面临较大的压力。在驱蚊产品这个大本营呢，润本股份也面临着其他品牌的激烈竞争。在京东平台上搜索婴儿蚊香液，除了润本外，基本所有知名的婴童护理品牌都推出了相关的产品，部分产品价格甚至要低于润本同类产品。除此之外呢，上海家化旗下的知名日化品牌六神也在2023年推出了六神驱蚊弹产品，今年的4月也推出了升级款，并且呢投入了较多的资源进行推广，目前表现稳健。综合来看，通过多元化的布局，润本股份在近年来取得了较快的增长，也赢得了市场的高度关注。不过随着婴童护理赛道和驱蚊赛道竞争越来越激烈，润本股份能否持续突破，我们的财富风云将持续的关注。

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不断学习，勇于探索，才能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

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Rogers。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了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们说现在这个汽车的高质量发展呢，可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技术的迭代更新之快啊，还有就是有一些产品推出让我们确实是很惊讶。从飞行汽车呀、自动驾驶、固态电池创新发展到产业转型升级，现在这个汽车产业呢，确实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了。因为很多，就是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成绩非常的显著，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为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先选项。那么现在就是提出了锚定新能源产业布局，锂电池企业的攻坚储能突破这些议题啊。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北京淘汰老旧客货车10000辆，那500辆新能源公交车已经上牌，新增更新巡游出租车、轻型邮政车、环卫车辆全部为新能源汽车。那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近70万辆，地方性的法规研究出台一些地方性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的利用管理办法，明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具体落实细则，规定整车厂、电池厂、销售商、消费者的责任和义务，建议实行强制性溯源啊，这个是依托的是北京地区啊。所以现在呢，汽车产业布局上，你像河南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一些目标，2026年将重点推进奇瑞乘用车的技改、比亚迪新能源商用车、中州时代电池三期、中创新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等项目，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河南推动汽车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提升重大技术装备制造水平，打造新的支柱产业，围绕具身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前沿新材料等未来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善产业链群的一个培训机制，分层分级推进重点产业链的建设，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重庆呢，也是相关的一些人士提交了关于完善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建议，优势突出，短板明显。目前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核心零部件本地配套率仅 30%， 远低于传统燃油车的 70%。 所以说希望在15期间重庆重点发展动力电池系统、智能底盘系统、智能网联系统、电子元器件、汽车软件、轻量化零部件、热管理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的领域来补齐短板。还有浙江啊，浙江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49.8%。 那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透露呢，就是未来浙江省将积极的争创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智能物联等国家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到2030年可能会突破13万亿元啊，提升浙江制造的竞争力。我看看还有哪些地方。河北，河北京津冀有多家的整车龙头企业啊，有力带动了产业链的水平以及生产制造业的能力。那汽车产业向纵深发展，仍然需要培育和引进有影响力的链主企业，积极争取更多新能源车企在京津冀布局，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的同时呢，也能补齐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短板。还有天津，天津是六链五群啊，深化协同创新的核心场景，校验这个检验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尺。围绕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天津市包括河北省有积极的反应了。那么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天津市将会加快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转型，加快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集群发展啊，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广州啊，广州也是准备要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建设及飞行测试啊，推广展示生产制造还有检测认定这些功能啊，会推进大湾区低空综合枢纽项目。所以说现在在低空经济当中呢，浙江省也是作为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正在重塑交通、物流、应急等领域的业态，同时呢，也建议打造低空数字孪生平台，推动技术融合创新，要在高等院校开设低空经济专业，定向的培养高质量低空经济相关的人才。围绕着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来如何助力汽车这个业的一个发展呢，有很多的专家提出了建议啊，就是具身智能不止于人形机器人的表演，它的核心在于创造心智生产力啊。还有专家表示啊，就是应该制造这个比较供应链完整啊，对于具身智能来说是一个天然的优势。汽车产业变革和发展呢，是地方经济的重要命脉之一。那么推动汽车智能化、电动化，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多地新一年创新发展的一个目标。目前北京全市已经建成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1044座，新建充电接口11263个。那么在未来，北京将会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那么也会打通50条断头路，新增机动车停车位 3.5 万个，新建充电桩3万个。同时呢，对于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的建设，浙江也是目标让司机10分钟能找到，30分钟能充满啊。其实目前汽车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一个包括区域经济的顶梁柱，而创新呢也是
正成为驱动汽车业和转速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为推动产业升级、创新发展和护航，其实各个省啊都在积极努力的进行推动和这样的一个创新。从整车到电池，从乘用车到商用车，从企业转型到产业升级，全链条布局也是有望为各地汽车产业的发展增添力量，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

0: 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两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元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 13.9 万元有去无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呀，这些虚假的彩票 APP 名称碰瓷儿啊，比如说什么运某彩啊，这个模仿官方彩票平台，并且宣称在线投注、包赔协议、预算的预测算法等等，都属于违法的。那么这种 APP 后台呢，随意修改账户余额，伪造中奖记录，购彩。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我爱漂亮，
5: 我爱小猪佩奇，
6: 我
5: 我爱我老婆。
4: 我啊，就是爱汽车。
6: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7: 路的长度永远有
8: 近，灯的光束永远有近，
7: 心的距离永远有近。
8: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7: 关掉远光灯，
8: 拉近
7: 心的距离。
9: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0: 才来接我呀？小朋友们都回家了。
1: 哎，老师，不好意思，这大雪天路上堵车，来晚了。
2: 没事没事，雪天开车，你们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阿姨，下雪给您送晚了，这可咋整？
4: 没事，小伙子，不着急啊，大雪天的安全第一。
3: 好嘞，谢谢阿姨。路滑，你要慢点走。
5: 哎，你咋开的车呀？这不也没碰上你吗？大雪天都着急上班，你喊啥玩意儿？你喊？
6: 哎，不是，上班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7: 公司温馨提示：雪天出行安全第一，减速缓行，打卡不急。
5: 哎，不好意思啊，这冰雪路面不好开，都慢点啊，都慢点。
8: 城市的发展是人文精神的生长，道路的文明是包容之心的延伸。
9: 慢一点，每一点，雪在慢慢落，人已缓缓行。
8: 让每一片雪花都落成温暖的风景。
10: 交通文明，安全同行。
1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

我们说现在这个若车价便宜的话啊，那大家就要问了，那这车的零整比呢？啊，零整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最近呢，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啊，发布了就是一个数据，就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零整比100指数和维修负担100指数都有所上涨。啊，它上一次发布的是2024年以前啊，这一次发布的是2025年以前啊，这反映出了消费者后续用车一个负担，以及保险行业赔付压力是有所增加的。对比这两期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都是高于同期的燃油车的，而且增速很快。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新能源车主的单位维修成本压力和保险业的赔付压力都比较大。2025年国内乘用车均价是17万，比2024年下降了1.4万。燃油乘用车的均价在2024年达到高点后，2025年又回落0.6万元至18.2万，而新能源是下行的趋势，现在是2025年是16.1万。对于车价和维修费用走势的反差呢？中保研的总监啊，他说，首先这个车企的利润平衡策略，在激烈的价格竞争背景下，整车的这个销售利润被极大的压缩，部分企业可能通过维持或者提高零部件的渠道利润来弥补前端的损失，导致零整比不降反升。那么，其次就是车辆技术结构的根本变化。无论燃油车加速智能化，还是说新能源汽车集成化的一个持续提升，都大量的，它变成了高价值、高集成度的一个零部件。比如说智能灯具，还有什么激光雷达啊，一体化的压铸车身，所以说它就成为一个车型的标配。那么这些部件成本高，修复难。一旦损坏呢，只能更换。第三就是维修技术壁垒，新技术、新结构对维修工艺提出了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授权体系外的独立维修厂技术是掌握不足的，导致维修渠道相对集中啊，客观上维持了较高的维修价格。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全生命周期使用成本增加，可能会抵消购车时享受到的车价优惠。对保险行业而言呢？按均赔款持续攀升是推动保险，就是保费上涨，造成新能源车险经营难的一个核心压力之一。对汽车产业而言，高零整比是不利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生态的啊。那么业内人士也说到，中保研啊持续发布汽车零整比体系研究成果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为了展示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的一个数据变化，更是为了推动汽车安全与维修经济性的协同发展。所以，车企应该更加的重视车辆的可维修性设计，推动配件供应链的开放和透明。与此同时呢，保险行业需要深化与车企的数据合作，让风险定价更精准。所以，消费者购车的时候呢，可以将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作为一个重要参考，更加理性的评估车辆的长期持有成本。就是有人说，那买得起新能源汽车，那怎么样能修得起呢？随着现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渗透率的高速增长，围绕用车引发的问题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比如小故障动辄上千元，大修费用堪比半辆车价这种抱怨，让新能源车主直呼买得起修不起。所以说，也有专家认为啊，就新能源汽车的车辆结构啊与技术变革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与燃油车相比，新能源汽车的保险常用易损件啊，包括动力电池啊，还有轮胎呀、钢圈，它金额损失率较燃油车更高。其中，动力电池作为纯电动汽车主要核心部件的话，占整车价格比例最高。那这个零整比啊，均值接近50%了，它是影响保险赔付的一个关键部件之一，推高了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以及保险赔付成本。所以近年来呢，动力电池价格占整车价格比例是呈下降趋势的，呈下降趋势啊。还有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创新技术设计和高端的材质。
让一整个高价值的配件暴露在更容易受损的场景当中，所以说往往难以维修，需要整体更换，进一步加剧成本的压力。贯穿式尾灯是典型代表，安装位置较厚啊，保险杠更容易受损，让它在追尾呀这个刮蹭的事故当中出险率更高。不容忽视的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还没有成熟的售后产业生态，限制了客户的维修选择，固化了高成本的局面。它的核心症结就在于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进而导致维修渠道高度集中，成本居高不下。新能源汽车呀，涉及的是高压电和复杂的电控系统，那么维修技术专业性非常强，但行业呢目前缺少唯一的统一的维修技术标准，所以说配件认证标准还有零部件就修换的判定标准以及维修后的质量检测。所以现在这种标准缺失直接导致两大问题啊，第一就是独立维修厂难以合规的开展维修业务，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第二就是维修技术与配件资源进一步向主机厂集中啊。那现在新能源汽车用于网约车等高强度运营场景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但是投保性质可能不完全匹配，导致出险频率高于家用燃油车。同时新能源汽车的加速性能强，用车人需要逐渐的适用各种这种驾驶习惯，客观上也对出险率有影响。电池成本日益优化，新能源车险就真的实惠了吗？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下降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一个积极的趋势，是有助于降低整车的制造成本的。但是基于中保研对于车辆维修数据的长期研究，电池材料成本下降并不必然等同于消费者承担的维修更换总成本。所以究其原因，新能源汽车的结构性变革对冲了材料红利，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电池包和车身底盘一体化的设计，极大的提升了车辆性能，但也带来新的挑战，就是一旦发生碰撞，轻微的底盘损伤就可能导致整个电池包或者车身结构需要一体更换，维修方式从模块化修复变成了总成级的更换。所以说即便电芯材料更便宜，但总成的定价和更换的工时费可能依然是居高不下的，就是我们的源头，就是针对咱们的所有消费者来说，价格啊，你掏的钱是一样的。同时呢，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壁垒使得渠道溢价得以长期的维持。新能源汽车维修呢，特别是涉及高压电池和三电系统的维修，对技术和安全资质的要求比较高啊。目前授权服务体系仍然是掌握着核心的技术的专用设备和原厂配件渠道。还有就是电池成本占比下降，那车辆风险结构也在变化，高价值易损部件零整比指数上涨，这反映在事故当中它的损失占比提升，也就是说单次事故维修成本构成更加的复杂，所以电池成本权重下降极其可能被其他高价值部件的损坏所抵消，所以这也是新能源保费价格一时难以显著下降的原因之一。所以说中保研建议希望通过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维修经济性进行量化呈现，让消费者与汽车行业和保险行业在关注电池成本的同时，更要关注由车辆设计结构、配件流通体系、维修技术门槛共同决定的综合维修成本，否则一味的要求新能源车险降价，这个是并不现实的。

0: 说山高路远，害怕爱的人失之交臂。我说风雨不定，爱你的人永生相随。
1: 我是浪迹天涯漂泊的少年郎。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